0: 南新房村的村民充分了解转移安置的必要性，但一些不在此次转移安置预案内的村民则表现出了担忧。
1: 后来人家问我说，你通知你们了吧，说让你们上学校吗？我说没有，我说不知道，没人通知我们，他说你们家不在这范围之内，好像就是没人关注我们，
2: 就是他们是优先级别，这个是定下来的，就人家这个房是一批要走的，至于逐渐增大了再转移，咱们这一片往后走，这就属于第二批了。
3: 我们把每一个村请不同的专家，请水利专家，请地质专家，进行一个整村的研判，去看这个村哪些地方是危险区域，哪些地方是我们在下雨的时候必须要转移的这个区域。
2: 二三七后之后，这个河道也加宽了，而且咱们这个桥原来是一个圆形拱形的设计，现在下边是方形啊，加高了，然后也加宽了，然后咱们这个房子呢离河道的距离呢也稍微有一点远，进水这个几率也不是很大。
0: 虽然杨女士一家不在第一批转移安置范围内，但为了安全起见，村里还是协调了五套救生衣送到家中，让一家五口可以安然度汛。
4: 胖一点，您别着急。
1: 说回来就明白怎么回事，就
4: 对，您别着急，
1: 是吧？
4: 就希望您这样陪我们工作，想要去转移，其实这样才对。行，那您还是不休息吧？
1: 啊，没事，
4: 好嘞，
1: 多谢你们关心了啊。
4: 好了，那我们走了，走了，
1: 拜拜，
4: 拜拜。
1: 好嘞。
0: 安置点的集中转移时间是当天下午3点到6点，刚到3点，村民已经陆陆续续抵达南新房村的安置点潭柘寺中学。村民们几乎不怎么需要工作人员的指引，熟门熟路的登记找床位。
5: 看您还挺熟悉这一套流程的。
6: 这都习惯了，一下雨就上这来。
5: 您在这儿住着感觉怎么样啊？
6: 感觉还挺好的，怎么也得加了安全的。上次发大水，你根本跑不出来。我拿那个电瓶车给顶着门，但100多斤的那大方砖都给撞进来了。
5: 所以从那以后，每次转移您都是
6: 对，他一下雨，他大队也及时通知就来
7: 了。那个窗户给您码好了啊，您还在那儿？
6: 我让。
5: 您有自己的固定位子呀？
8: 他美国来就是这儿，他比较方便一点。
9: 我这腿不行，
8: 因为他腿脚不太好，楼上
9: 不
8: 方便。
9: 我这不是没腿。
8: 他就愿意在这儿。
9: 就是。
8: 这方面有人吧？
10: 没人。
8: 没人，我在这
10: 儿。在这
9: 上面呢。你就跑给老弟。
8: 那我上面了。嗯，他上面。
5: 您选到喜欢的床啦？
8: 选就喜欢床，这高的话。
9: 那能背啊？
8: 这好啊。
5: 您家住哪儿啊？
8: 我住那个。超市那头河沟边，23年大水淹了，房都给冲了。完了以后，这回我重新翻建的。一有这个红色预警，我们就得转移，因为我们家那地方在这南方村这个地理位置算是最低的地方。
5: 那您愿意转移吗？
8: 愿意啊，那不转移你怎么也得对自个儿的人身安全负责，也是为自个儿好，也是为大家好。
0: 除了本村的村民，外来租户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11: 昨天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你要没吃饭，有吃的有喝的，你们啥都不用考虑。政府对我们外来打工的也是竖个大拇指。
0: 在走廊的角落处，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一个特殊的床位。
12: 哎呀，真是让你们太费心了。
13: 没事，都应该的。软的都睡不着，
12: 软的我起不来，躺下就起不来了。
0: 原来这位大爷的腰不好，又不愿意去服务中心，于是工作人员想到在走廊处为他安排了一个专属床位，既方便他的轮椅进出，又能让他的腰舒服一些。
5: 这板子行不？
12: 行了
5: 。
12: 哎，就这样。原来我都上回就这么睡的，都挺好的。
0: 为了让村民在安置点的生活尽可能的舒适一些，工作人员也是细心的考虑到了各类生活需求，
14: 有方便面、榨菜、卤蛋、火腿肠、奶。
5: 这都是什么时候备的呀？
14: 早备了，预警来之前备的。
5: 您这还区分辣的和不辣的是吗？
15: 对，有吃辣的，有不吃辣的。
5: 您知道谁不吃辣吗？
15: 不吃辣的提前都说了。
5: 啊，
16: 可以自己换的
14: 啊！
5: 咱这储备物资够吃多长时间？
14: 7天。
5: 多少人吃7天？
14: 150人。
0: 在安置点里，一杯热水、一口热饭的背后，都是工作。

0: 人员从汛期前就开始一次次复盘，一次次不断改进后的成果。为了让大伙儿在这里住得安心，他们的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1: 如果三四天，可能其中有两天它能有一定花样。对，你别太老实方面，它也不舒服。从食堂做一点热乎点。

0: 吃上的第一顿家常菜。
1: 这个，
0: 替村民张罗好了热饭热菜，张然自己却顾不上吃一口。雨刚刚开始下，他就披上雨衣，匆匆赶去重点点位巡河了。
2: 在二三七之后呢，我们这几年间也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包括河道的整治，包括这个大坝的修护，包括河道的疏浚，包括群众异地安置。
3: 京西哨兵也是从二三七以后陆续来建设成功的，然后它的监控探头呢，基本上就覆盖了我们的防汛、森林防火以及重点点位和高点监控。8月7号那次预警就给我们推了东沟的画面，然后能看到那个水流的流速啊，或者能看到它的那个水流高度啊什么的。
0: 像京西哨兵监测预警平台这样的科技手段的加入，大大提升了门头沟区预报预警和校应能力，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的根本性转变。
2: 不希望雨来，我们也不怕来，我们也时刻准备着，我们也坚决落实转移安置包括其他的各种措施落实到位。我们也有信心，如果一旦再有像二三七特大暴雨，我们依然能够组织好群众，能够让群众安全地度过任何一个汛情。
4: 好，谢谢啊。
5: 哎，
6: 南回阿姨，
5: 嗯，还是回家吃的香哈。
6: 对。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北京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天气情况如何呢？还是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8: 好的，思思，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雨量不大，预计最高气温会在31度上下。出行请随身的携带雨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及时的补水。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仍然会有雷雨打扰，雨量分布不均，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3度，山区要更低一些，会在19到22度之间，体感会有些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的措施来保证睡眠的质量。即将到来的双休日受到西来槽影响，周六大部地区都会有雷阵雨过程，在怀柔、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而到了周日山区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降水。这两天气温则较为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31到32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2、23度的样子。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远离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域，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9: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近期隐翅虫进入高发活跃期，有市民因徒手拍打误触隐翅虫，出现了皮肤水泡等症状。那这段时间，医院皮肤科接诊的隐翅虫的皮炎患者明显增多。那么，隐翅虫究竟是什么虫？遇到它该如何处理呢？
10: 我就感觉这个肩膀头子挺痒的，然后我一挠就感觉这块有点疼，就感觉不太像是蚊子包。
11: 几天前的晚上，13岁的牙牙和爸爸在户外踢球，回家以后，牙牙觉得皮肤痒，当时没太注意，结果第二天红肿越来越明显。
12: 一个人工草皮的一个场地里，下完雨比较闷，所以呢，我们俩就把上衣就都脱了。回去以后呢，到晚上的时候，那孩子就说痒，
11: 看着不像是普通蚊虫叮咬。许先生于是带着孩子来海淀医院就诊。经过细致皮损检查，结合季节特点，确诊牙牙的不适症状正是隐翅虫引起的。
13: 本身这个隐翅虫嘛，它是不是蛰伤或者是叮咬引起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损伤，它是靠如果它受到外力的作用以后，它比如说会虫体的破裂啊，或者它会喷洒一些这个毒液，这样的话呢，这个毒液是个强酸性的，会造成我们的皮肤的一个损伤。它实际上是腐蚀性的一个炎症。
11: 隐翅虫是甲虫的一种，外形似蚂蚁，体长一般不超过1厘米，乍看像没有翅膀，故名隐翅虫。全世界已知的隐翅虫有66000多种，其中对人有威胁的有20多种。我国最常见、分布最广泛的是梭毒隐翅虫。隐翅虫分泌的毒液 pH 值1到2，具备强腐蚀性，其酸度接近硫酸，接触皮肤后会造成腐蚀类继发性皮肤损伤，因此还有人叫它飞行硫酸虫。进入8月，隐翅虫进入高发活跃期， 海淀医院皮肤科几乎每天

0: 都会接诊一两例这样的患者。
1: 说他在睡眠状态下，他自觉的有虫子爬过，他可能拿手去揉，隐翅虫会释放大量的这种它的毒液，面部组织比较疏松，那他水肿，这种水肿性的红斑就会比较明显，然后在这个红斑的基础上呢，还会出现很多的脓泡，整个眼睛都是肿的啊，睁不开眼睛。
0: 陈燕医生介绍，徒手拍打隐翅虫可能带来多重严重后果，强酸性毒液会沾染皮肤，腐蚀表皮组织，短时间内形成片状红斑脓包，伴随持续性灼热痛感。若沾染在眼周、口鼻等娇嫩部位，会引发明显水肿、黏膜刺激。此外，如患处护理不当，还可能继发细菌感染，严重影响皮肤状态和日常生活。如果我们看到隐翅虫，要怎么处理呢？
1: 如果能够看到这个虫子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那我们可能是需要给它轻轻地吹走，或者弹走，或者拿一个纸片给它拨拉走。
0: 如果不小心将毒隐翅虫拍死在皮肤上，正确应对步骤是：
1: 简单的处理呢，我们就可以用流动的清水，用这个肥皂水去清洗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要是出现了这种红斑持续，面积扩大，或者是表面出现了一些脓泡啊、糜烂面儿啊。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就诊。
0: 专家提醒，隐翅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夜间活动更为频繁，公众尽量不要在傍晚、夜间长时间逗留于草丛、树林等潮湿多虫区域，夜间外出可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规避接触风险。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北京市第十二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大兴区闭幕，来自全市各区的各组运动员、教练员和来宾共同祝贺本届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
3: 闭幕式在“我们共同的家”主题文体展演中进行，演出以多民族新生代歌手共唱为核心，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56名舞蹈演员身着56个民族服装伴舞，寓意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4: 今天闭幕式的节目非常精彩，本次运动会呢组织有序、服务贴心，为各区运动员呢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我们珍惜参赛机会，赛出风格，赛出友谊，在竞技中加深民族团结情谊。
3: 来自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约400支队伍，近3700名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参加了16个竞赛类项目和6个表演类项目比赛。经过5天激烈角逐，本届运动会共产生1等奖168个，2等奖387个，3等奖237个。
5: 自赛事筹备以来，清单化抓实赛事组织，开闭幕式筹办，安全维稳、服务接待、城市环境提升等各项任务。赛事期间，全区严守安全底线，优化服务保障，筑牢应急防线，精准对接各区代表团需求，实现赛事全程平稳有序。本届盛会既是民族传统体育的精彩比拼，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充分彰显大兴开放包容、务实担当的城市形象。
3: 作为全市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民族体育盛会，运动会期间，主办方全方位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元素，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可观可感、有形有效。北京台报道。
6: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媒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
7: 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把强盗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欧洲多国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
6: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就林肯号航母被爆出存在物资短缺、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危机以及甲板安全隐患等问题作出解释。
8: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卢门萨尔12号在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的信中指出，该航母已超过200天未靠港停泊，已有大量报告显示航母上存在物资短缺、饮用水污染、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恶化。

0: 甲板安全隐患及邮件系统受扰等问题。他警告称，海军必须确保延长航母部署周期的决策，不仅考虑当前作战需求，还需兼顾其对船员安全、装备战备状态、维护周期以及航母编队应对未来突发状况能力的综合评估。布卢门桑尔要求海军尽快提交关于航母状况的独立报告。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麦克莱文在社交媒体上援引媒体报道披露，林肯号航母上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连续数周无热水，每餐仅半杯米饭和两张玉米饼，船员们身心俱疲。莱文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撤换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军队时报和星条旗报近日均报道称，林肯号上部分船员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多人试图跳海的情况。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鲁本·加列格对此表示，美国海军必须允许国会两党代表团登上林肯号，就这一恶劣情况进行监督调查。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塞斯·莫尔顿表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将就相关报告展开调查。针对近期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等相关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坚称，一系列描述林肯号航母上状况恶化、船员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事实。
1: 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的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强降雨。
2: 日本气象厅当晚对千叶县的多个市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截至当地时间20:45，千叶县内有超过4.6万户用户停电。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点，千叶县、茨城县、崎玉县共有17.6万人收到避难指示。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另有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哥伦比亚是世界第3大咖啡生产国。此次地震不仅导致重大人员伤亡，还严重干扰了该国的咖啡出口。
3: 据报道，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哥伦比亚重要的咖啡种植区附近。地震导致一条运输该国约60%出口咖啡的公路中断，并扰乱了一个重要的太平洋港口的运营。哥伦比亚供应了美国约20%的进口咖啡，并且在全球咖啡市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该国是高品质中度水洗阿拉比卡咖啡的主要产地，许多大型烘焙商都使用这种咖啡。咖啡行业本已面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此次地震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该行业的担忧。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阿拉比卡咖啡期货价格自6月初以来已上涨约30%。目前交易员正在权衡地震对哥伦比亚咖啡供应的潜在影响。
1: 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这一天象奇观。为此，西班牙各地的天文爱好者涌入观测地带，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3: 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从当地时间12号傍晚开始，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为满足广大天文爱好者需求，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的日全食路径沿途各地方政府一共公布了660个官方观测点，同时指定停车场和露营点供观赏者使用。罕见天象带动欧洲沿线城市旅游热度暴涨，掀起一波日全食主题消费热潮。西班牙政府预计将有近45万游客为当地带来高达3.47亿欧元的收入。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从俄罗斯极北部开始，经过北冰洋、格陵兰岛、冰岛、大西洋东北部、西班牙北部、葡萄牙一小部分地区。在全食带外，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北部部分地区在内的更广阔区域可观测到日偏食。据法新社报道，2027年8月，西班牙南部和北非地区将迎来一次日全食。2028年，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天文爱好者还可以欣赏到日环食。
4: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聚焦。暑期社交平台上推荐小

0: 重探险，一些未开发区域变成了户外胜地，吸引了大量游客奔赴。而滤镜的背后，暗流、山洪、湿滑、悬崖、通信盲区等风险往往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类秘境变险境的事故屡屡发生。
1: 8月5号下午5点多，湖南娄底新化县粗石村的一处野山中，暴雨引发山洪，导致在此处游玩的3名大人和3个孩子被困。当地消防等多方力量接警后进山搜救。夜幕降临，由于被困人员手机没电，无法提供精准定位，加之雨雾弥漫，无人机也无法升空搜寻，救援人员只能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穿越丛林进行地毯式搜寻。1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悬崖附近找到了被困人员。由于一直淋雨未进食，3名儿童已经出现轻微失温现象。救援人员用保温毯包裹住孩子，待他们进食稍稍恢复体力后，护送一行人下山。
2: 快放下，放下来！该穿衣服，该穿衣服。
3: 把保温毯抱着来。
1: 由于原有道路被山洪阻断，救援人员现场搭建绳索系统，背着孩子借助绳索沿着陡峭湿滑的崖壁下降到平缓区域。行至山脚处，救援人员发现受暴雨影响，原本的溪流暴涨成一条宽约4米的河道，水流湍急。救援人员先背着孩子涉水通过。
4: 乐天，
5: 说怎么办？
1: 再将大人护送到对岸，直到凌晨，被困人员才全部安全下山脱险。记者了解发现，事发地为未开发区域，且并非首次发生险情。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看到，发生险情的地方粗石雾峡，如今仍被不少博主力推，在平台的 AI 推荐中称其为玩水天花板。有网友介绍，这里有6000米的溯溪线，43个天然景点串联成天然迷宫，溪水能玩浮潜。更有不少博主表示，新手友好，徒步爱好者可闭眼冲。记者注意到，这些推文大多提到了瀑布、溪流等美景，却很少有人提及安全风险。这种只推风景不提风险的网红景点并非个例。今年6月，在福建仙游刺刀峡谷，9名户外探险人员经过一线天时遭遇湍急水流，水流形成的漩涡将人员吸住，最终导致5人溺亡。然而，悲剧发生前，在社交平台上，那里也是颇受驴友好评的溯溪瀑降打卡地。如今搜索依然能看到不少网友此前分享的推文，称其为夏天的溯溪好地方。
0: 这种只推风景不提风险的网红景点并非个例。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去年我国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其中山地事故379起，山地活动成为了事故最集中的领域。
1: 穿越地心秘境，感受最原始的山野浪漫。在社交平台上，像这样的关于张家界槟榔谷的笔记有几千条，几乎每天都有更新，点赞和评论也很多。推文中，神秘、溶洞探险、出片是高频词，大量网友给出好评，表示在这里能一次性体验溯溪、徒步、探洞、野攀，遛娃也适宜。其中，槟榔谷到夹儿沟是网友最推荐的路线。途中会穿越地下溶洞，经过岩缝峡谷，攀爬陡峭岩壁，均为未开发区域。记者跟随消防员前往这条网红线路，看到由于正值汛期，槟榔谷的入口拉上了警戒线，但询问得知，每天仍有不少驴友擅自进入区域内探险。
6: 每天都有，就是假期那个黄金周人多，就是平常人少，星期天人多。
1: 徒步路线中要穿越一片地下溶洞，记者看到溶洞与一片河床相连，河水全流向洞中。走进溶洞，这里乱石堆积，暗河涌动，且无路可走，必须使用手电照亮，寻找能下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被驴友踩出一条小道，脚边便是10几米深的陡坡，
7: 一旦失足就会掉下这个大斜坡，

0: 这斜坡的跨度非常大，大概有10几米，而且下面就是一条地下暗河，会直接被冲走，是十分危险的。由于没有指示牌，消防员走错了方向，发现前方无路可走，又折返了回来。
1: 好像不是从这里，看是不是上面？好像不是这里，这上面好像没路了。探访发现。 进入溶洞深处后，手机完全没有信号，基本与外界失联。一旦发生险情，也难以向外求救。
2: 刚刚我们已经溶洞走了10来分钟，可以看见是完全没有信号的，在溶洞的深处是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1: 穿越地下溶洞与之相连的是夹儿沟路段，就是在这里，近年已多次发生人员遇险事故。2024年4月。 25名大学生在此游玩时突遇降雨，涨水后形成水潭，阻断了去路，而另一边是落差近10米的陡崖，一行人进退两难。由于手机没信号，消防、公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进山搜救2个小时后，才在谷底找到了他们，好在无人受伤。消防员以一块坚固岩石作为锚点。 将被困人员依次沿着软梯转移到崖壁上方，又多次翻越攀爬峭壁过深水潭，才艰难带领25人走出峡谷。社交平台上被美化的打卡地，实际风险被低估。溪谷不只能够看到清澈的玻璃水，也要看到短时暴雨就会突发山洪。远眺不能只见壮阔视野，也要警惕岩壁湿滑，没有防护围栏。 由于对于地形的不熟悉，很多驴友进山会找当地的向导带路，或者在网上找搭子同行，那这样可靠吗？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 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3: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1: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 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3: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上呢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入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1: 消防人员提示：山区气象多变，户外徒步应优先选择成熟景区路线。出行前关注当地天气和预警情况。
0: 结伴出行，并将行程告知亲友，同时携带充足的饮用水、食物以及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口哨等应急设备。
4: 一旦在野外迷路或遇险，应保存体力，立即报警求助。若无手机信号，可利用哨子、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在安全区等待救援。
5: 一个号称能买到涨停板股票的投资谎言，一款诈骗分子做的炒股软件，让一位老股民深信不疑，并一步步掉入了陷阱。近日，吉林长春一市民遭遇虚假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利用自制的虚假券商软件，编造股票交易漏洞、稳赚不赔的谎言，实施诈骗。
6: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民警接到线索，一名被害人正携带大量现金前往南湖公园附近的一处地点，要把钱交给诈骗分子。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设法拦截。
7: 先看看我，我就是咱南湖派出所的，你看一眼，是不是？我就是咱南湖派出所的。
6: 先听我，先听。把手机先给我，一会儿我就把手机给咱，不能咱的，我们为的是啥？就不能让你再被骗了。
5: 当时，市民宋女士情绪非常激动，不相信自己被骗。
0: 在民警。

0: 的耐心安抚劝说下，他的情绪才慢慢缓和下来。原来前不久，炒股多年的宋女士忽然接到一个自称某证券公司投资分析师的电话，对方称可以帮她利用漏洞买到已经涨停的股票。在对方指引下，宋女士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券商平台软件。
1: 他们这是一级市场，每天下午股票涨停的时候买入，第二天还是涨停的时候就卖出。他当时承诺是每个月是盈利60%以上，完他们提那个20%，剩下的就是你个人的。
2: 实际上就是炒股来讲，这个涨停板是购买不了的啊。通过这一个所谓的他们说这个漏洞，也是一个高利的一个方式，引诱咱们被害人。
0: 宋女士分两次将10000元钱汇入对方指定账户，并在骗子提供的虚假券商软件里买入了对方指定的涨停股票。第二天，宋女士账户就显示盈利超过50%。
1: 我都验证了，股票全有，也和他说的是一模一样，哎，涨幅都一样，所以为啥我深信不疑？
3: 尝到了账面盈利的甜头之后，宋女士想要追加投入，诈骗分子却变换说辞，要求她携带现金线下交付。
1: 那就是我们得用那个现金的方法去转，而且现金呢是他们的工作人员约定个地点来取现金。
0: 为了能继续买到涨停板股票，宋女士取出14万元现金装在背包里，前往和骗子约定的地点。
2: 大娘应该是在下午左右来的，然后来的时候呢，背着斜挎包，然后拿着手机，四处在张望，符合我们看这个被害人送钱的这一个特征，尤其是他那个斜挎包非常明显，很鼓，里面应该是装的现金。当时第一时间我们表明身份，我们是属地派出所和那个反诈中心的民警。大娘听到这个民警二字呢，表现的就更加抵触了。
0: 民警表示，其实骗子伪造的炒股软件非常粗糙，但宋女士此前炒股亏损，一心想要翻盘，就此掉入骗子设计的陷阱。
1: 当时就是我给我那个软件，说你看这个软件非常粗糙。后来我就是越来越明白，觉得这个确实你在涨停板上你买不进股票，就包括机构也买不进股票，所以它这肯定是一个诈骗行为，买入是假的，卖出也是假的，盈利肯定就是在它的假的软件上给你整的这么一组数字是假的。
0: 由于民警及时拦阻，宋女士避免了14万元的损失，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4: 任何一种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包括所谓的商业行为或者民事行为，都不可能采用这类的交付方式。所以说无论如何，只要有人让你将钱放在大荒地，或者让你将钱或者贵重物品通过快递的形式邮寄给他的，那100%是诈骗，没有例外。
5: 通州西集镇大运河左岸，这里是北京市第二批百千工程应由运河示范片区。片区以沙谷堆、儒林两个村为核心，带动周边6个提升村连片发展，一个种樱桃，一个种文化，两个村都在立足各自的资源禀赋，助力乡村产业发展。今天乡村新风采就带您走进运河左岸，看看樱桃怎么红，文化怎么活。

0: 区西集镇英流运河示范片区，按照2+6的格局，沙谷堆、汝林两个示范村带动六个提升村。沙谷堆村是片区的樱桃担当，村里有6000多亩樱桃园，村里人管樱桃园叫全村人的饭碗。
1: 樱桃还是那颗樱桃，但是我们村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游客来了不光能采摘樱桃，还能住下来吃顿饭，走的时候还能带点文创走，樱桃园成了产业链。
0: 沙谷堆村的变化是百千工程在产业端的一个缩影，村里建了游客服务中心，主街上的商户改造了16家，6家精品民宿开起来了，去年一年村里就来了50000多游客，户均增收32000多元。
2: 以前种樱桃靠天吃饭，

0: 春天一场倒春寒，一场雹子，这全年的产量就没有保障了。现在有了这十八洞温室大棚，不仅这个产量跟品质得到了保障，也能提前上市，价格还翻了好几倍。
1: 沿着运河往南走一里地是汝林村，它是应由运河示范片区的文化担当。
2: 汝林村呀，是刘少堂的故居，我们一直啊想给他建个文学馆，借助这百千工程呢，终于建起来了。去年11月份开馆以来，一共接待6000多人，我们村现在已经成为北京市的文学新地标了。
3: 黎明。运河上弥漫着白色透明的水汽。
1: 少棠文学馆、少棠文化公园、作家林同步建成，汝林村把刘少棠个人的文学记忆转化成全村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家底儿。半年来，承接学校、协会等各类团体150多批次的参观学习。
2: 文化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能留住客人，客人来了啊，可以摘樱桃、看运河、读文学，让客人深刻感受到我们片区的文化底蕴。
1: 沙谷堆村种樱桃，汝林村种文化，两个示范村，两种打法，但都装在应由运河这一个片区的篮子里。樱桃红了，文化活了。连片发展的效应正在慢慢显现。
4: 我们的应由运河片区是北京市第二批百千工程的示范片区，通过升级沙谷堆村的樱桃产业，活化汝林村的运河文化，使这两个村呢各自形成了特色，而且呢互动互补。这两个村走出的特色发展之路，对于周边的6个提升村也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这正是北京市百千工程示范带动作用的生动体现。
1: 樱桃的甜是这片水土给的，汝林的文化是刘少棠笔下留的。沙谷堆和汝林，一个种果实，一个种文脉，都是时间结出的果。百千工程的样本价值不是照搬，而是告诉大家，找准自己的根，就不怕长不高。运河左岸，樱桃年年红，故事代代传。
5: 开电车能盖章，带杯子能加分。在延庆四海镇，大家把绿水青山存在了一本存折里。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揭开四海镇生态体验观的一天，看懂绿水青山怎么变成金山银山，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6: 四海镇坐落于延庆区东部山区，坐拥高森林覆盖率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今天跟着我们解锁四海镇全新身份，做一名沉浸式生态体验官。
7: 您好，这是您的生态护照。
8: 您今天开电车出行，给您积上分。
6: 生态体验官第一站，我们打卡四海镇垃圾分类宣教基地。这里是解锁生态知识、读懂四海治理密码的新手村。
9: 我们四海做了7轮的人居环境整治，我们常住人口4560全部形成胎障。我们每年有将近10万人的这个游客也是到我们四海来的，那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垃圾分类再宣传给别人？我们就想着通过我们这个垃圾分类教育基地。
6: 基地里一面面创意满满的环保作品墙格外吸睛，这些全部是废旧物品改造而来，而沉浸式的互动小游戏让生态环保知识看得见学得会。
10: 大家可以投一下，这个好像不对，这个油漆桶是属于这个有害垃圾，红色的。
6: 从村落人居环境整治到全民垃圾分类普及，如今四海镇村容整洁，生态宜居，优质的生态成果实实在在惠及每一位到访游客。
11: 乡镇他们这一些做法，其实把这个垃圾分类其实融入到了村民的日常生活的节奏之中，环境整治的工作能做到这样地步是非常了不起的，
12: 让游客一个好的体验，同时也更多的吸引了一些

0: 些旅客来这里消费，来这里调研之后，我自己都想成为一名返乡的创业的人员，我想为乡村振兴到时候也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生态体验关第二站，继续解锁生态护照隐藏玩法。
2: 你好，我来一杯拿铁。
3: 然后就
4: 好的。
1: 游客可以在绿色民宿、咖啡馆、夜市等几个地方领取生态护照，低碳出行、自带餐具、参与净山行动，都能积累生态积分。
5: 感谢您使用自带杯，
0: 谢谢。
1: 这些积分可以在镇域乡村振兴直播间、九眼楼长城景区等多个场景消费兑换，让看风景的人变成守护风景的一份子。这个小溪嘟嘟乐园也是四海镇盘活闲置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的典型样板。
6: 它过去呢是黑汉岭的中心小学，2008年撤闭校之后一直就是闲着。在2022年，我们开始做方案，2023年的时候呢，建了一个农文旅的综合体。
1: 闲置校舍的重生，不仅补齐了四海镇文旅业态短板，更实现了旧物新生、生态循环的发展理念。游客有生态护照，常住村民则有专属生态存折。我们正好赶上了村里的周末大扫除。书记说，正在扫地的就是村里积分最高的胡淑琴大姐。
7: 攒了多少分啊？
8: 我攒了1000多分了。
7: 您怎么攒的这1000多分？
8: 每次干活我都去参加。
7: 然后还有什么可以积分啦？
8: 房前屋后没有乱堆乱放，可以积分。没有四大乱建，可以积分。咱家污水不横流，也可以积分。
6: 我们的这个生态积分啊，是从2022年。我们从那个捡拾烟头兑换积分活动开始，达到了非常好的这种效果。后来呢，我们就把基层治理所有相关的这些事儿，把它具象化、量化。
1: 村民的积分同样可以当钱花，在合作超市购物，在咖啡馆喝咖啡，夜市吃小吃。生态积分体系让每一份生态守护都有价值，能兑现。
7: 这积分卡在咱们这儿买什么都行啊？
8: 对，
7: 都可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1: 四海镇整合长城非遗、生态研学、山林避暑、田园赏花等特色文旅资源，把生态治理做成特色产业。生态存折存的不仅是积分，更是大家对绿水青山的守护。
9: 您一定听说过北京三大文化带里的西山、永定和文化带，那您知道这个命名背后还有一段故事吗？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我们就带您走进这个故事里的人。他守护的不是一件件器物，而是一条河、一座山、一整片京西的文化记忆。

北京三大文化带中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您一定知道。但是您知道这个命名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吗？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这个故事里的人，他守护的不是一件件器物，而是一条河、一座山、一整片京西的文化记忆。

0: 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处啊，
1: 对，全村那个是，正好是一个制高点。我是二十岁离开的这边，然后就这几十年就没有上过。
0: 您是在这长大的吗？
1: 这就是生我养我，就是这村，张家村。大概这村建成了有1000多年了。1949年，我父亲是一个老干部，49年那时候正在丰台这前线，准备解放北京嘛。生下来，咱连看都没看见，顾不了。
0: 您家是住在什么方向？
1: 就是前面那个正前方那个有树的那地方。

0: 这是
1: 渔场的
0: 菜的腌的木兰芽。
2: 啊，这是野菜。
1: 对。
0: 啊，对，这都是野菜。
2: 你们小时候是不是也吃这个？
3: 是啊，就是没有那么丰盛。
2: 嗯。
1: 就是把那炕抹了，吃那个炕的木兰香。
2: 吃那个皮儿啊？
1: 对呀、
2: 啊。
4: 为什么挖野菜吃啊？真没粮食吃。那会儿你想换点粮食都换不回来。
2: 那您现在再想起那会儿那段时光，是感觉是特别艰苦啊，还是
3: 没有那个特别艰苦的感觉？我有一次夜里他们都睡觉了，我把煤油灯给放得着了，煤油灯明火呀，
2: 嗯，
3: 把被子烧着了，那就有人看书了。
2: 晚上还看？
3: 看，只要是抓到书了，就得看。
2: 就是您一个农村孩子那会儿为什么那么喜欢看书啊？
3: 是受我父亲那个影响，他回来的时候放下什么的不拿笔就拿书，所以我看的比较多。我们村里有个采煤军人，是解放战争的时候打掉了一条腿，没有最工资啊，从来也没夸他有多大的工作，和我们一样干活，而且比我们干的还卖力，每天都磨破了磨得流血。当时我就想，我说我一定要写个东西。通过我大量的观察，用了两年时间写了一本《坚定的脚步》。
5: 从此，京西的山水人事，从张广林的笔尖走向了更远的地方。这一写就是50年，门头沟的煤、石材、琉璃、古道，连同永定河的水，都是他笔下的永定河文化。他研究的不是零散的物件，而是一整条河孕育的文明。
2: 您刚才一来，我看您神情就很放松啊。在你心里，你觉得永定河
3: 水是柔情的？我们时常开人车出去，找一个水特别冲的地方，坐半天，看着它奔流。
2: 那会儿永定河发水吗？
3: 发呀，尤其是在北京接近天津的中下游地区，它就是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河道。冲了多少万年以后就把它给填上了，就出现了北京小平原，也就是北京城现在的技术这一块。
5: 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百万年的冲刷孕育了北京小平原，北京城也在此发展壮大。作为在永定河边长大的家乡人，张广林很早就意识到这条河对于北京的特殊意义。
2: 咱们现在进的这个是
3: 半夜殿龙王庙。
2: 龙王庙，
3: 对，
2: 哦，这是什么年代的庙啊？
3: 这个也是元代的。每个村儿都有龙王庙，所以这个烟有那个烟头得有100多个龙王庙。
2: 100多个龙王庙啊？
3: 对，
2: 慢点。
3: 哎呦，
2: 哎，别着急，咱们来看看这里面。
3: 四海龙王。
2: 哦，这四个是四海龙王。
3: 对对对，然后这边是那河神。这个很不容易能够保存下来。
2: 来的时候那会儿是什么样？
3: 那个时候就破烂不行，但是像非常保存得好。80几年，
2: 嗯，
3: 我到担任了这个文化文物局的局长，因为我们去的文物特别多，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是搞了一次文物普查，把这有价值的都记录在案，把有些资料都整理出来。
5: 龙王庙里的雕塑壁画留住的不仅仅是一座庙，更是家乡人的生活印记。张广林比很多人更早看到了这座庙背后的文化价值，它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段和与人共处几百年的记忆。
3: 每年到这个6月13日就河神忌日的时候，大家都出来活动，载歌载舞，舞龙舞狮子拍苹果，100多个村庄的音乐器乐渗入到一家一户去录音，
2: 嗯，
3: 录音整理。
2: 录了多少磁带？
3: 500多盘吧。
2: 500多盘磁带啊！
3: 对，
2: 这些如果当时你们要不收集的话，是不是就会失传呢？
3: 没有，消失。
2: 这古建是什么呀？
3: 这就是一个过街楼，是咱们北京市保存最好，也是体量最大的一个。
2: 这是京西古道上一个重要节点，
3: 对，一个重要节点。
2: 嗯，它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货物往来比较密集的地方啊。
3: 这个村子过去都是基本上都是商户。
5: 琉璃渠，永定河边的小村庄，这里不。

0: 不仅是京西古道的重要节点，这里700多年的窑火更烧出了故宫的脊兽、天坛的瓦当、颐和园的琉璃影壁。2007年，张广林从门头沟区文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休，从60岁到75岁，15年他没有歇过一天。在他的眼里，家乡的一座庙、一个过街楼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这里与北京城的命运紧紧相连。
1: 哇，您家里这么多书啊！
2: 仅是一部分。
1: 这还是一部分？
2: 对，大概有4-5万册。
1: 我看您一进这屋，状态都不一样了。
2: 是，
1: 感觉很放松哈。
2: 对，那时候我住着9平米吧，那个房子，除了那个炉子之外，就一个双人床。然后我扒拉扒拉，我就在边上拿一小板凳写稿子，天地之别呀，可应该好好出点东西，再不出东西就对不起自己。一直到讲三科文化带，当时就是西山文化带，没有永定河，一着急我们就碰了一下头，后来我们就决定写一个建议。
1: 为什么一定要有永定河呢？
2: 因为在世界上许多大的国家或大的河流都有它的母亲河，或是作为文化的一个依靠、一个支点。东吴连岩是我亲自参加的发掘的，证明这个老祖宗们在那个时候在永定河的这个孕育之下就已经开始能种地。没有，真是没有永定河就没有北京城。
0: 2017年，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正式列入北京三大文化带之一。一个名字的改变背后是一个老人和一群人数十年的坚守。
1: 您为什么就觉得这担子必须得自己扛了呢？
2: 既不合适，说不得来，能挑起来担子一定不要推给别人，也是几十年的老党员，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
0: 张广林守望这条河整整50年，他守护的不只是一条河，更是沉淀于此的千年文化记忆。华树林同样以半个世纪的光阴坚守一门濒临失传的国粹记忆。两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以不同的方式用半生岁月守护民族文化根脉。时光流转，山河变迁，始终不变的是他们矢志不渝的信仰与热爱。
3: 好，这一时段呢，全国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思思，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白海豚的残余低波缓慢东移减弱，加之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形成了低涡切扁线，雨势仍然较强。今天在黄淮东南部、江淮、江南、华南东部和西部，以及青海西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而在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的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的区域是整体缩减。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的最高气温呢会降至30度以下，而在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弱。不过呢，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新疆等地的高温会依旧顽固，防暑降温的工作仍然不可松懈。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3: 林立曾经是一名书籍的装帧设计师，开创了平谷地区的第一家山间咖啡馆。从都市写字楼到燕山脚下，从书籍装帧到手冲咖啡，林立在平谷的山野里生活了10年，把自己重新养了一遍。今天的在平谷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系列报道，我们走进平谷区的野行咖啡，听主理人说，有梦想你也行。

以前是从事书籍装帧设计，这本书呢就是我做的设计，叫《过一日山间生活》。当时我做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激动，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过的日子。从最开始呢设计山间生活，到过上山间生活，原来这样的日子也行。

0: 最开始进山就是半工作半生活的状态，然后我的甲方图书公司，他们会从市里开车到这边来调整一些设计，然后来了之后我发现太好了，根本就不想走，就每个人都不想走。然后我们呢又很喜欢做咖啡，给大家做咖啡，包括一些游客，在这边生活了3年之后才把咖啡店开起来了，一开就火了。那是我们是平谷第一家做咖啡店的。为了去精进我们的技术，不断的在打磨，出去学习，比如甜品经常出国去进修，餐呢甚至去法国蓝带最高的这种料理学府去学习这种分子料理的法餐制作，因为真的太热爱了。我们的产品，很多客人说，哎，你们店铺的设计啊，还有你们的产品，就感觉很有审美。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刻意做产品而做产品，就是我们在自然而然的生活，然后产品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我们开店6年了，我没有说按照一个创业的思路去想我一步步该如何的规划，怎么往前走，就一切都是从心出发的。比如说我们店有个巴菲杯，一个玻璃杯里边要设计20多个层次，就这里边有冰淇淋啊，有蛋糕啊，有饼干，有水果，就是它有软的硬的冰的凉的，就是层次非常的丰富。很多客人觉得就是哇好不一样，没见过。我们就不会说去参考一些市面上的去模仿别人，就完全现在是我们原创。这种复古的桌椅就是看似好像在哪儿搜的，但是呢你还找不着，因为好像人家改造过，其实都是我设计的。这种图都是我自己画的，我自己手绘的。我们平谷有这样一句话，一半生活一半生意。我是这么理解的，生意是生活的气，生活是生意的魂。生活这里面有我个人的爱好，有我的审美，有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和感受。生意呢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它像一个器皿一样，包容了一些服务啊，还有关爱之类的，包容了很多东西。生活就是做生意的一个最核心的，就是它能吸引客人，并且能留住客人，而且让客人去向往这样的生活，我才愿意常来靠近我们。它俩是完全不割裂的，相辅相成，是缺一不可的。胖虎来，他叫胖虎，还有两只小猫。你看，你看，你看，眼睛闭上要睡觉了。你看，你看，哎呦，我笑死了。这么多年，我在这边的生活是把自己重新给养一遍的。只要你热爱自然，是吧？热爱这种生活，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就一定能坚持下去。我行，你也行。
1: 雨后的京城，蓝天澄澈通透，空气清爽宜人。
2: 抬眼便是城市风景画，远山楼宇和白云相映成趣。那么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份好天气。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汛期突至，平谷大桃收成之际被暴雨影响，河南旱地西瓜滞销，农户。

0: 辛劳，险些付出东流。北京时间闻讯而动，即刻开启公益助农专场。
1: 就在身边，这咱们特别好，求助你们的时候能第一时间回复。
2: 卖的就是河南的旱地西瓜。
3: 感谢北京电视台对我们老家的宣传。
0: 不止助农解忧，
4: 紧急插播一条寻人启事。
0: 我们也守护平安。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就在身边，
5: 全程都在寻找一位走失的老人。
0: 多年来就在身边，持续助力寻找走失老人，只为帮您找回真实的家人。北京时间全天候开通应急救助服务。遇到房屋漏水、车辆泡水、人员遇险、内涝险情、农产品滞销、车辆理赔、房屋修缮等各类难题，均可一键求助，直达属地街道、职能部门及入驻专业救援队伍。风雨同行，就在身边。一条求助通道，一份全程守候。凡有急难，我们必至。
6: 臣张潜，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7: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8: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9: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人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8: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冲磊磊，你那么讨厌方心妍，可她照样过得开心。他们都过得好好的，凭什么你就要愁眉苦脸呢？你肯定得比他们过得好才对啊！你要比他们更开心，你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你一定要让他们都知道，你钟磊磊才是活得最幸福的人。

钟磊磊，你那么爱江海洋，却从来没得到过他的心。以后你不许再这么傻了，你要找的人一定是他爱你，比你爱他多得多得多得多的人。

0: 可是，会有这样的人吗？会有吧。
1: 慢点。
2: 嗯。

0: 只要你们愿意出国发展，请一定告诉我，请一定给我这个机会了却心愿。沈先生，我们会一直给您写信的，我们会把这儿的变化全部都告诉您。
1: 欢迎您常回来看看，您一定会看到您所深爱的这片土地会越来越好的。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再见了，孩子们。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更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最好的你们，有最好的年轻人。

0: 我们不怕出问题，但是出了问题，我们就要敢于面对，敢于承担。这一点你不明白吗？生产无小事儿，对就对，错就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道理你不懂吗？你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1: 难道不让我当副厂长，就是因为这件事？郝长生，他在针对我吗？
2: 进，
3: 许科长，
4: 大力，
3: 你上午讲有份图纸，我来取来。
4: 哦，你等会儿。
3: 对，哎，拿出来，好嘞。许科大，副厂长的事你也别太在意了，你工作那么拼命，那么有本事，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你早晚是能当上我们厂领导的。
4: 我怎么会在乎那个呢？再说了，毕竟我资历还浅嘛，跟严副厂长比，我还差远了。
3: 严副厂长确实很能干，他和那个工业局的张副局长还是同学，一起干过好多项目，完成的特别漂亮。严副厂长那是盛德领导信任的。
4: 严副厂长有实力啊，这有的时候关系不也是一种实力啊？
3: 徐科长，你也有关系啊。我们搞 A35的时候，郝厂长就讲了，那仲局长是特别看重许科长的，一直讲你是人才。你有仲局长这个信任，那你那个实力也是那个杠杠的呀。
4: 行了，我这儿还忙着呢，你赶紧把这图纸送到车间去吧。啊，
3: 哎，好嘞。
5: 等你凯旋归来，我请你到家里吃饭。我让雷雷亲自给他们包饺子。哎，你对我们家雷雷印象怎么样啊？
6: 我这个女儿啊，有时候会使些小性子，但是总体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但我不赞成天天以厂为家，要懂得劳逸结合嘛。哼，
1: 徐林波，别再闷头傻干了。你也该为自己的实力

0: 哎，这哪骑的车呀？这钟磊磊，你好，这么巧啊，你这下班了？是你啊？你在这儿上班啊？那离我们厂不远吧？还行吧。行，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再见啊。哎，等会儿，那个。 你爱不爱看电影啊？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雾都茫茫。是这样，你本来想约着我同事一块去看的，他临时有事去不了了。你想看吗？
1: 我不看。
0: 不是，这票挺难买的，要浪费了可惜了。
1: 你爱找谁看是找谁看吧，反正我不看。

0: 哦，也是啊，这片子是讲抓敌特的，特惊险、特紧张。那估计你们小姑娘也不敢看。你说什么？我不敢看。我钟磊磊当了那么多年兵团战士，什么熊瞎子、傻狍子、大灰狼我没见过呀，我不敢看敌特片，开什么玩笑？
1: 我这不是吓唬你啊！我听说有好多小姑娘看完之后都给吓哭了。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得走了。
2: 你等会儿，你说谁不敢看呢？真敢看啊！那你要是吓哭了，我可没法向钟局长交代。
3: 废啥话，看就看，走。哎，你等会儿，我骑着带你去。
4: 海洋。
3: 哎，丽人。
4: 你怎么过来了？你找我？
3: 是啊，我给你这个。顺着秦小秋太客气了，我呀就给他送点山货，他倒好，给我整这么多的奶糖糕点。这不，刚从邮局取回来，我想给你拿来吧，给你家孩子吃。
4: 哎呀，不用，他也给我寄了一大盒的奶糖和糕点，对吧？
3: 对对。哦，对，我听飞鹏说也给他寄了，这个秦小秋，把咱们当成他的小猪了，是吧？
4: 哎，不过这你赶紧拿着吧，给彤彤吃。真不用，彤彤才多大呀？那小丫头没长几颗出来呢，真吃不了。
3: 那给铁明吧，你家人口多，增加士兵储备没错。我家呢，我姐去省城进修三个月，我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哪消灭得了这么多呀？
4: 海洋，
3: 哎，
4: 我记得你之前说那个对象呢，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啊？别老一个人晃着，赶紧成家，我们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
3: 放心，我要是办喜酒、发喜糖，肯定少不了你跟铁明的。不过结婚这事儿这么大，我们得好好准备准备，且得张罗着。反正我现在小日子过得特别滋润，挺好，特别好。
4: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能看到你幸福美满，我真的是很高兴。
3: 你能把这个带回去给全家吃，我也高兴。行，那我走了。
4: 慢点啊！
3: 哎，你回吧。
4: 嗯。

0: 这片子拍的还真好看哎。
1: 请慢用。
2: 谢谢啊。真是没想到啊，你胆子真是大呀、啊！哎，刚才看电影的时候你听见没？坐咱们俩后面那排那几个姑娘，吓得都哭出声来了。
0: 那他们能跟我比吗？哎呀，这算啥呀？你知道吗？比这更惊险、更刺的电影，我照样看呀。《405谋杀案》，你知道吧？啊，情节多得劲儿啊，我照样看。哎呦，
2: 可以啊，钟磊磊。失敬失敬啊。
0: 其实这个雾都茫茫电影是改过名字的，原来小说我看过，原来名字叫做一双绣花鞋，
3: 对吧？
0: 你也知道？
2: 我看过这小说，我是在杂志上看的，看电影之前呢我是不知道的，但看了几分钟之后我一下就想起来了，这就是那小说改编的。
0: 对，
2: 这小说特精彩，这电影拍的也挺好的。
0: 是，
2: 对，我就想着，这雾都茫茫了，还得看第二遍。
0: 必须得看第，我刚想说呢，我就想看第二遍。我跟你说，所有精彩好看的电影，我必须得看好几遍的。
2: 是吗？啊。那，我还以为啊，只有我能看出那么傻毛的事儿。之前有一片子。叫保密局的枪声，你看过没？嗯。你猜，你猜我看了几遍？
0: 几遍？
2: 四遍。

0: 我也看了四遍，你也看了四遍啊？来，哎，今天电影你请，这顿饭我请。
1: 你请啊？嗯。那行吧，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哎呀，
0: 我又请你看电影，又请你吃饭了，回头你又该说我是拍中局长的马屁了。
1: 你这人还挺记仇。
0: 那不敢。我觉得你性格挺好的，特爽快，所以啊，我就不能跟你矫情啊。朋友之间吧，没必要那么斤斤计较。今天你请我，那改天我再请你不就完了，是吧？哎，说实话啊，这雾都茫茫啊，还真得看第二遍。
1: 必须得看第二遍呀，多带劲的情节呀！抓特务哎，
0: 抓特务是我们革命青年的使命。必须时刻准备着，所以啊，这看电影也算是一种学习的手段。
1: 必须跟着迪特片好好学习，我们必须得睁大眼睛，提高警惕，时刻准备着。
0: 可以啊，钟磊磊，
1: 多看影片，你什么都会了。嗯，
0: 来，为了咱们俩有共同的爱好，抓特务，干一杯。
1: 为了咱俩都是迪特片的影迷，走一个。
0: 哎，要我没干，嗯。
1: 哎，这才爽快呢。
2: 彤彤，你长大不少了，徐奶奶都抱不动了。哎呀，
3: 给我吧，睡着了它挺沉的，我天天抱，越抱有劲儿大。
2: 那不行，我多抱抱。
3: 也有劲儿了，
2: 刷一下彤彤。哟，
4: 方姨来了，我们在收拾东西，也没听见。
5: 方姨，啥时候来的？
2: 我刚来。嗯，挺别，你腿好点了吗？啊，
5: 好全乎了。
2: 这是要出门啊？哎，
3: 心妍啊，要去林州出差。哎，对了，心妍，你要的地址妈给你问到了。
4: 太好了，谢谢妈。哎，
5: 这啥地址啊？
4: 不告诉你，保密，
3: 保密。
5: 行，你俩现在就是一个战壕的。
4: 同志，你说对了。行，妈，那我先走了啊。哎，方姨，你再坐会儿，陪我妈聊会儿。哎，哎呀，我睡得这么香啊！啊，嗯，走了啊，方姨。哎，
5: 好。方姨，我送心妍。哎哎。
3: 慢点
4: 啊！哎，你包给我呢。
5: 没事儿，
4: 你腿刚好。哎呀，
5: 好利索了。不用，一会儿上车了，都是你拿，我先帮你拿一会儿。
4: 你给，
5: 走吧。
3: 彤彤，你说，你小波叔叔什么时候也能给我找一个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啊？哎呀，爸，爸，别着急啊，那个小波肯定也快了。
4: 啊！妙！
6: 哎呦！哎，同志，这儿还有。拿好了，
4: 谢谢谢谢，
6: 没事儿。
4: 是你，
6: 我母。
4: 谢谢啊，
6: 没事儿。嗯，你可以把下面系上，哦，这样就不容易掉了。行了，
4: 好，谢谢，
6: 没事儿。那我先走了，我母再见。
4: 江海洋，
7: 小江，有些话我想跟你说清楚。当时我说方心妍去北京结婚是假的，我骗了你。至于我为什么那么说，我想你也该明白。
6: 伯母，我明白。

0: 实话告诉你吧，欣妍没去北京，她就在云山。我想你们早晚都会遇上，我也不想一直撒这个谎。不过她确实结婚了，你和她确实没有关系了。从这点来说，我也不算骗人。
1: 伯母，欣妍结婚了，我知道。她现在孩子、丈夫、家里一切都好，她挺幸福的。
2: 你说什么？方欣妍，她有孩子了。
0: 啊，一个男孩。伯母，你不知道吗？
2: 我为什么要知道？我早跟她断绝关系了。她想嫁什么？她嫁好了。她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知道啊？这个女儿我算是白养了，我跟她早就没来往了。她的事儿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0: 妈，对不起，您还在生我的气吗？田明陪我来过好多回，家里没有人，我不想多打扰罗叔叔，就没给您去电话。可您什么时候会回来呀？妈，我也做妈妈了，是个男孩，特别可爱。妈，您当上姥姥了。
1: 我当姥姥了。

0: 行吗？
1: 妹妹，
0: 你这么大雨，你就一直在这等啊？
1: 咱们俩约好在这碰面的嘛，就是下刀子，我也要等你啊。
0: 我不好意思啊，我同事拉我去烫头，然后就耽误了。
1: 没关系，这电影就看不成了，我送你回家吧。
0: 那走走。
1: 好啊，那雨中漫步，跟电影里边演的一样，多浪漫。走吧。慢点啊。

0: 要不，咱家换一彩电吧。你看这桂林山水，要是看带色的，得多好看呢！隔壁彭主任家就换了一台大彩电。
1: 家里的事儿和磊磊商量着办，我听你们的。
0: 这丫头人呢？这个点了，这丫头最近隔三差五的总往外跑，有什么情况吗？你闺女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呀？不想提的，一问就炸毛。前阵子整天拉着个脸，我看着都心疼。哎，这阵子她又挺高兴的样子。她高兴就好，你说对吧？
2: 也对，他高兴了，我们就高兴。擦擦吧。
1: 谢谢啊。
2: 刚才下雨的时候，就一直等着我，在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等就是等。我想你没来，我就一直等下去。
2: 空等一个人，不会觉得委屈吗？不委屈，我是愿意的。你是不是喜欢我呀？我。
1: 喜欢？有多喜欢？其实我们两人刚刚认识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你又聪明又漂亮，我对你是一见钟情。只是。 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我这人吧，自尊心挺强的，很要面子。我就是怕别人会误会我，说我是故意拍中局长的马屁，才来接近你的。我更怕你这样误会我，对我反感。所以以前我是故意跟你保持一定距离的。但是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 就算所有人误会我，我也想见你。我每一次，我一想到我要见你了，我的心都化了。不管是刮风下雨，不管是去干嘛，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事情赶过来见你，我看到你开心，我就更开心。蕾蕾，你刚才问我。 我在等你的时候，在想什么？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我在想，我徐凌波喜欢钟蕾蕾，非常非常喜欢。

0: 海洋，你这个一点都不喜欢我吗？哪怕一点点呢？
1: 不喜欢，以前、现在、将来，我永远是这个答案。永远？
0: 我很抱歉啊，但是我希望你别浪费时间了，这样会耽误你自己的。
1: 如果我说我不喜欢你，你还会像现在这样浪费时间吗？
2: 你不喜欢我没关系，但是我会一直喜欢你的。只要你开心，那比什么都重要。我会一直对你好，一直对你好，我是自愿的。那么，朱蕾蕾。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喜欢我吗？

0: 哎，是二车间吗？我是方心妍，找一下你们的主任。
1: 喂，喂，你大声点！你找谁？啊，厂长啊，我小美，主任刚走啊。
0: 小美是吧？跟你们主任说一声，光辉厂的这批货叫他盯紧一点。
1: 哎，你放心吧，我们都赶着呢。哎，厂长，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我在这边开交流会，还得有两天。 另外，跟马师傅说一声啊，这批货要求比较特殊，叫他帮忙多盯着点儿。哎呀，你可别
2: 提那马师傅了，马团结、马大爷又出幺蛾子了，厂长。又喝醉了，头还摔破了。行，知道了，知道了，那等我回来再说吧。好，好，好，再见。嗯。哎呀。
3: 哎，同志，问一下，您知道那个金秀梅家住哪儿吗？哦，谢谢啊。

0: 滚！你这扫把星，给我滚！带着你那死拖油瓶，给我滚远点！滚！
1: 妈，你怎么了？大灰狼又打你了？
2: 是妈自己摔的。哎，冰子！哎呦，冰子，冰子，别进屋！
3: 你爸心情不好，别惹他不痛快啊！
1: 他不是我爸！
3: 别瞎说，小心挨揍！
1: 不怕，打死我也不怕！
3: 哎呦，冰子，你忘了妈怎么跟你说的了啊？冰子，乖啊，跟妈洗衣服去，走。
4: 请问，是金秀梅同志的家吗？
2: 我是金秀梅。
4: 擦擦吧，嘴角有血。
2: 说吧，找我到底干啥呀？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马师傅很想念自己的孩子，想见见他。能让他回去看看自己的爸爸吗？
2: 马团结要见小兵。
4: 我听说马师傅找过你们很多次，你都没让他见孩子。
2: 我又不让。

0: 嫂子啊，你这日子也不太好过是吧？
1: 好不好过都是我自找的，我活该，认了。当初马团结倒霉，我就把马团结扔了，攀上老于这个高枝儿。现在光景不一样了，换老于倒霉了。他现在科长也让撤了，三天两头进学习班。我就是个扫把星，就算被打被骂，都是报应，都是报应。
0: 那他家暴你就没打算和他离婚啊？
1: 让我再离婚吗？我和老于还有两个女儿呢，他们俩不能没妈吧？我死也得死在这个家里。
0: 嫂子，我是个外人，确实不应该过多的评价你的家事。但是我猜，小兵在这儿过得不好吧？如果把小兵还给马师傅，对你、对小兵、对你这个家，都应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小兵现在的处境，你最清楚了。他是你的骨肉，也是马师傅的骨肉。那你说父母图什么？不就希望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高高兴兴的长大吗？我想，你也希望小兵能过好。对吧？
2: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0: 小兵真棒，

0: 吃饭了，哎呀，好久没和女儿一块吃饭了。美娟，你赶紧的啊！
1: 哎，来啦！哎呦，我是天天在家，就你俩忙。白妈，
0: 您先别吃呢。吃饭之前呢，我想先宣布一件事情。
1: 哎呦。
2: 领导要宣布指示了，有什么指示，请宣布。下个月，我决定结婚了。啊？
0: 结婚？蕾蕾，你跟谁结婚啊？
1: 怎么回事啊？你赶紧说说，要跟谁结婚呢？
2: 我要跟许林波结婚。
0: 许林波？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不是，你不是说对那个许林波没感觉吗？怎么忽然就要结婚了？爸。 您不是一直夸他吗？您不也一直催着我结婚吗？我跟许林波相处一段时间，我觉得他这个人确实还不错，对我也非常好，算是通过考核了吧。他向你求婚了？
2: 没啊，结婚的事儿是我自己决定的，今天也通知他了。哎，反正结婚这事儿我想明白了。
1: 一定要找一个对自己特别好、让自己开心的人，自己开心最重要，对吧？今天事儿就这么决定了。我约了这个礼拜天两家人见一面，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宣布完了，吃饭吧。
2: 哎呀。

0: 嗯，
1: 妈，你看这衣服好看吗？我特意给你买的。
0: 你先别管这衣裳。你是说，工业局局长的女儿，你要跟局长的女儿结婚？

0: 啊，是啊，哎呀，我也没想到啊，那钟磊磊会这么快就主动提出这事儿来。
1: 这局长的女儿要嫁到咱们家来，
0: 啊，
1: 不行啊！咱这房子、家具，还有那床，那不行，不行！波儿，咱明天啊就去买家具。
0: 哎呀妈呀！您不要着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啊，妈，那所有的事儿我都已经处理好了啊，您就放心吧。您呐，您什么事儿都不用管啊。
1: 妈咋能不管呢？妈给你拿存折去，妈有钱，妈给你存着呢。
0: 妈，您听我说，以前啊，我一直说咱们一定要过上体面的日子。那个时候呢，我也没有想过要娶钟磊磊。但是我现在想啊，能够成为市工业局钟局长的女婿，这不就是最体面的事儿吗？是吧？妈，您就放心吧啊，这所有的事儿啊，我跟磊磊啊都已经安排好了。你还不相信你儿子的本事啊？啊！
1: 妈咋不相信你的本事呢？哎，波儿，你快跟妈说说，这钟磊磊他啥样啊？妈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过呀？他对你好吗？你喜欢他吗？
0: 怎么说呢？蕾蕾长得很漂亮，也很聪明，
2: 有稳定的工作，家庭条件非常好，
0: 总之方方面面吧，都能配得上。我想我是会喜欢上他的。
1: 波儿，妈听你这意思，你现在还没喜欢上他？
0: 哎呀，妈，你说什么呢？你别瞎琢磨了啊！我跟钟磊磊处得好着呢，您放心吧。妈，您以后啊。就是市工业局钟局长的亲家了，别人都得高看您一眼。
1: 波儿，你说我这心脏咋蹦蹦跳呢？
0: 哎呦，
1: 我没做梦吧？
0: 妈，您就放轻松，放轻松。哎，对了，这个礼拜天磊磊说要一块吃个饭，也算是两家人一块认识认识吧。你赶紧试这衣服合不合身，到时候。你必须要体体面面的去吃饭啊！
1: 波儿，
0: 哎，
1: 你是真要结婚了？
0: 妈，咱们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哎。
3: 哥们儿早就说了，嘿，就你穿这西装一定帅呀！
4: 哎，就这身儿，哥们儿协同秘书助理，
3: 我们一堆人一块儿给你挑的，你就瞅这通身的效果，改了帽了。
5: 梁飞鹏同志，梁副总先生，我这转了十几圈了，哥们儿真晕了，能不能申请歇会
3: 儿？批准了，坐吧。
4: 哎，江阳同志，
5: 啊。
4: 就咱这礼物，还算满意吧？
3: 还算惊喜吧？
5: 满意，无比感谢梁副总同志送的礼物。但说真的，飞鹏，你能来云山，这才是最大的惊喜，最好的礼物。
3: 哥们儿，好长时间就想来看你了，再不来，我都怕你扇我大耳刮子。服务员，菜单。
5: 你放手点啊！我希望你点一菜本，我得好好让你尝尝我们云山的美味。
4: 您放心，今儿哥们给您买西装了，
3: 这顿必须你请，我这人忒计较。
5: 你可劲儿点啊！我觉得你可能啊，能吃回两粒扣子。
3: 那能成吗？我高低我得吃回去秀馆子。
5: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就是你说，咱们就两人，你非得搞个这么大的包房？哦，对对对，你是新城集团的大经理。这谱必须得大，是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立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0: 江海激荡，百年潮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生》，8月12日。

0: 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咱们就两人，你非得搞这么大的包房，你是新城集团的大经理，这谱必须得大，是吧？哼，
1: 你说说，又让您逮着机会说我。我今儿个我约了方排长。
0: 哦，
1: 但是他出差了，我没约上。
0: 是是，哎，
1: 方新言现在是厂长，平时肯定特别忙。
2: 客人问一句啊。
0: 你说我今天真要是把方排长约来了，就有没有那么一点点不合适啊？
2: 说啥呢？啥不合适啊？现在我和他们两口子关系都很好，就是朋友。
1: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那咱来吧，雄关漫道真如铁吧。
2: 好，而今迈步从头越。<笑>
3: 有点紧张，哎，你看，妈这领子歪了吗？哎呀，
4: 妈，不歪，不歪，一点都不歪，
3: 好着呢。嗯，
4: 妈，你别紧张，钟局长他们一家子人都好着呢。
3: 哎，妈，一会儿要是他们问起怎么家的情况啊，您就别说话，我来说啊。
4: 哎，妈啥都不说，啥都不说，都听你的。哎， 不紧张，不紧张啊。
5: 雷雷怎么还没到？这种情况也能迟到，多不好。说
6: 是做头发去了，应该很快就到了吧？哎，耀哥，
5: 嗯，
6: 这次许凌波追求雷雷，他没向你汇报呀？我怎么觉得高低有点不舒服呢？
5: 我倒是能理解，现在年轻人都要面子，我是他的领导，他肯定不好意思说，是不是？哎，没准还是雷雷。

0: 让他说的。
1: 咱们这个女儿生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商量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啊，也是他通知许凌波的，是通知哦。
2: 那还不是被你宠的呀？今天我们就跟凌波的妈见面，他们家其他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反正呢，我一问磊磊，他就回答我三个字儿：不知道。
1: 小许说，他爸爸很早就去世了，是他妈妈一手把他拉扯大的，不容易。
2: 哦，这样啊，那真挺不容易的，能把许凌波培养成这么优秀，他妈妈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水平的人。看我风这么大，把我这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你帮我看看。
3: 哎，雪哥到了。
1: 钟磊磊同志，跟未来的婆婆见面你也能迟到，过分了。回头跟大家好好道歉。
3: 遵命，钟局长同志。
4: 哎，你看我这新发型好看吗？
2: 我漂亮死了。快走，快走。
5: 妈，您看您今天穿这身衣服啊，多好看，特体面。以后啊，您就这么穿。
3: 哎，小波，不好意思啊，我们来晚了。
5: 磊磊，你们来了。哎，钟局长、唐阿姨，你们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母亲许菊芳。妈，这位就是钟磊磊，这二位呢就是他父母，这是钟局长，这是唐阿姨。
4: 你们好，你们好。
6: 你好，我是钟耀光。
4: 哎，钟局长您好。
3: 啊，阿姨您好，我是钟磊磊。
4: 我怎么觉得您那么眼熟啊？是不是上次那个？
7: 哎呀，姑娘，是你呀、啊，
3: 真是您阿姨，
7: 大妹子，您好。
5: 妈，您之前跟磊磊还有阿姨见过？
1: 美人，你们认识啊？什么时候的事儿你也没跟我说过。
4: 之前在大街上遇到过。
5: 好，这么巧啊，那你们是怎么遇上的呀？
3: 哎呀，就是有一个男人非要抢阿姨的飞报纸，还推了阿姨一把，绳子也不还，还是我出马把绳子抢回来的。
5: 咱们都别站着说了，来来来，坐坐坐。钟局长，唐阿姨坐，你坐这儿。
3: 阿姨你坐呀。
7: 真好，姑娘你先坐啊。
3: 您坐呀，别客气。阿姨，上次跟您说邮局后门能捡到废报纸，您去了吗？
7: 去了，没捡着。啊。
5: 钟局长，我也不知道您跟唐阿姨平时喜欢吃什么菜，我就随便点了几个冷菜。这是菜单，热菜您看看，你想吃什么，随便点。
1: 还是让你母亲点菜吧。小波妈妈，您请。
7: 钟局长，还是您来吧，我没怎么下过馆子，我不会。哎呀，
1: 您来吧。
7: 要不，磊磊妈，您看看，您点。
3: 我来吧。哎呀，今天我做主了，我点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1: 这孩子。
8: 你看，这是广州，这是深圳，这是深圳湾，这是珠江口，这个位置，哎，就是蛇口工业区，位置好吧？我们国家在这个位置开辟第一个工业区，这意义是非同凡响的。而且我听说这工业区啊，还有好些的发展原则，比如说，以工业为主，以出口为主。拒绝来料加工，拒绝环境污染，拒绝进口陈旧机器和竞争出口配额的工厂等等等等。这是什么？这都是我们国家高瞻远瞩的政策，太牛了。
9: 海洋，你太牛了啊，哥们儿服了。广州深圳哥们儿去两回了，就这些事我根本没你了解啊。
8: 我最近在关注那儿的新闻，所以确实了解不少信息。
9: 你的意思，你想去南方发展？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好是好啊，我是说这工业区的前景一定挺好的，但是这地儿刚刚起步，什么都没有，这属于旱地拔葱啊。你这会儿你一脑袋扎进去，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2: 平地起高楼肯定是特别困难，可是要干番事业哪有容易的。
0: 哎，你想想
2: 我们刚到兵团那会儿那是什么景象？什么都没有，只有大蓝天、黑土地、白桦林，还有我们一腔子火红的热血。开山采石、伐木耕地、冰河运粮，咱们什么没经历过？但是你想，当你看到宿舍盖起来了，粮食丰收了，一下子通电了，一下子来水了，那种喜悦的心情，那是什么都比不了的。飞鹏，你记不记得？
1: 我记得，我太记得了。哥们儿明白了，你这是要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了。
2: 世上无难事，
3: 只要肯登攀。
1: 哎，哎呦喂，海洋啊，别这么说了。哎，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知道你的能力吗？我跟你说，不管你想干什么，哥们儿就一个字儿，支持。
2: 行。不过，哎呀，杨副总，支持归支持，
4: 出差回来家也不回，你可真是敬业呀、啊。
5: 马师傅，你这伤怎么样了？
4: 死不了，说吧，找我啥事儿？
5: 我想请你帮我私人一个忙。您看看，这个能用废铁做个小陀螺吗？
4: 陀螺？
5: 这个是我朋友的小孩拿小刀刻的。哎呦，那孩子特别喜欢玩陀螺，十岁出头吧。手特别巧，特别聪明，做什么像什么。马师傅，你家小孩也是十岁出头吧？
4: 方心言，你什么意思呀？做了我两天半的邻居都成包打听了是吗？我什么事儿你都知道了？你没话说可以不说话吗？你非得挑这些刺耳的在我面前提吗？
5: 行行行，我们不说了。那这个忙您能帮我吗？这铁块能做成小陀螺吗？
4: 简单。
5: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我可跟那孩子说了，我说咱们厂有个师傅特别厉害，什么都能做。我知道这几天您在加班特别忙，连家都没有回。那等您做完这批活吧，做好了之后麻烦您送到我家去，行吗？
4: 我做好了还要给你送到家？哎
5: 呀，都住在一条街上，做完了顺便送送呗。
4: 行了行了，知道了。假公济私还装虚伪。
1: 过些日子，哥们还来云山出差，到时候约方排长，咱见个面。
2: 行，没问题。
6: 梁飞鹏，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北京吗？
1: 正巧啊。
7: 啥海洋？
8: 蕾蕾，胡鑫。
9: 蕾蕾，你等会儿我们。
7: 爸，我遇到两个老战友，这位是梁飞鹏，江海洋，您认识？
1: 伯伯，
10: 你们好，你们好。
7: 这位是我妈。这位是我婆婆，
10: 伯母好，
1: 伯母
7: 好。
10: 小江，我们好久不见了。哎，哦，这位是许林波，你们认识对吧？
11: 嗨，认识。
7: 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未婚夫许林波，这位是梁飞鹏，地地道道的老战友。
1: 你好，
10: 你好啊。
7: 三海洋，你们认识？下个月八号我结婚，你俩来吧。
10: 对呀、啊，你们是雷雷的战友，热烈欢迎你们来参加雷雷和小波的婚礼啊！
7: 对呀、啊，都是老战友，给个面子呗。
1: 神了啊，钟雷雷，算准了，哥们儿下个月在云山，哥们儿要没特殊任务，那你准也到了。
7: 那你怎么样啊，江海洋同志？
10: 我小江肯定得来呀，你是雷雷的救命恩人，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如果你能够赏光出席，我们都会深感荣幸的。雷雷、小波，你们说是吧？
11: 那当然了。江阳，欢迎你来参加我跟雷雷的婚礼。
2: 好，我一定来。

0: 你在干什么呢？我跟您说了多少回了，不要捡破烂，不要捡破烂，你就是不听。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不捡了吗？啊？你说说，咱们家里边现在还缺这几个卖废报纸的钱吗？
1: 不是，妈就是。
0: 就是想想想想，您想什么想？您不是想我没脸吗？妈，上次周铁民的酒席上，您拿回来那么多剩菜，这会儿更好了。索性在钟磊磊和他妈面前给我捡报纸。妈，我求求您行不行？咱不要看那丢人现眼的事了，行不行？妈，您给我留点脸面吧。
1: 我千叮咛万嘱咐，就是想让您在钟磊磊他们一家人面前留一个好印象，想让他们觉得咱们也是体面人家。可您倒好，你可真行啊，妈！波儿，可是这件事儿，磊磊一家也没说什么呀。
0: 没说啥，是没说啥，那是因为人家是体面人。
1: 这体面人嘴上不说，这心门咋想的？谁能知道啊？
0: 妈，人心呐，人心你懂不懂啊？波
1: 儿，妈错了，妈以后再也不会了。
0: 会了，不会了，您都跟我说多少遍了？都几百回了，可您还是要捡废报纸，还捡到人朱磊磊单位门口去了，说您丢不丢人？
1: 这蕾蕾呀，还真是个好孩子。第一次见到我呀，他就没嫌弃我，他还帮我。邮局后门就是他让我去的。这个蕾蕾呀，还真是个好姑娘。
0: 这我倒真没想到，像钟蕾蕾这么骄傲一人，我本来以为他会。
1: 妈，反正咱不管人家是什么态度，咱们以后这事儿真不能干了啊！听话，知道吗？你还要不要当我的好妈妈了？要的，要的。
0: 哎，波儿，这个存折给你。妈，妈，这钱呢？ 您就留着啊，你儿子有钱，以后啊，他会非常有钱的。

0: 你还有心看报纸啊，耀光，你就真的一点都不介意吗？
1: 还在琢磨这事儿呢，这有什么介意的？来来来来，坐下坐下。不就是小伯家穷一点，苦一点吗？可是咱们谁都不是生来就大富大贵，咱都是普通人，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好起来的。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他本人。
0: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家还捡破烂儿，我真替我们女儿委屈。
1: 你这就多余了，嗯？小波聪明能干上进，这一点我一直看好他。既然蕾蕾喜欢他，他又能对蕾蕾好，这咱们就放心了。啊，今天你在饭店门口说能培养出小波这么优秀的人。 那他妈妈肯定就不是一般人，肯定有水平。哎，这句话，你就说的很有水平，提出正式表扬。
0: 你别哄着我。
1: 不管小波妈妈是干什么的，是什么样的人，她能含辛茹苦的把小波培养成这样能干的孩子，那她就是。 最值得我钟耀光尊敬的人，美娟。说到底，咱不都。

0: 不是希望蕾蕾幸福吗？有一阵子，蕾蕾喜欢江海洋，而江海洋当时的情况又是……所以我就叫小江那么谈话了。其实后来我非常的后悔，我一直害怕自己因此而耽误了女儿的幸福。幸亏蕾蕾自己走出来了，她喜欢上了许林波，这多好啊！既然她决定嫁给许林波，那咱们就支持她。我这个当爸的完全赞成，你说呢？
1: 就你是好爸爸，就你心疼女儿，我不是为女儿着想吗？
0: 你也是好妈妈，好妈妈，咱不都是为了女儿吗？嗯。
2: 哎，何中厂，
3: 方心妍，
2: 钟蕾蕾，
3: 我正式邀请你下个月8号参加我的婚礼。
2: 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恭喜你！
3: 谢谢。我听许林波说，
4: 你的婚礼是在食堂办的，挺热闹的。
3: 我们没有这种现成的场地，所以定在花园饭店。
2: 许林波，你要和许林波结婚？
3: 对呀，怎么了？我觉得许林波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啊。
4: 我爸也很看好他，我记得你和他是同学吧，又是同事，
3: 应该很了解他呀。所以我和许林波这杯喜酒你总得来喝吧。
2: 钟蕾蕾，你和许林波结婚你想清楚了吗？
3: 我当然想清楚了。你什么意思啊，方心妍？我和许林波结婚你还不乐意了？
2: 我恭喜你们。下个月我可能要出差，时间上赶不上你们的婚礼。
5: 我就不去了，不好意思啊。
3: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也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4: 方心妍，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想让我开心点吗？你要能来我就很开心啊。
2: 我去不去你们都会挺开心的。我祝你们有一个圆满的婚礼，也祝你幸福。
4: 行，
3: 就算你不给我钟蕾蕾面子，不给你老同学许林波面子，你总得给九连老战友们面子吧。
2: 老战友？
3: 对。哎呀，小秋，你就来参加呗。
6: 我跟你说啊，这次方心妍、江海洋、梁飞鹏、顾银大山他们都来。
3: 对呀。方心妍都说了，与其说是我结婚，不如说是借着这个机会老战友重聚一下。啊，来，方心妍肯定来，江海洋也来。啊，
2: 你说什么？梁飞鹏、秦小秋、顾应大生
7: 他们都来啊？
3: 对呀，说是我结婚，其实就是老战友聚会，
4: 大家当然都来了。这么多年没见
3: 了，那多难得呀。怎么着啊，大家都答应来，方排长你也来呗。喂。
4: 哎呀，你琢磨什么呢？方心妍，你以前不是很痛快的吗？
3: 啊，怎么了？现在当厂长了，眼里放不下我们这些老战友了？你就是不想见我钟蕾蕾，你总想见顾英、秦小秋他们吧？是呀，你别琢磨了。哎，你就这么定了，到时候呢我把请帖寄到你们厂里啊。哎呀，我挂了啊，我这还一大堆电话打呢。
2: 再见啊。钟蕾蕾要嫁给许林波。钟蕾蕾，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0: 与其说是我结婚，不如说是借着这个机会老战友重聚一下。来，方欣然肯定来，江海洋也来。
1: 哎，怎么回事啊？
2: 哦，周科长，
1: 哪能回事体啊？可能写了申请要到云山别的事情
2: 啊？我已经把申请交到常部了。
1: 啥个情况啊？前两天侬讲要调休请假是到云山去吃朋友的喜酒，可离批了呀。搿供销科做了好好，侬辣末上头啥个提出报告要到云山办事处去工作，你脑子坏脱了侬？
2: 不是，朱科长，明年云山的这个项目不是让各个科室的同志们都踊跃报名支援吗？这也是厂里动员会上提出的倡议的呀。
1: 你真是个戆姑娘，开会嘛，总归侪搿能样讲的咯。啊，对，厂里是有的啥装项目辣盖云山，搿不是因为没人肯去，搿么才开会才提倡议嘛？我跟侬讲，侬要是戆哒哒真的去了，等到过脱两年，项目一结束，侬再想回到供销科，可就难了。侬摆了上海的好日脚不过，还回到东北去苦头，十年兵队没登够头啊！侬戆吗侬？
2: 科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在北大荒生活过，我都已经习惯了，不怕苦的。
1: 我跟侬讲，侬是顶替那爸爸进阿拉厂啊，我也算代替那爸爸妈妈提醒侬啊。一个上海小姑娘，好不容易回到城里了，现在还要回到冰天雪地的地方去，侬吃饱了侬？
2: 海洋，明年我要去云山工作了，你会欢迎我吗？
1: 还有，侬不是还有那姐姐和小妮要打吗？侬一去，侬小妮哪能办啊？不来塞啊，绝对不来塞。
2: 谢谢您的关心，我自己会安排好的。
3: 江医生，来，我来帮你。
4: 怎么是你啊？这么巧？
3: 去哪儿啊？我送你吧。啊，
4: 不用不用，我回家，不麻烦你了。给我吧，给我。
3: 麻烦啥呀？我这腿啊，多亏了您了，是我麻烦您。走吧，我自行车就在那儿。
4: 你腿好了吗？
3: 利索了，走。
4: 那谢谢了啊。哎，
5: 这就是你做那书柜啊？
3: 哦，不错。
6: 我老姐啊，就是书多，就这个。过一阵儿也不够他放的，嗯，没办法，他们学医的呀，知识更新快，就得不断学习，
5: 挺好的，
6: 嗯，哎，不，这不放这儿，哦，我来，我的书都在底下，啊，我那些全靠边站了，你放最底下就行。我会放下边吧。
5: 哎呀，这琴。怎么了？
6: 啊，这是我以前的。你是不是在新营那儿见过？
5: 对啊，这琴这块裂过，是我拿去修的。
6: 啊，对。说到这个，真得感谢你们两口子。你知道我坐过牢，那阵儿我的好些东西都是让战友帮我收着，要不然全都搞丢了。谢谢啊。
5: 哎呀，嗯，你的事儿，新燕跟我说过，你挺不容易的。是个好人，
6: 你也是好人。方排长看上的，错不了。
5: 心妍才是最好的。
7: 方心妍，
8: 郑蕾蕾，
7: 你在这儿干啥？
8: 我来看看你。
7: 我知道你来这儿干啥。你是被我结婚的消息惊着了，所以想特地来问我情况。
8: 你真聪明。
7: 你就是想亲自问问我，为什么我等了江海洋这么多年，但最后嫁的不是他，和别人结婚，对吧？
8: 那倒不必问了，你和海洋之间从来就没有过故事。
7: 我实话告诉你，是我不要江海洋的，这世界上比他优秀的男人多了去了。喜欢我钟伟磊的人也多了，我有大把的选择。
8: 钟伟磊，你了解许凌波吗？
7: 我当然了解呀，他不也是你同学吗？他聪明能干，这个你应该很清楚啊。他也有事业心，对长辈也孝顺，对我也很好，他很完美啊。
8: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多一些了解没坏处。
7: 我很了解他了呀。

0: 对我来说，他就是最完美的结婚对象。
1: 结婚是人生大事，你别冲动，你有些决定还是慎重一些好。
0: 慎重，就这一点来说，比起你，我更相信自己的眼光。更何况，他是我爸亲自挑选的优秀青年。
2: 难道你觉得你们钟局长还不慎重吗？
0: 你今天来不会就是特意跟我说这些吧？你嫉妒我呀？方心言，这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围着你转的。
1: 钟蕾蕾，无论如何，作为老战友，我希望你生活幸福。
0: 谢谢，我肯定会幸福的。那作为老战友，如果你真心祝福我的话，喝喜酒就别迟到。
1: 好，我一定准时来。
0: 那我走了，
2: 小波还约了我买衣服呢。

0: 行了，我这个老姐呀，一见书不要命，今天又买这么多，亏得遇见你啊，铁明，谢谢啊。
1: 挺好的，
2: 周铁明，吃水果来。哎，江医生，不吃了，我该走了，我还得给孩子买奶粉去呢。哎呀，
1: 那太不好意思了，今天耽误你时间了。
2: 没事，是，我还拉着你聊天呢。对不起啊，
0: 真没事，那我走了。
2: 行。
1: 哎，好，谢谢啊。
2: 全家福。对，这是我们家第一张全家福。欣然说了，以后每年都拍一张。正好。嗯。这能给我吗？啊？
1: 我是说这个相片，能不能送我一张？
0: 可以啊，你看我冲洗了这么多张，就是为了送亲戚朋友。
2: 好，谢谢。
0: 海洋，再见。
3: 江医生，再见。
2: 再见。慢点啊！哎，
1: 慢走。
3: 别慌，要玩儿。好。这又何必呢？别紧张，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不就是一张朋友家的全家福吗？爸爸。 结婚以后，你真的住在钟家，那不成了上门女婿，合适吗？爸，我要不住钟家，让磊磊住咱们这儿，你看看咱这房子，他钟磊磊能住这儿吗？ 那是不。
4: 实话跟您说吧，自打说要结婚啊，我就很清楚了，以后啊，我是肯定要住进钟家的。妈，你不用为我担心。你儿子不管生活在哪儿，都会让大家认可我，看重我的。
3: 那是肯定的。妈知道，妈的波儿啊最有本事。还有啊。
4: 磊磊啊，在他们家，是钟局长的掌上明珠，他是可以做他爹妈的主的。以后那个家，还不是我们小两口说了算的。再说了，磊磊啊，总归是个姑娘，什么事还是得听我的。你还担心我这日子不好过呀？话是这么说，可是波儿啊，这倒插门，终归是好说不好听啊。
3: 哎呀，妈呀！什么倒插门啊？谁说我是倒插门了？管得这么好听不好听的，实惠最重要。再说了，人家钟家别人好意啊，这事儿他们定了啊。妈，你就等着享清福吧。
4: 那妈就不多说了。波儿啊，
3: 妈，
4: 人家对咱们好，咱们得记在心里头。 往后啊，你也要实心实意的对蕾蕾好，对老丈人、丈母娘都要好。波儿，说实话，咱家这条件呀，还是高攀的。那边存折，你要交给蕾蕾。 不管人家看得上看不上，那是咱许家的一片心。
3: 行。
4: 你这婚礼，你们真不需要妈做点啥。你啥都不让妈做，妈心慌。
3: 妈呀，你放心吧啊，你什么事儿也不用管，到时候。 你到饭店吃饭就行了，啊！哎，对了，不过真有件事，我得提前跟你讲清楚，你可一定要做到啊！
4: 你说，你说。 妈一定做得到。
0: 爸爸呢，正给小兵哥哥洗澡呢，是不是？一会儿出来就跟宝宝玩，是吧？哟，真乖呀！
1: 行喽。
0: 哎，明啊，妈那床上有件小袄，昨天晚上给小兵赶出来的，回头啊拿去试试吧。
1: 妈，新颜都给小兵买好了，我都拿给他了，您就别费眼睛再做了。
0: 知道知道。
1: 哎呀，我来喂吧。哎，我来。
0: 你还上班呢？为什么呀？我喂吧。
1: 我中班，来得及。
0: 是吗？
1: 给我吧。啊，
0: 好吧，爸爸抱。
1: 爸爸抱。
0: 哎呀，真乖呀，这孩子。
1: 真乖呀，鹏鹏。
0: 哟。哎呦。没，让爸爸喂个饭饭，好不好？
1: 彤彤跟爸爸是最亲的了，是吧？我们吃一口。
0: 明啊，你方一家的小波结婚，你跟新颜去不去啊？
1: 新颜应该去吧，他跟许林波是同学，跟新娘子又是战友，高低是熟人。新颜也叫我去了。但是我们锅炉房的小盖家里有事儿，我得顶班儿。不过我去不去也无所谓。哎妈，你跟方姨那么好，她真没请你啊？
0: 嗨，哎，方姨哪能做了主啊？他们家什么事儿啊，都听小波的。方姨见我啊，是一个劲儿的跟我道歉。许家这边也没个亲戚。哎呀，方姨家身边的这几个小姐妹啊，那小波儿一个都没请，那小波打小啊，就不爱跟咱们来往，我都习惯了。
1: 兔兔，
0: 再说呀，我也没时间呀，是不是？奶奶就在家给彤彤玩，好不好？
1: 妈也行，反正咱跟许林波一直也说不上话，去了也别扭。啊，彤彤还要吗？
0: 是啊，我们彤彤呢？也不认识小波叔叔，彤彤不去，奶奶去啥呀？啊，奶奶呀，就在家跟我们彤彤玩，好不好啊？

0: 周婶，回头你把这个给方心言。
1: 你是马团结吗？方阿姨说只有马团结才会做这个。
0: 哎，你个小兔崽子没礼貌啊！马团结也是你能叫的吗？你得叫叔。

0: 你谁家孩子？我是马哉宾。方阿姨说要带我见马残杰，说他能做最好我们的陀螺，这个陀螺做的真好，真的是你做的吗？方阿姨，
1: 冰子。

0: 这就是你的爸爸马团杰，阿姨跟你说过，他什么都会做，特别厉害。方姨没骗你吧？马师傅，你儿子来找你了。 叫爸爸呀，
1: 爸爸，你是我的爸爸。

0: 儿子，回去啊！快回去吧。
1: 英子，给奶奶和阿姨再见。
2: 再见。
1: 听爸爸话啊。
0: 回家。
3: 真好，看我们也笑了。

0: 方长生，哎，
1: 马师傅，你今天不是休息吗？我听我妈说你要带冰子去公园玩啊。
0: 啊，冰子让大猛子他们带去文化宫了，说教他打乒乓球。啊，
1: 那挺好。冰子聪明，肯定一学就会。转学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好了好了，冰子说方阿姨跟他说让他好好念书，以后上云山大学。冰子还说呢，他自己以后也要干机械。
1: 这小子喜欢这个，那您的本事可都得交给他，不能藏私哦。交，
0: 必须交。方厂长，谢谢。马师傅，您的这份感谢我收下了，我还要去局里开会，那先走了啊。方心妍。
1: 怎么了？你这个
0: 新厂长，你这个人，我马团结打心里佩服。我认可了。现在才认可呀？是不是有点晚？方心妍，我以前那些混蛋事儿啊，都不提了。我年长你不少，在你面前托个大，自称一声马哥。 从今往后，你方兴言的事就是我马团结的事儿。不管什么时候，你不管遇到什么，你只要需要我，你只管跟马哥言语。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请到达的旅客分别消失，请往窗口。
3: 裁判，这里让黄牌。
4: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啊，蒲扇！
3: 咸淳六年，文天祥卸任民国知府，归乡省亲，探访故友。
4: 文贤侄，你回来了！
5: 大伯，
6: 这不是文相公吗？
7: 带了这么多东西，真是一年之限，腰缠万贯。
8: 胡掌柜与文大人交情匪浅，定要送他些金银珠宝。
9: 大伯恩情，无以回报。此次带了些许薄礼，请您笑纳。
4: 你的心意大伯心领了。
9: 我采买了些为官之地的特产，您就收下吧。
3: 文天祥为官清正廉洁，归乡仅以蒲扇答谢亲友。
2: 蒲扇。
3: 他一生清正自持，不取民财，不纳私馈。烽火临境，他倾家纾难，气节不移，以一身傲骨立天地，一片丹心照汗青。
1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1: 纯野生的，这还
12: 硬劲儿的，就选它，
13: 掐一下越嫩越好。
1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5: 下锅。
1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6: DHA EPA 的含量，
1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9: 很好，
2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1: 哇，好香！
1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2: 不错了，这个菜、
10: 啊，暖暖的味道，
23: 上菜啦！
24: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7: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2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从今往后，你方兴言的事就是我马团结的事，不管什么时候，你不管遇到什么，你只要需要我，你只管跟马哥言语。
1: 马哥，
0: 哎，
1: 这些话我都记下了。现在也没别的什么事儿，就想看看曾经那个优秀先进的马团结马厂长，能帮我这个忙吗？
0: 放心吧，我。 我马团结一言九鼎，那个人你马上就会看见。走了。

0: 这毛衣好看，外套也好看。谢谢你，小秋。谢谢你，老詹阳。这毛衣啊，是我在上海的试衣店买的，我都知道你一定会喜欢。这外套呢，是我亲自设计的，我替你做的。
1: 你设计的？嗯。哎呀，你可太了不起了！哎呀，以前在兵团的时候就知道你手巧，老是让你改衣服、改裤子。
0: 没想到你还能设计款式，这衣服太好看了。那是因为你长得好看，气质也好，所以啊，我一定要设计一个最好看的才配得上。小秋，又见到你了，我可太高兴了。
2: 你都不知道，我特别的想你，还特别的想念大家。
0: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这么说，那我们还得感谢钟蕾蕾呢。嗯，这些年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交往，她的婚礼我也没打算去，但是她说你们都来，那我能不去吗？可是钟蕾蕾告诉我说，是你张罗的呀。
2: 啊！
0: 本来啊，我根本就走不开，但是她跟我说，你、江海洋、梁飞鹏、顾英、大圣他们都来，我就坐不住了呀。
1: 我就想着，咱们兵团一别，这都多少年了，这次就当是咱九连战友的一次大聚会，怎么着我都得来呀。就是，哎呦，这个钟蕾蕾花样还那么多，但是你离得最远了，家里能行吗？
0: 就说这事儿赶得巧吧，我那小阿姨啊，刚好退休，她呀就能帮我照顾几天小薇。
1: 哎呀，你说这些年。 你又要学习，又要工作，还要照顾你的爸爸妈妈，照顾小薇，太不容易了。
0: 这有什么的呀？他们都是我最亲。

0: 那亲人呀，这都是应该的呀。
1: 那你自己的事儿呢？这么多年还没找到合适的。
0: 确实帮我介绍的人也不少，但是一听我家里的情况，就没有下文了。不过我也无所谓，我也根本就不想结婚。我啊，早就把小薇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我和她相依为命，替我姐姐、姐夫把她培养成才。别说我啦，这次来啊，我就是要好好的恭喜你。恭喜你有这么幸福美满的家庭，还当了妈妈。
1: 谢谢。哎，之前我给你寄的照片，彤彤还小，现在又长大了不少。奶奶抱着出去玩了，一会儿你就能见到她了。还有，我们家铁明做饭可好吃了，等他下班，让他给你露一手。
0: 哎呀，那好呀，看来我是有口福了啊。夕颜。看着你这么幸福，真的替你高兴。

0: 欣言，有件事儿，我还是想问问你。嗯，这么多年，你真的完全忘掉江海洋这个人了吗？
1: 海洋现在是我们全家人的好朋友，怎么能说忘呢？你知道我指的不是这个，我知道你现在过得很好，但是你知道吗？
0: 我一想到方欣妍没有嫁给江海洋，我就觉得特别的遗憾。我当年亲眼见到你们是有多么的相爱，是最般配的一对，
1: 这么好的感情多让人羡慕啊！
0: 都过去了，
1: 是过去了，但是江海洋肯定没有忘记你们曾经是最甜蜜的恋人。这些年，我经常会梦到兵团的事儿，在梦里。 你跟江海洋同进同出，他吹着口琴，你唱着歌。但是后来梦醒了，我醒来发现你们竟然分手了，我就真的很难过。
0: 生活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总会变的。但是不管怎么变，我们都要学会勇敢的去接受，然后。
1: 一步一步的好好走下去。我明白。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你当年继续念大学，海洋也没有出师，也没有坐牢，你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你会不会跟他结婚？
0: 会，肯定会的。我们曾经说过，一辈子不分开。

我就是觉得这么好的感情，最后没在一起，觉得怪可惜的。我的傻小秋，你都说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哪有如果呀？事情就一件一件的发生了，我们就一件一件的去面对，大家都走过来了，现在我和海洋都有各自的生活了，这不是挺好吗？嗯，江海洋。 他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只通过两三封信，也没有细问。他成家了吗？还没。但是有对象了，也快了。海洋这么好的人，我真希望他幸福。他一定要幸福。他都要成家了。哎，对，江海洋那么好的人。 他一定会幸福。方心言这么好的同志。

我一定会幸福，你也一定要幸福，大家都幸福。我现在有了最好的爱人，婆婆，孩子，我一定要和他们好好的在一起，一直幸福下去。

0: 谢谢。我当年亲眼见到你们是有多么的相爱。
1: 我们曾经说过，一辈子不分开。
2: 我给你介绍啊，海洋，哎，这位就是何重厂厂长方新言同志。

0: 心，是不是我阻挡了你和江海洋的幸福？是我吗？我是你的绊脚石吗？彤彤，彤彤是江海洋的孩子。
1: 江海洋受了很大的冤屈，最近才出狱，他真的很不容易。
2: 我说的不是江海洋。
0: 心，你到底遇上什么事了呢？到底是什么让你和江海洋分开，让你嫁给我？是什么让我们变成这样的？

0: 我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爱，我一辈子爱你。只要你愿意，还和我在一起，我就永远陪在你身边。
1: 我就是想让你幸福。欣，哎，回来了。
2: 啊，
1: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啊？厂里有事儿？锅炉房
2: 的小盖，家里有事儿，来晚了，我帮他盯了一会儿。
1: 我说呢，小秋来咱们家了，他来参加钟雷雷的婚礼。 我跟他说：“我说铁明做饭可好吃了，等他回来之后给你露一手。等你半天呢。”你吃过饭了？
2: 嗯。
1: 小秋给我们带了好多礼物，还专门给我拿了一件新的衣服，他自己设计的，厉害吧？还给我们带了点心。妈和彤彤那儿我给了一盒，这一盒给你留的，快尝尝。
2: 我不吃了。
1: 都给彤彤和妈留着吧。哎呀，你尝尝，
0: 是不是好吃啊？甜。干嘛这么看着我？对不起。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别吓我啊！怎么了？我就是想让你过幸福的日子，可是你跟我在一起，让你受委屈了。铁明，这是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你怎么了？你说呀。我肯定是没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
2: 我都没让你吃上这么好的点心。
1: 点心？
2: 啊！
1: 你吓死我了！你傻不傻呀？
2: 我没什么本事。

0: 就是挺傻的。
1: 你不傻啊，你一直都是最棒的。
2: 但是你有时候就老爱说几句傻话，刚才说没能让我过上幸福的日子，这就是标准的傻话。那什么是幸福啊？哦，吃点好吃的糕点，穿件漂亮的衣服就幸福了。这充其量就是生活的小碎片，我们也有很多呀。你给我熬的汤，你给我包的饺子，你给我灌的暖水袋，还有给我的自行车打的气，这些都是啊。这些点点滴滴就是最美最幸福的，都是你给我的。最重要的是你给了我这么安稳这么好的一个家，还能让我没有任何顾虑去实现我自己的理想，这比什么都重要。天明，你就是我全部的心愿。
3: 心愿，只要你能幸福，让我干啥都行，真的，让我干啥我都愿意。
1: 我知道，我知道。
4: 行吗？
5: 行。
4: 行，真漂亮。
6: 哎呀，
7: 恭喜恭喜，
8: 欢迎欢迎
6: 欢迎，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
4: 我出来。
6: 我说啊，欢迎欢迎欢迎，
4: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6: 爸辛苦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8: 欢迎欢迎
6: 欢迎欢迎，出来了，
5: 张雪冰，
6: 哎，恭喜恭喜恭喜啊，哎，这位就是金狼同志吧？哎呀。玉树临风，玉树临风啊！哎，你好，我是张学斌。
4: 你好，
6: 原来跟蕾蕾也是一个连的，也算是他曾经的老领导吧。
5: 少来什么领导，您畜牧牌的，张脸贴金啊？
4: 你们先聊着，我去招呼一下啊。
6: 建议，我哪往脸上贴金？我不畜牧，你们吃啊？啊！不过这回我得夸你，蕾蕾，你这好眼力，这新郎这一表人才呢，这怎么着也得是个领导。
5: 那我眼光必须好呀！
9: 我们家许林波是光辉厂的技术科长，
5: 前途无量，水平高着呢。
6: 行行行，怎么也比郑海洋强。
5: 你提他干啥？
6: 哎，我这替你松了口气呀、啊！幸亏你俩没在一块儿，这新郎这多好啊！这大个儿门当户对的，这个一表人才，这相貌堂堂啊！夸你呢啊，门当户对，这多好。
4: 张学斌是吧？
6: 啊，
4: 来。我带你入座。
6: 哎，行行行，那我这个，
5: 那你给我吧。
6: 哎，行行行，来，哎，得了，来，里边请。
5: 真抠搜。
10: 秦小秋，小秋。
11: 哎，海洋。啊。江海洋。
10: 我刚远远看着就像你，但是我也不敢认呐。哎呀，这大上海来的小姑娘就是不一样啊，这是。 是吗？
11: 什么小姑娘啊，都老姑娘了。哎，你自己来的，家属呢？
10: 什么家属啊？我原来说好啊，跟飞鹏一块来的，但人家梁副总啊，突然有临时任务，所以我们就分头行动了。
12: 江海洋同志，哎，秦小秋同志，
10: 哟，你们来了。
12: 你们这背后说曹总，曹总这就到了。
13: 我过一路口，我们梁副总突然出现，吓我一跳。
12: 哥们儿，这叫神兵天降。哎，敬爱的秦小秋同志，别来无恙啊！
11: 尊敬的梁副总同志，托您的福，我蛮好的呀。
13: 亲爱的小秋同志，你看看我这身衣服怎么样？哦
11: 呦，你这个衣服不要太好看的呀，在哪里买的？下次带我买一件呀。
13: 那可不好办的，这是设计师给我设计的，回头我帮你问问他啊。
12: 不是，方大杨同志。你们这姐妹俩打的什么哑谜啊？这也太没组织没纪律性了。张队长，说什么呀？
10: 没开通气会，我也不知道，我也懵。
13: 江排长发口令吧，我们要有组织有纪律的进入会场。
10: 好，小勇走小勇转向会场出发。
6: 行了，
5: 谢谢，
4: 里面请，里面请，
5: 里面。
11: 哎，你们来了，
5: 来来来。
11: 谢谢，
5: 恭喜
12: 恭喜
5: 啊！
12: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恭
5: 喜恭喜！谢谢谢谢你们大家赏光，
13: 小波，
5: 这位就是秦小秋，
11: 你好，恭喜恭喜啊！
5: 人家特地从上海来的，
4: 感谢感谢啊！
5: 其他几位你都认识了。

0: 感谢各位赏光啊！
1: 我钟磊磊面子挺大呀，老战友都来了。
0: 方姐，你算是代表我们大学老同学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特别特别荣幸，感谢。
2: 我们都是新娘子的老战友，希望你好好待她，珍惜家庭。
0: 会的，一定会的。
3: 对对对，我们这都算新娘子娘家人，你以后可不能欺负她。你要欺负她，我们这帮老战友，我们不能同意。嗨，
4: 对我们可都是娘家人啊。
1: 他不敢，你们放心吧。
0: 哎，姐，这么没事吧？不要紧吧？谢谢。
2: 啊，没事没事
5: 没事。哎
2: 呀，一撞就倒了，太丢人了，就伸手退步了哈。
5: 这小孩跑太快了，
2: 这么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王排长这身手确实是大不如从前了，咱该锻炼了。
2: 对，抓紧时间锻炼。
5: 钟蕾蕾，嗯，大圣和顾英他们都到了吗？
1: 啊，他们都到了，张学斌也到了，都在里面呢。
5: 那我们先进去吧。
0: 哦，行，来，里面请，里面请。
1: 那我们先进了。
0: 里面请，里面请。

0: 钟蕾蕾，难道这就是你的命吗？你深爱的人，他喜欢方心妍；你咬牙跺脚嫁的人，他也喜欢方心妍吗？钟蕾蕾，你真的会这么倒霉吗？
1: 他，革命的他，
2: 他，战斗的他，
3: 兵团战士爱喝汤。
4: 清晨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暖心房。
5: 大熊下了敲锣，
3: 汤汤汤。
2: 来，
6: 来，
7: 这汤挺好喝啊，
8: 鲜啊，
7: 这汤啊，
6: 哥们今儿真太高兴了，敢听中午这顿，那就是个小前奏，
7: 是，
6: 今儿晚上这顿才是咱老战友重逢的大场面。哎，小秋，
2: 哎，
6: 方丈怎么还不来啊？那不能缺席吧？
2: 心妍说了，肯定来，他厂里啊临时有点事儿，忙完了就过来。再说了。这么重要的场合，他怎么可能不来呀？就是这顿酒啊，缺少了钟蕾蕾。
7: 哎呀，这啥日子啊？今儿钟蕾蕾的新婚之夜，哎，春宵一刻，这值千金呐，是不是？人不在洞房待着，人跑咱这儿来，跟咱一帮大熊瞎子喝汤来。
8: 哎，不过薛彪，哎，我看你中午这酒席上挺巴结那个香官的啊。哈哈哈哈，都是头回见，你这个拍马屁是想干点啥呀？
7: 你那嘴在那瞎叭叭叭叭啥？那都当爹的人了，你那觉悟咋一点都没上去呢？啊，我是谁？那我那以前在兵团，那好歹也是当过领导，是吧？那我看人那一看一个准。那这个新郎这个叫啥？
9: 许凌波。
7: 对对，这个许凌波，那能是一般人吗？啊？人家是谁？人家是方心妍的大学同学，人家现在还是大型国营厂子的这个技术科的科长，那以后了不得的呢。我那一看，那就是英雄惜英雄，我那是爱惜人才。
10: 哎，又往脸上贴金是不是？
7: 我贴啥金？你贴我看看啊！我那是贴金，我说的这是事实，这是啥？这是能力。

0: 玲玲，我给你热了杯牛奶，你趁热把它喝了吧。
1: 你和方先生什么关系？什么？你喜欢方心妍呀？不是，玲玲，
0: 你在说什么呢？
1: 我今天看你对他很殷勤啊，还有你看那眼神很奇怪，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0: 玲玲，这个玩笑本开过了啊！这要说奇怪的话，那你对江海洋的态度，那才叫奇怪。我跟江海洋，我俩之间的关系，我结婚之前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是，我曾经是喜欢他，可是他伤了我中了你的心，我恨他。
2: 我和他已经结束了。
0: 可是许凌波，你知道我对方心妍的态度。如果你敢，我钟来得绝对不会原谅。
1: 蕾蕾，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跟方心妍之间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比较熟悉的朋友关系而已。以前呢，我们是大学同学，后来到了光辉厂，是搭档，现在是两个厂的合作伙伴关系，就这么简单。蕾蕾啊，你是不是今天看到我在婚礼现场，要去扶方心妍，才会这么想的？你真的太敏感了。你想啊，人家是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的，我想不管是谁摔倒了，我都应该去扶他，这是最基本的礼貌啊。你说是不是这理儿？
3: 我迟到了啊，我自罚一杯。
4: 哎呀，
3: 妈，
4: 好，哎呀，哎呦，
5: 慢点，慢点，
3: 慢点，
5: 哎呦，慢点，慢点，
3: 行吧。
6: 你好，
7: 哎，方排长就是方排长，豪气不减当年，痛快。海洋，嗯，人都来齐了，你给大家宣布你隆重的决定吧。
8: 什么？
9: 啊？海洋，你决定啥了？你不能也决定要结婚吧？我跟你说啊，那钟蕾蕾这个月突击我已经没有钱了啊！你要结婚的话，那你那份子钱我只能先赊了。
6: 哎，不是，你看看，哎，抠抠搜搜，小气巴拉那个样，哎呦，
10: 对，就是小气。
4: 我那是小气吗？我那是钱包不允许我大气。
11: 张排长，你放心，不抢你钱包，怪你。
12: 什么隆重宣布啊？太夸张了，兄弟姐妹们，其实是这样，我呀。已经辞职了，准备离开云山，以后到南方发展。
4: 走
13: 南方啊！
14: 你要离开云山，以后不在云山工作了？
12: 对，不待了。
15: 海洋，你真想好去南方了？嗯。那打算什么时候走？
12: 明天，明天就出发。
14: 明天？
9: 明天就走啊？
14: 嗯。那你不结婚了？你那女朋友呢？
15: 对了，你的婚事怎么办？
12: 对象这个事儿就别提了，行吗？你们放心，对象以后肯定会有，到时候我真的结婚，啊，不一定的都来啊。
4: 那你要不着急结婚，那我来几攒，肯定来。你放心，我肯定去。
15: 行啊，江海洋，你之前说的那个售票员都是骗我们的。
12: 心妍，对象的事就不提了，行不行？来，喝一杯。
4: 来。
12: 不让了，啊，随意啊，听
0: 你的。许凌波，你真的爱我吗？
1: 我当然爱你。
0: 爱我什么呀？
1: 蕾蕾，你看看镜子里边的姑娘，她这么好，这么美，这么可爱，我怎么可能不爱她呢？
0: 那你为什么那么快跟我结婚？
1: 那要说结婚快，那也是你先提出来的吧？是吗？说实话，要是按照我的心思，我是不敢这么快提结婚的，因为你太好了，而我还不够优秀，不够出色。我本来是想，怎么也要聘到个副厂长以后。才有资格向你求婚。

0: 可现在既然你先提出来了，而我又这么爱你，你说我能拒绝你吗？我舍得让你失望吗？
1: 对不起啊，我只是，我只是不想一次又一次的输给方心言。
0: 不会的，不会的。 我许凌波可以向你发誓，在我的心里，只有你钟磊磊一个人，否则，天打五雷轰。你自己说的啊！你要是敢对不起我，我就让我爸爸开除你。哎呀，怎么会呢？傻样，你放心吧，不会有那天的。
2: 咱们现在都是恩爱夫妻了，我们两个人会永远在一起的。

0: 其实说起来啊，这事儿我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我们这代人啊，蹉跎了不少时光，但是好在我们依然年轻，一切都还来得及。我也该为我的梦想出发。我相信，这将会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崭新的开始。我要为了我的梦想勇往直前。
1: 海洋，
0: 嗯，
1: 你说的每一个字我们都懂，你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也都支持。我相信你肯定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更广阔的天空。我祝你鹏程万里，美梦成真。
2: 什么都甭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那我也祝在座的兄弟姐妹们万事如意，梦想成真。
3: 万事如意，梦想成真。

0: 沈院长您好，当您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启程去了南方。那是一片充满希望、更充满挑战的未知的热度。这一次，我决定拼尽全力。沈院长，在我人生的低谷，是您的教诲一次又一次让我醍醐灌顶。我会记得您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坚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天那么高，地那么广，我要为了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去拼搏、去奋斗。年轻人，轻装上阵吧，世界是你们的。不。
2: 哎，你起来了，蕾蕾。爸妈呢？哦，
3: 今天礼拜天，爸难得休息，陪妈逛街去了。给你做了早餐，包子、粥，还有鸡蛋。
4: 不想吃。
2: 那粥喝一碗吧。
4: 没什么胃口。
2: 那你想吃什么呀？ 要不然中午直接带你下馆子去。吃完饭之后，下午到文化馆溜冰，晚上咱们两个人在一块看个电影，怎么样？蕾蕾，虽然咱们俩工作忙着都没时间蜜月旅行，但是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开开心心每一天的。
4: 你要真的想让我。

0: 开心。我想问你件事情。
1: 你说。
0: 我不打算要孩子，你同意吗？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不想生孩子。
1: 你不想要孩子？
0: 嗯。
1: 你之前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0: 忘了。
1: 忘了。
0: 嗯。
1: 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儿，你跟我说你忘了。为什么不能要孩子呀？啊，
0: 就烦啊。
1: 不是，蕾蕾，你听我说，我知道咱们两个人刚刚结婚，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咱们不可能马上就要孩子，这我理解，我都能理解，咱们今天先不提这事儿了，行吗？回头再说。
0: 还是现在就说好吧。孩子，我肯定是不会要的。如果你同意的话，咱们就继续往下过，你还是钟家女婿。如果不同意，现在可以离婚。
1: 离婚？不是，蕾蕾，你在说什么呀？啊，咱们两个人结婚才几天啊？那么隆重、那么体面的婚礼，我们这是多好的婚事啊！我求你了，不要跟我开玩笑了，行不行？
0: 我没有开玩笑啊，你不是说你爱我这个人吗？我不给你生孩子，你就不爱我了？我希望你现在就回答我，不要是永远不要孩子。你同意吗？
1: 好吧，我同意。
2: 这件事儿，我不想让爸妈知道。而且以后你也永远永远不能因为这个来找我麻烦。
0: 当然，你有权利拒绝我，自己想清楚。
1: 好，我同意。
0: 用你的事业发誓。
1: 我发誓。用我的事业和我的前途发誓。
0: 好，既然我们都愉快地决定了，那去看电影，我去换衣服。

0: 金小秋啊，你脑子真是坏掉了，你搞啥么子搞啊？居然要辞职啊？
1: 对，我要辞职。
0: 疯掉了，你真的是疯掉了。上趟当保国到云山去工作，你已经是够昏头的了。搿记好啊，云山是勿去了，实际要拿铁饭碗掼脱了。侬开啥个国际玩笑啊？阿拉介大个单位，侬介好个岗位，多少人想要都要勿到，侬倒好。大锅饭、铁饭碗，吃了稳稳当当，侬啥不要就不要了，啊？侬讲，侬到底想做啥？侬辞职到底想做啥？
1: 我去深圳，也许打工，也许下海做生意。
0: 下海？
1: 嗯。
0: 侬下海做啥？侬会得有用吧？哎，侬除脱阿拉钢厂等个事体，侬还会得做啥？侬好好就动动脑子，不要去听人家七搭八搭瞎讲。下海，下海。能否不意识到呢？
1: 朱科长，我会的事不多，但是我可以学呀。咱们厂里大锅饭是安稳，但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朱科长，我已经决定辞职了，您就别劝我了。
0: 疯掉了，疯掉了，侬真的是疯掉了。
2: 彤彤，是不是啊？嗯，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妈妈叫奶奶。

0: 姥姥。
1: 亲爱，要不要我明天陪你回去一趟？这都过年了，他们应该从北京回来了吧？
0: 不知道，给我妈写了好多信，她都没有回，看来是真不想理我了。
1: 我去开门。
2: 来了。
1: 您二位找谁啊？姐。
0: 哎。哎呦。谁啊？天明。妈。王叔叔。

0: 周雷雷，过年好啊！过年好，海云姐，
1: 听说你结婚了，恭喜啊！啊，谢谢。这个事儿是姜海洋跟你汇报的吧？他跟您说啥了？他没说什么，是我自己想恭喜你，行吗？
0: 行。
1: 海云姐，有个事儿，我想让您跟姜海洋说一下。
0: 你说，
1: 叫他也别老躲着我了，大大方方的。 我都结婚了，还能咋样啊？哎，这大过年的，咱也没看见他人呢。
0: 去深圳了。
1: 深圳？他啥时候去的？我咋都不知道呢？他去干啥呀？
0: 1个月前就走了，去工作。
1: 工作？

0: 遍地蒲公英，竟是古方中医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恶性肿瘤的救命仙草。他六代中医世家，师从国医泰斗，深耕仙药抗癌50载，让晚期食管癌、吞咽梗阻、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癌前病变、放化疗后濒临崩溃的晚期肠癌、棘手消化道重症出现转机。北京卫视大国医者、仙药抗癌名医王泽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医典籍中就记载，仙药药效远胜甘品，可养阴清热、散结消瘤。然而随着时光流逝，仙药却因采集保存繁琐，渐渐被淡出临床，几近失传。而有一位医者，他穷尽50载，踏遍山野，亲手栽种炮制仙草药。
1: 用药部位是根状茎啊，根状茎入药。
2: 地黄是我的老师用他治白血病的。
0: 他将蒲公英、鲜地黄、小蓟等寻常草木配伍入方，专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其肿瘤，竟能让晚期食管癌逆转，阻断胃病癌变，稳住肠癌复发。
2: 比如说食管癌，它出现咳血，肺癌啊，患者出现了大量的咳血，我们用这个仙鹤草。
0: 他就是王泽民，中医六代传人。他的先祖从清朝起就背着药篓在山间摸索仙草入药，从民间积累砖条、鸡块、椰葛等难症验方。至第三代，他的祖父时已凭借仙药配伍调理该类病症，成为远近闻名的医者。而积攒下的有以用鲜蒲公英、鲜地黄消瘀散结的医案，又传给了父亲及后辈。至此，王家已成为颇有声望的仙药抗肿瘤中医世家。到了王泽民主任这代，他不仅受到家传脾胃、正甲肿瘤论治思路的浸润，更向外求索。青年时拜一代国医泰斗岳美中教授门下

0: 深造。岳美中先生是新中国顶级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奠基人，首创专病专方专药结合辩证论治核心诊疗准则，他的医术享誉海内外，先后九次受命为各国元首诊疗。除岳美中先生外，新中药抗肿瘤奠基人河南省名老中医孙一民教授也是他的老师。孙教授深耕先药治血液病、消化道肿瘤专项，至此王泽民完整承袭两代名医的顶尖诊疗思路，融合自家六代祖传草药经验，独创扶正驱邪、先药增效的特色疗法。
1: 医林纂要记载，先蒲公英导致治疗耶格神效啊，他就说治疗耶格效果非常好。什么叫耶格呢？耶格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食管癌、贲门癌，以吞咽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疾病。记载鲜蒲公英导致治疗耶格神效，这个就说明它的鲜的效果非常好。
2: 我在读大学期间啊，我在岳老家看到一个给食道癌晚期的患者看病，结果这个人呢，开了中药方之后，又开了鲜蒲公英，半年之后就神奇的治愈了，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其中是用鲜蒲公英，当时时值四月份啊，在农村遍地皆是。
0: 多年临床打磨下，王泽民搭建起通堵消瘤、固本护胃完整诊疗体系。他坚持先药搭配固护脾胃汤药使用，规避蒲公英等苦寒仙草伤胃弊端，兼顾攻邪抗癌与养护人体正气，针对食管、胃部、肠道各类恶性肿瘤及癌前病变，实现分层干预、疾病防变，大幅减轻放化疗副作用，降低患者长期治疗经济负担。如果说对抗肿瘤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那么应对消化道肿瘤是一场与死神之间残酷的拉锯战。当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于尖端技术，当治疗陷入僵局，王泽民却在古籍中将草木唤醒。这些看似平凡的植物真的能带来生命的转机吗？
3: 甲状腺嘛，然后转移到淋巴和肺上呢，医生就说整个肺上啊就跟种的土豆一样，全种满了。来了之后，主任就说你这个来我这儿比你恼火的多了。到第五个月了，推的那种车呀，坐在上头给我推过来的，现在没事了。想跟主任说感谢了，主任，你算是给我了第二次生命了。
4: 那王教授，
5: 千万不要这样，
4: 救我老公，
5: 一定，我们一定，
4: 可以吗？
5: 没问题，没问题。
6: 我是那个食道癌患者，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吃的中药，挺好的，吃饭什么都正常，身体指标也都正常。
7: 我就做这个胃镜，就是萎缩性胃炎，肠癌还有息肉，胃上也有息肉，四次到五次胃镜，那次那一年特别的严重，然后我就吃中药，哎，这个王泽民主任，哎，感觉不错。到了第三个月哈，主任建议我就是说，跟那个鲜蒲公英汁儿对着喝，不沾了。哎，我说我可能就好了。
8: 好嘞，好，谢谢。
7: 妙手回春，我说也是我自己内心对主任真实的表达，也是主任真实的医术的体现。
0: 王泽民在传承恩师理念的同时，以经典方为基础，灵活配伍仙药，既抑制肿瘤生长，又养护脾胃正气，强调在抑制肿瘤的同时护住气血运行的平衡，重塑患者自身的抗病力。
1: 我们神农本草经记载，地黄生者尤良，指的就是仙的效果更好，因为仙药它这些汁呢，正是有养阴清热凉血的功效。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眼前这位手持茶壶、举止从容的女士叫王宝英，今年50岁。

0: 单看外表，他与常人无异，但过去的几年里，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堵塞感始终如影随形。而他的这种感觉并非普通的胃部不适，是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在悄然作祟，医学上称之为癌前病变。
1: 2018年的时候哈，那时候就是浅表性胃炎肯定不舒服，就觉得这个浅表性胃炎很多人都有，也就大夫也没说太严重，就吃点药，每次胃不舒服的就吃点药。
0: 一次次被忽略的小炎症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加重，仅仅两年时间，王宝英的浅表性胃炎已悄然发展为萎缩性胃炎，这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与此同时，身体发出的信号也从最初的轻微不适逐渐转变为持续不断的警报。
1: 可是后来的时候，就胃还是觉得后背会疼，有时候也胃疼，主要是胃疼的时候就后背就加重，以前还一年疼一次，到后来的时候就半年疼一次，再后来的时候就3个月，到后来的时候就1个月一疼，疼的时候就时间比较长了。
0: 持续的后背剧痛彻底搅乱了王女士的生活，将她拖入日复一日的煎熬之中。
1: 其实有半失眠的状态，翻来覆去的就是不舒服，你后背疼她也是，躺着也是，平躺着也难受，侧着时候也难受，反正就是胃里头各种的不舒服的时候，你人肯定影响我的心情啊，吃饭也不香，又想吃又不敢吃，不吃又饿，反正就是那种感觉，怎么都难受，肯定是影响我心情，也影响工作各方面的。
2: 哎，
3: 你好，王主任。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怎么样呢？
3: 2020年以后，反正是查出来大概就是萎缩性胃炎，肠化在增生。
4: 啊，异型增生是吧？啊，
3: 重度肠化。
4: 重度肠化。
3: 在增生。
4: 啊。主要症状是
0: 当萎缩性胃炎与重度肠化生同时出现在一份胃镜报告上，意味着胃黏膜已在双重危机中步步沦陷。萎缩性胃炎是黏膜腺体萎缩功能衰退，重度肠化生则是细胞在长期损伤中逐渐长成了异常形态。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叠加状态明确列为胃癌前病变，其癌变风险比普通人高出数十倍。
5: 萎缩性胃炎啊，它已经被列为是癌前病变，尤其是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的患者啊，如果你不积极的治疗，就容易发展成为胃癌。但是呢，由于它没有明显的症状，有些人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它容易被忽视。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虽然仅仅两年，但胃病的隐痛已经跟随他多年。直到癌前病变四个字如惊雷落下的时候，才猛然敲醒了他。
1: 我觉得就给得了癌症的那种恐慌差不多，反正一说癌前病变都是真的是挺害怕的了。
0: 面对王宝英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的复杂病情，王泽民以全局调控分层干预的整体观展开治疗。他认为消化道肿瘤及癌前状态的本质是全身失衡的体现，因此治疗需要同时进行两条主线，一是通过辩证汤药疏解长期焦虑导致的气血郁滞，重建脾胃运化功能，二是借助先中药特有的生物活性精准干预黏膜异常转化过程，其中先蒲公英的运用尤为关键。
5: 治疗萎缩性胃炎我们常用的就是先蒲公英，它蒲公英啊，目前啊对幽门螺杆菌阳性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幽门螺杆菌阳性以后容易发生癌变，用先蒲公英治疗。因为这个蒲公英呢是一种苦寒药，长期应用蒲公英呢容易伤胃气，所以把这个先蒲公英应该跟固护胃气的汤药同时服用，这就不伤胃了。中医治病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保胃气存津液，贯穿于各种疾病治疗的始终。
0: 在王泽民看来，胃黏膜的修复不能仅仅止于局部愈合，更是全身气机的重建，而疾病防变、胃病先治的理念从整体出发调理失衡的消化道，这既是逆转癌前病变的关键，更是将预防迁移到萌芽之前的智慧。从食管到肠腔，整体观如同一条贯穿的生命轴线，治其以

0: 病更防其未病。
1: 吃完这个中药条，我觉得哎呦，效果还真是挺好的。第一次找王主任拿药的时候，吃完第二天吧，就真的是觉得说胃舒服了很多。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疗效特别好。最后的时候，就基本上半年呀、三个月的会犯一次胃病，一犯病就会找王主任去再继续拿药，这么调理了大概有两年多，快三年吧。现在就是彻底的，真的是一点都不疼了。我这一年多都不怎么吃中药了。
0: 经过王泽民系统性的中医调理，困扰王宝英多年的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已达到临床治愈，胃部堵塞、烧心、背痛等躯体症状已全部消失。从致命的癌前病变中脱险后，王宝英才惊觉自己的胃曾站在悬崖边缘。这场与恶变擦肩而过的经历，是王泽民以体调治应对消化道肿瘤的理念，同时也揭示了这类疾病的发展逻辑。从浅表炎症到黏膜萎缩，从肠化生到癌变，是一个逐步失衡的过程。因此他开始将蒲公英、马齿苋等仙草药视为调节整体的药食，这不仅是对患者饮食的转变，更是对治胃病的践行，提前拆掉引起癌症的导火索。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
2: 你好。
3: 你好，
2: 主任。从哪儿来？
3: 呼和浩特，内蒙。
4: 现在怎么样？就是说饮食、二便、睡眠都正常。
3: 啊，几乎正常。
0: 患者郭有宽，58岁，感觉吞咽困难到被诊断为食管癌晚期，只经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确诊时已发展到连正常进食都困难重重，每餐只能借助水勉强送服，体重也因营养缺乏而导致骤降30多斤。
5: 2022年的8-9月份好像，以前我吃东西就是往骨头卡。卡住就是还压住了，你知道
6: 吗？就是憋的嘛，憋的就下不去，有时候他水也送不下去嘛，最严重的时候刚开始吃东西他卡住了，喝点水就下去，后来就是喝水也得缓个4-5秒、5-6秒那种才能下去。
4: 患者就是吃什么吐什么，还咳吐大量白色泡沫痰，所以这个当时6-7天没有吃饭。
0: 食管癌是发生在食管黏膜上的恶性肿瘤，它的形成通常要经历慢性损伤、异常增生、癌变这三个漫长的过程。而形成食管癌有几个关键的诱因，喜欢过烫的饮食、过量饮酒、吸烟都会对食管造成长期的刺激，反复损伤食管黏膜。这种损伤如同小火慢炖，持续伤害食管，使其难以修复，最终埋下食管癌的祸根。
5: 吃东西傻乎乎吃了，稍微凉点不吃了，就愿意吃糖水，说的喝咱们的茶水，就糖水，就和刚刚你总稍微糖水吃香了。
0: 郭有宽爱吃烫食的习惯持续了几十年，在漫长的岁月中，食管黏膜被一次次灼伤且难以修复，最终诱发了癌变，而此时病情已发展到进食困难。面对癌细胞的疯狂蔓延，他不得不选择化疗。
6: 化疗期间头发掉了，掉完头发完那个人消瘦的啊，那个就是我就不能看见老头，一看见老头心里就特难受。
0: 化疗的副作用让郭有宽呕吐不止，体力耗尽，身体也像被撕扯一样疼痛难忍。郭有宽在绝望中也想过放弃治疗。
5: 想过，确实想过，就是不想治了。这个情绪闹了可长时间了。
6: 在那个期间，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不见好，他那个心情就非常低落，就是想放弃治疗那种。
0: 当郭有宽被化疗副作用折磨的想要放弃时，家人始终四处奔走打听，几番周折后，王泽民这个名字从纷杂的信息中浮现出来。 这位擅长运用汤药和鲜中药配伍治疗消化道肿瘤的中医专家成了郭有宽全家的希望寄托。
5: 啊，手机是查这种挖出来，就每天翻着手机，手指在带风。
6: 开始也不抱多大希望的，也就是碰运气呗。结果吃上这个药，就效果明显，一天比一天的好。
0: 郭有宽被食管癌折磨得连水都难以下咽时，几乎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王泽民。在这样危急的状况下，王泽民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让他在短时间内转危为安？
4: 给他开的是参者培气汤加上鲜蒲公英啊，辩证治疗。发现呢，鲜蒲公英它是苦寒药啊，长期的单独服用蒲公英容易伤胃气，比如引起胃痛啊、腹泻，所以应该给他配伍固护胃气的汤药啊，同时服用就不伤胃了。
5: 反正还到也到两个以后，就慢慢的吃点水果啦、啥啦，加一滴不溜后就让你做感觉下了，不是就还卡着气。这卡到最严重就是雷打的别的话，这别的话不来打这上雷，就这一位哈这雷打的。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泽民常用的参者培气汤，源头可追溯到《伤寒论》中顺气养胃的经典思路。参者培气汤的核心原理是通、降、补三个方法协同发力，一方面利用赭石等矿物药降逆散结，缓解因肿瘤阻塞引起的吞咽梗阻、呕吐反流；另一方面以人参、黄芪等药材扶助身体的正气，补充脾胃元气，提升患者自身抗病能力与耐受度，为手术、放化疗等后续治疗打下关键基础。除此之外，参者培气汤还能调节食管蠕动功能，减轻黏膜炎症，修复放化疗引起的身体损伤。
5: 就是喝是咱们这个中药啊，在那个好像喝了一两个月以后，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开始好一点了。
4: 喝了一两个月之后，吞咽困难就改善了，就不那么
5: 过冲就那个剂，这就开始好一点了。
0: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中医治疗后，郭有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治疗前，他因食管肿瘤的阻塞，连水都勉强咽下。服药到40天左右时，吞咽阻滞感开始减轻。到第60天复查时，他已经能逐步咽下米汤、藕粉等流质食物。每日的进食量也从不足200毫升恢复到约500毫升。虽然距离正常饮食仍有差距，但郭有宽真切地感受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5: 就那一两个，我准确时间不敢说，想不起来了，反正就一两个以后就这个药就好，就这个中药就好像接了效了，早上舒服了，完这个头发呢又慢慢的我出早上了，脸上一天比一天就好了。
0: 如今大病康复的郭有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家里的农活大部分都是他在打理。
4: 现在上班了，
5: 种地
4: 干活了。
5: 干活
4: 觉得跟以前一样吗？
5: 跟以前差不多了，几乎
4: 就是不觉得乏力了，是吧？
5: 反正上也干啊。
4: 那每天干几个小时的活？
5: 自己种地玉米的了，
4: 自己种
5: 20来亩地。
4: 二十来亩地都是您一个人种啊？
5: 啊，反正就我自己干了。浇地、种地，
4: 不容易啊。
0: 从卧床不起，靠营养液维持生命，到独立耕种20亩玉米地，郭有宽在绝境中走出一条惊人的重生之路。确诊晚期食管癌时，他吞咽困难，体重骤降30多斤。如今，他不仅能正常饮食，体重也恢复如初。这一切转变源于王泽民先通后补、先药增效的治疗思路。先用参者培气汤疏通瘀阻，再用鲜蒲公英汁清热消肿，随后转入健脾养胃、益气生血的巩固阶段。先药有活性强、吸收快的特点，同时能有效促进黏膜的修复与体能的恢复， 正是这份济公流更护人的整体观

0: 王泽民在对抗消化道肿瘤的战场上，始终坚守着治疗的终点不是消灭一个病灶的底线，而是唤醒一个完整的生命。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天走进王泽民诊室的这位女士，她不是来看病的患者，而是专门代替她年迈不便出门的婆婆抓药调理身体的。这份医患间的信任还要追溯到21年前。
1: 啊，2004年。
2: 王主任在这儿，您那什么，我给放一下啊。
1: 哎，你好，好久不见啊。
3: 哎，大夫您好啊。
1: 您身体怎么样？
3: 还行。
1: 啊，我看您气色挺好的。
3: 嗯，
1: 像百岁进军。
0: 虽然李奶奶不便出门，但屏幕那端，李奶奶面色红润，气色饱满。很难想象，21年前，李奶奶曾是一位晚期肠癌的患者。
4: 开始这不就我是直肠癌，她老便血。老便血我就看了，看病后来做了肠镜，就让我住院了。
0: 21年前的李奶奶67岁，身体的自我修复功能已经无法达到年轻人的状态。当时确诊为晚期肠癌时，又需要使用大剂量化疗药物，他们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无差别的攻击体内的正常细胞，使肝脏解毒的能力减弱，加剧了体内的毒性反应。
4: 放疗做完了以后又做化疗，做化疗好来了，这白血球特别低，老上不去，打了3次增脉针，待观察3天就又下来了。
0: 化疗对身体的冲击远超预期，白血球反复升降，意味着他的免疫系统已经濒临崩溃，身体的防御能力很低，一次轻微的感染，一道细小的伤口都可能会危及生命。
4: 他又给我打完了还是不行，我说我回家得了，我自己养着去，我自己再想办法。
0: 当治疗的路被一次次阻断，几乎走投无路的李奶奶决定换一条路试试。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看看中医。
4: 后来我这儿媳妇都找王大夫去了，说咱看中医，吃点中药。我说那也行。
1: 患者呢吃了1年多中药汤药以后，由于后来我辨证是脾肾亏虚，我就用健脾益肾扶正培本的中药成药，叫健脾益肾颗粒治疗，间断的服用了5年啊，所以才停药啊，所以他这个愈后很好。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在给李奶奶调理身体时，王泽民围绕扶正培本的理念，从健脾益肾入手，一点点帮她恢复自身的正气。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中药调理后，李奶奶白细胞的数量有了提升。
4: 吃了2-3个月吧，好像白血球都上去了。上去又吃了，反正将近半年左右。
0: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调理后，李奶奶身体有了明显起色。王泽民建议她转为中成药巩固疗效，同时开始适当锻炼，把这份来之不易健康稳稳守住。
4: 一开始是打完太极拳，早上6:30，打完了到7点，7点完了我就出去跑一大圈，半个多小时吧，跑一圈回家吃饭。每天是这样。
0: 如今李奶奶虽然不便出门，却依然坚持每天活动筋骨，舒展身体。通过中药调理与适度锻炼，中医缓解了她因化疗导致的免疫力下降，不仅提升了身体机能，也改善了日常的生活质量。正是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让她在稳固病情的同时更守住了健康。而王泽民进一步指出，中医在肿瘤领域的更高智慧在于预防为先。
1: 肿瘤的治疗呢，其实关键在于治胃病，预防为主啊。我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工治胃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胃病先防，

0: 没有得病之前，比如说我们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啊，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啊、站桩等等。
1: 在《黄帝内经》中，上工治未病这一智慧已根植千年，强调在疾病未形成时就调理好身心平衡，使病邪无法侵袭，这也是中医防病于先的至高境界。
0: 第二个就是疾病防变，刚才我们讲萎缩性胃炎啊，像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也包括一些结节，积极的进行治疗，以防止它发生癌变。
1: 疾病防变的理念，通常是指在生病后积极干预控制疾病的发展，防止小病变成大病。
0: 第三一点呢，就是拆后防复。我们有一些肿瘤患者，通过治疗啊、手术啊、放化疗啊，或者吃中药，好了以后认为万事大吉了，就做完手术就不管它了。其实它体内的内环境还没有完全改变啊，还应该进行积极的治疗，比如说中药啊、针灸啊、锻炼啊，防止复发转移。
1: 拆后防复主张康复后持续的调理，巩固正气，防止复发。正如李奶奶一样，病好后又坚持服药，期间还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0: 中医治病呢是三分治，七分养。说你这个人爱生气、爱熬夜，你吃药的同时一边熬夜一边生气，这个病就不容易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平时就应该保持这个身心的平静，因为现在有很多病啊，都是由于气啊，百病皆生于气嘛。
1: 王泽民50载的医者之路，始终践行着两大朴素而有效的健康法则：一是善用仙药，让源于大自然中的仙草见效快，又能贴近寻常百姓的生活，惠及更多病痛中的患者；二是大力提倡锻炼为先的健康理念。王泽民深信，与其病后求医，不如病前预防。这一草一练的有效结合，正是通往健康生活最朴实也最坚实的路径。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6: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10: 江海激荡，

0: 潮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 教育、实业才能救王图存。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000-5000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2: 手机电量剩余50%。
1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2: 手机电量剩余20%。
1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2: 手机电量剩余5%。
1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天气，大雨过后这两天白天北京大部分时间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在偏北气流控制下，大气透明度那是相当的好，高颜值的蓝天白云再次上线了，天空真的就像被水洗过一样，蓝的透亮，蓝的清澈，这白云呢就像被风揉散的棉絮一样飘荡在天空当中，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画面，就跟油画一样。
1: 这就是碧空如洗啊，而且呢雨可能还会继续的洗。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这一轮强降雨虽然说是过去了，但是防范风险的意识依然是不能放松。我们来看市应急局发布的8月风险提示。
2: 近期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经综合判断，八月份预计本市平均降雪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3成，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本月大部分地区土壤偏湿，部分地区含雪量基本饱和，本市处于自然灾害高发期，需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和高温风险。
0: 我们不断在提到风险，在这个暑假呢，我们也看到社交平台上有的在推荐小众的探险啊，一些没有开发的区域变成了所谓的户外圣地，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赶去那儿打卡，去拍照，去体验探险。
1: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一刷到这样的推荐呢，就会看到说景美人少，一看图就有这个冲动想赶紧去探秘，而滤镜的背后，暗流山洪、湿滑崖壁、通信盲区等风险往往是

0: 是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类秘境变险境的事故屡屡发生。
1: 8月5号下午5点多，湖南娄底新化县粗石村的一处野山中，暴雨引发山洪，导致在此处游玩的3名大人和3个孩子被困。当地消防等多方力量接警后进山搜救。夜幕降临，由于被困人员手机没电，无法提供精准定位，加之雨雾弥漫，无人机也无法升空搜寻，救援人员只能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穿越丛林进行地毯式搜寻。1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悬崖附近找到了被困人员。由于一直淋雨未进食，3名儿童已经出现轻微失温现象。救援人员用保温毯包裹住孩子，待他们进食稍稍恢复体力后，护送一行人下山。
2: 快放下，该穿衣服，
1: 由于原有道路被山洪阻断，救援人员现场搭建绳索系统，背着孩子借助绳索沿着陡峭湿滑的崖壁下降到平缓区域。行至山脚处，救援人员发现受暴雨影响，原本的溪流暴涨成一条宽约4米的河道，水流湍急。救援人员先背着孩子涉水通过。
3: 何天，这怎么办？
1: 再将大人护送到对岸，直到凌晨，被困人员才全部安全下山脱险。记者了解发现，事发地为未开发区域，且并非首次发生险情。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看到，发生险情的地方粗石雾峡，如今仍被不少博主力推。在平台的 AI 推荐中，称其为“玩水天花板”。有网友介绍，这里有6000米的溯溪线，43个天然景点串联成天然迷宫，溪水能玩浮潜。更有不少博主表示，新手友好，徒步爱好者可闭眼冲。记者注意到，这些推文大多提到了瀑布、溪流等美景，却很少有人提及安全风险。这种只推风景不提风险的网红景点并非个例。今年6月，在福建仙游刺刀峡谷，9名户外探险人员经过一线天时遭遇湍急水流，水流形成的漩涡将人员吸住，最终导致5人溺亡。然而，悲剧发生前，在社交平台上，那里也是颇受驴友好评的溯溪瀑降打卡地。如今搜索依然能看到不少网友此前分享的推文，称其为夏天的溯溪好地方。
4: 你看，这种只推风景不提风险的网红景点不是个例啊。根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里面显示，去年我国一共发生了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了41.2%。
0: 在这其中，山地事故是379起，山地活动成为事故最集中的领域。
1: 穿越地心秘境，感受最原始的山野浪漫。在社交平台上，像这样的关于张家界槟榔谷的笔记有几千条，几乎每天都有更新，点赞和评论也很多。推文中，神秘、溶洞探险、出片是高频词，大量网友给出好评，表示在这里能一次性体验溯溪、徒步、探洞、野攀，遛娃也适宜。其中，槟榔谷到夹儿沟是网友最推荐的路线。途中会穿越地下溶洞，经过岩缝峡谷，攀爬陡峭岩壁，均为未开发区域。记者跟随消防员前往这条网红线路，看到由于正值汛期，槟榔谷的入口拉上了警戒线，但询问得知，每天仍有不少驴友擅自进入区域内探险。
5: 每天都有，就是假期那个黄金周人多，就是平常人少，星期天人多。
1: 徒步路线中要穿越一片地下溶洞，记者看到溶洞与一片河床相连，河水全流向洞中。走进溶洞，这里乱石堆积，暗河涌动，且无路可走，必须使用手电照亮，寻找能下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被驴友踩出一条小道，脚边便是10几米深的陡坡，
6: 一旦失足就会掉下这个大斜坡，这斜坡的跨度非常大，大概有10几米，而且下面就是一条地下暗河，会直接被冲走，是十分危险的。
1: 由于没有指示牌，

0: 消防员走错了方向，发现前方无路可走，又折返了回来。
1: 好像不是从这里，看是不是上面，好像不是这里，这边好像没路了。

0: 越地下溶洞与之相连的是夹儿沟路段，就是在这里，近年已多次发生人员遇险事故。2024年4月，25名大学生在此游玩时突遇降雨，涨水后形成水潭，阻断了去路，而另一边是落差近10米的陡崖，一行人进退两难。由于手机没信号。
1: 消防员以一块坚固岩石作为锚点，将被困人员依次沿着软梯转移到崖壁上方，又多次翻越攀爬峭壁过深水潭，才艰难带领25人走出峡谷。我们看到很多的平台上确实那些照片挺美的，这些打卡地它被美化了之后，但是实际的风险被这些平台低估了。溪谷里边不能只看这种清澈的好看的玻璃水，也要看到短时暴雨可能会突然间引发山洪。
2: 远眺也不能只见壮阔的视野，也要警惕岩壁湿滑没有防护围栏。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图片啊信息是片面的，但是我们想的。 不能不周全，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那既然我不熟悉地形，可不可以找一个向导带路，或者在网上找搭子同行呢？这样做就真的可靠吗？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 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3: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0: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 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3: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上呢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入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0: 消防人员提示：山区气象多变，户外徒步应优先选择成熟景区路线。出行前关注当地天气和预警情况。
4: 结伴出行，并将行程告知亲友，同时携带充足的饮用水、食物以及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口哨等应急设备。
5: 一旦在野外迷路或遇险，应保存体力，立即报警求助。若无手机信号，可利用哨子、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在安全区等待救援。
6: 有的人啊，总想走捷径，但是捷径往往是坑，是陷阱。
7: 无业人员肖某谎称有所谓内部通道能办北京户口，能拿金牌指标，一人分饰两角，欺骗了多名受害人。
8: 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为我们人民办好事、办实事，谢谢。
9: 2026年8月3日，张女士专程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向办案民警表达感谢。
7: 因为民警抓住了那个骗了他15万元的人肖某，
10: 就太亲信了，就根本就政策不允许的事儿，自己就是了解的政策呀什么的都不太清楚，所以导致就容易上当受骗。
9: 2年前，张女士为了给孩子解决上学的问题，想办北京户口，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自称很有门路的男子。肖某自称有特殊关系，办户口问题不大。
7: 没有说感觉说他本身还挺大的，应该是没多大问题能办下来。
10: 我们也不太懂办户口的那个东西，然后他就说，他说的挺详细的，说通过孤寡老人挂靠呀，然后到把我的户口先挪到那边去，然后放多长时间之后呢就可以落了。
7: 第一次见面，见对方拿出了详细的方案，又有朋友居中介绍，张女士支付了10万元的定金。之后，肖某发来了一张户口迁入迁移表让他填写。

0: 之，基本没问题，只等面签。
1: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说挺不好办的，就说要不就通过什么假结婚什么的那种，要不就是孤寡老人那个投靠的那种的。然后我就想给提醒他，没多长时间之后他就给我发了表，户口迁移迁入啊什么那些表让我填，填了寄上去，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差不多了，只等我去面签就行。
0: 肖某说办理北京户口要30万元，自己有特殊的门路，只要肯花钱就能顺利落户。双方约定一年之内将此事办妥，如果户口没有办成全额退款。就这样，张女士又给肖某转了50000元的好处费。
1: 他说的是到时候面签的话会把孤寡老人的所有信息告诉我，面签不是说那边还得问话吗，他说到时候提前他会跟我沟通，他说他的朋友直接是工作人员，要等领导不在的时候方便点就直接让我们去。
0: 约定的日期一拖再拖，肖某先是发来与内部人的聊天记录，称对方家中老人去世需再等等，事情毫无进展，退钱也闭口不提。
1: 你又办不了直接退钱给我，他就老拖着，又说给他办事的那人跑路了，说已经跑到国外去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受骗了，因为我想你找的是公职人员，说到国外就能到国外去，就他这句话我想感觉我受骗了。
2: 嫌疑人本身是不认识任何公职人员的，他是通过一种假冒的方式，用自己另一个微信号伪造成自己认识的公职人员，再用伪造的这个号来发送一些个比如母亲去世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拖延这个事件的办理。
0: 民警调查发现，肖某并不认识特殊部门的内部人员，而所谓的内部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被骗的人并不止张女士一个，又找到了其他两名被害人，固定证据后将肖某抓获。
2: 是通过多种不同的理由骗多种不同人群的受害人，通过挂靠孤寡老人的方式来骗取年纪稍大一点的受害人，通过走公司人才引进的方式来骗取稍微年轻一些的受害人。
0: 肖某今年37岁，没有正当职业，骗来的钱都被他用于还债。肖某骗人的借口就是说他有特殊关系，可以帮人办理北京户口，或者给车上北京牌照。
2: 实际上他并没有任何能力去办理北京户口落户的事儿，他所说的这两个理由也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根据相关政策，孤寡老人挂靠这个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包括那个人才引进也是需要各个公司自己本身去招揽人才。
0: 目前肖某因涉嫌诈骗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调查中。
3: 北京户口办理有着严格的政策规定和法定流程，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购买指标和托关系走捷径，凡是声称花钱能办北京市户口的，内部渠道代办落户的，全都是诈骗陷阱，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4: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怕贼偷，就怕贼
5: 惦记。
4: 对，下面这个案子里面，李先生报警说自己的摩托车丢了。
5: 本来他的车呢就停在公司的门口一年多了，平时骑得少，可是每天上下班呢都会瞅那么一眼，直到那一天一抬头车没了。到底是谁下的黑手呢？
6: 您报了警啊？车停哪儿了？
7: 就在这个位置。
6: 车没锁吗？还是钥在您身上啊？这车停这好长时间了是吧？
7: 一年多。今天发现的，上周还在这。
5: 李先生报警称自己的摩托车就停在公司门口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平常很少骑，每天上下班他都会留意一下车子，直到今天突然发现摩托车没了。
8: 然后我们到调监控，这个发现有人将这辆摩托车推走了。
9: 这辆是货拉拉，这个反光那车牌是摩托车，把这摩托车运到货拉拉上，抬着这摩托车往后备箱装，然后通过这货拉拉拉走。
5: 晚上10点多，一名男子叫来一辆货拉拉，将李先生的摩托车直接搬上货车拉走了。民警一路追踪，在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将其抓获。
10: 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11: 什么摩托车？我买一摩托车。
10: 你拉走一摩托车
11: 的、啊、是有一个那个特别旧的，是不是？是我们同事，他们说那个不要了，你们用你拉走那什么去吧。
10: 别人给我平白无故给你一摩托车，咱能不能有点实话呀？装睁着眼说瞎话呢吗？
11: 啊，
10: 车在哪儿呢？
11: 没了，搁通州那儿了。
8: 他在 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5: 人赃并获，张某不再抵赖，他坦白自己盯上这辆摩托车有段时间了。
8: 因为这辆车呀，从2024年底，2024年8月就一直停放在这个门口，几乎没人骑，然后这个车身上也很脏，有蜘蛛网，也比较看着比较那个旧。他觉得这辆车是没人要的，想把这辆车推回家。
5: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看起来是普通的黄金买卖街头转运，背后竟然暗藏着电信诈骗洗钱的黑链条，不法分子钻空子利用实物黄金隐秘转移涉案赃款。
12: 北京警方精准研判，循线深挖，成功端掉一个专业运金犯罪团伙，三名嫌疑人悉数落网。
13: 今年3月初，我们接到了一个失主的报警，他这个在网上遇到了刷单的一个情况，然后对方要求失主将现金送到了我们外区的一个居民楼附近，将资金放走后可以自行离开，对方会在未来返利的时候将钱打给失主，但失主并没有收到实际的回款，然后发现自己被骗以后呢，来找我们求助进行报警。
14: 经过民警多日不间断的调查，一个运金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3: 我们在这个调取周边录像以后，发现就是现场出现了一个3人的曲线的一个团伙，来为这个诈骗的人员来取他们涉诈的资金，并进行转移。3人分工呢也很明确，他们其中一人担任着这个司机的职务，一人呢担任的是拿手的职务，最后一人呢担任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望风的角色。
15: 他们这位置啊，应该是准备交接东西的地儿。咱们待会儿他们3人只要在这儿一聚齐儿就可以抓了。
13: 咱们当天的抓捕情况还是比较顺利的，直接将3人抓获，并且直接起获了当日的涉诈资金。
14: 目前3名涉案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无独有偶，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马连洼派出所接到紧急预警，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16: 现在这个要操作的是说，目前减持已经有份额了，但是要直接拿账户打比较大的钱呢，现在监管呢会怀疑是诈骗的。
17: 线下取现取金，就让你买黄金做投资，人来取，或者是取完现金他来取，钱出去就回不来了，不会再投了吧？
16: 我不能做这个。
14: 原来张先生被网络股票投资广告洗脑，轻信稳赚高回报话术，取出多年积蓄准备线下交易。起初他对骗局深信不疑，拒不配合，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耐心劝导，最终张先生幡然醒悟，避免了30万元的损失。北京台报道。
12: 由此我们也看到，现在诈骗团伙的不法资金转移链路逐渐从线上转向了线下，套路极具迷惑性，严重危害群众财产安全。
4: 今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揭秘了这类新型的涉诈线下运金犯罪3大核心的特征，提醒大家高度警惕。
18: 今年以来呢，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的嫌疑人450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000余万元，�黄金19.43公斤，有力了震慑了犯罪。
14: 当前线下转运涉诈资金最大的特点就是交易实物多样化，诈骗分子不再直接利用银行卡转账，而是深度洗脑受害人，诱导通过多种实物完成资金交付。
18: 最常见的呢就是大额取现，受害人呢会被教唆编造装修、买房、婚嫁礼金、过节红包等等这种虚假的理由，到银行啊取大额的现金。除此以外呢，骗子还会以黄金投资减税、稳赚不赔等等，哄骗受害人去买金条、金饰，同时手机、相机、名表、奢侈品包等等贵重物品都成为了骗子洗白赃款的工具。
14: 其次是全程无接触交付，隐蔽性极强，形成了职业化黑色产业链。 诈骗团伙依托竞买加密软件远程调度，组建专业运金车队跨省流窜作案。
18: 目前呢，作案方式再度

0: 升级，部分运金人员啊乘坐高铁、飞机进京，再搭乘提前约好的网约车跨区域作案。骗子呢还恶意地利用各类民生的平台，通过快递、跑腿、外卖层层转运，最终呢实现销赃洗钱，整条链路呢层层伪装，隐蔽性强。
1: 最值得警惕的是，运金工具人去职业化，犯罪群体向普通群众扩散。
0: 让人防不胜防的是呢，不少投资理财被骗的受害人被骗子深度洗脑，在自身没钱投资以后呢，被诱导冒充承兑商、接单员，上门取现转运，从受害者人为犯罪的帮凶，直到被警方抓获才幡然醒悟。
1: 北京台报道。
2: 在电诈犯罪资金转移模式转向线下洗钱转运的同时，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啊也更加的精准细分了，针对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群体量身设局。记者从今天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线下运金犯罪涉及的受害人共计570多人。从年龄来看呢，主要集中在20岁到50岁以及60岁以上这两个年龄段，共占83%，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89岁。
3: 18岁到89岁，这覆盖面也挺大的。那么哪些人会比较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瞄准的目标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北京警方梳理案件数据发现，当前诱发线下取现购金转运的电信诈骗，主要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和涉黄刷单类诈骗。
0: 第一类呢是这个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这个诈骗，这一类诈骗呀涉及到两类事主。第一类呢是热衷于投资理财，年龄呢在40到50和60岁以上，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这个人士。诈骗分子呢，通过社交平台或者是网络投资理财的网络的平台呢，和受害人建立联系，以保本高息、稳赚不赔等等吧这种话术吸引受害人，诱导他呢取现或者是购买黄金。第二类的人士呢，是离异或者是独居的中年人士，有一定经济基础。诈骗分子呢，通常是通过婚恋交友网站、社交软件等等吧，各种各样的平台来添加受害人为好友，而且呢以交友、恋爱等等名义吧建立感情的信任，然后再诱导其参与投资理财。这类的诈骗呢通常是周期长，而且涉案的金额大。
1: 而涉黄刷单类诈骗的受害人员则是以20到40岁的人群为主。诈骗分子通过色情网站、交友 APP 等渠道发布同城交友信息，引诱受害人下载涉诈 APP。 受害人注册后，诈骗分子借平台客服身份，以做任务解锁、打赏返利为由，要求受害人线下取现交付。此类案件受害人往往不愿主动报案，导致损失会持续扩大。同时，北京警方提示广大市民不要轻信网上高薪日结、轻松跑腿等兼职信息，凡是要求代取送现金、代收过渡资金、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或者代为大量购买寄递黄金、购物卡、贵重物品的，都是洗钱陷阱。不要贪图所谓高额佣金，一旦参与就涉嫌刑事犯罪。
0: 重点提示所有的投资理财人员，凡是要求线下取现、购买黄金实物交易的投资，全是骗局，以虚拟币、数字理财、海外加密资产等名目诱导你投入资金，再以线下承兑商结算为安排取现的，都是诈骗。虚拟币相关的业务活动在我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1: 北京台报道。
2: 避免外卖骑手因为着急送单闯红灯，等红灯的时长也将会在考核时间当中顺延。
3: 这就是让外卖骑手别着急，该等等，该停停，
2: 更安全一些。
3: 毕竟是安全第一。今年9月起，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实施红灯停表，用技术守护骑手的骑行安全。
4: 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抢灯甚至闯红灯的情况时有发生。送外卖6年的骑手王志强深有体会，他表示，有时候

0: 后一个红灯就要等90秒，在停车线等着干着急。
1: 大家等这个时间挺长的，尤其咱北京红绿灯比较多，所以说会导致超时。
0: 为此，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
2: 骑手 AI 助手团宝在京首发，交通安全地图与等灯停表功能也同步上线了，那会更好地帮助咱们骑手朋友减轻骑行的压力，提升配送的安全，提升配送的效率。
0: 平台承诺，计算配送时长时，电动自行车按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测算，不再以极限速度倒推时间。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将加大补时力度，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商家页面显示的预计送达时间将科学设置，避免误导消费者，形成分钟级竞速预期。
3: 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数据的与在平台经济的一次深度的应用，他们最核心的就是要把政府这个红灯的数据来这个和这个骑手跑单过程中来融合，它有了这些数据的加持，才能够让它的这个智能体或者说让它的算法更加精准。
0: 九月，在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三家外卖平台的红灯停表将率先试运行，后续逐步向全市推广。北京台报道。
4: 继续关注骑行安全。下雨天一边骑着电动自行车，一边撑着伞，看着方便，其实很危险。
5: 最近海淀双清路就发生了一起伤人事故，电动自行车和行人相撞，最后双方都要承担同等责任。
6: 一个老者拉着一个小推车，车上拉了一些垃圾物品在这非机动车道内行走，然后呢迎面行驶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跟那个行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7: 事发时正值雨天，相撞之后老人直接摔倒在地，骑车人第一时间拨打120抢救伤者，老人头部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而好好的道路怎么就撞上了？
6: 一手扶着把，一手拿着雨伞，当时呢就因为这个雨伞的原因造成了他这个视线的一定的遮挡，所以他没有看清楚前方的这个情况。
7: 骑车人单手打伞，视线受影响，而行人这边旁边明明有人行道，却走到了非机动车道里，两方都存在过错。
6: 咱们通过这个录像呢，这个左侧就能看到，左侧就是咱们现场的这个变道啊，人行变道，变道是可以咱们行人通行的，他违反了咱们这个通行规定，在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我们认定了双方都负有事故的同等责任啊，这个行人违反了咱们这个分道行驶啊，没走人行变道，然后电动自行车这边经过我们这个鉴定呢，它属于一个超速并且手中持有物品的这个违法行为。
7: 这起事故民警判定双方同等责任，一把小小的雨伞加上行人通行违规，酿成了伤人的意外。
6: 下雨天应该佩戴雨具啊，穿雨衣，戴着这个安全头盔啊，不要去单手的去手持这个雨伞啊。戴这个雨伞的时候呢，单手扶把，它本身车辆就不稳，它这个会造成咱们一个安全驾驶的一个危险。拿着雨伞也会造成咱们这个视线受阻。像这些交通事故当中，就是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雨天拿着雨伞造成了视线受阻，发生交通事故。
7: 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雨天骑行电动车尽量穿戴雨衣，千万别手举雨伞骑行，行人出行一定要走人行道，各行其道，守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4: 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两天北京不是老下雨吗？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这电动自行车的头盔里边还存着前一天的雨水，戴上去又湿又潮又闷，而且还不是很干净啊。这成了不少电动骑车人不戴头盔的一个原因。
5: 近日，朝阳交通支队民警在路面执法的时候，就连续查获了多名因头盔潮湿而不佩戴的骑车人。民警在依法处罚的同时呢，也分享了几招应对这种情况的小妙招。
8: 这儿咋没头盔啊？
9: 全是水，
8: 全是水啊、哦！这儿啊，您知道这个现在上道路行驶必须佩戴全头盔吗？
9: 我知道。
8: 二一个，咱这个头盔戴头上，不是随车携带，这两个戴它的不一样啊。
7: 早上8点多，朝阳交管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张元伟在朝阳公园桥对过往电动。

0: 自行车进行例行检查。这名骑车人被拦下后，指了指挂在车把下方的头盔，里面还汪着昨晚的雨水。
1: 今天有水，是我的。
2: 昨天晚上下雨淋湿了，是吧？
1: 对。
0: 骑车人解释，头盔放在车上淋了雨，早上戴不了，干脆就没戴。可头盔是戴在头上的，放在车上根本起不到保护效果。
3: 实在是头盔戴不了，咱就换个交通方式。或者咱现在头盔不也好些有那种租赁头盔吗？
1: 行，
3: 对吧？
1: 还行，
3: 戴上吧啊。这安全是自己的，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罚款20。二一个提示您，我看您后边后排磨的有点严重，非机动车登记的地方都能换一个，磨损有点严重啊，这给您提个醒，警告您。
0: 几分钟后，又一名骑车人被拦下，理由如出一辙。
3: 那头盔呢？慢点，头盔湿了，车上有，这戴不了吗？昨天下雨闹的。
2: 您平时这头盔也是不拿回去是吧？
1: 对，我平时放就挂在这儿，
3: 就挂
1: 这儿。昨天上班我就没拿回来。
0: 这名骑车人平时把头盔挂在车把上，下雨天也不拿回家，结果一早出门，头盔里全是水汽。民警现场给他支了一招：
3: 上道路行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啊！如果说头盔湿了，咱就换个交通方式。您下次要是下雨，你比如说您带回家里边，或者拿吹风机吹吹，不就我估计吹个5分钟就差不多就能干。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罚款20的啊！
0: 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像这样把头盔放在车上被淋湿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这并不能成为不戴头盔的借口。因为安全才是底线。
3: 从今年5月1号开始，咱这个非机动车这是上路行驶是强制戴头盔的，好吧？您如果说今天说头盔没戴，或者说湿了戴不了，咱就换个交通方式。
0: 当天早高峰，多名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被处以20元罚款。针对雨后头盔潮湿的问题，民警也给出了2个实用的小妙招。
3: 第一个就是，下雨前可以将头盔放置后备箱或者搁置家里边，以防被雨水打湿。第二个，如果发现头盔被雨水淋湿，我们可以用干毛巾进头盔进行擦拭，以免头盔里面有潮气，妨碍自己的安全驾驶，戴起来也不舒服。
0: 北京台报道。
4: 是的，这个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关键要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啊！换个话题，最近隐翅虫进入了高发活跃期，有市民因为徒手拍打误触隐翅虫，皮肤出现了水泡等症状。
5: 有虫子落在胳膊上啊，可能会下意识的拍打，但是遇到这种虫子，大家可要手下留情了，主要是对自己留情。这段时间，医院皮肤科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明显的增多。那么，隐翅虫究竟是什么虫？遇到它该如何处理呢？
6: 我就感觉这个肩膀头子挺痒的，然后我一挠就感觉这块有点疼，就感觉不太像是蚊子包。
7: 7天前的晚上，13岁的牙牙和爸爸在户外踢球，回家以后牙牙觉得皮肤痒，当时没太注意，结果第二天红肿越来越明显。
8: 一个人工草皮的一个场地里，下完雨比较闷，所以呢我们俩就把上衣就都脱了。回去以后呢，到晚上的时候，那孩子就说痒，
7: 看着不像是普通蚊虫叮咬。许先生于是带着孩子来海淀医院就诊，经过细致皮损检查，结合季节特点，确诊牙牙的不适症状正是隐翅虫引起的。
9: 本身这个隐翅虫嘛，它是不是蛰伤或者是叮咬引起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损伤，它是靠如果它受到外力的作用以后，它比如说会虫体的破裂啊，或者它会喷洒一些这个毒液，这样的话呢，这个毒液是个强酸性的，会造成我们的皮肤的一个损伤啊，它实际上是腐蚀性的一个炎症。
7: 隐翅虫是甲虫的一种，外形似蚂蚁，体长一般不超过1厘米，乍看像没有翅膀，故名隐翅虫。全世界已知的隐翅虫有66000多种，其中对人有威胁的有20多种。我国最常见、分布最广泛的是梭毒隐翅虫。隐翅虫分泌的毒液 pH 值1到2，具备强腐蚀性，其酸度接近硫酸，接触皮肤后会造成腐蚀类继发性皮肤损伤，因此还有人叫它飞行硫酸虫。进入8月，隐翅虫进入高发活跃期，海淀医院皮肤科几乎每天都会接诊1-2例这样的患者。
9: 他在睡眠状态下，他自觉的有虫子爬过，他可能拿手去揉，隐翅虫会释放大量的这种它的毒液，面部组织比较疏松，那他水肿，这种水肿性的红斑就会比较明显，然后在这个红斑的基础上呢，还会出现很多的脓泡，整个眼睛都是肿的啊，睁不开眼睛。
7: 陈燕医生介绍，徒手拍打隐翅虫可能带来多重严重后果，强酸性毒液会沾染皮肤，腐蚀表皮组织，短时间内形成片状红斑、脓包，伴随持续性灼热痛感。若沾染在眼周、口鼻等娇嫩部位，会引发明显水肿、黏。

0: 膜刺激。此外，如患处护理不当，还可能继发细菌感染，严重影响皮肤状态和日常生活。如果我们看到隐翅虫，要怎么处理呢？
1: 如果能够看到这个虫子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那我们可能是需要给它轻轻地吹走，或者弹走，或者拿一个纸片给它拨拉走。
0: 如果不小心将毒隐翅虫拍死在皮肤上，正确应对步骤是
1: 简单的处理呢，我们就可以用流动的清水，用这个肥皂水去清洗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要是出现了这种红斑持续，面积扩大，或者是表面出现了一些脓泡啊、糜烂面啊。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就诊。
0: 专家提醒，隐翅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夜间活动更为频繁，公众尽量不要在傍晚、夜间长时间逗留于草丛、树林等潮湿多虫区域。夜间外出可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规避接触风险。北京台报道。
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作为北京237特大暴雨中受灾最严重的区之一，门头沟过去3年在提升防汛基础设施、完善防汛机制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4: 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之后，我们的记者也赶到了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南新房村，那里的老百姓在预警中会有怎样的诉求？工作人员又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京西小山村防汛的日与夜。
5: 俩人一屋能照顾照顾。

0: 四个人吗？
1: 头心靠有51，去学校16。
2: 现在趁着不下雨，咱们就赶紧转了呗。
3: 潭柘寺镇地处浅山区，是2023年237特大暴雨灾害过程中门头沟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而潭柘寺镇防汛压力最为严峻的就是南兴坊村。南兴坊村常住人口1800人，山洪沟道贯穿全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人口众多，防汛压力可想而知。11日上午，南兴坊村首先启动了1:1的正点户转移。
4: 上午之前，就让你把相关的行李收拾好了，然后村里出着车，带着他就去。因为这俩人啊，身体不太好，那块条件好一点，两个人一屋，夫妻之间能有个照应。
5: 哎，好，
4: 你好，你好。
6: 你们真关心这个。
4: 没事，应该的，应该的，俩人一屋能照顾照顾。哎，不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那年237可淹的不低呢。
6: 就我们就始终到这儿，
4: 是啊，
6: 一望无际的，可能害怕了。
4: 这3年间237之后，我们有异地安置的一些完工之后，把这个河道两侧的人员都转移到新的居所了，有一些人就入住了。所以比原有的转移的人员要少很多了。那这些工程车辆都是提前，这两排原来没有停，都是提前挪过来。
3: 由于经历过237特大暴雨，南兴坊村的村民充分了解转移安置的必要性，但一些不在此次转移安置预案内的村民则表现出了担忧。
7: 后来人家问我说，你通知你们了不？说让你们上学校不？我说没有，我说不知道，没人通知我们。他说你们家不在那范围之内，说好像就是没人关注我们。
8: 就是他们是优先级别，这个是定下来的，就是人家这个房是第一批要走的。至于逐渐增大了再转移，咱们这一片往后走，这就属于第二批了。
9: 我们把每一个村儿请不同的专家，请水利专家，请地质专家，进行一个整村儿的研判，去看这个村儿哪些地方是危险区域，哪些地方是我们在下雨的时候必须要转移的这个区域。
8: 237后之后，这个河道也加宽了。而且咱们这个桥原来是一个圆形拱形的设计，现在下边是方形啊，加高了，然后也加宽了，然后咱们这个房子呢离河道的距离呢也稍微有一点远，进水这个几率也不是很大。
3: 虽然杨女士一家不在第一批转移安置范围内，但为了安全起见，村里还是协调了5套救生衣送到家中，让一家五口可以安然度汛。
7: 差一点，
6: 您别着急，
7: 说回来就明白怎么回事，就
6: 对，您别着急，
9: 是吧？就希望您这样配合我们工作，想要去转移，其实这样才对。行，那您回屋休息吧。
6: 啊，没事，
9: 好嘞，
6: 多谢你们关心了啊。
9: 好了，那我们走一起，走了，
6: 拜拜。
9: 好嘞。
3: 安置点的集中转移时间是当天下午3点到6点，刚到3点，村民已经陆陆续续抵达南兴坊村的安置点潭柘寺中学。村民们几乎不怎么需要工作人员的指引，熟门熟路的登记找床位。
10: 看您还挺熟悉这一套流程的。
11: 这都习惯了，一下雨就上这来。
10: 您在这儿住着感觉怎么样啊？
11: 感觉还挺好的，怎么也得加了安全的。上次发大水，你根本跑不出来。我拿那个电瓶车给顶着门，那100多斤的那大方砖都给撞进来了。
10: 所以从那以后，每次转移您都是
11: 对，他一下雨，他大队也及时通知就来
12: 了。那个窗给您抹好了啊，您还在那儿？
13: 我上。
10: 您有自己的固定位子呀？
14: 但美国来就是这儿，它比较方便一点。
13: 我这腿不行，
14: 因为他腿脚不太好，楼上不方便。
13: 我这不是没人。
14: 他就愿意在这儿。
13: 就是。
14: 这方面有人吗？
13: 没
14: 人，没人，我在这儿。
13: 在这上面来。你就跑给老弟。
14: 那我刚上了。啊，他上来了。
10: 您选到喜欢的床了？
14: 喜欢床，这儿高的话。
13: 那能背下？
14: 这儿好啊。
10: 您家住哪儿啊？
14: 我住。那个超市那头河沟边，23年大水淹了房都给冲了，完了以后这回我重新翻建的。一有这个红色预警，我们就得转移，因为我们家那地方在这南方村这个地理位置算是最低的地方。
10: 那您愿意转移吗？
15: 海南那不得海南。
14: 愿意啊，那不愿意，你怎么也得对自个儿的人身安全负责，也是为自个儿好，也是为大家好。
3: 除了本村的村民，外来租户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0: 昨天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你要没吃饭，有吃的有喝的，你们啥都不用考虑。政府对我们外来打工的也是竖个大拇指。
3: 在走廊的角落处，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一个特殊的床位。
5: 哎呀，真是让他们太费劲了。
15: 没事，不能盖了。软的都睡不着，
5: 软的我起不来，躺下又起不来了。
3: 原来这位大爷的腰不好，又不愿意去服务中心，于是工作人员想到在走廊处为他安排了一个专属床位，既方便他的轮椅进出，又能让他的腰舒服一些。
10: 这板子行不？
5: 行了，
10: 行了。
5: 哎，就这样。原来我都上回就这么睡的，都挺好的。
3: 为了让村民在安置点的生活尽可能的舒适一些，工作人员也是细心的考虑到了各类生活需求，
16: 有方便面、榨菜、卤蛋、火腿肠、奶。
10: 这都是什么时候备的呀？
16: 早备了，预警来之前备的。
10: 不对，您这还区分辣的和不辣的是吗？
15: 对，有吃辣的，有不吃辣的。
10: 您知道谁不吃辣吗？
15: 不吃辣都提前都说了。
10: 啊，
17: 可以自己换的
15: 啊。
10: 咱这储备物资够吃多长时间？
16: 七天。
10: 多少人吃七天？
16: 150人。
3: 在安置点里，一杯热水、一口热饭的背后，都是工作人员从汛期前就开始一次次复盘、一次次不断改进后的成果。为了让大伙儿在这里住得安心，他们的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4: 如果三四天，可能其中有两天它能有一定花样。对，你别太老吃方便，它也不舒服。从食堂做一点热乎点。
3: 这顿热乎乎的炒菜是村民来到安置点后吃上的第一顿家常菜。
15: 这个
3: 替村民张罗好了热饭热菜，张然自己却顾不上吃一口。雨刚刚开始下，他就披上雨衣，匆匆赶去重点点位巡河了。
4: 在二三七之后呢，我们这几年间也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包括河道的整治，包括这个大坝的修护，包括河道的疏浚，包括群众异地安置。
9: 京西哨兵也是从二三七以后陆续来建设成功的，然后它的监控探头呢，基本上就覆盖了我们的防汛、森林防火以及重点点位和高点监控。8月7号那次预警就给我们推了东沟的画面，然后能看到那个水流的流速啊，或者能看到它的那个水流高度啊什么的。
3: 像京西哨兵监测预警平台这样的科技手段的加入，大大提升了门头沟区预报预警和校应能力，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的根本性转变。
4: 不希望雨来，我们也不怕来，我们也时刻准备着，我们也坚决落实转移安置包括其他的各种措施落实到位。我们也有信心，如果一旦再有像二三七特大暴雨，我们依然能够组织好群众，能够让群众安全地度过任何一个汛情。
5: 好，谢谢啊。
18: 哎，
19: 难为你。
18: 嗯，还是回家吃的香哈。
19: 对。
1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
20: 5天1300余场比赛，看点密集。
21: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22: 今年4月，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冠军跑出50分26秒好成绩，超越人类半程马拉松纪录，让我们一起期待本届运动会田径纪录全面刷新。
2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分为竞技赛和场景赛，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 新增的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
1: 本届场景赛将赛项延伸到真实环境，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灵巧手赛项。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一米的手艺，就能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21: 机器人运动员也有了自己的运动员村，村内设有智能检测室，搭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通过加密专属通信链路，实时捕捉每一台机器人的关节温度、运动状态、电池电量等核心运行数据。
2: 这里有能量的补给站，我们在充电区设置了200个充电柜，可同时满足不少于1200块电池的充电需求。
21: 比赛日最低票价98元，开闭幕式票价最低128元。境内观众可通过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等10余个平台在线购票，境外观众可通过大麦国际直接下单。北京台报道。
17: 电影《奥德赛》今天全国正式上映，这部电影在豆瓣的评分已经高达8.3分。
20: 近日，在电影《奥德赛：史诗征途向未知启航》主题观影活动中，百余名影迷共同见证了3000年前荷马史诗的银幕重生。
8: 电影《奥德赛》由克里斯托弗·诺兰自编自导，马特·达蒙、汤姆·赫兰德、罗伯特·帕丁森、安妮·海瑟薇等豪华阵容出演。改编自荷马约在公元前8世纪创作的同名史诗，影片讲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率领部众踏上归乡之路，历经风暴、怪物与神邸的重重考验，漂泊十年回到故乡伊萨卡的故事。作为2026年暑期档最受瞩目的好莱坞巨制，《奥德赛》全球首周累计票房达2.64亿美元。创下诺兰电影最高全球开画成绩。电影放映结束后，交流环节开启一场关于归乡、影像与文明的对话。
23: 结尾跟这个《荷马史诗》里面写这个《奥德赛》就完全不一样了哈。我觉得这种改编正是这部影片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当代性。
24: 电影跟古典文学其实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关联性即便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三千年。
25: 诺兰导演他本身在自己的所有的作品中，他其实一以贯之的去投入了自己对于生命或者对于现实、对于社会、对于可以说政治啊或者是命运等等一系列的理解。
26: 个人觉得他最精彩的部分，除了海上漂流然后返乡的这个旅程以外，他更多的是回到家以后

0: 如何找回自己的身份。
1: 给我的观影感受非常的跌宕起伏，有命运的安排，也有自己带领士兵顽强奋斗反抗命运的这么的一个历程。
2: 本片8月14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
3: 一段谢幕即兴舞蹈让68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一夜爆红，网友说他头发丝儿都会跳舞，
4: 整个人都是神采飞扬的啊！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如今守护传统民族民间舞的白发舞者，30多年前竟然是引领中国迪斯科潮流的时尚先锋。从迪斯科到沉香，从年轻人追捧的流行偶像到扎根田野的文化守护者，今天让我们走进68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
5: 高度真正被大众熟知，源于沉香演出谢幕时的一段即兴舞蹈。没有提前设计，没有排练，他就是这样跳上了台，没想到一夜引爆全网。
6: 那个时候我是有感而发，那学生跳成那样了，我就上去即兴了一把，跳了两遍把我累的。
5: 面对一夜爆红，高度的第一反应其实有些复杂，他曾对网红这个标签充满抵触，但网友的反馈让他逐渐改变。高度觉得如果用自己的网红身份能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那也是一件好事。
6: 我觉得老百姓已经开始慢慢的对于舞蹈的由来、它的文化、它的历史产生了兴趣。有的时候我是有意的把舞蹈背后的一些文化尽可能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它阐述出来。
5: 这位如今的白发教授年轻时是中国迪斯科的头，当年一次与国外的舞蹈交换让他学会了爵士舞，随后他便到各大高校去教学生跳舞，火爆程度不亚于今天的网红。
6: 您比如说走四方、跳跳，那个都是我编的，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东西，流行的东西。最早的那个迪斯科就是我在中国引发的，北大这个讲堂我去讲课的时候窗户上都是人。
5: 从年轻时引领流行风潮到如今守护传统，这种转变源于他从17岁起就坚持的田野采风。为了学到最地道的民间舞蹈，他住进老乡家里，用最质朴的方式换取了最宝贵的记忆。在他眼中，扎根土地的舞蹈蕴藏着生命最本真的情感。
6: 你先跟他打成一片，然后他才会跟你交朋友，才会教你跳舞。老百姓跳舞，他并不是跳给你看的，他是有功能性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一部分。
5: 这些扎根田野的积累最终凝结成他倾注半生心血的沉香系列。前五季的博物馆式的原样复制，把民间舞蹈用身体记录下来以防消失。到了第6季，他开始尝试往前走一步，
6: 选择了天地人这样的一种形态，三幕来构成我们今天的表达。这种舞台艺术形式不能局限于国内，我还要考虑到国际，我要考虑让世界人能够看懂，观众也不是傻子，我们要坚持在保利演两场，就是让社会来检验，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的民间舞蹈形态的各民族的不同的色彩的那样的。我们要建立一个理念，艺术形态、艺术样式，构成对于文化的一种输出。
5: 虽然已是68岁，高度依然活跃在教学一线。他告诉记者，
7: 就
5: 退休后还要继续去民间采风。
6: 特聘叫延迟退休，我这次延迟到28年，到28年的时候正好70岁嘛，退休了有大把的时间继续做我的采风的工作。再过20年、30年，这个东西太是宝贝了。
5: 采访的最后，当记者问起他是否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时，高度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了他对学生们说的这样一段话：
6: 你看我们教室，你看我们的空调，看我们的暖气。我说我在世界上走了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这样好的一种设备，有70多个练功房。
5: 从迪斯科的头到白发网红，从引领潮流到守护传统，高度的艺术人生看似跨度极大，内核却始终如一，对舞蹈的赤诚和对文化的敬畏从未改变。一段谢幕舞蹈让他再次走入大众视野，而这一次他想让更多人看到的不是高度这个名字，而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背后那片土地和那群人的故事。
3: 再来到西班牙，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这一天象奇观。
4: 为此，西班牙各地的天文爱好者涌入观测地带，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0: 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从当地时间12号傍晚开始，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测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为满足广大天文爱好者需求，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的日全食路径沿途各地方政府一共公布了660个官方观测点，同时指定停车场和露营点供观赏者使用。罕见天象带动欧洲沿线城市旅游热度暴涨，掀起一波日全食主题消费热潮。西班牙政府预计将有近45万游客为当地带来高达3.47亿欧元的收入。本次日全食的全时带从俄罗斯极北部开始，经过北冰洋、格陵兰岛、冰岛、大西洋东北部、西班牙北部、葡萄牙一小部分地区。在全时带外，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北部部分地区在内的更广阔区域可观测到日偏食。据法新社报道，2027年8月，西班牙南部和北非地区将迎来一次日全食。2028年，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天文爱好者还可以欣赏到日环食。
3: 回到我们的身边，来特别关注一下下午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市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算很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了晚上，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4: 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8: 看远，得戴近视镜；
7: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 让我们一起行动。
14: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5: 这纯野生的，上海
16: 一硬劲儿的就选它，
17: 掐一下越嫩越好。
14: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9: 下锅，
14: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20: DHA EPA 的含量，
2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3: 很好喝，
2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5: 哇，好香。
14: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6: 不错了，这个菜
14: 暖暖的味道，
27: 上菜啦！
28: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9: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31: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3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3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6: 加了4000-5000人吧，
3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3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4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4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42: 好风凭借力，
34: 送您上青云。
42: 上青云。
3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听你说过一个男字儿，如今这一首歌有多少个男字儿？你听。
1: 臣刚才聆听圣意，定于明年正月初四在南郊举行祭天大典。
2: 这祭天文告写得清清楚楚啊，正月初四于应天城南郊举行祭天大典。
1: 臣不知皇上能否将祭天大典的日子延缓几日？
2: 延期？你觉得正月初四这个日子不吉利吗？
1: 这……
2: 刘伯温，正月初四这个日子不是你定的吗？
3: 回禀皇上，臣日算历数夜观天象才算定的，正月初四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
2: 哎，那你凭什么要改日子？
1: 臣奉旨督造兴庆宫，必须在大典之前完工。
2: 祭天大典后，朕要在兴庆宫宴会群臣呢。
1: 可是
2: 什么呀？
1: 臣算了算，离正月初四只剩下18天了，尚缺少电瓦30万片。营造局操办的这30万张青瓦，需半月之后才能运到。
2: 朕要问你，若30万青瓦如运到的话，你需要多少天才能盖上去？
1: 尚需10日。
2: 李善长，
1: 臣在。
2: 朕限你3日之内筹集30万片青瓦。
1: 啊！
2: 必须筹到。
1: 臣遵旨。我命令你们，在2天之内，把皇宫西侧老兵街那300户房子的瓦全部取下。
4: 这3天之内要拆掉几百座房屋，人手也不够啊。
1: 人手不够，朝兵不要，务必筹办到位。还有，你们那些老兵集中起来啊，我亲自给他们动员。皇上要盖新房子，遇到困难了。你说咱们能坐视不管吗？
5: 说的是啊，
6: 咱不能不管呐。
5: 是啊，是啊。
1: 可是这样一来啊，我就纠结了。
7: 你说皇上有困难，我们能不管吗？
8: 对呀，是啊，
9: 得尽分明。
8: 想不到，我们活成这个样子了，皇上还有需要我们的时候，
7: 是我们还有用啊！
1: 好，好，林宝在这儿，谢谢老几位了。
10: 刘大人，有什么吩咐？
3: 你啊，去趟教坊司，让那些个吹拉弹唱的艺人们，明天一大早到老兵街的把口上搭个戏台子，唱得热闹些。
10: 唱什么？
3: 凤阳花鼓。皇上啊，有些日子没听过家乡的曲调了。
2: 你跟朕说说，东边有什么好看的？
1: 这东边几条大街啊，校尉们正在进行大检查。
2: 大检查？
1: 就是检查路上行人呢，执行大明礼制的情况。
2: 那挺有意思，走吧。
1: 对，
2: 你怎么往那边去了？
3: 皇上，你听，乡音来吧。
2: 也有点意思啊。善长，快走快走快走吧。
11: 不是。

0: 哦，哟，城楼上那个唱歌的怎么叫得比鸡还早啊？
1: 马姑娘，你知道，这可是朕写的歌词。
0: 知道知道，自打本姑娘嫁给你啊，就眼瞧着你从死人堆里走来走去的。

0: 哎，那边八成比这儿还热闹，走，看看去吧。
1: 哎，那走，看看去。
2: 皇上，皇上，
0: 嗯，
2: 你看走半天够累的了，要不您先回宫休息休息，我呢去看看，然后回宫向您禀告。
0: 热，
1: 那边更热闹，必须得看看。来来来，
0: 今天来就是来看。

0: 这些瓦一片一片的再给朕盖上去。皇上有旨，停止揭瓦。皇上，两难之下，臣也是万不得已啊。那为什么没想到搀你的丞相府？
1: 臣罪该万死，皇上，臣是天性愚笨，跟刘伯温刘大人相比，臣的才智不及他的十指一二，但是臣这些年来凭的就是一颗忠心的啊，皇上，哎，
0: 你就直说怎么办吧。
1: 那臣愿意去拆丞相府，拆
2: 丞相府倒不必。
0: 刘爱卿啊。
1: 那你有什么办法替李丞相解套啊？哦，皇上，他说有办法，那就一定就是有办法啊！他是神机妙算，人称活诸葛孔明啊！
2: 李大人，这会儿你可别奉承我。
0: 刘爱卿啊，这三十万张青瓦就由你来筹办吧。
1: 哎，对，
3: 臣遵旨照办。刘大人，你可知道君无戏言呢？
2: 我知道君无戏言。
1: 我戒指也非同儿戏啊！那就好。
0: 哎，刘爱卿，你先别老跪着，起来吧。
1: 谢皇上，谢皇上。皇上真是英明，那这事就交给他办吧，交给他办是最好的了。反正是一刀两刀都是一个脑袋。
2: 哎，
0: 你嘀咕什么呢？
1: 臣的意思是说呀，他断定正月初四是祭天大典最好的日子。
2: 如果天气阴暗，他脖子上就得挨一刀。这回啊，三十万片青瓦，他三天内如果筹不到，他也要挨一刀。所以说，他就一个脑袋，一刀两刀都是一样的呀。
1: 哼，
2: 李大人，您甭操这心啊！你放心，皇上祭天大典之后，你看着我这脑袋肯定掌握脖子上。
1: 是吗？
0: 哎呀，刘爱卿，那你跟朕说说，你打算怎么办呢？
1: 皇上，
2: 戒，戒，我拆老兵戒的也是戒。哎，李大人，戒跟戒可不一样，此戒非彼戒。
1: 怎么不一样？
2: 你戒，你让被戒的人痛哭嚎啕。哎，你看着我戒，我让被戒的人欢天喜地。
1: 他们有病啊，还欢天喜地。
0: 天下竟有如此好事吗？
2: 皇上。 应天城有多少户人家啊？10万余户吧。您看，10万，谁家屋顶上不多出个3-5片青瓦呀？只要皇上肯打欠条，
1: 什么？你让皇上打欠条？亏你想得出来呀！这会落下千古笑柄啊！
2: 哎，李大人，你可又错了啊！这叫千古笑柄啊！嗯
0: 皇上借三五片青瓦都打欠条，这叫千古笑柄，这叫千古美谈，千古佳话。
1: 李外卿，那朕得打多少张欠条啊？
2: 是啊，
1: 十万每户一张。
0: 每户一张，待到十五日之后，昆山窑主的青瓦一到，凭欠条退还青瓦。只怕到那会儿啊，青瓦是到了，来领的人没几个。
3: 你做梦去吧你！一日之内哪来的十万张欠条啊？你以为你真是诸葛亮啊？一日之内就借来十万只狼牙剑？
0: 别急呀，李大人，明天什么日子呀？
4: 明天是祭天大典前恩科殿试，
0: 一千多举子呢。
3: 嗯，
0: 皇上，一千个举子，先来个书法大会，每人替皇上写100张欠瓦诏书，一个时辰肯定写成。皇上，再用上皇上新刻的玉玺洪武之宝。嘿，皇上，这可是经世之举，经世之举啊！
1: 哎，没想到啊，大明的开国玉玺竟用到这个上面了。
5: 替皇上写欠条这事儿有点意思。
6: 你的字写得好看，说不定将来借瓦的人啊，还以为是皇上的墨宝呢。哎呀，
5: 看看我写的字，写不错，
7: 真快。
8: 南霞啊，我真想收藏。
9: 好啊。
1: 行了，都免了吧，都免了吧。
10: 谢皇上。
1: 好了，别愣着，写写写，都写啊。
5: 看什么写？你看我这个写的行吗？
1: 嗯，好，真来。嗯，
5: 这么写。嗯，
0: 启禀皇上，已着校尉用快马分发给京城各镇甲里，让他们呢以百户收上的瓦拼成一车，明天一早送往皇宫边上的御道旁。
1: 嗯，好。

0: 启禀皇上，正月初一，青瓦大殿正式完工。好啊，欠百姓的那些瓦都归还了吗？皇上，窑厂的30万张青瓦三天前就运到了。嗯，营造局的官员在那儿守了三天，竟无一人持欠瓦照前来换瓦。哦，家家户户把皇上的欠瓦照装裱在家，供在屋里。皇上。
1: 这是千古美谈呐！夫人，你去看看天色。
2: 启禀皇上。奴婢刚才看过了，天空黑云压城。
3: 要下起雨来怎么办呢？啊！
4: 銮驾何时出行？
5: 即刻出行。
6: 看来是晴不了了。
7: 皇上，快看！
8: 哎呀，云要开了，真是要晴天了。

0: 天君在上，臣长跪于此，道不尽对天君感恩之情。臣本怀幼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微寒，率中土之士
1: 南征北战，
0: 时奉天命，奉天承运，以安忠孝。

0: 看看啊，灯笼，来，来，来，新装黄金了，哦，四方平安，
1: 新货上门，
0: 马上这个吧，
1: 新装四方金，寓意四方平安。
0: 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哎，光头。
2: 万岁，
3: 草民要告御状啊！万岁，草民要告御状！
4: 这是什么事儿啊？
5: 昆山王吕，大胆刁民，竟敢阻拦皇上銮驾，还不赶快给我撵走！
6: 是，万岁，
7: 草民要告御状！
6: 走！
7: 哎呀，
6: 出去！
7: 銮驾继续前行。

0: 你以为戴上方巾就不是光头了？来，把夹戴上。
1: 光头，
0: 夹
1: 我。
0: 这回起了。
2: 你说什么起不起的？
0: 我媳妇怕我犯迷糊，让我勤念着两句。光头，家，我，别丢了谁。
2: 哎，我听说你好喝两口是吧？
0: 哎，别给我提酒啊！我跟你说，这以前我是一喝就晕，后来是一闻的酒味儿，酒三分醉。现在是酒字不能跟我提。
3: 这个点呀，这个点，
0: 这起来起来，
3: 喝，酒量不行。
2: 来，
0: 哎呀，干什么呀？
2: 不想进去喝两盅？
4: 哎，刘爱卿，你看，
5: 皇上带我来兴庆宫看什么呀？
4: 朕不是说过吗？要在这面墙上画一条巨龙，腾空的巨龙啊！
5: 皇上早已张榜召集天下画师，只是现在无人接榜啊。
4: 那是为何呀？
5: 倒不是没人能画龙，主要是不敢嘛。
4: 这有什么不敢的？
5: 皇上您忘了，当初皇上进城以应天为京城，曾经颁诏天下画师，不得擅自涂鸦龙虎。皇上，违令者斩呐！
4: 是吗？朕下过这道指令吗？
5: 皇上，身为真龙天子，龙这个形象自然是皇上一人能享用，岂能让他们任意涂鸦呀？
4: 可这回是朕让他们画的呀。刘爱卿，朕早就听说过你是善画虎呀，你一定认识善画龙者。
5: 皇上，臣推荐一人吧。昆山县王吕，江南第一善画龙者，听说就在应天城，不过得请皇上降旨，让他奉旨画龙。
4: 快去拿皇陵给刘伯温。
0: 奴才领旨。
4: 回去啊，你就在皇陵上写上奉旨画龙，寻访画师王吕。
5: 臣遵旨。
0: 我怎么觉得又多了一个光头和家呢？
6: 哎呦喂，这您得仔细看看。
0: 这回对了，是一个。
7: 王吕啊，我跟你说啊，有一回啊，我喝了酒回家，完了一推门，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7: 俩媳妇儿。我把这事儿告媳妇儿一唠叨，我媳妇儿啪给了我一大耳光，给我打回原形。

0: 光头。你家，我怎么觉得少一样呢？不对呀，明明是三样啊，我呢？
1: 我呢？干什么？
2: 一边去，走，一边去，走。

0: 光头啊，没有。哎，有没有看见一个光头？往那边去了。
1: 刘大人在吗？麻烦您通报一下。
2: 救我呀，先生！6年不见，但刮目相看呐！啊！哎呀，现在岂是开玩笑的时候，一言难尽呐！哦，哦，请请请请！哎呀，王先生还记得吗？6年前我们在王右军先生家乡见面的情景。
3: 情况紧急，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哎，
4: 你不能进去！哎，
3: 赶紧让我进去！我要所拿的人犯刚才逃进去了啊！
4: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竟敢到皇上设立的礼贤馆来闹事儿！
2: 我是昆山差吏啊，
3: 赶紧让我进去所拿人犯。
4: 刘大人，昆山差吏在门外吵着要进来。
3: 把他轰走。他说来客是他奉知县之命要缉拿的犯人。
2: 你告诉他，这是皇上钦定的礼贤馆。这我都说了，可是他说就算是丞相府也不行。
3: 好吧。
2: 王吕，你别以为逃到了礼贤馆，你就能逃过大明法令。快来救情！ 快来救钱！这还差不多。哎，来吧。哎。

0: 王吕啊，朕来问你，画一条龙，你需要几日之内完成啊？
1: 不知皇上要草民画一条多长的龙？
0: 哎，多长的龙？
2: 禀皇上，微臣测量过，要在兴庆宫墙上画一条三丈长的长龙。
1: 三丈长龙，一丈五天，三五一十五，需半月才能完成。
0: 那王吕。
2: 就依你说的，15日之内完成。
1: 皇上，草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允。
0: 说。
2: 草民画龙，需把墙用布幔遮住，不到15日，任何人不得观看。好吧，就依你了。昆山县太爷冯唐大人说了，到了皇城，没有天大的难事儿，不要找相国大人。 王吕逃到京城，史实要告御状，所以我赶紧带着衙门的。

0: 这缉拿令就来了，堂堂他撞到刘伯温手里，这回算是摊上大事了。倘若不是从中冒出个奉旨画龙，我早就把王吕捉拿归案了。哎呀，王吕是奉皇上的旨意在宫中画龙，你找我有什么用？啊，走吧走吧啊！哎，等等等等啊！
1: 你先给我盯着他。王吕，在里边吗？在，刘大人。我也不能看啊。你也不能。哦。
2: 先生画的如何呀？
3: 尚未动手，面壁遐想而已。嗯，
2: 你瞧啊，你现在待遇比我高啊。新颁布的大明礼制规定，三品以上的文官才能骑马。皇上让你画龙，让你骑马，瞧见没有？我才摊上一头小毛驴。来来，请请请，
1: 大人请。

0: 这个王吕画龙啊，是先画龙首、龙身、龙尾，最后一天点睛。你不是每天都跟着他进宫出宫吗？
1: 小的一天也不敢落下。
0: 王吕不是每天都举着那个奉旨画龙吗？
1: 是啊，他要不是捧着那个皇上赐的皇陵，我不早就把他逮了吗？
0: 那好，你记住了，点睛前一天他出宫的时候手里就没有那个奉旨画龙了。
1: 那我索拿他就没二话了。

0: 王驴啊，龙画的如何呀？
1: 十三天未动一笔，一日立就。
0: 先生真是神笔啊！
1: 过奖。
2: 王驴，这回你手里没有皇陵保护了吧？快来受刑！刘大人，这是我们谢衙的公文，啊，
0: 你跟着去吧。
3: 嗯，
2: 来吧。嗯，哎，看你往哪儿跑啊！走，
0: 王先生，咱们昆山见。
1: 来日昆山见面日，正是画龙眼睛时。
2: 哎，行行，走走走走吧。
0: 你立即一道快骑，沿途保护王旅，
4: 把他们送到昆山县境内之后，你便可以回来复命。
5: 如果有人要杀王旅，那我就把他杀了。
0: 莫杀，把他们赶跑就是了。

0: 正确在本县境外，结果了他。我与那王吕无怨无仇，我怎能又犯下一桩无辜的命案？再说，你既已将他捉拿，为何不由官府来依法杀他，却要由我圈杀？如若他告御状的状纸没有落到刘伯温、刘大人的手里，押回来，本县便可把他给杀了。可现在不可能了。 此案可能已经上达天听，我怎能贸然？你不该，你不该把劫来的银子分一半扔到我的后院啊！
1: 如果不是你追查到我的头上，我怎么会把冒死劫来的银子分一半与你？再说，我知道天上掉下来800两纹银，你一定会收下。只是没想到你竟然笨到。 拿户部特制的银子去买画，
0: 哎呀，别再说了。王吕不死，你我都性命难保。

0: 这条龙怎么有点睛啊？啊，哟，是眼睛还没有睁开吧？怎么睡了啊？这是怎么回事？昏昏欲睡，忘了。好像是一条虾龙吧？
1: 说什么呢？臣有罪，臣不该满嘴喷粪。龙是谁？龙是皇上，天底下只有皇上才称之为龙啊。
2: 我怎么敢说是一条虾？哎，刘大人，啊，这化龙者好像是你推荐的吧？
3: 是啊，是刘大人推荐的。
2: 没错。
4: 刘伯温，作何解释啊？
5: 哦，皇上，龙已然化好了，只是未曾点睛啊。
4: 化龙不点睛，王吕居心叵测。
2: 来人，将王吕擒拿归案，明日退出午门斩首。
6: 皇上，那王吕乃刘大人所荐，刘伯温应该连坐。
4: 刘爱卿，你以为呢？
2: 回皇上，皇上可否记得王吕化龙他恳请皇上给他多长时间？
4: 15天呢，这朕记得清清楚楚。
2: 是啊，皇上。
4: 我记得王吕也曾说过，14日化龙，1日点睛。今天正是他的点睛之日。
2: 朕只想问你，这最后一天他为何不点睛啊？启禀皇上，不是他不想点，而是他昨日出宫之时被昆山县派来的差吏强行所拿去了。
4: 昆山县的差吏，
2: 啊，
4: 还出示了昆山县颁发的文书告示。哎。
6: 朕不是赐他奉旨化龙了吗？他不是每天出宫的时候都捧着这个皇陵吗？
2: 究竟是他昆山县令的文书大，还是朕的皇陵大？皇上，昨晚王吕出宫之前，皇上赐他的皇陵不见了。

1: 这怎么就不见了呢？
2: 听说了吗？这不还好端端的挂在这儿呢吗？
3: 回皇上，蹊跷就在这儿啊！这个王吕分明知道昆山县的差吏天天在门口盯着他，他怎么会出宫的时候他就不拿上皇上赐的皇翎呢？
4: 是的，
5: 门口差事，知道门口差吏等着他呢。
2: 这一下子要征召1200多名秀女，是不是太多了点儿啊？哎呀，
5: 皇上，臣以为不多。臣呐，曾查找历史惯例，唐宋以来，哪个皇帝后宫不是成千上万的女子啊？所谓3000粉黛，3000粉黛啊！
2: 如此大规模的选秀女，朕不能这样就准了你的奏本呢。
5: 皇上是说要臣在早朝之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起奏辞本？
2: 你先坐下。
3: 谢皇上。
2: 朕扩招后宫，乃是堂堂皇皇的国家大事，岂能这样与你君臣私下议定啊？皇上，臣特意深夜写辞本求见。
3: 就是怕早朝之上，万一碰个愣头青，就像刘伯温那样的言官。
2: 你怕他，朕还能怕他呀？你就在明天早朝的时候，把这个奏本给我呈上来，朕倒要看看。哎，只是你念奏本的时候，不要磕磕巴巴，要如江河奔泻，不容那些言官插嘴。
3: 皇上圣明，大明礼制规定。
2: 朝堂之上，一人奏本，别人不得插嘴，插嘴者杖20。
3: 对呀，你就趁打的时候，快快的把这个奏本念完，朕准了你的就是了。到时候，只求皇上能打起瞌睡。
2: 臣知道皇上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后宫空虚，无暇顾及。皇上真是兼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我等做臣子的，不能受着皇上的恩惠俸禄，而对于皇上的喜乐漠然不顾。为此，臣建议，不日之后发动钦差，在江南四周每周300征召1200名秀女，以充实后宫。
6: 皇上，此时征召秀女万万不可。
2: 臣知道，皇上昨夜一宿未眠，勤政未果，臣长话短说。国家百废待兴，事有轻重缓急呀。
6: 按大明礼制，朝堂内一人奏本，别人不得插嘴，否则按律执行。
7: 按律杖20。
6: 皇上，此事重大，皇上您要三思啊。
7: 四周12县，朝廷兵分12路，强令征召，每县百名，县令10日，16岁起未婚女子不能强征啊！强征必然扰民，甚至引起动乱。
6: 朝堂插话，杖20。
7: 不得打我，朝堂言官被打，又是皇上的名声啊！我有100官，还敢参战吗？皇上。
6: 如此，后宫忽然添了1000多名年轻的女子，犹如后宫平添了无限的春色。皇上在新秦国事之余，踏入后宫，眼前仿佛百花盛开，婀娜摇曳，耳边犹如鸟语花香，莺歌燕语。好啊。
8: 你要在朕的后宫花园种植树木花草，是吧？嗯，朕准了。
9: 皇上恩准了。哎呀，朕准你的本了。臣遵旨。臣有本。
6: 退朝。
8: 皇上为国事一夜未眠，此刻龙体困倦。 退朝！
10: 吾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3: 哎，刘大人，皇上已经走了，皇上准了。

0: 那我的本了。
1: 皇上准了你的本了
0: 啊？
1: 准你什么本了？在后宫院种花植草啊？
0: 你还想奏本翻局？
1: 哼！
2: 你哼什么呢？哼啊！哼，好一个骑驴御史，简直就是瘦驴拉硬屎，倔！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还有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弄错了这个菜、啊，
0: 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

0: 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朋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4: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3: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文，御史中丞刘伯温有重要本章，恳请向皇上面呈。
1: 妈，把他的折子给收上来，让他回去吧。
2: 遵旨。皇上要你交出本章，回去休息。
3: 请转禀皇上，这是重要本章，臣恳请面呈。
2: 拿来吧。
3: 哎，皇上，王吕要画龙点睛。
2: 皇上，
1: 快点，让刘爱卿进来面禀。
2: 遵旨。
4: 皇上有旨，请刘大人进殿面君。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朕以为你啊是为了征召秀女的事情来纠缠不清呢。
3: 啊，不，臣不纠缠，那么多落到大臣身上的板子都没把皇上叫醒，我何必呢。哎，
1: 来人，看座。
2: 是。
3: 臣谢皇上。
2: 刘大人请。
3: 啊，
1: 不瞒你说呀，为了这事儿啊，李善长专门找过我来准了他的奏折，朕能这么办吗？所以啊，朕就让他在朝廷之上和其他大臣一起商议，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睡着了。
3: 是是是，皇上想睡那自然是谁也拦不住的。
0: 选秀一事臣也有疑义，请皇上三思。
1: 你不是为这事儿来的吧？啊，说说你这个折子的事儿吧。
3: 早就听说呀，户部押银车昆山被劫一案，案情重大呀，待我细细访查再禀明皇上。
5: 我因为盖房子急用钱，出于无奈，才将所藏的皇宫望富春山居图以50两文银卖给昆山知县冯唐。拿回来一看，那锭银子正是被抢的户部银两。
3: 你怎么敢肯定那锭银子是户部押往昆山的呢？
5: 银锭上刻有银匠的姓名，跟户部查案公告上所列的姓名相符。我疑状将昆山知县告到苏州知府赵林那儿。
3: 那锭银子还在吗？
5: 苏州知府当堂扣押，说是办案所用。哎，不料第二天知府赵林将我羁押，反说我是嫌疑窝犯。
3: 这是为何呀？
5: 昆山知县咬定给我的银锭绝非这个银锭，他又从家中拿了个银锭，上面姓名另有他人。
1: 哼，这狗官赵林冯唐，一指砍了他们两个人的脑袋。
3: 皇上莫急，现在呀，证据不足，待臣严加查访，定让案件水落石出。
1: 那行，朕呢同你一起去，朕正想巡视江南呢。
3: 皇上出巡是非小可，这銮驾随从浩浩荡荡，势必打草惊蛇呀。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要去也是微服私访。
1: 微服私访也行啊，这自由自在的更过瘾呢。
3: 嗯，
1: 那至于王吕还杀不得了？
3: 以臣愚见，这不仅不能杀，这还得封官呢，好让昆山县令也不能杀他。
1: 你旨封王吕为宫廷画院侍召，从四品，快马加鞭，明天一早送给昆山县王吕。
6: 是啊。

0: 你是谁呀？
1: 路过的客人，腹中饥饿，想讨点吃的。
0: 这深更半夜的，孤男寡女，多有不便。
1: 既是贞操寡女，为何只尝李哥宴词啊？

0: 哎，看什么呢？
1: 嘿嘿，从这儿往上不足三里，就到我家了。
2: 想家了吧？想老婆了？
1: 说实话，还真有点想。我从半个月前出公差逮你，现在多久了？啊？你说我能不想吗？哎呀，我媳妇儿待我可好了，可漂亮了。
2: 你要真想啊，那就赶紧回家看看吧。
1: 嗯，此话当真？
2: 当真啊。
1: 那我可就不好意思了。
2: 去去去。
1: 哎，那你只能在村口等我，不能随我入家门啊。
2: 行，我懂。
1: 走啦。
3: 哎，慢点。
1: 老婆，老婆，开门的是我。
4: 不好，我相公回来了，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1: 哎，快开门的。
5: 来了来了，
1: 快点，
4: 你快找地方躲一躲。
1: 老婆快点啊。
5: 哎呀，来了来了。
1: 哎，
5: 你这脑袋怎么没头发光了呢？
1: 哎呦，老婆你怎么瘦了？
5: 我瘦了吗？
1: 让我好看看看。我，
5: 哎呀，你真讨厌，死鬼！
1: 哎，快快快快快！
5: 哎呀，干嘛那么急呀？
1: 囚犯还在村口等我呢，我时间很紧的。
5: 那你也不用那么着急嘛。
1: 哎呀，想死我了！
5: 哎呀，讨厌！

过来呀，快过来呀，来呀！

0: 哎，你可回来了！哎，不行，我还得回去一趟。我媳妇儿的脚肯定还露在外面呢，你等着我啊！哎，等我！哎，银子还我！
1: 奇怪，什么银子呀？
0: 哎呦，一定是睡着了。

我老觉得有什么事儿忘了，老婆，这脚还露在外面呢，我帮你把被子盖好，我就走啊。

0: 你杀我媳妇干什么？你把我也给杀了吧！来人呐！有人杀人了，把我媳妇给杀了！杀人了！杀人了！我媳妇被人给杀了！
1: 你媳妇是被你杀的吧？
0: 不，我杀我媳妇，我凭什么杀我媳妇啊？
1: 凭什么？人人都知道，就你一个人蒙在鼓里。你媳妇不知道给你戴了几顶绿帽子。
0: 谁戴绿帽子？谁戴绿帽子？我媳妇不是这种人，我媳妇不是这种人。
2: 疯了。

0: 还不跪下！
1: 案犯抬起头来，怎么是你？回老爷，他杀了人，
0: 不是我杀的，是他杀的，
1: 不是自杀就是他杀。
0: 哎呀，我说的他杀不是你说的他杀。
1: 你又喝多了，我是让你把王吕锁拿归案。你怎么把他给杀了呢？什么？是杀王吕？那你究竟杀了谁？我谁也没杀呀！我凭什么杀人呢？回老爷，他杀了他的媳妇儿。我没杀我媳妇儿。
0: 瞧，这就是他杀人的刀。
1: 哎呦，全乱套了。这么说，那王吕没被杀掉？
0: 是谁说王吕被杀了？他好好的。
1: 你说什么？那王吕好好的？
0: 王吕确实好好的。那他人呢？他在外面耗着呢。
2: 来人，
0: 还不快给我带进来！是。哎，他身上的家我还得去开。 这回我可以交差了。启禀大人，小的把王吕锁拿归案了，现在可以交给您了。确实王吕。
3: 老爷，老爷，快醒醒！老爷，老爷，快醒醒！老爷，快！老爷，都打入大牢。
4: 哎呦，这个怎么看着，哎呀，就这么别扭，不习惯。
5: 朕当年投军的时候，穿的就是这身衣服。哎，单于他们这次选秀也是去的昆山。
4: 你可别混到女人堆里去啊！他们是朕，我们走的是两股道。再说了，朕是体察民情，能被女人给绊住吗？说好了，不然的话，本宫到昆山把你给救回来。
6: 圣旨到。
4: 圣旨。
6: 昆山县令何在？
7: 在。
0: 下跪，冯唐接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谁让你接旨了？我是来请你们昆山县的王吕接旨。
4: 王吕接旨，
0: 皇上封了王吕一个官儿，让你去请王吕前来接旨。
4: 王吕，
0: 他在不管他在哪儿，限你一日把他找出来。 来接旨。

0: 老臣给皇后娘娘请安。
1: 起来吧。
0: 谢皇后。
1: 你这一来肯定有什么事。
0: 啊，皇后，臣奉旨到昆山选秀，一是向皇后辞行，二是想请示一下皇后对选秀女子有何要求。
1: 我能有什么要求？伺候我的那几个只要本分勤快就行了。你们这么做我知道都是为了讨皇上的欢喜。
0: 急皇上之所急，想皇上之所想，也是我们做臣子的本分嘛。
1: 那你应该问皇上才是啊。
0: 臣去过谨慎殿了，皇上不在。
1: 哦，对了，他跟刘伯温啊去昆山方向微服私访去了。你身为宰相不知此事？
0: 我想皇上是怕我担惊受怕吧。皇后估计皇上他们走到哪儿了呢？
1: 估计已经过了无锡了。
0: 您说皇上就这么一个人穿着便服出去了，外面谁也不认识他，这万一……
1: 叫你这么一说，我倒真有点担心了，那该怎么办啊？
0: 臣以为可以传沿线官员迎驾呀。
1: 迎驾迎驾，迎什么驾呀？他穿着一身平民衣服，你叫人怎么起銮驾呀？
0: 皇后可以派人将龙袍送往昆山呢。
1: 这，好吧好吧。
0: 哎，传娘娘懿旨，派人快马去昆山接驾。
2: 王吕王先生。
3: 哟，县太爷呀、啊。这怎么一改往日客气起来了？
2: 哎，本县接你出狱。
3: 出狱？
2: 啊？
3: 就这么出狱？
2: 这不好吗？
3: 你就这么平白无故将我入狱，千里迢迢从京城将我追捕归案，我就这么乖乖的跟你出去？除非为我沐浴更衣，洗洗我身上这晦气，由你为我牵马出狱，然后再为我摆桌酒席。
4: 哎，大人，不好了！京城来的选秀官员四处设点，将未婚女子登入在册，30日之内选送京城啊！
5: 什么？你说什么送到京城？
4: 哎呀，你根本就没听我在说什么，还有什么大事比这更重要啊？
5: 哎呦，我的夫人，你不要再烦我了，行不行啊？
4: 你听听，您听听，咱们宝贝女儿在哭呢。女儿，女儿。不哭不哭啊。
6: 娘，我不想入宫去，要真入了宫我宁可死。
4: 别瞎说别瞎说啊，再让你爹想想办法。
6: 那我也不能随便拉一个就嫁呀。
4: 还剩3天了，我上哪儿去找乘龙快婿啊？
6: 我早就说过了，我非王吕不嫁。
4: 不许这么说，都怪你爹让你学什么琴棋书画，看到王吕的画你就痴迷上了。
6: 当今画坛我没见过画的比他好的。
2: 有了。
7: 姑苏知府赵灵接驾。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臣等接驾。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臣请吾皇献出龙身。
0: 哎，你们在这干什么呢？啊，
2: 臣等奉遗旨迎驾。
0: 哎呀，迎什么驾呀？这架子里边装的是装着皇上龙袍的衣箱。
2: 哦，
0: 起来起来吧，把帘子打开，把箱子抬进城去。
2: 哎呦，皇上！哎呦，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皇上，

0: 不是人，什么话？哎呀，卑职该死，卑职该死！不是皇上本人啊！皇上啊，已经进城了。哦，哎，马上派人把皇上找到啊！记住了，皇上和刘伯温两个人骑着两匹牲口啊！哦，卑职明白了，哎，两个人两匹牲口，
1: 放屁！
0: 卑职该打，卑职该打。
1: 是皇上和刘伯温两个人骑着两匹牲口，皇上骑马，刘伯温骑驴，记住了吗？
2: 皇上骑驴，刘大人骑马，
3: 真是个废物。又错了，又错了。哎呀，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
4: 你叫刘先生，朕呢应该叫红爷。哎，
2: 红爷，咱们是不是先找个客栈歇息下来，明天再去昆山呢？
1: 啊，
2: 听刘先生的。
4: 好，
2: 明天起早啊，我叫你。
5: 到了昆山，您直奔风流客栈，那个店的菜肴有特色，我呢得去找王吕。
6: 行，你快点来就行啊。王先生沐浴完毕，更衣。
5: 王先生，这边请。来人，给王先生更衣。
7: 这怎么这身型啊？洗净洗净啊！来来来来，吁！这是我呀，我还是下来走吧。
8: 不行，这可是你要求的呀！啊，
9: 不是，你已经把我牵出狱了，我打算是……
8: 不行，
7: 我既然承诺了，我就要做到啊！
8: 不是，那你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7: 白酒接风啊，就差这最后一条了。坐稳了，走了。

0: 你怎么把我带到你家来了？来来来，咱们快进去啊！皇上派来传旨人在里面等着你呢，传旨。传什么旨？你快说呀！
1: 来，
0: 请请请！哎，你别了，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
0: 你快告诉我呀！
1: 圣旨在等着你呢。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王吕卓越英才，封为宫廷画院侍中，从四品，签此。
3: 谢主隆恩。
2: 请。
0: 二拜高堂。
2: 这是干嘛？这是。不是。
0: 夫妻对拜。
2: 乞丐。
0: 停停停停停。
2: 什么意思？恭贺王大人，今天是双喜临门呢。不是，什么双喜临门？你跟小女玉儿拜堂成亲呢？啊？哎，继续奏乐，奏乐。不是，等等等等等，什么拜堂成亲？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女儿了？
0: 哎呦，你看看你穿的是新郎官的衣服。
3: 没事啊。
2: 都拜堂成亲了，这新郎官像刚……
0: 你瞧瞧自己，
3: 是不是昨天喝多了？
0: 你瞧瞧他，
4: 县令的千金呐，你瞧瞧，新娘子多漂亮啊！
2: 你看不上吗？嗯，不行，
0: 哎，
2: 我不同意这桩婚事，
0: 让开让开，
1: 女儿，
0: 小姐嫂了吧？这是。
5: 冯大人，这里这是什么情况啊？那爱妃，爱妃，哎，朕起来了，给朕穿衣服。嘘，这不是皇宫，是姑苏城。再说您现在也不是皇上，是红爷。

0: 哦，对对对对对，哎，红爷，
1: 我现在是红爷，
0: 对，那这衣裳还得朕自个儿穿呢，
1: 您得亲力亲为了，哎，嗯，哎，这昆山县登记的未婚女子一共有多少啊？
2: 500。
0: 啊，
1: 可是现在满县城都在上演拉郎配。
0: 让他们拉去吧，还有3天的期限，能拉成多少对儿啊？啊，我可告诉你啊，昆山呢，要征召的名额是200名啊。
1: 哦，嘿嘿，
0: 哎，
1: 那王吕呢？你不能总把他关在牢里吧？哪能啊？皇上赐他从四品，官儿比我都大，他现在。 不仅不再是我的阶下囚，还成了我的座上宾。

0: 你再好好看看，我是当家的，漂亮家事。哎，
1: 这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成亲啊？啊，
2: 嗨，不是成亲，是抢亲。嗯，皇上下令招秀女啊，咱们小小的昆山就得出二百名，家家但凡有姑娘的，几乎是一网打尽。要想漏网，只有到处拉郎配了。哎，客官请。来，请。
1: 这进宫就这么可怕吗？哎呦，进宫如进牢啊！客官您坐。客官您也知道，那皇上啊，他也是人，又要料理天下，又要照顾女人，白天黑夜忙。哎呀，你说这几千宫女，他能顾得过来吗？有的宫女啊，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难得见皇上一面，你说这不是守活寡吗？哎，看客官这模样。
2: 您是外地人吧？嗯，是。
1: 哎呀，客官仪表堂堂，可否婚娶呀？
3: 家有糟糠。
1: 您稍等，我去拿菜单啊。

0: 一壶烧酒，一盘酱牛肉，鸡汤干丝，一碗奥灶面。哎呀，客官，您点的这些可都是我们昆山的特色菜呀。一看客官您点的菜呀，就看得出来您很有品味。
1: 那
0: 客官，这么大的银子我怎么找得开呀？
1: 哎呀，你看着办吧，不找也可以。
0: 那哪成啊。哎，菊花，菊花啊。
2: 啊，来了来了，什么事呀？啊，叫什么呀？
0: 哎，乖女儿，你见过这么大的银锭吗？这银子咱们能找得开吗？
3: 这是哪来的？
0: 是那个客官交的饭钱。客官，咱们这个小店儿做生意呀，是诚信生意。这个绝不会白拿客官的，也不会占客官的便宜。我这就让小女啊去兑换银子啊。菜呢很快就上来，那菜呀是小女亲自做的，小女的手艺呀那可是昆山一绝呀。
1: 哦，这个朕已经好，我已经听说了
0: 啊。我那小女啊不光是菜做得好，心地更好。模样吧就是稍微胖了点儿，但是稍微打扮一下那也是个大美人啊。要是跟客官坐在一起，那也是挺般配的啊。
1: 我已经有妻室了啊。
0: 无妨无妨，以客官的财力，这三妻四妾养起来肯定没问题。
1: 这个肯定不行。我已经失误过一次了
0: 啊，
1: 我不能再找一个胖的。
0: 胖的好啊，结实丰满富态。

0: 听没听人家说？
1: 我不吃了，行吗？我走。
0: 哎，好好好，客官，我多嘴了，不提了啊，我绝不再提了。您先坐着，这菜呀、啊，一会儿就上来。小二，哎，先给客官拿壶酒过来，哎，快点啊！
2: 来了。哎，来，客官，您的酒。
3: 你从冯唐手里拿到的银子，上面银匠的名字肯定是尤十一吗？
4: 肯定是。
3: 看清楚了？
4: 当然看清楚了，没看清楚我怎么去苏州府报官呢？
3: 到了苏州府，赵林拿出的银锭上面银匠的名字就换了。
4: 过堂是第二天，我一看银匠名字变成了尤十三，多了两横。
3: 此事蹊跷便在于此了。这个为户部打造的银锭啊，这银匠里头本来就有尤十一跟尤十三，此二人呢是亲兄弟。尤十一打造的银锭多为营造公办所用，而尤十三呢多为各部官员公干所用。冯唐、赵林纷纷说银锭上的名字是尤十三，而这锭银子又在赵林手里，
4: 他拿去就没再还我，说是留着结案证据所用。
3: 王林啊，你找把细秤过来，要细啊，不仅能称出斤两，还要称出钱分。
4: 是。给刘大人。
3: 看见了吧，这个呀是我从户部领的一锭银子，上面银匠的名字是尤十一，咱们称称。50两，分毫不差吧？
4: 不差。您的意思是？
3: 如果说冯唐在你递交的银锭上想做手脚的话，他一定是在尤十一的这个一字上面加刻了两横，那他这锭银子肯定分量不足50两啊，至少差个半钱。
4: 外传刘大人料事如神，果然名不虚传呐。
3: 这样，你马上骑马去苏州，拿我的文书把赵林手上那锭银子拿回来称一称，如果缺斤短两，一定是动过手脚。
4: 是。
3: 顺便告诉他，明天让他跟我一块审理此案。

0: 来来，给我爬楼上去。哎，
1: 小心点啊！再过几个时辰，他可就是我闺女的新郎了。
0: 哎呀，你少说两句。慢点儿，慢点儿啊！这边，这边。
1: 快去请吹鼓手来。
2: 老板，这满城都在取钱，吹鼓手都被请光了。
1: 我给他们双倍的银子，我姑爷有的是钱。
2: 好嘞。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把门关上，今儿个不营业了，马上要布置洞房。
3: 好。
4: 儿子，你听我说，
3: 你
4: 可别让你娘生气。
3: 再逼我就跳河给你看。
4: 你怎么说跑就跑的？这怎么跟女方交代呀？

0: 来了来了来了！敲什么敲？火上房了？
1: 啊，我要住店。
0: 啊，对不起，客官，今天咱歇业。
1: 你今儿什么日子啊？歇业？
0: 什么日子？你没听见整个昆山县城都是吹着唢呐的声音吗？
1: 啊，
0: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全城大喜的日子。
1: 哦，那您说这么热闹，跟您这店有什么关系？
0: 哦，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老板嫁女儿也是拉郎配，老板说了，今儿整个客栈都租给姑爷了，关门歇业。
1: 不是，我呀找个朋友，他也是在这儿住店。
0: 他姓什么呀？叫什么？
1: 姓洪啊。
2: 哦，你问的是那连毛胡子大个儿吧？
1: 哎，
2: 哎呀，他呀就是今天的新郎。

0: 边请。
1: 哟，吹鼓手这么快就到了，我老公还没醒呢，再不醒再给他灌一盅醒酒药。
0: 哎呀，不是吹鼓手，是贵宾他的朋友。
1: 哎呦，你是我老公的朋友啊？哎呦，那一定是来喝喜酒的。哎呀，不好意思啊，可能你还得再等一等，你看这醒酒药灌下去他总得等一等是吧？
2: 不急不急不急。
1: 哦，那您自便，我先忙着了。
2: 您自便。
0: 请请。

0: 老爷，小的有急事禀报，十万火急。
1: 那快进来说啊。
0: 老爷，官银案有线索了，抢劫官银的案犯露马脚了。
1: 那你快说清楚。
0: 风流客栈拿着50两元宝出来兑换，此元宝就是户部押解到昆山被劫的银子，使用元宝的人还在风流客栈。
1: 你怎么知道那就是被劫到的银子？
0: 那银子上刻着银匠尤十一的名字。
1: 这那还等什么呀，快去风流客栈拿人。
2: 哎，你怎么样怎么样？
3: 干嘛呀？
2: 没事，咱爹。
4: 好事儿，好事儿啊。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5: 我来，我来。
4: 好，
5: 我来啊。
3: 刘爱卿
5: 啊。
2: 啊，
3: 你来了。
5: 喝多了，喝多了都想当皇上。
2: 好
5: 事儿啊。
6: 县衙抓人。
5: 快
1: 哎呀，我去。
2: 没事吧？
6: 快说，那外地盗贼在哪里？
0: 什么盗贼啊？
6: 一个外地人，这么高。
0: 不知道啊。
4: 不知道啊。
7: 官爷，官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6: 什么事？大事！昆山县的塌天大案，1600两银子的盗匪在潜伏。你要不告诉我们在哪里啊？我们自己动手去搜。
1: 哎呦，
6: 快说！
7: 官爷，我们真不知道他是贼啊，我们还以为他……
6: 别废话，在哪里？
7: 在洞房，正要和我们家小女成亲呢。
6: 好啊，你不仅私藏盗贼，还要跟你家小姐成亲，想当对方家属是吧？
5: 两位差官啊，是冯唐派你们来的吗？
6: 对啊。哦，不对，是县太爷。
5: 哦，是。
6: 你是什么人？怎么敢直呼我们县太爷的名字？
5: 两位军爷，你们说的这人呢，就在楼上，我带你们去。来。
6: 哦，走。
8: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啊。
6: 快点，把人给我交出来。
3: 哎呀，是谁在这儿咆哮啊？
5: 红爷，您摊上大事儿了。
3: 大事儿？来，我看看。
2: 哎，您慢着点。
3: 是你们两个在外边闹吧？啊？
6: 什么闹不闹的，我们来索拿你归案。
3: 敢？
6: 有什么不敢？上。
3: 给我。
6: 你敢拒捕？
3: 拒捕？到时候还不知道是你们捕爷还是爷捕你们呢。
2: 好威武呀。爹，咱们呀真没选错人。相公。揍他们。平时啊，他们经常到我们这里来白吃白喝，今天啊，好好替我出出气，相公。
3: 这怎么回事啊？这刘爱卿？
5: 还是没醒啊。红爷这样啊，情况相当复杂，一件喜事儿，一件坏事儿，您想听哪个呀？
3: 什么？
6: 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3: 上哪儿去？
2: 走什么走啊？他可没有付跟你们走，你们啊，都给我滚，滚出去！还忙着跟我成亲呢，我什么我？小心我让我相公再打你们！
7: 爹，
2: 滚呐！
3: 哎，你等会儿
2: 啊！
3: 什么相公啊？怎么回事？
2: 哎呦，你就别装了！你看咱们俩这婚呢，都结了一半了，现在啊，这

0: 给沈家喝喜酒，洞房了。
1: 这
0: 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洞房啊，都是我亲手布置的。相公，你喜不喜欢？喜不喜欢嘛？
1: 哎，你松开吧。哎，不，那个等等，我还是跟你们走吧。走，
2: 公事，公事，稍等。你先去，我回头捞你去。
1: 你别忘了啊！
0: 你跟他说什么呢？
2: 这公事，
1: 走。
2: 哎呀，
0: 桑尼回来了，
2: 早晚是您的，
0: 早晚是我的。哎呀，
3: 这也没办法呀。
0: 我要我相公，难道是我相公？我不管了。
4: 给我牵马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主公，不可呀！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这是文物。
10: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9: 很少，
10: 很少。
11: 慢走吧。
12: 慢点，慢点，慢点。
13: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14: 这是云居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15: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8: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9: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6: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7: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先生，你可不能走，我要跟你一块去县衙，我要照相公去。
1: 您听我跟您说啊。
0: 你说什么呀？你就说破了天，我也要去，那是我相公。
2: 说不定回来了啊！
3: 快开门，
2: 来了。哎呦！
3: 拜见刘大人。
1: 免礼，起身吧。
3: 多谢大人体恤，吏部大人派我们来给您送锦囊，说照您的安排，务必今夜送达昆山县风流客栈。
1: 嗯，打开看看。
3: 是。

0: 大人，是官帽和官服，还有一面巡抚横幡。嗯，
1: 请问您是？
0: 哦，这位是当朝国师刘伯温刘大人，是皇上钦点的江南巡抚。
1: 拜见刘大人。
2: 哎呀，请起，请起。
1: 谢大人。
2: 走吧，跟我去县衙。
0: 是。
1: 哎，刘大人，请问您是我姑爷的朋友，那他是？
2: 您呐，您不能再强求他当您姑爷了。
1: 啊？
2: 得罪了他，您担待不起。他是
1: 啊，
2: 我这么跟您说吧，他那官儿比我大。
1: 啊？
2: 嗨。
3: 我要我的相公。
4: 哎呀，乖女儿别哭了，这回真是捅娄子了。
5: 哎呦，案犯押到。
6: 报告县太爷，案犯红
7: 什么？
6: 他自称红女。
7: 好啊，来昆山县当大爷了，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给我押上来。

0: 这身打扮来昆山县拜堂来了？
1: 先叫他跪下。
0: 姓洪的，给我跪下。
1: 这样的刁民必须让他跪下说话，
0: 听见没有？给我跪下听审。
2: 本人只跪天地父母，岂可给你下跪啊？
0: 来人，给我打！
2: 敢！
3: 这声怎么这么像皇上啊？
0: 怎么还不上啊？
4: 他身手不凡。
0: 两个不行，给我再上两个，把他捆上，给我打！
5: 是。

0: 快跪下。
1: 你快给我跪下，难道非要用大刑吗？
0: 我让你跪下。
2: 你刚才说什么？
0: 哎呀，我让你跪下。
3: 李爱卿，怎么是你啊？
4: 皇上，老臣不知道皇上驾到，臣该死，臣该死。
2: 臣该死，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5: 臣使来喽。
3: 捞什么呀？
5: 捞您大驾，臣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3: 哼，衙役们都退下。李爱卿，
0: 臣在。
3: 你还是赶紧去当你征召秀女的钦差吧，就别在这瞎掺和了。
4: 遵旨。
5: 皇上，这征召1200名秀女，
3: 朕就知道你这一直心里边有话揣着要说，讲吧。
5: 皇上啊，中土战乱已久，大明初立，百姓正是需要休养生息，这个正常的男婚女嫁以求阴阳平和，这拉郎配这不是皇上想看到的，充实后宫需细水长流啊。
3: 那你的意思是这1200名秀女，
4: 皇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啊！
3: 没让你说话，把你的嘴闭上。那这1200名秀女，一个都不能招吗？
5: 臣不敢，臣只是说多了。
3: 那就行，减半，600名。
5: 还多，多。
3: 你这是讨价还价来了。那好。那再加一半，300名。
4: 皇上，不能再少了，不能再少了呀！
3: 不能再少了，
4: 臣领旨。不能再少了，就300名。
5: 臣谢主隆恩。
3: 起来吧，
5: 谢皇上。
3: 刘爱卿，看你今天这架势。这江南巡抚是正式要上任了。
5: 回禀皇上，臣已经送了文书给苏州知府赵林，让他火速赶到昆山，协助臣审理盗劫官银一案。
3: 冯唐，
2: 臣在。
3: 移交本案的卷宗，协助江南巡抚迅速破案。
2: 臣遵旨。
6: 刘大人，这是有关昆山盗银案的卷宗。
5: 站在一旁。
2: 是。
7: 赵大人，
8: 赵大人，
7: 苏州知府赵大人到。
2: 刘大人，卑职来迟。
5: 不迟不迟。
2: 这么说，刘大人认为不迟。
5: 确实不迟啊，迟早的事儿嘛。嗯。
2: 啊，赵大人，卑职先来一步了。
8: 落驾。
3: 你怎么来了？不是朕让你去忙选秀之事吗？
0: 如此大案，皇上亲自观审，臣作为一国之相，怎么能不陪驾呢？
9: 吾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3: 众爱卿平身吧。
9: 谢皇上。

0: 来人，给李丞相添把椅子。
1: 哎，不用了，就让李爱卿站在朕的身旁就可以了。
2: 是。
0: 升堂。
3: 威武。
0: 1600两官银被劫一案，案发已久，其中谜团重重，有横生之节。此案经久未破，惊动朝野，皇上命我为江南巡抚，专职审查此案。来人，传原告王吕上堂。
4: 传王吕上堂。
5: 臣叩见皇上。
1: 平身吧。
5: 谢皇上。见过刘大人。
0: 原告报上姓名。
5: 在下王吕，三横一竖王，吕是步履的吕，简单的说，吕就是鞋子。
0: 我来问你，你凭什么到苏州府去状告冯唐？
5: 哦，回刘大人，冯唐在我手里花50两银子买了一幅画。
0: 什么画？
5: 富春山居图。
6: 好画，好画啊！老夫开眼了，开眼了。
7: 如此墨宝，下官不敢收藏陋室。
8: 你的意思是？
7: 只有丞相才配收藏此图。
5: 我发现冯唐给我的银子上刻有银匠尤十一的名字，正是官府缉拿文告上所标示的官银。
0: 你当堂把那个银锭呈送给苏州知府赵大人了？
5: 我当堂就呈给他了。
0: 赵大人是如何宣判？
5: 赵大人当堂并未宣判，也未当庭传冯唐对证，而是收了银子说留作证据就休庭了。
0: 我再问你，那你又是如何成了苏州府和昆山县缉拿的罪犯呢？
5: 那就得问赵大人和冯大人了。
7: 我回去仔细审视元宝银匠的名字，并非尤十一，而是尤十三。我说你看错了吧？他坚持说绝未看错，坚持要告到底。他四处散步，不实证词，诬告本官，本官是朝廷命官，一身清白，岂容玷污？所以这才把他以诬告罪论处。刘大人，卑职接到你的文书，已将那锭银子还给王吕了。
0: 王吕，那锭银子你可曾带来？
5: 带来了。
0: 呈上来。
1: 拿过来，让朕看看。是尤十三，
6: 皇上慧眼，正是尤十三。
1: 接着什么？
0: 是赵大人，你为什么不当堂传唤冯唐验证？
7: 冯大人在昆山，本堂在苏州。卑职原想第二天复审时宣冯大人赴苏州验证。
9: 对呀，我接到赵大人的传唤，当第二天赶到苏州府时，才知道是王吕认错了。误会，误会啊！
5: 绝无误会，尤十一三个字我看的是真真切切。
0: 来人，传证人尤十一上堂。
4: 传尤十一上堂。
10: 草民叩见皇上。
1: 平身吧。
10: 谢皇上。见过刘大人。
0: 尤十一吧。
10: 小人正是尤十一，特意从应天城来昆山作证。
0: 你拿去看看，看看这锭银子是否是你亲手所制。
10: 是。禀大人，这锭银子是小人所造，又非小人所造。
0: 此话怎讲啊？
10: 大人，我确实造过这样的元宝， 可是这锭银子分明刻的是我弟弟尤十三的名字。
0: 我问你啊，你所制的银子分量多少？
10: 50两。
0: 就50两？
10: 就50两，分毫不差，分毫不少。户部验证的时候，那要是拿这个银子少了分毫，我是要掉脑袋的呀。
0: 那你弟弟所制的50两银锭呢？
10: 一样啊，也是分毫不敢差的呀。户部验银的时候用的都是称金子的那细秤。
0: 细秤可曾带来
10: 啊？哎，大人呐，这船票上可没说让我带细秤来呀。
2: 我带了。

0: 这少了半钱呢。
1: 少半钱？不就少了半钱吗？
2: 是啊，这不在误差范围内吗？
0: 这少了半钱可不行啊，那户部要是验出来，我弟弟是要掉脑袋的呀。哎，不会是你这秤吧？
3: 不是秤，啊，这是本官出京城的时候从户部领的，你尤十一制作的50两的银锭，拿去称一称，看看到底是银子的问题，还是这秤的问题。
0: 哎，好。尤十一，这是我制的。哎，我制的，你看，正好50两。哎呀，我弟弟要掉脑袋了呀！
3: 怕是掉脑袋的不是你弟弟，而是另有其人。嗯，赵林，站到堂下。
1: 哎，刘大人，这是何故啊？
3: 脱去他的官服官帽。
4: 刘大人，你未免太武断了吧？
5: 哎呦，给朕安静一会儿。闭嘴！
3: 哎呀，还不脱去官服官帽？
6: 是。
3: 案犯赵林。还不跪下？
1: 凭什么我变成案犯了？
5: 叫你跪下就跪下。
3: 我问你，拿到王吕城给你的银子之后，你做了何等手脚？
1: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做过什么手脚。
3: 你在尤十一的一字上加刻了2横，变成了尤十三，从实招来。
1: 那就请大家看看，那2横是新加的吗？
0: 这的确是三，看不出来呀。
1: 制银匠都分辨不出，怎么你就那么确定啊？
3: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王林，取刻刀出来，请尤十一在另一锭银子上加刻2横，改为尤十三。

0: 刘大人，不多不少，缺半钱，这两横刻去了半钱银子。刘大人，你真是神机妙算呐！我弟弟不用掉脑袋了，嘿嘿，谢谢刘大人，谢谢皇上。
1: 赵林，招是不招？
2: 我没什么好招的。
1: 来人，拖下去，重责20大棍。
3: 是。啊，起来，起来，走。
1: 问他招是不招？
3: 问你招是不招？
4: 不招，不招，再给我打！
5: 皇上息怒，怒则伤肝，别伤了龙体啊，皇上。
6: 不，皇上，不是我。
3: 招不招？招不招？
6: 皇上，不是我。
4: 还不招，给我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7: 皇上有旨，打死他。
1: 哎，皇上说往死里打，可没说打死他。
5: 对这种刁恶之人，往死里打跟打死他有什么区别？
3: 刘大人，他死了。
1: 死了？
3: 我们听到圣旨说打死他，就朝他脑袋上打，就打死了。

1: 皇上，赵林确实被打死了。皇上，臣的确把您的话理解为打死他了。臣的确是义愤填膺啊。
2: 刘大人，
1: 你我跟皇上对他是同仇敌忾啊。
2: 好了好了，打死了就打死了呗，反正他也是死罪。皇上。
1: 可是现在不是他死的时候啊！他现在死了，好些线索就断了。啊！他一死，这盗银子的线索就断了吗？
2: 盗银案倒没断，只可惜，
1: 你看着，朕并没有说真正把他给打死。你还是把朕的意思给领会错了。
2: 皇上，当时情急之下，臣。
1: 的确是对皇上的旨意理解的有些微差错。哼，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皇上，事已至此，臣有一恳请，臣恳请皇上和李丞相暂避一时，臣要换个地方重审此案。准，刘爱卿，那这事儿就交由你全权办理了。走吧。
2: 啊。
1: 就别在这捣乱了。
2: 是皇上。

0: 冯唐，你跪到堂下。来呀，扒了他的官服押解回家，本巡抚要在他家里重新审案。
1: 是。起来。走。
0: 王大人。
1: 在。
0: 请你协助本官。
1: 是。喝。兄弟们谁都知道你是冤枉的。你这样的人要是杀媳妇儿，那全天下就没好男人了。
2: 哎，不说这些。酒是我第二个媳妇，我喝完这口酒，我两个媳妇儿就都没了。我这条命也就该结束了。来，咱们划个拳，谁输了谁喝酒。
3: 嗯。
2: 哥俩好啊，
4: 六魁首啊，
2: 六魁首
4: 啊，
2: 七匹马，你输了，来喝。来，
1: 今天咱们晃回去来，输赢都归你。
2: 好，
4: 六个六啊，
1: 七个巧啊，八匹马，
2: 五魁首，五魁首。
0: 冯唐，你犯的是抄家灭族的大罪。我先不抄你的家，你要从实招来，银锭窝藏在哪儿？

刘大人，我真的没什么可招的了。我买画的银子确实是由十三所造。您说，这赵林一死，

0: 不许哭出声来。
1: 不管你们做了什么，我还是要王吕。
2: 王吕，王吕，王吕，他现在是我们家的仇人。哼！开门，开门，开开门啊！我要见我们家老爷。
0: 不许喊叫，叫你出来你再出来，先乖乖在屋里待着。
3: 看样子你是坚决不说，顽抗到底是吧？好，笔墨伺候。来，冯唐，你过来。
4: 过来啊，
5: 刘大人，你要干什么呀？
3: 伸出手来，手心朝上。

0: 我呀，在你手掌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银子。你现在站起来，到太阳底下去。你们都跟我来吧。冯唐，跪这儿，把手掌伸出来，抬起头来。冯唐，犁头三尺有神明，光天化日之下不许撒谎，若要撒谎，看见没有，这个银子即刻消失。
1: 刘大人，我没撒谎，您瞧这银字不是在呢吗？
0: 嗯，那就好。来呀，照着这个给我打，狠狠打，打，使劲。停。冯唐，问你什么如实回答，如有半句谎言，看见没有，跟他一样。自己想想赵林是什么下场。王林啊，
2: 哎，
0: 你留在这儿审他，我回厅里去等他这个银子消失。
2: 是刘大人。

想我的歌，我一块黄你念两个。

0: 罪伏法，你凭什么说他不是杀人犯？
1: 他媳妇的确是我杀的，他抢了我杀人的刀，我逃跑了，他喝醉了说不清楚，所以才成了杀人犯。还有那桩抢劫官银的大案也是我干的，今日一并自首。这是抢劫的官银。
0: 怎么说，你愿意自首归案？
1: 我今日来就是来自首的。他是个好人，我不忍他冤死，杀人抢劫都是死罪，好歹一死。
2: 啊，没事啊。
0: 好，把他抓起来，全部押回县衙。
3: 来啊，把冯唐夫人押过来。听着啊，本官之所以在这儿提审你们，就是因为本官知道一部分盗匪抢劫的官银就在这院子里藏着。
4: 没有，哪有盗匪的银子呀？
3: 看来你是要顽抗到底了。再说一遍，有还是没有？
4: 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家怎么会有盗匪的银子呀？
5: 哎，你好好看看，你可别让他没了。
3: 丁长，王吕啊，
6: 在。
3: 你问问冯唐，银子还在不在？
6: 好嘞。

0: 刀下留人！来者何人？竟敢扰乱法场！
1: 人是我杀的，他不是杀人犯。
0: 他杀妻案已成铁案，人证物证俱在，他已经认。

0: 说，银子在不在？在，银子在。大点声，银子在不在？银子在。再大点声，银子在。银子真的在。
1: 听见没有？你丈夫说银子在，你怎么会说不在呢？你丈夫都扛不住打，你能扛住这顿打吗？
0: 还不说！来人！
2: 我全说。
0: 你带他们去把银子刨出来，跟他去。是，走。 来人，把冯唐带上来。
3: 是，起来吧，起来吧。你呀，你是满嘴谎话呀！
4: 我哪儿说谎了呀？啊，这银子还在呢。你看，
3: 刘大人不是说了吗？一撒谎，这银子就没了，这不还在吗？
4: 是银子在。
3: 那银子也在呀，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走吧，刘大人。
5: 启禀刘大人，靶场有人自首。
0: 拿来。

0: 带案犯冯唐夫妇上堂。冯唐，你认罪不认？
1: 认罪，我认罪。你从王吕那儿买画的银子上，确实是刻的是游十一。银子是夫人给我的，我并未仔细观看啊。
2: 你快说呀，快说呀！
3: 回大人，我家的银子跟费道的银子放在一起了，我就随意的拿了一锭，我也没看，他也没仔细看，我要早知道，早知道。
2: 知道，王吕，王大人拿着那锭银子到苏州府告状，我才知道要有塌天的大祸了。情急之下，就连夜赶到苏州。 将那幅《富春山居图》送给了赵林，求他设法袒护过关。那
0: 幅《富春山居图》现在还在赵林手里吗？
2: 禀大人，范官只知道赵林后来将那幅名画送给了京城一位高官。
0: 高官？哪位高官？
2: 大人，范官真的不知道啊。
0: 来啊，带案犯费道。
4: 费道，你为何杀人？我杀他并不是蓄意，我与他原本不认识。第一次见面，他就与我上了床。他本就是风流女子，两厢情愿。我本可以一走了之。可谁知，他偷了我的钱袋，我索要，他不给。一怒之下，我便杀了他。打那之后，差吏发现了，扑过来夺刀，我慌忙跳窗逃跑。 他是真心疼他老婆。后来在刑场上，我良心发现，不能让一个好男人就这样冤死，所以我决定自首。再说，我犯了劫银案，两罪都是死罪，好歹一死，我不会说话，我宁可受死。
0: 案犯费道听着。 你确实是犯有死罪，单凭盗窃官银一案，杀你一百回都不为过。但是，你杀人自首行为却有两义：其一，你杀了一个该杀的女人；其二义，在法场上，你救了一个被冤枉的好人。况且，盗窃官银一案，你向官府自首，我判你死刑，改为流放海南。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好好做人。 若干年后，或许酌情减免。
4: 谢大人不杀之恩。
0: 冯唐夫妇听着，你们犯有死罪，押进大牢，隔日斩首，1600两官银归还国库，退堂。

我以前说过，喝酒好，喝了酒，媳妇儿就变成两个了，怎么今天一个也没有啊？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1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1: 弟子谨记。
13: 可求得防汛之法。
1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3: 升青蓝旗，云阴丹炉，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3: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4: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15: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6: 臣张潜，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7: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8: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9: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怎么了，皇上？
1: 来人！
0: 醒醒！醒醒！皇上！醒醒！皇上，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呀，朕做了一个梦。
0: 哎呦，哎，行，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0: 你看看你这满头的汗哦，你是不是又梦见过去的日子了？我就说嘛，你心思太重。我给你倒杯水啊。
1: 哎呀，朕也不渴。
0: 哎呀，你不渴也得喝呀，心火太重。你看，你看你嘴干的。
1: 哎，你别走，陪陪朕。
0: 好好好，不走，我陪你哦。
1: 朕想给朕爹娘啊修个陵墓。爹娘死得那么惨，爹死的时候就是一卷草席卷吧卷吧给埋了。那天下大雨，泥土都塌下来了，朕连朕爹他老人家的尸身都找不着。
0: 好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啊！你要好好的给爹娘修个陵墓，咱爹咱娘在天之灵啊，看到重八这么有出息，一定会安心的。
1: 刚才在梦里边，爹不是这么说的。
0: 那爹是怎么说的呀？
1: 爹骂朕，像朕小时候丢了财主家的牛的时候一样，追着朕打，说朕不成器的东西，当了皇上还是那副德行。
0: 你在梦里又丢了牛？
1: 不是。
0: 那你干了什么呀？
1: 朕在殿上撒了泡尿。
0: 怪不得你这个皇上当庭撒尿就该被骂。
1: 哎，朕该骂吗？
0: 就是该骂。
1: 而且还不止如此呢。
0: 哟，那还有什么呀？
1: 朕当庭撒尿还被一个人看见了。
0: 谁呀？
1: 一个工匠。
0: 工匠？就在那个工匠眼皮底下你撒
1: 啊？哎，也不知道怎么着啊，朕只要在你跟前啊，朕这心呢才踏实才放心。
0: 哎，有句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境由心生。
1: 境由心生，跟朕这儿有文嚼字了，是不是？
0: 老实听着啊，这句话的意思是呢，很多的烦恼害怕都是人心自己造成的。好多事情不是说没有，而是要看你怎么看。凡事宽容，你往好里想，路呢就越走越宽。从前啊，有个老太太，有两个儿子，都做生意。老大呢是卖伞的，小儿子呢卖面粉。每逢天阴下雨啊，大儿子的生意就特别的好，老太太呢就发愁。哎呦，我那小儿子的面粉啊，怎么卖得出去哦？
1: 可后来啊，碰见天晴了，小儿子的生意好了，老太太又发愁，大儿子的伞卖不出去。从此啊，老太太总是愁眉不展。后来有人就说，你何不反过来想想，无论是卖伞卖面，无论是晴天阴天，你总有个儿子生意好啊。
3: 哎，娘娘这故事讲得真好。
1: 是啊，他常开导朕。哎，你说一个妇道人家如此明白是非，心胸还开阔，真是难得。哎，等等，你怎么知道是皇后告诉朕的？
3: 臣猜的呀。
1: 那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呐。
3: 什么神机妙算呢？是臣呢跟太子谈书，太子告诉我娘娘给他讲过这么一故事。
1: 你呀，今天叫先生来啊，是有一个事儿想和你商量。先生可记得有一年朕本想给父母迁坟的事情？
3: 微臣记得。
1: 哎，朕记得当时先生说这个凤阳风水极佳，是龙脉之地，不宜迁坟呢。
3: 是，但是皇上，不过臣现在以为天下已定，皇上倒是可以在凤阳重建祖庙陵寝，以表孝心。
1: 是啊，这也算了了朕的一桩心愿。

0: 不瞒先生说，朕本是家贫呐，从小就给财主放猪放牛。16岁那年大旱，大哥、母亲、父亲先后都饿死，朕竟然没有钱给父亲置办棺椁。嗯，那想当初投奔郭元帅，那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若不是先生给朕点拨，俺哪能想到有一天会坐上龙椅啊？
1: 哎，你说，俺那穷小子的皇帝梦竟然就梦想成真了。皇上洪福齐天呐！此人怎么和梦中的工匠一模一样？
2: 不好，听到皇上那么多私房话。
3: 只怕大祸临头了。
4: 来人！内官监斩司参见皇上。
3: 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大胆！怎么弄的你们？偷听皇上说话，什么罪过？这是砍头的罪过。
4: 奴才不敢。
3: 我问你们，怎么清的场？
4: 告诉你们清场清场怎么不清干净了？圣仪人什么意思？难道说这人是个聋子吗？启禀皇上，当时确实清场了，不知为什么还留一个人。可是这个人他什么也听不到啊，他就是个聋子。啊。
3: 皇上，您看，真是不会办事。偌大个京城找个聋子来装修皇宫，京城没人了吗？
0: 启禀大人，别看他是聋子，他可是个很好的彩绘匠啊。你们先评什么？
4: 谢皇上。
0: 去，拿个锣来。你听着啊，继续画你的画。听不见啊？你真听不见？ 听好了啊！三声锣响，你要不下，斩立决。敲。

0: 把他给朕拉下来！是，把他给朕拉下来！快！下来，下来，快！
1: 你叫什么名字啊？阿文。哼，朕还真得看看你是真龙还是假龙，把他眼睛蒙上。
2: 是。
1: 把手夹在竹竿上。
2: 是。
1: 你听着啊，朕会命人打断你的胳膊。当然了，打之前会告诉你。 怕疼的话，就把胳膊收回去。去拿竹竿吧。
2: 是。
1: 你真听不见？你可准备好了啊！马上就要砸你的胳膊了。你告诉他，我真砸了。
3: 真是个聋子。老师，您看，哎呦，好马，这是一匹好马呀！你看看，头细颈高，昂首挺胸，四肢修长，皮薄毛细。
4: 这不就是汗血马吗？老师，这马是送给您的。
3: 你说什么？
4: 皇上有赤兔马，老师，您有汗血马？
3: 不得胡说！我一个臣子可不敢攀比，这要让皇上知道了，你让我这一家老小死无葬身之地吗？老师息怒，这马。 其实不是送给老师的，而是学生想借老师一处地方暂时寄养的。学生近几日要远赴吉安，这马实在无人照料。老师，您爱马懂马，是天下第一人。这马放在老师这儿，学生最放心不过了。还望老师帮了学生这个忙。
4: 那就暂时放在我这儿吧，但是说好了啊，等你回来，你就把它牵走啊。老师，请放心。哎，你刚才说你要去吉安啊？
3: 哎呀，多怪学生没有长进，混了几年还是那太常寺少卿，管管宗教礼仪，吹吹打打，祭品摆放什么的，国家大事。
4: 根本插不上手，
3: 拜爹看庙那是小事吗？皇上祭祀那是大事。我的意思啊，是先给你占个位置，从长计议，历练历练有何不妥啊？
4: 那是那是，
3: 太常寺少卿是清闲了点儿啊。
4: 这样有机会我会考虑的啊。
3: 老师，容学生斗胆。
4: 不知老师手下的中书省可有机会？中书省，学生想跟在老师身边看老师言传身教。
3: 哼，你倒是胃口不小啊。那不是啊，学生只想伴随老师为朝廷为皇上尽更大的力。
4: 行，我考虑考虑。
3: 学生，多谢老师栽培。
4: 哎，先别谢，先别谢啊！这还不一定呢。这中书省是权重之地，要想进去，那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呀！啊，
3: 那当然，听老师安排。
0: 那人来了。
1: 啊，让他进来吧。
0: 进来吧。
2: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1: 啊，不用不用。你的手怎么样了？
2: 这手算是废了，干不了活了。只是活着就好，俺还可以回家，回家去。
1: 是是是，京城不宜再久留了。啊，你姓氏名谁，家在哪里，出门的路影可有了呀？
2: 哦，小的姓张，金华人士，家里排行老五，人称张小五。路引已经从宫里发下来了。
1: 好好，起来吧，起来吧。
2: 谢大人。
1: 刘姨啊，给他加件衣裳。
2: 大人，这是什么衣服啊？这么厚，怎么还有水？后面有。
1: 小五啊，天冷路险，多穿点儿。听我的，没错啊。
2: 都说大人神机妙算，我听大人的，绝对没错。
1: 还有啊，从今往后，你这个聋子哑巴就要一直装下去了。即便是有人杀你，把刀顶在嗓子眼这儿，也不能出一声，记住了。
4: 谢旨入深山，引元方受降。

0: 刘大人说的果然没错。
1: 朕记得这胡惟庸他进京任太常寺的少卿，那时候也是你推荐的。
2: 对啊，皇上知道这太常寺少卿啊，不过是管管宗庙祭祀礼仪之类的闲职，说实话对胡惟庸来说有点大材小用了。
1: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如果把他调进总领六部的中书省，那等于进了朝廷的要害部门呢，而且再给他一个参政议事的头衔，相当于副相了。你这个丞相可要把好关呢。
2: 臣知道责任重大。
1: 那好吧，朕准了。
2: 谢皇上。
1: 哎，你坐下。
3: 启禀皇上，羽林卫来人求见皇上。
1: 叫他进来。
3: 遵旨。
4: 回皇上，事情已经办妥了。
1: 他在什么地方？
4: 城南五里。
1: 知道了。等等。
4: 啊。
1: 再去查查，临行前他见过何人，在何地。
4: 是，微臣这就派人去查。
1: 哎，你怎么不问问朕？朕正在办何事啊？
2: 啊，臣愚钝。不敢贸然过问皇上的家国机密。
1: 还家国机密？没那么大事儿，只是一点小事儿
2: 啊。
1: 就好比一只蚊子
2: 啊，
1: 在你面前嗡嗡嗡的飞来飞去，虽然不至于说要了你的命，但是会让你觉得非常心烦。所以朕就想啊，应该把这只蚊子。
2: 蚊子，那是那应该该打该打。
1: 朕想跟你说点家务事啊。
2: 家务事，微臣不敢呐、啊。微臣，家务事
1: 是家务事啊。
2: 啊、哦，
1: 朕呐、啊，想让你替朕去趟凤阳。为朕的家父家母修陵墓。
2: 哦哦，怎么样啊？
5: 被您说中了。那张小五出城不远，追杀他的人就到了。不过幸亏有咱的铠甲和血袋，算是糊弄过去了。我亲眼看着他走远的。哦，这是在现场捡到的刀。
6: 那个掌印太监没找着啊？

0: 这往后啊，咱们就得想想怎么救自己了。
1: 救自己？
0: 动动你那脑子。
1: 动脑子？想什么呀？
0: 你看看那刀，你再想想那刺客，是谁派来的？
1: 这把刀看着像羽林卫的刀。

0: 我诈，是刘大人让我谎称他是哑巴。难不成是那个内官监长司怕事情泄露，自己雇凶杀人，又一走了之？
1: 一个宫里的内官监长司，他能使唤得了皇上的亲兵羽林卫啊？他能在一个时辰以里，他发出全国通行的特许录引。也是啊。 现在领个录影，先要写个帖子递上去，乡里州府一层层当官的签字画押，办下来少说也得10天半个月。通行全国的录影更是只有户部特批，除非是皇。您是说皇上？
2: 假如有这么一个人。

0: 那也算是很有声望的一个人了吧，可是他呢，却撒了一个谎。这个谎虽然撒的不大，但是，他撒谎呢，是为了救一个非常普通甚至身份卑微的人。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1: 臣不知道皇上说的是什么。
0: 这么说，你准备叫擅长去凤阳办这件事喽？是啊，你的意思如何呀？
1: 擅长做事倒是谨慎，
0: 嗯，
1: 有分寸，
0: 嗯，
1: 调度钱粮啊，运筹指挥，倒也是轻车熟路，也不会出什么差池。
0: 嗯，只是呢，
1: 只是什么呀？朕听你的意思，是有话没说完呢。
0: 哎呀，擅长是自己人，倒没什么。我就是怕他弄不过身边的一些人。身边的一些人，那是什么人呢？
2: 哎呦，我岁数大了，眼神儿啊不太好。不过你我都明白，这一只小猫拖着一条大鱼当街而过，你说那会发生什么事儿啊？
0: 哼，这话说的倒有点意思。
3: 就算擅长是个小猫。 哪个又敢来算计这条鱼呢？哦，
1: 对了，这两天我想请刘伯温过来给算算，婉儿那家具该怎么摆呀？你忘了，当年我每年冬天都犯那个头风，他就跑到帐篷里来给看了看，把那个屏风换了个位置，还给我敷了些草药，我就再也没犯过了。哼，还有打仗那时候，他给出了多少点子，都挺灵的。
0: 哦，对了，哪天啊，我在菜窖里再悟出点酒黄，到时候再包点菜盒子，你把擅长一家请过来，把刘伯温也叫来，咱们亲朋老友的，大家一起吃顿饭。
3: 哎，那你看着张罗吧。嗯，哎，你是不是给咱家儿子讲了个故事？就是前天晚上你给朕讲那故事，哎，卖面粉跟那卖伞的那个老太太的故事。
1: 哎呦，这我可就记不清喽。可能吧。
0: 啊，
1: 再说了，我给儿子讲的故事多了，这故事我也给你讲过呀，你忘了？
0: 你跟朕讲的故事，朕可能忘了。
1: 哎呦，你忘的多了。除了这故事，我还给你讲过汉高祖的故事，我还给你讲过张良韩信的故事，对吧？哼。<笑>
4: 说我是杀功臣的刘邦，哼，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有那么狠心吗？朕的江山，难道不能朕说了算吗？
5: 皇上，皇上，
0: 嗯，
5: 御史中丞刘大人要见皇上。
4: 哎，大人，大人，
6: 我要见皇上。
4: 哎，刘大人，
6: 皇上，
4: 大人。 皇上，你躲开你！
7: 大人，您不能进去！哎，
4: 你是皇上吗？你就躲开你！皇上，大人，哎，闪开！你别拉着我！刘大人，奴才看他醉醺醺的，想拦住他，可怎么也拦不住。他家里的人说他昨晚喝了一夜的酒，今天一早就过来了，说只有皇上可以救他。
6: 哎，刘大人，不能进去啊！
4: 来来，
6: 刘大人，不能进去！哎，大人，刘大人，没跟你们说的，皇上，这是皇上，臣刘伯温见驾，吾皇万岁，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岁！
8: 哎呀，我都起来。是。哎，臣不起来。臣犯了欺君之罪。
6: 你犯了什么罪啊？说来朕听听。说是一只飞过来的苍蝇，这个。 皇上说呀，是光着腚的。 陈飞说呢，是穿着裤子的。不可能穿裤子。
0: 朕恕了你的欺君之罪，起来吧。
6: 那我起来吧。哎呦，
2: 刘大人，来。
6: 臣谢，这怎么俩皇上啊？这个吾皇万，还是俩呀？
0: 你们把他抬到朕的书房去吧。
3: 是。

0: 皇上，刑部孙大人求见。
1: 什么事儿？
2: 皇上，那个
3: 内官监长司
2: 交代了，
4: 这是记录。

0: 醒了？
1: 没醒。
0: 朕看着你醒了。
1: 臣做梦呢。
0: 哼，
1: 哎呀，
0: 还两个苍蝇。
1: 嗯，
0: 一个是光着屁股的
1: 啊，
0: 一个是穿着裤子的。干什么？你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还说什么？怎么有两个皇上
1: 啊？
0: 看不清哪个是朕。
1: 臣说个这话，
0: 这都是你说的，想耍赖是不是？
1: 不可能。
0: 你还有说的比这严重的呢？你说你犯了欺君之罪。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我借酒装疯是不是？撒泼耍赖不认账是不是？啊，你当时喝多了，你记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怎么来见的朕？给朕行的礼，你记不记得？
1: 这个，
0: 嘿，你当时离了歪斜的就过来了，给朕行礼，然后就朝朕的身上撞过去了，你记不记得？
1: 哦，不记得了。
0: 朕一躲，你当时摔了个大马趴，你记不记得？
1: 那怎么可能呢？这喝醉了，谁能想得起来凭皇上说呗？
0: 嘿，那你记不记得当时朕说什么了？
1: 这种情况下，皇上一定会说有事儿，站起来说话。
0: 对呀，那你说什么？
1: 不知道。
0: 你当时趴在地上说臣不敢起来，是因为臣犯了欺君之罪，你记不记得？
1: 欺君之罪？
0: 对呀。
1: 不可能。
0: 哎呀，你当时就这么趴在地上说臣不敢起来，臣犯了欺君之罪，你就趴在地上这么说的，你忘了？
1: 不不不不不不不，皇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皇上一定会说啊，大胆刘伯温，就你还犯欺君之罪，
0: 嗯，
1: 就凭你啊，一个半截子入土的老夫子，是我提拔了你，给你官做，信任你，当然你这人呐非常志趣，凡事呢往后撤，见到屁大点的官都知道往后缩，哎，很懂事。你看当官只能当一个写年谱的太史令，御史中丞呢那是个副职啊。那你那点胆子还欺君，你也就够安度晚年苟延残喘，你怎敢犯下这种大罪啊？
0: 你行了，你是想借朕的罪给自己开脱。朕告诉你啊，朕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1: 哦，那您怎么说的？

0: 朕当时就问你了，你怎么犯的欺君之罪呀？
1: 啊，
0: 你知道你怎么说的吗？
1: 不知道。
0: 你说呀，一只飞过来的苍蝇，朕说是光着屁股的，你说是穿着裤子的。
1: 大胆！朕要说了这种话，皇上当时就该下令，大胆刘伯温拖出去砍喽。
0: 朕不是那么说的啊，
2: 您怎么说的？
0: 朕说你先起来，朕恕了你的欺君之罪。
1: 您说什么？
0: 朕说你先起来，把话说清楚。朕恕了你的欺君之罪。
3: 臣刘伯温谢皇上不斩之恩。
0: 哎哎，这合着说了半天，你又把朕绕进去了，是不是？哎，起来吧，起来吧，这么大岁数了，像个什么样子？上场。
3: 谢皇上。哎呀，好喝吗？哎，好茶好茶。没说茶，朕说酒。哎呀，哎，
0: 这喝酒装疯不容易吧？
3: 上了点岁数，更不容易。
4: 哎呀，行了行了啊，快去快去收拾收拾啊！哎，老爷，御史台的吴福大人来了，带着礼物和果品，听说大人要去凤阳，特地来给大人饯行的。
5: 又来了，哎呀！
6: 你说我去修陵墓，跟这个御史台有什么关系啊？不去，渐行渐行，就戏已经吃了10桌了，到现在我还走不了。哎，有完没完了？我明白，不就是惦记着给齐大姑八大姨弄个工程干干吗？那点小算盘我会不知道？
7: 哎呀，知道也不行，知道了你要见。你说这吴大人虽说和修陵墓没什么关系，但他可是御史台的人。
5: 这御史台是专管背后查人短处的，你不能不给人家面子吧？御史台又怎么了？碰到他的人，我就得装孙子。
7: 你老爷可以不装孙子，但是你可别忘了，咱外甥那桩命案，要不是托御史台的人救他那小命，还能保得住？嗯，
5: 你说就因为这些不孝混账，你说弄得我这个窝囊。
0: 咱们有一天被他们整死。哎呀，你早晚有求人的时候，少说两句吧，啊！行，那就让他等等，准备见客。
7: 快给老爷更衣。
0: 朕可是一直尊称您为先生啊。一来，这先生比我年长；二来，我打心里实在是敬重先生。还记得以往吗？我们哪一次不是一碗一碗的谈心？
8: 朕真心求教，先生呢也是知无不言。真是很怀念那段日子呀。臣也怀念。不过呀，现在的日子也很好啊。哎，皇上呢现在有了江山社稷，黎民百姓正是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的时候。更何况百废待兴，黎民饱受战乱之苦。
0: 正渴望休养生息，正因为如此，朕此需要先生啊。那想当初，朕任命李善长为中书省左丞相，先生为右丞相，你二人一同是共理朝政。先生就是见此不受，如今为何又要走啊？
8: 臣谢皇上，皇上有所不知啊，臣已然快60了。 而且这个腰肌不断，精力大不如前。哼，皇上当初任命臣的时候，臣就推测，真是有那个心没那个力呀。而且臣请辞，这不是第一回了吧？再有啊，臣有个小小心愿，想归隐田林从事写作。臣有一本拙作还未完稿，臣想如果能在有生之年，托着不朽之躯完成夙愿，臣感激涕零。

0: 朕准你告老还乡。
1: 臣谢主隆恩。
0: 告老还乡之前，再帮朕办一件事情。想必你知道，朕派李善长去修凤阳陵墓的事情。
2: 知道啊，李丞相心思缜密，懂得建造，这应该没问题啊。
0: 哼，这是个大问题啊。我夫人说得好啊，朕让李善长回凤阳修墓，就像一只小猫。 拖着一条大鱼沿街走过，那是一路的荤腥。先生想想，那是什么情形啊？先生，你身为御史中丞啊，整治官吏，惩治贪腐，这本就是你的责任所在。朕出身布衣，最见不得的。
2: 就是那些贪赃枉法、见利忘义的官吏，见到贪官，朕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一百杀一百，绝不留情。皇上，这俗话说呀，用人不疑。李丞相刚刚委以重任，皇上就派臣去，这个会引起不必要的思虑。更何况。 此事牵涉人钱物地甚广，臣贸然进入，恐怕事与愿违，反而适得其反。臣以为啊，皇上应该先让李丞相先行从事，皇上在旁边找人暗中帮衬，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再换臣，臣随叫随到。这样也好，
0: 你记着啊，是随叫随到，随叫随到。嗯，这方官印。
2: 朕赐予你，任何时候拿出来，当奉旨行事，地方官员不得阻挠。臣谢恩，还请皇上准许臣告老还乡。哎，
1: 好吧，给你三个月，三个月必须回来。
2: 啊，一年吧？
0: 6个月？8个月吧？那就7个月吧。
2: 臣谢恩。
3: 启禀皇上，雨林卫把您要的人带来了，
0: 叫他进来。
3: 遵旨。
0: 参见皇上。起来吧。
3: 谢皇上。
0: 朕想让你帮朕办一个差。

0: 嘿，您又看得意呢。要我说啊，皇上对您真是信任。您看，您这印在手，岂不就相当于拿了尚方宝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都不能阻挡。多大的官都得听您的吧。哎呀，那咱这次是不是就可以住好点的店了？想要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
1: 娘想得美。
0: 哼，我就知道跟着您没好日子过。皇上要送咱一辆新车，您不要，非要坐这破车。这破车吱歪吱歪的，哪天真散架了，我留意倒是没什么，就苦了先生您这老胳膊老腿的嘛。
1: 刘毅啊，
0: 嗯，
1: 我是个戴罪之臣，这刚蒙皇上不杀，我还敢跟他要车，那新车皇后都舍不得坐。
0: 您不要皇上的新车，却接受了皇上送的人。
1: 车我不能要，人我哪敢不要啊。
0: 我明白了，来者不善呢。哎呦，原来还以为这次跟着先生回老家能过几天轻生日子呢，谁成想，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应了皇上的差，去那凤阳看着李丞相修陵墓，那也不用像现在坐破车住破店，还得让人盯着。哎，对了，我听说这次修陵墓

0: 要从国库里调几百万两银子呢，几百万两啊，想想都吓人。李丞相接了差之后，据说家门都快被踏破了呢。
1: 刘毅啊，

0: 六婶女亲家，皇上能让她跳陷阱？
1: 什么叫陷阱啊？干挖一个坑那不叫陷阱，这得上面铺上草，摆上羊肉，底下还弄上机关，这才叫陷阱啊。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0: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年，生命源从接吻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人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4: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1: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3: 什么事？
4: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1: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宫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5: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1: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4000-5000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

0: 定了有可能性。
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6: 官了，业绩变凤凰，猪鼻子插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都。
7: 刘爷，告诉他们咱们让。
8: 先生，
6: 我敲他脑门子，让他清醒清醒。
7: 刘爷，听我的话，咱们让去。
8: 这
6: 行，让开让开。

0: 参见皇上，刘伯温那边的消息到了。
1: 讲。
0: 出宫第五天，无大动作，仍是每日行路三十里就歇息了，住过两个客店，店主姓名都有记录。素饮约十五吊，没有惊动当地官员，吃干饼一斤，蔬菜若干，饮食起居正常，没有
2: 多余
0: 支出，也没有
2: 和闲杂
0: 的人员接触。
1: 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了？
0: 后天就会到金华府地界了。
1: 你下去吧。
0: 是。
3: 金华知府，柴大人到。
4: 哦，金华知府大人
5: 到了，
4: 我家老爷在里边，请进，请。
5: 好。
4: 哎呦，还提着这么多礼物，多谢多谢。
6: 恭喜恭喜！
4: 哎呀，李大人好，
5: 好，
4: 里边请，里边请。
1: 嗯。
3: 滁州知府赵大人到。
4: 恭迎赵大人，请进，请里边请，里边请。赵大人里边请。

1: 太子吗？哦，不够，太子了，太子了！啊，
2: 请，里边请，里边请。
3: 恭喜恭喜！
4: 杨大人，刘大人到！哎呦，
5: 梁大人，刘大人好！里边请，里边请。
6: 恭迎京城中书省参政之事，吴大人到！
7: 吴大人也从京城赶来了。
8: 玉寿桃一对，给你家神仙祝寿。
9: 哎呦！
10: 还带着礼物呢，太破费了！凤阳府、金华府的老爷都在里面呢，户部、吏部还有礼部都来人了。我们家老爷正在里边给各位朋友表演助兴呢，快请，快请，快请！
11: 嗯，
10: 来来来，请请请。

0: 又变成不要命球啊！
1: 能变出来吗？我看过，能变出来呀！你看，这就来了，来。
2: 神了，神了！要不怎么叫王神仙呢？
3: 说变就变啊！刚才还是空的。是啊，神了，太神了！来的呢，好，好。感谢诸位来参加在下的寿诞，多谢诸王神仙，祝贺您！哎呀，真是开眼界！
4: 大人，这酒有我家老爷的功法在里面。
2: 是请了神灵的灵的很呐！好酒，这人真是神仙呐！胡大人要问的是，我看见了。丞相属龙，此行由应天府去凤阳，是往西行。 那可是白虎之位，这龙犯虎位，龙虎相克，不利。而这东南方向又是火龙之位，仿佛有隐隐杀气。
5: 东南方向，
2: 敢问？ 丞相大人在朝中可有不和之人？哈，在下功力有限，还需求得更大的神灵指点，还望胡大人写出那仇家的姓名、生辰八字。

0: 是他。
1: 怎么了，大师？
0: 此人可是李丞相的克星啊。
1: 怎么讲？
0: 此人生辰天龙，丞相是地龙，天龙压地龙，
2: 看来丞相的厄运要来了。
3: 敢问大人，
0: 此人现在何方？
1: 啊，这刘伯温已经告假离京，正往老家青田而去。哎呀，这青田正是东南方向呀。
2: 这就对了。
1: 那我该如何行事？
2: 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
0: 潜龙在渊，急。
1: 潜龙在渊，什么意思啊？哦，是说丞相该归家吗？可是丞相已经在路上了呀。
0: 天机不可泄露，
3: 在下只知道当潜龙在渊，倦鸟归巢，方有一线生机。
1: 倦鸟归巢，
3: 在下送给丞相一副玉床，这玉出于水，属地，可灭天龙之势，暂保丞相平安。玉床我已备好。
1: 多谢大师。

0: 李大人，胡惟庸求见。
1: 叫他进来吧。
0: 是。
2: 胡大人请。
3: 哎，学生拜见老师。
1: 你怎么来了？
3: 学生本打算第一个登门为老师送行，可家里有事耽误了。学生给老师带了一张行路用的小玉床，东西虽小，不成敬意。老师累了，就在上面歇歇。抬进来，快点，快点。

0: 行路时用作休息的什么小玉床？
1: 是，
0: 这么贵重的东西，嗯，你是想让人家说我礼擅长、贪图享乐，还是收受贿赂？拿回去。
2: 哎，老师，您误会了，这玉床啊，是学生专门在一位神仙大师那儿求的，啊，可把老师消灾避难。
0: 你是变着法儿的给我送礼，又来这一套。
2: 学生若是送礼，何不送张更大的？谁不知道这玉都是大的好呀？您看看这小玉床，这上面的玉都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不值什么钱了。不信，老师可以派人出去打听打听，恐怕连五两碎银子都不到啊。

0: 老人家，让让道，让让道，你往边上站一站，站一站哈。
1: 当心了，你让一让，你让一下。
2: 哎呦！哎
1: 呦！不，停车！
0: 哎，停车！爹，咱撞人了！
1: 啊，老人家，您没事吧？
2: 这腿，哎呦，哎呦，哎呦，哎，疼疼啊！
3: 老伯，您怎么样啊？哎，
2: 这腿，你看。
0: 大林子，都怪你！
1: 他自己不看路，又不是我的错。
3: 行了，别吵了。先扶人，刘毅，赶紧拿药箱。
0: 啊！
2: 慢点。
3: 哎呦！老伯，您贵姓啊？上哪儿啊？
2: 我姓王啊！我要到金华府找我儿子。哦，
3: 金华呀，还远着呢。先坐我们车吧。啊，
2: 好，
3: 来来。
4: 啊，老师。你还不知道吧？刘伯温也告假归乡了。学生特意去金华府找那王神仙占卜，说这刘伯温也是属龙的，而且是天龙。老师您是地龙，这天龙克地龙，刘伯温他克老师啊。
5: 你说的就是那个什么替人家治病消灾、益寿延年的那个金华府的那个什么王神仙，好多人都传说他法力无边，依我看，他就是个怪力乱神。我不信，
4: 我亲眼见过他，空杯出酒，隔空取物。当地州府的官员也都经常去，灵验得很呐。那天，我刚进门，还没等我张口，他就说啊，此刻。你的老师在哪儿？我知道。那刘伯温在哪儿？我也知道，一清二楚。他还说，他还说老师您此行凶多吉少。学生绝不是空穴来风。我在宫里听说，那刘伯温临行前假装醉酒去见皇上，他们两个人在书房里谈了好久。老师，您想不想知道他们在聊些什么呢？试探老师您呐。那刘伯温表面上是离开了，其实是进了暗地阴影里，握着刀子盯着老师您呐。他是进可攻退可守，阴险得很呐。咱们在前面给皇上卖命，他就在后面给咱们使绊子。
5: 够了！
6: 你居然敢离间君臣，散播谣言，你就不怕我把你绑了去面君吗？
7: 老师息怒，老师赎罪。学生也是在为老师考虑啊，话说的不知轻重了，还望老师宽恕啊，宽恕啊！

0: 行了，你起来吧。
1: 谢老师。
0: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1: 老师别急，学生回来就是为老师分忧的。依我看，这牌局才刚开始，老师手里的牌还多着呢，谁先叫胡还不一定呢。

0: 我说你会不会烧火呀，笨手笨脚的，起开吧！我让你起开，你没听见呀？我让你起开！哎，较劲是吧？我，哎哎哎哎，怎么着？哎呀，给我放开！
1: 什么事儿啊？这还打起来了？
0: 别别别别！
1: 小兄弟，什么事儿还动手了？这是。
0: 不就烧火吗？啊，我来烧，我来烧。哎呦，我的饼糊了都！哎呀，白烤了！
1: 你看看，
0: 糊了。
1: 啊，好了。
0: 哎呦，我帽子！
1: 哎呀，真是！哎呀。
2: 大人，我给您沏茶来了。哎呦，多谢多谢。哎呦哎呦，没烫着吧？
1: 啊，没事没事。
2: 哎呀，你看，来坐坐坐坐。
1: 哎呀，
2: 腿怎么样了？
1: 啊，蒙大人的福，上了大人的药，这腿好多了。
2: 啊，
1: 这两天走路都不疼了。
2: 那好那好，王伯呀，菜烧的真不错，哪儿学的呀？
1: 大人，您过奖了。 小的以前呢，在应天府开过小饭馆，
2: 哦，
1: 后来生意不好，倒闭了。
2: 嗯，
1: 托人进了上师局，想谋口饭吃。嗯，哎呀，没想干了两天，就说宫里不缺人了。
2: 哎，
1: 这不，我就想着到金华找儿子去。
2: 你儿子在金华卖鸭血粉丝汤，这是跟你学的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嘿，快到金华了，见着儿子心里高兴吧？
1: 高兴高兴。<笑>
2: 要见不着儿子呀，以后干脆给我烧饭得了。
1: 哟，大人，您这话，小的可记住了。<笑>一直也没跟您说呀。这个刘毅啊，血气方刚，大梨子呢年轻气盛，让您这腿没好就干活，真对不住您。
2: 大人，没事没事，这是应该的，应该的。
1: 哎呦，大人，要不我再给您重启碗茶？
2: 哎，好好，多谢多谢。<笑>
3: 老师，您感觉怎么样？我能感觉怎么样？这一路上净坐在车里，很少出来走动。 到哪儿都是大吃大喝，我现在这肚子里的酒啊，就在里边颠来颠去，就这样这样。

0: 我现在闻我这汗都是一股酒味儿。
1: 老师，学生还在琢磨王神仙的话。这凤阳是白虎地界，老师去之不利呀。
0: 那是皇上的旨意，不利我也得去。
1: 皇上的话当然要听，可是也由不得人不生病啊。

0: 爹，我试过了，那个大梨子肯定是个练过武的，根本不是仆从。爹，肯定是他拿的。
1: 别那么肯定。
0: 难不成还能是？

0: 那箱子的钥匙一直在您身上的呀。再说了，他怎么就知道这箱子里有观音呢？这箱子和别的箱子也没什么两样啊。
1: 这不难猜呀，你想啊，其他箱子咱们都是放在后头行李车上，就这个我随身带着。今天后上我还用了这个印呢。他们下手啊，就是在傍晚那会儿。哎
0: 呀，他们偷内印干什么呀？皇上要是想要，直接下令收回不就得了吗？
1: 好，这罪过可大了。哎呀，一枚丢了的官印，那能干的事可太多了。这么跟你说吧，就凭一张加了印的白纸，你丢印这官死定了。
0: 啊，官儿，先生，这是有人要害您呐！
1: 哼，
0: 哎呦，爹。趁现在他们还没发现，还在外边，咱把他抓起来搜搜，那印肯定还在他身上。到时候咱来个人赃俱在，交给皇上，看他怎么说。
1: 搜不着呢？
0: 怎么搜不出来呀？就这么几个人，一辆车，几样东西。
1: 啊，方圆几百里地，几百棵大树，一大片草甸子，对不对啊？搜不着，你还要搜？你明摆着的呀！你对皇上派来的人不信任呢。你不信任他，就是不信任皇上。再说了，这印丢了两个时辰了，他想干什么早干完了。
0: 那该怎么办啊？
1: 最上策呀，查出来谁偷的印，干什么，把印拿回来，还不能让他知道。
0: 哎呦，
1: 有一点是肯定的，刘爷，偷印这人呢，他不知道咱们现在已经知道这印丢了。你想，一晚上我在这儿，对不对？他是想送他都送不回来，他那儿还着急呢，他还急着怎么悄没声的把这印送回来呢。
0: 您怎么就断定他想把印送回来呢？
1: 哎呦喂，丢印是罪过，偷印就不是罪过啊。他跟咱一样，他不想打草惊蛇。我断定他送印的时间

0: 大事了，快救我呀！哎呀，我
1: 早就说过，小心火烛不是头一回了，快来人！
2: 我来了。
1: 把东西往外搬，快点！注意放远点啊！
0: 救火呀！

0: 刘伯温他们已经到了金华地界了。是。目前看还没什么动静，昨晚在野地里宿营，也没什么可疑的事情。嗯。启禀皇上，李丞相的消息也到了。
1: 讲。
0: 出京第三天，行路30里，进入滁州地界，滁州知州、协同知、判官等10余名官员迎接。
1: 留宿在官府，食宿银两不详。哼，不详，白吃白喝吧。肯定是少不了啊。接着念。
0: 当日陪同官员有应天府知府、同知、通判、都指挥使、府学等。
1: 哎，都出京百十里了，应天府的人还跟着，这是讨饭吃啊。肉还没上桌呢，这已经嗡嗡嗡嗡的一大桌苍蝇了。
0: 念。当日傍晚，滁州府学的教授、学政、教育、训导及秀才、孝廉等30余人前来拜会。
1: 朕修陵寝，这些书呆子跟着起什么哄啊？
0: 是滁州府的人说，皇上修祖业乃千秋大事，需要各界贤达学者专家撰文，研讨其意义，歌功颂德，刻之庙堂，也好流传后世。
1: 这些书呆子还真是有才啊！
0: 昨天傍晚与中书省参知政事胡惟庸会见。
2: 胡惟庸是那个新上任的胡惟庸吗？
0: 正是。
3: 皇上，滁州知府急报，李丞相突发疾病，正在返程当中，恳请皇上会知太医院。啊？
4: 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您可来了。
5: 待我见见擅长。
4: 快请。
5: 拜见皇后娘娘。
4: 起来吧。
5: 谢皇后。丞相的病怎么样？
4: 从脉象上看，旅途劳顿，三焦火旺，心思郁结，且及时消渴，故而生病。用宁心降火之法。
3: 再配以固本安神之方，定能奏效。那就有劳太医了。但凡以后有什么事啊，尽管跟我说。是皇后娘娘。我看看擅长。来，皇后娘娘，来，您快坐。哎呀，可是把我吓坏了。他刚刚走的时候还不这样呢，谁成想这会儿他就这样了。
6: 擅长，我来看你了。擅长，是皇后娘娘。躺着，躺着啊！你放心吧，刚才太医已经说了，你没事的，吃几副药就好了。皇后娘娘，臣无能啊。你说皇上刚委臣如此重要的任务。
3: 臣就这么不争气，你说，人这一辈子只有两件事情是自己掌控不了的，一个是病，那一个就是死。丞相得了病，难道要责怪自己吗？别净说傻话了，好好歇着就是了啊。
6: 谢皇后，皇后娘娘，臣还有一个要求，
3: 尽管说。 请转告皇上，
6: 臣其实是因为害怕，臣怕难以完成皇上的重任，所以就真的是怕，其实就是怕呀。
3: 好，好，
6: 皇后，
3: 好了好了，我懂啊，我懂，你休息吧啊。
6: 什么？他怕完不成修陵寝的任务，下病了。嗯，
3: 真是岂有此理！我看他呀是真的害怕，真不是装的。
6: 哼，
1: 烂泥扶不上墙。
3: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你说当年你在外面领兵打仗，在后方呢调度钱粮、处理政务，哪样不是做得井井有条的？
0: 就说你那登基大典吧，那也是擅长操办的呀。你别喝完粥就骂锅脏，扔下要饭棍就打要饭的。我就说呀，擅长不堪此任，担着国库天大的数字出去，那些官员都像那苍蝇闻着腥味似的围着转，甩都甩不掉。擅长他呀面软，不好硬驳人家，心里呢又怕出岔子，这不就给吓坏了吗？要我说呀，这件事非得找个果敢有胆识的人，这才应付得了。
1: 朕知道他是个小猫，可你说的那个大猫呢？那个刘伯温，朕倒是想用，可你看他那个样子，一个劲儿的往后缩呀。哼，像朕要把他往火坑里推似的，这是怎么了啊？哼，打仗的时候个个亲如兄弟，哎，朕一当了皇帝，哎，反而就成了孤家寡人了。怎么，朕当这个皇帝当错了？
0: 冲八，我知道你心里难过，看到你这么难过，我心里头比你还难过。说句心里话，有时候我真想回到以前，我是真的想帮你。你没发现吗？现在大伙儿都躲着你，只敢跟你说好听的。就连那个刘伯温，从前是多么慷慨潇洒的一个人呢，也要撒酒疯，坐着老马破车的逃出城去。
1: 那你有办法呀？那你说呀。
0: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看你敢不敢用。
1: 你说。
0: 那些一见着腥味就扑上来的官员，要严惩，砍了他们的脏手，断了他们占便宜的念想。
1: 嗯。
0: 至于李丞相啊，
1: 嗯，
0: 你则要给他壮胆免忧。
1: 怎么给他免忧啊？
0: 给他发免死铁券啊，承诺不杀他。
1: 凭什么？凭什么朕要保证不杀他？这是胁迫吗？啊，你别忘了，朕是皇上，朕是天子。
0: 你用不着跟我发火啊，你是皇上，你是天子，你自己看着办吧。
2: 为整肃纲纪，惩治贪腐，特对如下官员给予查办：滁州知州赵州滥用公款，为己谋利，革去官职，御史无夫，行贿丞相，无视律令，入狱严查；通判刘洋教习李政，窝赃共谋，做同案处理；金华知府柴远勾结死党，图谋国库，革去官职，斩首示众。钦此。
3: 丞相大人，
4: 丞相大人，
3: 丞相大人，
4: 丞相大人，
5: 皇上太医呀，
6: 丞相大人，
7: 丞相大人。

0: 皇上，丞相大人是受了惊吓昏厥过去，暂无大碍。
1: 下去吧。
0: 是。

0: 下去吧。皇上，请恕臣接驾来迟，臣怎么会在这里呀？臣还上了皇上的龙床，请皇上恕臣大不敬之罪呀！丞相，还记得今天在大殿之上的事吗？
1: 殿上，
0: 嗯，
1: 皇上，臣知错了，臣罪孽深重，请皇上恕罪。
0: 起来吧，朕想听听。
1: 谢皇上，臣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0: 套话朕不爱听，说点实在的。
1: 是，皇上是这样，自从臣领了皇上的旨意来操办这件事情。 5日之内，臣就召集了工部、户部，还有掌管营造的内工建及相关州府，来跟他们交代清楚，并且核算出了人才粮的用度。5日之内呢，我还要准备召集全国的能工巧匠。
0: 你这官当的，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呀，就会被报表上那些陈词滥调啊！当朕是傻子吗？
1: 臣不敢，臣的意思是想说呀。
0: 是想说呀，啊，对了，臣自从领了皇上的旨意之后呢，朝中门生故旧啊，闻到此消息就纷纷的给臣饯行。臣，你就跟我直说，这些日子吃了哪些人的情，收了哪些人的礼，许了什么人的愿？
1: 臣不敢，朕绝对不敢呐！臣实在是不得不去呀！
0: 不得不去？
1: 啊！
0: 他们用刀逼着你的脖子让你去的呀？啊！
2: 皇上有所不知，朝中内外有很多门生故旧，您说他们平时呢跟我之间都有些帮衬，这个面子不可驳呀。他们的面子不可驳，那朕的面子就能驳吗？朕把这么大的工程都交给你，就看在你是朝中老人，忠诚可靠。可是你呢？啊，还没到凤阳呢，这一路上。
1: 就与贪官勾结、权钱交易，准备私吞国库的银两了。臣不敢，皇上，臣不敢呐！皇上，皇上真是英明，一语中的。实不相瞒，臣怕的正是这个。臣虽然吃了情，但万万没有徇私情答应他们任何事。臣一直为此忧思成虑。 这才半途返回，臣实在是无能。臣恳请皇上派另外一个人去担当此重任吧。臣着实无能，臣把这份意思已经跟皇后说了，臣句句食言，不敢有半句谎话呀。
2: 朕姑且相信你。
1: 谢皇上隆恩。
2: 但是这个凤阳陵墓。
0: 还得你去修，
1: 皇上。
2: 干嘛？想抗旨吧？
0: 臣不敢。
2: 起来吧。谢皇上。朕相信你。今天在大殿之上，朕给那些巴结你的人来个下马威，那都是因为你，那是为你铺平道路。朕要告知天下。
1: 无论任何人，无论什么官职，如果想着借着大兴土木来给自己谋私利，让朕知道，杀无赦。皇上英明，可是臣还是无能。臣，
2: 你的顾虑，朕知道。皇后都跟朕说了，看在皇后的面子上，朕给你下一个。 免死铁券，
1: 谢皇上隆恩。
2: 但是你记着，这个免死铁券只对你一个人，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儿子、家人犯了罪，一律以大明律令为准。
1: 该杀杀，该斩斩，明白了吗？
0: 臣明白。

这应天府还有滁州金华府，大小几十个官员可能要为此倒霉了。还有那御史台吴夫只不过好心为老师送行，也不曾想为此下牢。哎呀，怪学生，怪学生，不该在老师大喜的日子提起此事。不过我的计划已经完成大半，只是吴夫突然被抓让我措手不及，后来学生转悠一想，这样更好，简直是天赐良机。

0: 大人来了，您见到丞相大人了？大人他怎么说呀？我没见到丞相大人，他现在生病，多有不便。可是我当年救过他的外甥啊。 我只是求丞相大人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我吴某并无大错呀。糊涂！当年是当年，今夕是今夕，你总把当年救过他家外甥那点事儿挂在嘴边，你是想活命啊，还是想自填其乱呢？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求胡大人给条生路啊！目前。 丞相大人，没心思帮你。你的上司刘伯温正想加害于他，他写了一封密信，还私自加盖上了玉印，他把密信加急给你，让你去执行以贪污修陵木官银40万两的罪名，查抄丞相府，并收回免死铁券，将李丞相就地正法。
1: 刘大人已经告假还乡了，他怎么加害丞相大人？
0: 要想活命，你应该明白自己该干什么。如果你帮了丞相大人，他救你，还不就是动动手指头吗？
1: 你是让我弹劾刘伯温？刘大人，
0: 哎呀，放心，我们已经掌握了。
2: 他所有的作奸犯科的证据，爆竹的火药已经填满，就差你点着那引信，你自己的命也就保住了。这就是说，那东西还在他身上，他着急要交出去呢。爹，想必您已经猜出来他背后是谁了吧？嘿，那咱现在该怎么办？4个字：打草惊蛇呀。
3: 打草惊蛇，好，留意在后头看马，各位吃吧。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再不拿出来，我就搜了。
4: 爹，
5: 快点！
3: 这几个人非说我偷了他们的东西，咱们接着都不听。您作个证。
5: 就是他，一个时辰之前，我们东西还好好的，刚才我在后院看见他，鬼头鬼脑的，一进房间，我的东西就丢了。
3: 就是他，就是他，
5: 对。
3: 我想各位可能是弄错了吧，我们可是刚刚到来啊！
5: 你们刚刚到来，我们东西就丢了。
3: 就是他，就是他，
5: 对呀，
3: 对呀，对呀，
6: 请问您丢了什么呢？
7: 一张银票，
3: 那可是好几百两的银票啊！
6: 各位，我们刚刚到达此地，除了他之外啊，谁也没出门。您看，东西行李都在这儿，各位不信可以搜啊！
3: 搜，
6: 我们心里没鬼，凭什么让他们搜？
5: 哎，心里没鬼，干嘛把人家搜啊？搜了好，搜了证明我们清白。
2: 哎呀，你们大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面前的是什么人？
3: 哎，想打架是吧？人家给我收一个看看。
6: 放肆！
5: 各位，这位兄弟脾气火爆，得罪之处还望见谅啊！搜吧，搜吧，各位真想搜
1: 你干嘛去？你这是什么东西？
3: 这是我自己的。
1: 拿出来！
4: 拿出来！
5: 怎么着？你们
4: 干什么呀？这是！
1: 给我来！
3: 你们，
1: 你
4: 欺人太甚！哎，
1: 干什么
4: 去？你这个老不死的
1: 畜生！
6: 各位，放过这位老人家吧，他是真没出屋。再说，各位看看，他像个偷东西的贼吗？啊！
7: 老大，贼被抓住了！
8: 什么？啊！贼被抓住了！弟兄们，走！
9: 走！
10: 走！
11: 你们这帮破屁无赖，别让小爷我再碰见你们！
12: 启禀皇上，御史台侍御史吴夫在狱中上表，弹劾御史中丞刘伯温大人。
6: 哦。私用官银，假传圣意，诬陷丞相，还有物证。
13: 去搜查吴夫的家，
3: 弹劾刘伯温，你有那么大把握？
5: 老师请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那信我早就拟好了，现在又加盖上了皇上赐给刘伯温的玉印，他是罪责难逃。
9: 可是笔迹不对啊。
5: 学生早就搜集了他的笔迹，派人描摹，只怕是比他刘伯温还刘伯温呢。这封信已经秘密地放在了吴夫的家中，就等皇上派人去拿了。
9: 谁看眼瞎？
5: 哟，怎么了？害怕？
9: 不是，这
10: 底下还有呢，底下。嗯，
9: 不看瞎眼。
10: 别那么胆小，左边还有。
9: 扔掉全家横死。
10: 还有右边呢，右边，右边也有。
9: 不扔百病缠身。
10: 朕派人去搜查刘伯温的罪证，却搜出了这么个空盒子，里边什么都没有，外面却是煞气腾腾。朕琢磨呀，这是给心里边有鬼的人看的。御史台侍御史吴夫不至于敢去招惹刘伯温吧？朕的判断是有人想算计刘伯温，结果被刘伯温算计了。哼，玩砸了。
5: 老师，那吴夫在牢里畏罪自杀了。
9: 畏罪自杀？不会是你下的手吧？
5: 哎呀，老师，老师怎么这么看学生？学生我怎么能做出这么狠的事情来啊？不过他这一死，
9: 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啊。那刘伯温既然看穿了你那个线人，

0: 头拿走密信，那接下来难保不顺着这个线人追到咱们这里。
1: 学生已经做好安排了，
0: 不要再杀人了。我最见不得杀人，那是会遭报应的。
1: 您说的是，就请老师放心吧。老师只管修好凤阳陵墓，建起那丰功伟业，到那个时候，学生我也跟着老师沾光啊。
0: 我呀，做官做到了左丞相，已经心满意足，再无他求。如有合适契机，我会向皇上举荐你，我呢也会抽身隐退，那以后就看你自己的了。
2: 老师，多谢老师，多谢老师。
0: 起来起来。那匣子上写的话越想越晦气。哎，咱们绕一段路去一趟那什么王神仙那儿。
3: 丞相眼中有双瞳，此乃古代先贤舜之风度。那舜有二妻，娥皇女英，想必丞相也有两妻。
4: 大师啊，我们丞相为人诚朴，京城官员虽多纳妾，可我们丞相只有两位夫人，一位是糟糠之妻，另一位那可是皇上亲赐的诰命夫人。
3: 我的话只说了半句，下半句是这双瞳也是指丞相之权重，将来可治尧舜。
1: 我们丞相一心忠于皇上，哪有非分之想。

0: 说到控糖啊，很多人可能就把这个吃燕麦作为一个控糖的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如果这个燕麦吃不对啊，可能会从一个控糖的神器变成一个升糖的炸弹。现在有两杯燕麦，看起来呢差不多，但是大有玄机在里面。
1: 两杯我这就是升糖炸弹，你那个就是控糖神器。哎，为什么说你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它通过加工方法不同。这个呀，升糖炸弹，它最后的升糖指数是79，你那个是42，
0: 差一半啊。哎，
1: 它就是看我们吃掉这个东西以后升糖的快慢。咱们从根上说是一个食物，那我这可就要比你那高出将近2倍了。燕麦是分品种的，一个叫干切燕麦，其实是对它不做任何的加工处理，顶多我给它中间切成小粒。干切燕麦不预煮，不通过压成片，前期没有任何工作，就叫干切燕麦，就你那个。我这个呢，就是又煮又蒸又压成碎片，反复加工，在你食用之前我把该做的都做了，这种升糖它就快。
0: 经过了复杂的处理，处理的工序越多，可能最后这个升糖指数越高。
1: 哎，本来应该我身体里头做的很多工作我全帮它完成了，它入口即化了，它升糖就高，而且超出我们平常的想象，高出了将近2倍。
0: 咱们眼见为实，其实我们的导演呢，他在2天的早上分别食用了这2杯不同的燕麦。第一天呢，导演食用了炸弹燕麦杯哈，他的血糖从餐前5.1毫摩尔每升升高到餐后2小时的8.3毫摩尔每升，而第二天使用这个控糖燕麦呢，血糖从餐前的5.3毫摩尔每升升高到餐后的5.7毫摩尔每升。第一天的波动还是非常大的，
1: 很明显。
0: 对，而第二天这杯燕麦呢，血糖就很平稳。
1: 是的，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冷藏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燕麦，我再放到冷藏要时间啊4个小时，冷藏以后产生了抗性淀粉，那升糖啊就更慢了。
0: 这个吃燕麦能够控糖哈，其实咱们夏天到了，大家最喜欢吃水果了，是不是？可能觉得哎，吃水果对于控糖来说是一个哎呦有点危险的一个行为哈，但是要告诉大家，水果吃对了也是可以达到一个控糖的效果的，是不是？
1: 选对了。
0: 同样是桃子，市面上种类繁多的桃子，有的品种它的升糖指数呢就只有28到32，妥妥的低升糖，而有的桃子啊，这个升糖指数却达到了52，所以相差接近2倍之多。
1: 对，相差接近2倍的还远远不止这个桃子，比如说糖尿病。

0: 正让您放放心心的吃上冰爽好吃的水果，扫码听课就能够获取了。那咱们手把手的教给大家怎么样来挑，怎么样来选。哎呀，
1: 真的是太好了。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科学的食物的升糖指数，通过我们平时对这水果的不同品种啊，包括甚至产地啊、形状啊、口感啊、手感啊，其实也能有一些生活的小常识，可以判断它的一个基本的升糖高啊还是低的。哎，
0: 那怎么样来做呢？大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完整详细免费的控糖水果挑选指南了。同时呢，我们邀请了高级的营养师为大家来讲解养生知识，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您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同时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的这个是专家授课，而且全程免费，所以是名额有限的，欢迎大家马上拿出手机扫码，咱们就开始做正餐了哈。
2: 做一个杂粮饭，到夏天了做一个万能的拌饭酱。哇，天也热也懒得动了，
0: 就是饭菜一锅出，有菜有饭。
2: 没错，
3: 万能拌饭肉酱，拌什么都好吃，
2: 夹个馒头都好吃。
3: 三种米巧搭配，杂粮饭口感堪称一绝。
4: 真会学，
3: 赶快学起来。
2: 首先呢，咱们先准备一点这个菜，胡萝卜给它滚刀切块，并记得选南瓜。
1: 大厨选的南瓜我特别推崇，特别好，因为我们就提倡用南瓜啊、土豆啊，包括山药、芋头来替换一点主食，这比杂粮饭等于又进了一步。而且胡萝卜含有胡萝卜素，这个南瓜既有这个膳食纤维，又有碳水化合物，那我少吃点饭，多吃点，吃两口南瓜，真的是一举两得，特别好。
2: 首先呢，下一部分精米，糙米啊，糙米是精米的两倍。藜麦呢，咱们用之前呢，提前一定要泡发两个小时，给它呢泡出稍微有一点点小白芽是最好的。
1: 这里头大厨选择藜麦有一特别好的点，因为藜麦是全谷物，所以它那个小胚芽是活的。那大米呢是一小坑，它想泡芽也不可能，它只能泡粉，它永远出不了芽，特别棒，
0: 把它的精华营养全集中在那里了，
1: 一点都没损失，全在这个藜麦里了。你可真会选。
2: 这个藜麦呢，咱们啊放精米的1.5倍，
0: 所以这三种粗粮结合在一起，它的口感究竟怎么样？咱们一会儿一起来见证一下。
2: 好，米放好了，蔬菜处理一下，胡萝卜炒一下，煸炒出胡萝卜素。炒的这个胡萝卜呢，表皮稍微有一点褶皱就可以了，不用说全熟。这个时候呢，倒入南瓜也给它煸炒一下，
0: 感觉做好了之后，这个南瓜和胡萝卜都很软糯的感觉，哎，
1: 特别好，
0: 不仅营养丰富，也很适合咱们孩子和老人。
1: 对，
2: 咱们的南瓜呢，表皮稍微变色也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南瓜、胡萝卜放在这个饭里头，这个油不要怕，一点点油呢会增加这个米的润滑感啊，我们吃的也不会像杂粮的那种拉嗓子的感觉，让它可以更润滑一些。
0: 咱们这个里边是不是还需要加入水吧？
2: 对，加入水。
0: 看看啊，这个粗粮加水的比例，
2: 这个水呢要比咱们平时蒸精米的时候要多一些。多多少呢？多大概是20%左右就可以了。对，一指多一点点的是一个关节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0: 好，
2: 开火，
0: 控制好血糖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同一种健康的食材，可能由于品种不同啊、形态不同啊，它的含糖量很可能就翻倍。哎，就像悠悠手里的这两个桃子来说，就是肉眼看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咱们来做一个糖度检测，看看它们的糖度究竟有什么区别。测量，
2: 10.1，
0: 再测测这个。确实非常的明显
1: 哈，
0: 对，尝一尝这个口感上有什么区别。软的桃子相对来说它口感更偏甜一些，但其实这个脆的桃子吃起来也并没有觉得不甜，而且它那个脆爽的口感好像还更适合咱们夏天一点，是不是？
1: 对呀，而且脆的桃升糖指数真的比这个软烂溜汤的这个要更适合控糖。
0: 那我们常吃的很多食物哈，不同种类的选择对于我们的血糖影响也是有差别的，比如说玉米。
1: 哎呀，你提到玉米真的是太好了，因为玉米给人有一个误解，就是甜玉米和糯玉米。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甜玉米就应该甜？
0: 不是吗？
1: 不，还真不是。 甜玉米就叫水果玉米，就你怎么煮都感觉它是不是没熟啊，有点咯吱咯吱那个嫩脆的嫩劲儿。它的升糖指数要比我们吃的糯玉米低30%，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要是控糖的话。

0: 糯玉米一定要小心选择，
1: 甜玉米反而升糖更低。还有非常多常见的食物啊，我们给大家总结出来了，常见食物中的低升糖食物种类，您扫码就能够免费的获取了。
0: 很多控糖的人吧，我觉得有一点点难为他们，感觉这个不敢吃啊，那个不敢吃，就平常对自己的限制特别多。其实只要您选对了，选的升糖指数在同类食品中不是那么高的，然后在吃法做法上都有所适量的话，其实我觉着可以选择的食物还是很多很丰富的。
1: 太好了，所以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线上课程，学起来吧。拿出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之后呢，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我们的常见食物控糖吃法了，吃的省心，吃的健康。哎
0: 呀，这个就真的太值得学习了。
1: 是的，所以赶快学起来，课程是全程免费的，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杂粮饭已经开始焖上了，下面呢咱们就刚才说到这个万能酱，
1: 学会了可以拌一切哈。
2: 对，没错。
1: 来，
2: 首先呢咱们先处理一下西红柿，开一个小口，做热水给它烫一下，去一下皮，烫完之后捞出，给它过一下凉水，热胀冷缩，我们这皮更好去。还没碰到呢，已经开了。咱们做这个拌饭酱的有这个皮呢，它会影响口感啊，它如果要生吃的话，这带皮吃是没问题。切丁，
1: 加西红柿是为了给这个酱增添一点酸甜的口感。
2: 对，酸甜开胃，西红柿肉酱。口蘑，我们给它切丁。
0: 我们平时吃菌呐、就是不算太多，但是我们这种做酱啊，有意无意的就搭进去点，其实是挺好的。
2: 我们再加入一些豇豆，来一点洋葱，
0: 洋葱还有一些硫化物，就像那个什么大蒜呀、洋葱啊，这都是一类的物质。平时就是我们吃的时候，觉着生拌菜吧、拌沫就觉着口感比较刺激，但是做成酱以后就没有这顾虑了，它跟酱融为一体了。真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厨做的最好的就是有意无意吃了很多我们平常推荐的食物，特别好。
2: 开火准备炒咱们的万能酱，下一点点底油，不用特别多，放一点点猪肉馅儿。咱们不能光是菜，对吧？也得有肉。三肥七瘦，有油脂，但是不能太多，香气有了就可以了。好的，微微焦黄，香气出来之后，加入蘑菇、豇豆，这些是不好熟的，先给它炒一下，炒的微微变色。这个时候呢，我们下入姜末和蒜末爆香。一勺番茄酱，
1: 一下子颜色就红亮了。
2: 西红柿丁，
0: 这些食材搭配，红的、黄的、绿的都有了。
1: 我要是自己做到这一步，忍不住就直接开吃了。
0: 啊，对，你就拿米饭就行。
2: 下一点点料酒，

0: 熬一下白胡椒粉，来一点点老抽。好，最后咱们加入洋葱，洋葱别早加，早加就煮烂了，不好吃了。看看这个酱啊，熬的已经很稠了，有菜有肉，这是咱们这个夹个馒头都好吃。
1: 没错。
0: 好，我们出锅。夏天呢，大家呢比较懒得动，其实做这么一个呢，这次吃不完呢，我们可以密封好了，放冰箱里头，下顿来吃。这顿呢，我可以吃面，对吧？下顿呢，我可以拌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万能拌饭酱。
2: 这也太方便了吧！大家都觉得哈，这个控糖问题是个难题。那徐老师，咱们是不是通过日常饮食就能够把咱们的这个血糖控制得很好呢？
3: 日常饮食对控制血糖特别重要。有的朋友糖尿病去住院，一个星期大夫的药加营养师的饮食调理，他好了，一个星期他就控制住了，出院了，明年他又回来了。为什么他又失控了？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他保证吃药的前提下，他就是没有很好的控制饮食。
2: 就是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
3: 对，必须要这饮食占的这个比例非常大，或者说一定要重视控糖饮食，非常非常重要。哎，
2: 所以呢，控糖饮食啊，大家也别犯难，别觉得说不好搭配呀、不好吃啊，坚持不下来。那我们给大家呢都想到了，既能够控糖，又能够很好吃的满足口味的食谱，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大家现在扫码就能够立刻免费的来获取了。
3: 在强调控糖的这个过程中，吃的还是真的是很不错的，特别好。控糖的过程也要控盐、控油，这些都要做到。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

0: 免费的获得既能够控糖又能够很好吃的满足口味的食谱。那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呢，其实我们只需要通过日常饮食上一点小小的改变，咱们赶紧学起来。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是名家授课，而且全程免费，所以名额是有限的。如果大家真的想学点真本事，在日常生活中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着手机去扫码吧。那咱们那饭呢？咱们那 DGI 升糖的饭呢？
1: 快去看看饭好了没有？
2: 哦，哇，感觉好软糯呀，
3: 而且这么好看呢，
0: 还有一点清甜的味道，是不是？哎，
3: 真的耶，南瓜味儿也有，胡萝卜味儿有一点点，
1: 再加上咱们万能拌饭肉酱，
3: 真的特别好，而且特别能吃菜。这个饭我体会到了，菜比饭还多呢，
0: 真的是粗粮不粗糙。今天我们的这道万能拌饭酱，菜饭一锅出，就给大家
4: 上菜了。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清淡饮食就可以减少脂肪堆积吗？
8: 和我们意想当中完全不一样的例子，
9: 几乎是像刚才讲的一样，清水煮白菜，但是最后的话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改变。
7: 内分泌首席专家为您揭秘逆转疾病的关键密码。
9: 摄血就是非常重要的最相关的一些因素。
7: 如何逆转复杂脂肪肝？今日17:25，敬请关注
8: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已经提前邀请了3位观众来帮助我们感受一下不同的肝脏在我们手指间的触感有什么样的区别。
10: 啊，这个肝呢是一个红红的，摸起来很有弹性，挺新鲜的，
8: 挺新鲜的肝。

0: 肝脏非常的小，对不对？
1: 是一个很健康的肝脏，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块模拟肝脏，那就非常的不一样了。
1: 这块肝脏和第一块比呢，颜色要偏黄一点，而且上面有那个脂肪点，摸着呢，我感觉是有一点点硬，而且我觉得它有点肥，有点肥大的感觉，
0: 有点肥大，哦，体积看起来也比刚才那块要更大了，
1: 对对对对对，啊，看着有点膨胀的感觉。
0: 明白，您给了我们很多关键的信息哈，谢谢您，您再把话筒给第三位观众。
1: 您的这块看起来和他们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
0: 我这块肝啊，你看已经变色了，你看啊，又硬又干，本颜色已经变得是那种深褐色了。嗯，谢谢三位观众代替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其他观众有一个最直观的感触，这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用它模拟的是我们人类的肝脏在体内发生的一个病变的过程。 我想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知道自己有脂肪肝的请举手，无论是轻度的、中度的还是重度的，哇，哦，叔叔有阿姨们也有好几位呢，你们非常符合我今天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一组数据。根据我们中国的成年人的脂肪肝患病率的比例，大概有将近30%个成年人是有脂肪肝的，也就是说。 每3到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不幸有脂肪肝。那我想说到这儿，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最主观的概念，就是有脂肪肝，它一定跟我的饮食吃的有点油腻有关，对吧？可能跟我的体型过大有关，所以我吃的清淡一点，是不是就可以把我的脂肪肝逆转呢？大家想一想，告诉我，是吗？有人在摇头，有人在点头，是的，不一定。 今天做客养生堂的这位专家，就要跟我们大家举一个和我们意想当中完全不一样的例子。它破坏了我们的既有认知，就是哪怕我们生活很清淡、很规律，但是我们的脂肪肝却不能被逆转。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有请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首席专家郭立新主任，欢迎郭主任。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百分之50%到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一看郭主任就会发现他带了一个档案袋，这就刚才我说到的郭主任经历的一个真实的患者的故事。他的脂肪肝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通过清淡规律的饮食逆转，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病例呢，这个患者呢叫老周。对，这是他的这个情况。嗯，这个65岁。嗯，然后呢是中度脂肪肝。嗯，他的体重呢是220斤，也就是110公斤，肥胖。现在出现的情况呢，这个已经是快到了肝纤维化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这个当他被诊断脂肪肝了以后呢，他就开始。
0: 几乎是像你刚才讲的一样，清水煮白菜，但是最后的话呢，过了一段时间去复查，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所以呢，他就比较困惑。
1: 我们梳理一下，老周他有220斤，所以为什么我们印象当中的吃的清淡一点，然后清水煮白菜不吃肉少吃或者不吃油，再加上适当的运动，并没有帮助他逆转他的脂肪肝，而且他只是中度脂肪肝，没有到重度。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实际上真实的原因跟老周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提前发现真正导致脂肪肝的病因有关系，所以他忽略了哪些重要的细节？不要着急，一会儿在我们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郭主任会抽丝剥茧，让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每一个观众都明白。那但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漏掉了哪些细节。我们来说这个重要的数字220斤，我想先问问大
0: 点头，好像是这样。郭主任，胖人一定会得脂肪肝吗？
2: 那么肥胖本身和脂肪肝密切相关，在脂肪肝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是80%左右的人都是肥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肥胖就一定要得脂肪肝，也并不意味着体重所谓正常的人不出现脂肪肝。
0: 也就是说，因为你的肥胖。

0: 你得脂肪肝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得多，
1: 明显增加、
0: 那我们再来说第二点，得了脂肪肝一定能逆转吗？
1: 那么我们说是不是能够逆转呢，要看两点，第一个你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第二个呢，就是看你采取的是不是切实有效的策略。
0: 我们分析完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回到老周的话题，为什么老周的脂肪肝，他本身是一个胖人200多斤，可是通过规律的饮食加上运动并没有办法逆转呢？在老周的肝脏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和我们普通人的肝脏不太一样吗？我们还原一下老周的肝脏，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哈。除了它的颜色和硬度有了变化之外，还有什么呢？哎，我们先来看这个模拟的透明的肝脏，大家就会发现它中间不是纯白色，而是金黄色油脂样的注入物，90%以上我们的肝脏都被脂肪覆盖了或者占满了。
1: 那这肯定是个重度的脂肪肝。
0: 那对于老周来讲，如果他体内油很多，那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不是油吃多了，对不对？
1: 这个他当时呢主要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不吃油了，我也进行了一些锻炼，但是的话呢他的体重并没有明显的减轻，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他虽然不吃油了，但是他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依然很多，热卡摄入依然很多，看着你是没吃油，但是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在体内还是可以转化成脂肪的，所以呢他看似很努力，结果最后复查的时间变化并不大。
0: 不吃油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更多的油脂在肝脏被合成，
1: 对，你吃了很多的碳水化合物，它在体内也可以变成脂肪，进而沉积在你的肝脏。
0: 除此之外，跟油相关的以外，还有一些因素会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肝脏内的脂肪堆积。
1: 对，这里面的话呢，比如说是久坐的生活方式，这个我们说呀，实际上我们只要是静坐30分钟，我们就推荐1到5分钟的活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腹性肥胖。腹性肥胖可以解释有些人为什么看似不胖，他还有脂肪肝。一般的观众就认为，哎，只有胖人才得脂肪肝，为什么我不胖也有脂肪肝呢？实际上有可能是偷着胖，或者有可能呢，看着他的四肢不胖，体重并不大，但是呢，他的肚子大。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脂肪肝的危险因素，我们叫腹性肥胖，
0: 都堆脏，
1: 对，就是肚子大，
0: 内脏
1: 这个内脏脂肪增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所谓的脂肪肝呢，就是脂肪在肝脏沉积，在腹腔沉积，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腹性肥胖是个重要的因素，而久坐就可以导致胰岛素抵抗和腹性肥胖。刚才我们也谈到，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患病率大约是30%，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我们中国腹性肥胖的发生率高，虽然说看着有些人并不是很胖，但是它是一个腹性肥胖，而腹性肥胖和脂肪肝密切相关。其他呢就是我们摄入的热卡过多，有的人就会讲我吃的并不多，这个多与不多呢就是和你的消耗去进行比较。你如果消耗的少，貌似你吃的少，实际上也有可能已经吃多了。所以有的人你看别人吃的多，别人代谢的快啊，别人代谢的快，别人消耗的多，所以你这样的一个增加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啊，体重增加呀，游离脂肪酸水平过高，也会沉积在肝脏。那么当然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饮酒。我们知道1克的酒精含7000卡的热量，所以这个有人还开玩笑说酒是粮食精。为什么是粮食精呢？它就是热卡很高。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血脂的异常。我们知道脂肪肝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脂代谢异常加上血脂在肝脏的沉积，那么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导致胰岛素抵抗的一个原因。当然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糖代谢异常。糖脂代谢本身是非常关联的，血糖只要不好，伴随的就是血脂异常。糖尿病患者当中有50%到55%的合并有高甘油三酯血症，如果加上其他类型的血脂异常，那么它要大于60%。这些就是非常重要的最相关的一些因素。
0: 也就是我们回到老周的病例，老周只是控制了饮食当中油的摄入，对不对？但是他的血脂怎么样，控制的好不好，我们不知道。 血糖。

0: 糖控制下来了吗？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大肚子？
1: 你可以想一想，一个110公斤的人，那他的肚子肯定小不了。<笑>是，而且刚才讲到总能量，因为您说他哪怕控制了油的摄入，但是主食还在吃啊，那热卡并没有降低太多。那与此同时，他只控制了油的摄入，这些细节都忽略了，他的脂肪肝能逆转吗？当然不能哈。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来。 您跟我们讲的，在脂肪肝进展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逆转，有一部分是相对来说难度更大的。所以什么样的方法容易一点，什么样的方法难一点呢？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给大家展示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郭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容易逆转的和困难的脂肪肝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2: 那我们简单的呢，可以用一个表来讲一下。那么这边呢是。 相对容易逆转的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讲是发现的早，发现的早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肝纤维化。如果说你发现的非常晚，已经进展到明显的肝纤维化，我们再逆转呢，那就非常困难。另外一个是体重的变化，那么你不是服刑肥胖吗？不是75%到80%的人不都是胖的吗？胖就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脂肪肝的最重要的病理生理学基础。那么困难一点就是肥胖的，合并糖尿病的，血脂异常的，而且呢控制的还不好的，还有一个你虽然体重有下降，但是体重下降不明显，比如说小于15%、小于13%。 没有达到我们提的10%或者15%，或者呢下降一点以后，你又反弹了，这样的一个反弹呢，反而更加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和脂肪肝加剧。比如说你说我所谓的非常努力，我降了5%，结果没3个月你又增加了6%，那肯定是不行。当然的话呢，非常重要的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那除了生活方式以外，
0: 这些相对难以逆转的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策略，我们等一会儿再揭晓。对，一个大大的问号盖住了它，说明它是终极法宝。对于郭主任来讲，相对困难的，在这个的基础上，本身已经很难了，还要加大招。大招到底是什么？还是别着急啊，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等不及的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得说说啊，什么叫发现的早？ 我们说从正常的肝脏到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和重度 小于百分之五。
2: 我们这个呢就稍微多了一点。
0: 也就是我们虽然我比如说以我为例，我体检从来也没有说过我有脂肪肝，连轻度都没有，应该算是一个健康的肝脏，但是至少也有4%左右的脂肪，不可能完全没有，是吗？
2: 对，不可能完全没有，因为这个脂肪组织啊，在我们正常的组织里面它也是存在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肌肉，肌肉里面呢就有脂肪的警运。
0: 是，
2: 如果说你年轻，你经常进行锻炼，你的体脂比好，它的比例非常低，
0: 但不是没有。
2: 如果说你很胖，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么在你的肌纤维里面都有脂肪，那就是脂肪的肌肉警运。
0: 明白，所以5%以下都是
2: 这是正常的。
0: 正常的，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轻度脂肪肝它的比例大概在多少呢？
2: 好，轻度脂肪肝呢，实际上就是大于了5%，但是呢小于33%。好，我们看到呢，这个脂肪变性的肝细胞呢，在比例在逐渐的增加。这个当然，这个过程呢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不会像刘静老师这样来的那么快啊。
0: 对对，要有几年是吧？
2: 对，
0: 我不能再加速了吧？
2: 可以了，你这个就是小于33%，大于5%，小于33%的，这个就是一个轻度脂肪肝。那么随着这个肝细胞脂肪变性的比例越来越高，就是超过了33%，但是还小于66%，这个阶段，我们就叫做一个中度的脂肪肝。
0: 轻度脂肪肝进一步恶化，这个还是没有控制好我们其他的危险因素，血糖、血脂控制的都不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快的有多快，慢的有多慢啊，郭主任。

0: 一般呢这个过程呢可以是数月到数年。
1: 几个月就有可能从轻度到中度？
0: 有可能啊，所以只要在66%以下我们就诊断为中度脂肪肝。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呢到中度以后啊，肝酶就会升高，像谷丙转氨酶啊、谷草转氨酶啊、这些就会升高。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进入到了重度的状态，这个时候脂肪含量大概有多少？
0: 这个要超过66%到这个线。
1: 哦，只要超过66%就算是重度了。
0: 那已经可以诊断重度了。
1: 您见过的最重的会到多少？
0: 我们见过由于脂肪肝导致的肝硬化，还有的一个少见的就是脂肪肝最后所导致的一个肝癌的。
1: 嗯，刚才我们给大家用肉眼可见的脂肪的代表来给大家演示的是我们的脂肪肝越来越严重的过程，但是对于医生来说，对于我们作为患者的普通人来说，有一些关键的阶段如果我们把握住，就是能不能逆转的很重要的细节，对吗？
0: 对，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实际上啊，脂肪肝在早期绝大部分是在内分泌代谢病科来看。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伴随着很多的代谢异常，我们现在给它起的名字叫做代谢异常相关性肝损害。
1: 嗯，
0: 我们现在已经不叫脂肪肝了，就是我说的这个名字。
1: 嗯，
0: 所以它伴随着多种的代谢异常，一般的患者首先就诊的科室是内分泌科，
1: 代谢异常。
0: 所以我在去年呢还专门写了一个述评，就是发表在《中华糖尿病杂志》上，就是呼吁我们内分泌科的大夫一定要重视代谢异常相关性肝病。比如说他有糖尿病，他有血脂异常，他有胰岛素抵抗，他有其他的一些代谢异常，我们每一个大夫啊要关注他的肝脏。尤其是我们发现有腹型肥胖的、肝酶高的，我们应该关注代谢性肝病的可能性，要进行相关的筛查。因为我们也讲了，早筛查早诊断，就早干预就有可能实现逆转，我们要把握这样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这个轻度脂肪肝乃至这个中度脂肪肝，如果说没有出现肝纤维化，或者在肝纤维化的早期我们进行有效的治疗，是可以完全逆转的。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尤其是你看似是一个重度的脂肪肝，但是如果说这个病程相对较短，肝脏的组织的损害和修复过程还不是反反复复发生，我们还是有可能让它减轻或者逆转。所以这个时机很重要。
1: 对，
0: 那么一旦出现肝硬化，我们逆转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小。但是在这个时候依然要管理，因为我们如果说不管理，肝硬化会加重，会出现一系列肝硬化相关的症状和体征，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时段我们发现都需要进行干预，干预总是好与不干预，尤其在早期更需要干预，因为我们有可能逆转。
1: 那结合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表格，如果是腹型肥胖的人群，我们都说 内脏脂肪肯定高，尤其是我们肝脏的脂肪，那把腰上的肉、肚子上的肉减掉，相对来说其实是不是就是一个逆转脂肪肝的过程？
0: 实际上我们运动的过程啊，最首先丢失的脂肪就是肝脏的脂肪和腹腔的脂肪。
1: 哦，运动先丢肝脏的脂肪？
0: 肝脏和内脏的脂肪。
1: 哇，
0: 这一个实际上还是非常好。那反过来的话呢，我们聚集的脂肪首先也是聚集在肝脏和内脏，在腹部。所以你会看到呢，我们很多人胖的时间呢，实际上肝脏先胖，因为肝脏是一个内在的器官，你看不出来，
1: 你不知道的，
0: 对，你看不出来。
1: 对，
0: 但是肚子大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腰围大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少运动一下，突然就会觉得腰好像粗了点。
0: 对
1: 对。
0: 然后的话呢，这个肚子大了以后，就是腹型肥胖以后，紧接着会全身的胖。所以一般的人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内脏首先胖，而内脏的胖带来的危害也是最大的。
1: 所以我们来看大屏幕，更容易被优化掉的脂肪就是腹部的脂肪和内脏，包括肝脏的脂肪，我们先把它减掉。怎么减呢？
0: 所以你一旦有氧运动加上抗阻运动，尤其是抗阻运动增肌以后，那么你的脂肪肝减少会非常的明显。现在有病人跟我讲说，哎，我现在啊，我说你看他瘦了，你看有的病人是老病人的嘛，他说实际上我体重没变化，我说这是最可喜的。为什么呢？你体重没变化看着瘦了，就是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像穿衣显瘦，对吧？脱衣有肉，这个
1: 肉
0: 是肌肉。
1: 对，
0: 这个肌肉

0: 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资本。
1: 是，如果大家经常看养生堂，大家会知道郭主任的日常生活非常的规律。比如说，他早上起来雷打不动的会在饭前先做一个短时间的运动，虽然时间短，但是既可以锻炼到有氧，同时呢也可以做一些肌肉的训练。所以今天我们给他增加一点难度，帮助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设计一个动作。我选取了一位刚才跟我一起做游戏的观众啊，为什么选择他？我反正一打眼看过去，他的那个腰围吧，在各位其他的阿姨当中，相对来说稍微明显一点点。对啊，我想问您，阿姨，您自己觉得自己的体型怎么样？
2: 我这个比较偏胖。
1: 您体重比就是体重指数 BMI 大概是多少？您知道吗？
2: 29。
1: 29哦，那
0: 在中国的标准已经可以诊断肥胖。
1: 是的，
0: 所以你有脂肪肝对吧？
2: 怎么确认这是有脂肪肝？
0: 你做一般的要是做
1: B
0: 超啊或者核磁啊这些都可以。
2: 现在没有脂肪肝，以前
0: 没有，
2: 后来我经过运动就没了。
1: 以前有，以前是大概几年前。
0: 这就是一个逆转的例子，对吧？
1: 对，
2: 以前有，以前是那个轻度，后来我就锻炼完了以后，现在再照就没有了。
1: 您通过运动把它逆转是花了大概多少年？
2: 反正是就是也像主任讲的是慢跑，每天早上起来慢跑。
1: 大概跑多久呢？
2: 40分钟，
1: 不停歇的。
2: 对，
1: 比如说
2: 一开始没有这么长时间，从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然后40分钟，
0: 循序渐进。
1: 好棒啊！真正的把脂肪肝赶走啊，完全没有，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2: 也两年多吧。
1: 我们再跟郭主任学几个动作，帮助我们更好的巩固，也帮助更多的观众逆转，好不好？
0: 对，第一个呢，你要是运动时间长的话，20分钟算一节。你不是现在跑40分钟吗？你每跑20分钟可以稍微休息休息。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这个慢跑啊，尤其是在家里面原地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方法，实际上它是一个有氧运动，而有氧运动的话呢，是我们逆转脂肪肝或者是改善胰岛素抵抗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这个除了原地跑以外，我教你一个动作，你看你用你的肘关节啊去碰对侧的这个膝关节，这样，你每天要是来，这个非常有用，这个你要是每天再来两组吧，一组来这个50个。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而且这个你要来100个，你会出汗的。
2: 哎，真好，今天来是好。
1: 您左右各做10个，看看能不能坚持下来。预备开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哈，
0: 一看就是经常运动，
1: 很棒，这力量很足。
0: 实际上还有一个方法，相对简单，这样就行。
1: 对，
0: 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就是一条腿是做高抬腿状，然后击掌，预备备，开始，1、2、3、4、5、6、7、8、9、10。你第十个就很偷懒，打到了膝盖上哈。
0: 现在牛女士做的非常好。
1: 对，
0: 这个当然就是说快了以后呢，个别技术动作有点变形，但是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这个如果说呢，要是年纪很大的，感觉这个呢做着有点困难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躺在这里的话呢，做这个动作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这个运动损伤啊、跌倒啊这种情况。
1: 那当然了，运动其实做得到位很关键，所以我们把技术细节帮您总结了，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好好的学一学到底我们一天应该做几组，然后如何来循序渐进的增加。谢谢牛女士，很牛，很厉害，谢谢，希望您一直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啊，请你回到座位上，谢谢。
3: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

0: 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给需要的人吧。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就是人和人真的是有差别的。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您是属于特别容易饿，是吧？吃了饭没多久就饿了，有这种情况的请举手吗？有可能还没到饭点呢，比如说晚餐应该是6点钟吃吧，哎呀，4点多5点就已经饿得不行了，哪怕吃了点水果，来了点饼干加餐，也很容易饿的，有吗？拿着话筒说您的情况。
2: 我是总嘴不闲着，在家里头是看电视啊，是坐着啊，翻手机啊，反正总想惦记着找点这个吃，找点那个吃，嘴不闲着。不是说是肚子饿的难受，就是嘴想吃东西，
1: 是习惯
2: 啊。对，
1: 明白。哎，因为刚才我记得您举手说您是有脂肪肝的，对吗？
2: 有。
1: 您是轻度？
2: 轻度的。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2: 我是好像是前年吧，前年我体检的时候说还是有。
1: 前年发现。您今年有
2: 61岁
1: 啊，还很年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这个吃了东西以后会影响到你主食，比如说一日三餐？
2: 我不影响一日三餐，
1: 还照吃，
2: 嗯，
1: 所以是食欲比较好。
2: 到点儿我就想吃饭。
1: 哦，阿姨，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您这样总是停不下来嘴，一刻不停地想要吃东西，然后食欲又很好的人，和那些吃一点就饱，然后也不太容易饿，然后体型保持得特别好的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2: 我什么区别好像我也说不上，反正我是挺羡慕的，我还是长肉，还是长肉。
1: 谢谢阿姨很私人化又很真实的分享，送给您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个阿姨，谢谢您，祝您健康，谢谢。我来给大家介绍两个我的小伙伴，他们的名字特别的一目了然，一个叫不怕饿，一个叫总是饿。那我们先来看不怕饿的小伙伴，肚子上给他开了一个小窗口，来看看他的肚子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嘿，有一些五颜六色的小点点在肠道里。我们再来看看总是饿的这个小伙伴，哦，有区别了，不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但是明显数量不一样，对吧？不怕饿的这个小伙伴密密麻麻的都是这些东西，可是总是饿没几个。其实我们想要模拟的是，在我们肠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激素，可能不是非常的科学，我们只是想说数量级是不一样的，多的这种激素的肠道叫不怕饿，而这种激素如果少了，它就会让我们总觉得饿，是吧，郭主任？
3: 对，那要是这样讲的话呢，首先我们明确不同的肠道菌群对我们是否肥胖，对我们是否饥饿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如果说我们用于代表这个肠道激素的话，关于这个饮食啊、食欲啊非常重要的激素，我们叫肠促胰素，或者叫肠促胰岛激素。那么我们是否饥饿呢，跟这个激素关系非常非常密切。这个激素呢是位于我们小肠上的一个激素，就是空糖和回糖。当我们进食以后，有一个细胞叫 L 细胞，这个 L 细胞呢它就分泌一种激素叫肠促胰岛激素，它就可以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影响到我们的摄食量，甚至影响到我们是否肥胖。
1: 嗯，这种激素为什么会导致我们是总是饿还是不怕饿呢？
3: 这个肠促胰岛激素呢，一般的是在我们进餐以后啊，食物到达空肠和回肠的时候它就开始释放，它释放了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呢，这一个激素呢它有一个保护作用。
1: 哦，也就是说这位阿姨她之所以总是饿，可能就是她小肠当中的这种激素没有不总爱饿的人多。
3: 实际上这位女士啊，刚才已经说了腹型肥胖是存在的，
1: 对，
3: 还有一个的话呢是糖代谢异常现在已经有了，这种情况多半已经出现了肠促胰岛激素。

0: 激素分泌缺陷或者是分泌障碍。研究显示呢，二型糖尿病包括一部分胰岛素抵抗的人，他的长促胰岛激素的分泌是受损的，他的长促胰岛激素就没有正常人分泌的那样的一个水平。对，所以呢他关于饱的感觉也是迟钝的。而正常人的话呢，特别是别人这个系统正常的，一进食以后他就分泌长促胰岛激素，他就会有一个饱腹作用。另外呢他还影响到胃肠的蠕动。
1: 怎么样，阿姨是不是好羡慕，好羡慕总是不饿的人。像我们如果总是饿，总是忍不住想吃东西，就别说腰瘦不下来了，血糖也很难控制，然后胆固醇的问题、脂肪肝的问题都找上门来了，怎么办呢？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怎么在激素上都这么大？是的，就是那么大。而且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郭主任在临床中门诊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真实的总是饿的患者，郭主任是怎么帮他解决问题。
2: 最胖的时候200几，有时候我就会感觉眼前一晕一黑，然后可能一两秒就缓过来了，但是很明显能感觉到自己身体出了状况。血糖其实还好，但是血压很高，我血压有一次量出来的最高160多，去办健身卡，哎呀根本坚持不下去，身体本能的很抗拒。后来上医院一查，中度脂肪肝，从那时候我才开始重视自身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全靠自己凭意志的话很难，踩的坑很多啊，买过白云豆说能阻断碳水，喝过这个酵素，喝过这个左旋等等等等，冤枉钱也没少花。那会儿的食量，那会儿我感觉至少我得顶我同学2个人到2个半人的食量，一顿饭吃一份盖饭完全不够，可能还得来盘饺子。节食节了，节过，我最长时间坚持了1周，然后1周之后信念崩塌了，然后开始疯狂报复性进食，哎，没有，根本坚持不下去。对自己的健康问题比较担心，所以就是开始严格的执行这些计划。医生的建议就是我要计算自己每天的身体代谢，进行合理的代谢管理，再加上做力量训练，提升自己的肌肉量。到现在来说，成果确实比较不错，完全逆转了，脂肪肝一点都没有了。血压血脂全都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身体负担也小了，现在的食量跟以前比肯定是差的很多了。用药之后它能很好的帮我控制食欲，然后可能吃到以前不到一半的量的时候，然后再配合缓慢进食嘛，然后它就可能只能吃到以前1/4的量啊，就是身体已经接收到信号了，我已经饱了，不要再吃了。会定期体检啊，因为之前接受治疗，医生也嘱咐过一直需要去观测这些指标的变化。
1: 谢谢小马同学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也送给你一份小礼物，福林美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林门。对于刚才的小马同学来讲，他真的是挺难的，和我们刚才这位观众有点像啊，管不住嘴，因为总是饿。所以您是怎么帮助他不仅控制体重的同时也逆转他身体的肝脏的问题？
0: 那么他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胰岛素抵抗肥胖，所以很多人是越吃越饿。我有的时候就跟病人讲，我说你不要吃这么多，尤其不要吃这么多主食，你越吃越饿。那个病人说我吃了还饿，你还不让我吃，我怎么可能不吃就不饿呢？我说你吃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刺激后续的胰岛素释放，它会让你有一个更加的一个饥饿状态。所以呢我们给他制定了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当然的话呢，还有的情况是有的人是压根控制不住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生活方式控制归于失败，或者是他认为他已经非常大努力的生活方式干预依然归于失败，或者是生活方式干预多次失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药物治疗。
1: 要用上药物帮助他更好的解决胰岛素抵抗包括食欲大增的问题。
0: 对，
1: 用的是什么样的药物呢？难不成就是我们说到相对困难的逆转，说到的生活方式调整加上这个问号。
3: 如何让复杂脂肪肝也能逆转？广告之后，专家为您揭秘疾病逆转的关键因素。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

0: 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2: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3: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自测一喷三颗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用的是什么样的药物呢？难不成就是我们说到相对困难的逆转，说到的生活方式调整，加上这个问号。
4: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代谢疾病的综合管控。实际上，在一般的轻中度的脂肪肝，包括脂肪相关性肝炎和早期纤维化阶段，我们进行有效的干预，包括生活方式的干预，适度的药物应用，是可以逆转或者延缓脂肪性肝病的进展。主要是以生活方式干预为主的，根据患者的情况适度考虑药物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3: 您用的是什么药物啊？那有没有能让我们那个小肠里的那种激素和不太容易饿的人一样多，让我们从根本上控制食欲的？
4: 那么是这样，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有一部分人就是这个激素水平的下降，而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又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度的考虑应用一些药物，就是补充肠促胰岛激素这一类的缺陷，这一类的药物。
3: 补充激素的一类药物，阿姨们听过吗？没听过，都没听过，大家都在摇头。但是我想，如果我提到另外一个现在网络上可能比较流传广的词，大家都会恍然大悟。大家听过一说法叫减肥针吗？听过哈，有阿姨在点头。就是我们会听到有一些人讲，哎，我好像本来是个糖尿病患者，医生给我开了降糖药，哎，要打一种针，哎，同时不仅仅我的血糖控制得更好了，好像体重也降下来了，所以就会有人在那探讨，我是不是可以用它，不仅仅是控糖，如果我是肥胖的人，我可以用它来帮助我们来控制体重吗？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跟郭主任来请教一下。
4: 这一类的药物的应用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遵循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应用适应症应用，所以这两点是一个基本点。
3: 所以也就是在这个相对困难逆转的人群当中最难的那一种。
4: 对，这一类的呢，如果说有糖尿病，如果说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我们国家食品监督管理局是批准可以应用的。我们强烈的反对患者自己去用药。
5: 对，
4: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药物的适应症和它的不良反应，因为任何药物都有相对明确的不良反应，只有医生的综合判断我们才能够进行应用，因为它毕竟是处方药。那么如果说应用的得当，比如说我们帮助体重的减轻，帮助血糖的控制， 包括这个血脂的改善，包括脂肪肝的减轻，可能都是有作用的。
3: 那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几种现在比较常见，医生用的也比较多的药物。我们请郭主任结合着刚才我们说到那几个大前提，是不是符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适应症的标准，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它的原理是什么，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种药物，只有一个GLP-1 单受体激动剂哈，还有第二个叫 GLP-1 GIP 双受体激动剂，它就等于有两个靶点，然后还有一个 GLP-1 GCG 双受体激动剂，它也有两个靶点。什么意思呢？就和我们设计的这个道具有关了。大家知道靶点代表的是什么吗？比如说我要射中红心，那红心这个十环其实就是我要打的那个靶点，我们希望我瞄准那个十环我就能够打中它，所以那是我的靶点。单受体靶点就是只有一个靶点，也就是说我要找到它我就扎中它，它只有一个靶点，所以呢我其实只要一根箭能够射中靶点就好，我就解决问题。但这个靶点是什么意思，别着急，我一会儿请郭主任来解释哈。我们再来看中间的叫双受体激动剂，也就是它有两个靶点，两个靶点分别解决的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有可能是肥胖，有可能是糖尿病，有可能是心脑血管的问题，有可能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脂肪肝的问题，所以我要拿两支箭来正中红心。先来一个，哎，一二三，再来看第三个，也是双受体激动剂，它应该也是可以解决两个问题，而且是同时解决。
4: 刚才这个刘静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演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 GLP-1， 就是这个药物我们应用以后，它就可以兴奋保持中枢，它又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有饱胀感，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减慢，它可以减少我们的摄食量，同时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体重的一个减轻。那么这一个呢是双受体进而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样也是兴奋保持中枢，同样也是帮助体重的减轻。那么这一个呢叫做 GLP GCG 的双受体激动剂，那么这一类药物应用以后呢，这个同样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的这个由于有饱腹作用啊，所以觉得我们经常处于一种相对饱的状态，甚至是不吃也可以饱。比如说你晚上有的时间想去吃一顿，对吧？你打了这个针以后你还真的不想吃了。所以呢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提升体重的管理。当然的话呢，它对糖脂代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同时呢这个增加内脏脂肪的消耗。所以这一类的药或者要以 GLP-1 为基础的药呢，都显得出来非常良好的这个临床效果。
3: 我们来看看在临床的过程当中，我们郭主任有可能会用到哪些药物呢？来看大屏幕。
4: 所谓单靶点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它主要的代表药包括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当然这一类的药很多了，
3: 很多，对。
4: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叫做 GLP-1 GIP 受体激动剂，这里边的代表性的药物叫替尔伯肽。第三个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一个 GLP-1 和 GCG 的双受体激动剂，它的这个重要的呢就是马氏度肽，所以呢这都是我们内分泌科最近应用的非常好的一类的药物。
3: 看了那么多的专业名字，胰高糖素样态、胰高血糖素，大家其实已经看的云里雾里了，因为我们并不是生物医学出身，我们其实不太明白这些重要的关键词背后代表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专门去了实验室生物的研究了一下胰高血糖素对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血糖控制、对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些脂肪的代谢、体重的控制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我们现在动物上面，然后在不同的一个时间点采取动物的血样检测我们的这个残留在血液当中的这个药物的一个浓度嘛，这个曲线就非常能够反映血液当中的一个药物残留时间，它在50纳摩尔、250纳摩尔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它的一个血药浓度即使在168小时，是一周的一个时间，依然能够维持在100纳摩尔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而且我们也持续观察了更长的一个这样一个时间，即使在400小时甚至在600多个小时的一个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检测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检测到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血药浓度。同时的话，我们也在临床研究当中的确发现 GCG 这个

0: 八点，它相对于 GLP-1 它有非常独特的机制和它的信号，它能更多的增加机体的这样基础代谢和能量的一个消耗，那让我们的一个病人在 GLP-1 的一个基础上有一个更强的一个减重的一个效果。
1: 这么多的药物的选择，郭主任一直在强调的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一定要遵医嘱，不能自己盲目的擅自购买药物自己在家使用。那

0: 个参考的适宜症的人群，但是一定要记住能不能用，最终还是由医生来决定哈。我们再请郭主任来分享一下他的体重管理、身体管理的秘诀。
1: 我感觉吧，我是这样啊，这个因为我自己是个内分泌代谢科的大夫嘛，我如果说要是得了糖尿病或者是严重的血脂异常啊、脂肪肝呐、啊，总归不太好看，所以我对我的体重呢一直控制的相对还是比较好。这个我的体重基本上是在71到72公斤，这个如果说比它低了，我自己犒劳犒劳自己；如果说超过72公斤，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会严格的坚持2到3周的生活方式干预，让它回归到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对于内分泌代谢疾病，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石。
0: 其实血糖我们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体重也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对我们的身体才是更好。
1: 体重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叫目标体重内时间，这个特别重要。
0: 跟那个目标血糖内时间一样，
1: 对，我们要让体重稳定，我们尤其是避免体重大的波动，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稳定体重，优化体重，
2: 一道适合贴秋膘的肉菜，而且还不会增加内脏脂肪。广告之后学做起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自测一喷三颗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我们要科学的减重，首先我们当然要减少体重，其次我们当然要管理的是我们的内脏脂肪，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调节全身的代谢，把我们的代谢提高了，我们的一切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所以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虽然是肉菜啊，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血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体内的脂肪。所以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1: 在外面餐馆呢要买88，但是在家制作呢能够省2/3的钱。那想问问柴大厨，今天要带给大家一道什么样的好菜呢？
12: 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制作一道避风塘炒虾，而且是一道升级版的，我会用到专家的食材2次来制作这道菜。现在呢需要把这个食材

0: 打成粉，在锅里头去煸炒一下。哦，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食材的香味儿啊来更提高一些。
1: 好，我们干备一下这个粉的过程呢，还想问问徐老师，哎，您怎么评价今天的这一道改良版的避风塘炒虾呢？哎，
2: 咱们今天这道菜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契合我们的主题的。那大虾我们都知道是属于一种海产品，高蛋白低脂肪，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棒的。
1: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呢，是降血脂还有降脂肪。我特别想问问您，这个是一回事儿吗？
2: 降血脂和减脂肪听起来很像，但它其实是两个名词啊，它在内涵上是完全不同的。降血脂呢，主要是降低咱们血液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样的一些脂质体。那减脂肪呢，主要是减少我们体内脂肪组织的比例和数量。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呢，它可以实现咱们的双降。
1: 看来呢，降血脂和降脂肪呢，不能给它们混为一谈。那除了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以及营养素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超级实用的刮油神器。那么居然是一颗小小的种子，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您现在就想知道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我们看看柴大厨这边干备的怎么样了。
0: 现在已经炒好了现在已经可以闻到经过烘焙炒完以后它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准备来制作避风塘大虾的下一步，就是来炸它这个金蒜。首先呢，一定提醒大家，炸蒜之前一定要将蒜用清水多洗几遍，去掉里面的粘液，这样炸好的蒜呢就不会有这种苦涩的味道，而且颜色呢会更加的漂亮。刚才也说过，今天呢这个避风塘大虾呢是一个升级版，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的蒜呢我今天不炸。我们只放少许的油来给它煸炒，给它炒到金黄色。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那在煸炒金蒜的过程当中呢，还想问问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推荐的营养素到底是怎么来帮助我们降血脂，以及它到底是什么优秀的营养素呢？哎，
2: 那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膳食成分啊，它在我们体内不但可以阻止胆固醇的吸收，同时它还可以减少胆固醇的产生，所以它能够做到我们的降血脂这样的一个功效。这个膳食成分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贝塔葡聚糖。
1: 原来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贝塔葡聚糖，那么除此之外呢，又是如何来帮助我们降低脂肪的呢？一会儿还要请徐老师给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金蒜啊，真的是香气四溢啊。
0: 随着我们的煸炒，它的蒜香味会越来的越浓。这个时候呢，我们煸炒的金蒜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用细罩里呢稍微的过一下它的油。我们是煸炒的，但是它还是含有一些的油，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菜呢更健康一些，我们把油呢滤出一些，然后呢再把这个炸好蒜呢铺在厨房纸上，这样可以再把更多余的油给它排出去。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这道菜的主料，就是大虾。首先我们把大虾呢提前呢把虾头的虾包去掉，把背部打开，然后把虾线去掉。为了吃这道菜呢可以更入味儿呢，我们可以加一点盐，
1: 可以先给它来一个底味儿是吗？
0: 对，把我刚才炒的这个粉去裹上了。这样的话我们少油去煎它，可以让它更酥脆一些。哦，
1: 有一个酥脆的外壳啊，那我们就会用到刚才柴大厨干备的这个粉。
0: 对，
1: 少油，但是同样能够出来这个酥脆的口感啊。
0: 而且这个食材粉刚才我们炒完以后呢，可以让这道菜呢更加的增香增味。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把处理好的大虾已经蘸完了我这个粉，那我们把锅预热一下，然后加进少许的油，为了让这道菜吃起来更加的香，然后呢我现在往里要再加进一点点的香油，这样香油呢既能增香，还能让煎好的虾呢更酥，
1: 可以让这道菜香上加香。那我们在煎制大虾的时候呢，还想问问徐老师，能不能再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推荐的这个好食材，那么对于帮助我们 降脂肪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另外它到底是什么呢？哎，
2: 咱们刚刚说它具有很好的降脂肪的这个作用啊，其实因为它属于一种全谷物啊。那我们都知道全谷中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的营养素，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膳食纤维在体内呢又有吸水融胀的作用，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减少我们能量的摄入，从而起到了这个减脂肪的效果。那咱们都知道我们要减脂肪其实是三分靠动七分靠吃，所以选择好的食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咱们今天推荐的食材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啊。那燕麦中呢也富含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就是一种有益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1: 哦，原来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燕麦啊。哎，除了有这个非常酥脆的一个口感以外呢，而且还有这个满满的营养价值。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柴大厨这边啊。嗯，哇，感觉这个虾真的是有一层非常漂亮的很酥香的一个外壳啊。
0: 对，然后呢我们把两边都煎一下，这时候呢虾呢就已经煎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制作这道避风塘大虾的最后几步了。
1: 哦，马上就进入到这个收尾环节了啊。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加进一些彩椒粒，
1: 好，增加色彩。
0: 对，然后呢再把金蒜放进去，我们放完金蒜我们再把炒好的燕麦放进去。传统的避风塘炒大虾呢我们都是用炸面包糠和金蒜放在一起，但是呢今天我们用的是烘焙好了的燕麦，它会比面包糠更加的酥脆，更加的鲜香，而且呢它是没有经过高油温炸的，所以它会很健康，
1: 兼顾了这个酥脆的口感，另外呢又很健康啊。
0: 然后呢为了这道菜呢它的更香啊、哦、啊，我会放进一个点睛之笔的一步。哦、
1: 啊、还有一个大招呢。
0: 对，哎，
1: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点睛之笔呢？柴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运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柴大厨，您今天带来的这个点睛之笔到底是什么呢？
0: 就是刚才我们炸蒜用的蒜油，加进少许的蒜油可以让这菜更香。避风塘大虾已经炒好了啊，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今天教给大家的是一道升级版本的避风塘炒虾，它运用了富含贝塔葡聚糖的燕麦啊。那么在家制作呢既好吃又营养，另外呢还很实惠，大家也可以在家复刻一下。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国医大师唐祖轩自用了60年的精准祛湿方。唐老今年83岁，跟肿瘤打了60年交道。很多人不知道，他并不是天生底子好，50岁那年生过一场大病，身体基础差，全靠自己用中医中药的方法调理。如今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仍然战斗在临床一线。他用的这个精准祛湿方，东西不贵，人人能用。想知道是什么吗？可以提前扫描看答案。为什么是精准祛湿呢？唐老认为湿热上中下三焦都有，所以祛湿得看准湿在哪里，精准祛湿。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湿热困于中焦，中焦一堵上下不通，湿热闷在里面久了成了毒，甚至容易导致肿瘤，所以中焦的湿热是最该精准去除的。唐老自己常喝的这个祛湿粥就是精准去除中焦湿热的，其中两味主料都是药食两用的食物，其中一味你可能想不到，它嫩的时候可以切片炒菜做馅儿煮粥，老了晒成干又是正儿八经的一味中药。它最擅长利水，本草纲目说它利水道消腹胀，还能除心热润心肺，把中焦的湿热跟着小便一起利出去。入药以陈酒者为佳，越陈效果越好，它就是葫芦。鲜的不好买，用干葫芦也是一样的。另一味是你更熟悉的家常食物，能清热化痰，专清中焦的热，两味配在一起 大米护胃气，一个利湿，一个清热，正好把中焦的湿热分消走泻。另一味食材是什么？精准祛湿粥的用法用量又

0: 是什么，扫码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九点半晚七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4: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6: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7: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加强党校工作和机关党建等事项。
1: 尹力在市主媒体和市委网信办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党员干部，鼓足干事创业精气神，为15五时期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力量。
0: 依托交通枢纽优势，持续推进站城融合，丰台区将曾经的交通中转通道变成产业资本人才集聚的发展高地。
1: 最高2000万元资金支持，经开区发布全市首个磁源经济专项政策，加速推动磁源产业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

0: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相关贯彻落实意见，研究关于加快推进国际赛事名城建设、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的若干措施。会议指出。
1: 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抓好贯彻落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高标准建设北京廉洁工程。 要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充分挖掘四个中心蕴含的巨大能量，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强民生保障和城市精细化治理，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着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形成更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更好凝聚侨心，惠及侨志，发挥侨力，推动首都侨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加强侨界思想引领，积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优势，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侨界力量。 加强侨务法治建设，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坚持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形成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推动首都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校系统重要政治任务，在学生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持续推进首善一流党校建设，努力形成更多高质量政策建议，深化精华实践教研中心建设，打造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阐释高地，首都发展成效的展示窗口和中国治理故事的国际传播平台。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强化作风建设和学员管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统筹做好机关党建各项工作。 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机关党建工作质效，把党建成果更多体现在促发展、护安全、惠民生的实效上，压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双奥之城优势，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体系，吸引更多国际体育组织、行业协会和优质企业在京落地，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打造一批体育消费新地标，维护良好的体育赛事和市场秩序。
0: 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到北京日报社、北京广播电视台、新京报社和市委网信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宣传引导工作。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党员干部鼓足干事创业精气神，以拼搏之志、实干之姿奋勇争先，为“十五五”时期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力量。在北京日报社，尹力观看设施展，走进全媒体指挥中心查看新闻策划指挥、全媒体传播格局、防汛宣传报道等情况。
1: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尹力查看演播厅4K 超高清改造、8K 超高清视频生产、品牌栏目制作和防汛宣传报道工作。 在新京报社，引力走到采编平台查看编辑记者工作情况。

0: 他还来到市委网信办，了解加快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等工作。所到之处，他向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与大家深入交流。尹力说，在今年的防汛工作中，大家全面记录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防汛一线践行初心使命的感人瞬间，及时报道气象信息和转移安置、城市运行保障等各方面工作，深入细致为群众答疑解惑，为防汛工作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他勉励大家深入总结复盘防汛报道的经验做法，在创新实践的火热现场展现首都发展成果，发掘更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先进典型，采写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鲜活新闻，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尹力在调研时指出，我市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各项工作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效。市属媒体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肩负着重要使命，要围绕学习教育取得的成效广泛开展宣传，推出更多有思想、有分量、有温度的深度报道。尹力强调，舆论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传播特点与规律，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不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方面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持续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渠道，让正确政绩观宣传真正入脑入心，渐行见效。持续创新网络传播方式，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网络社会心态，强化网络安全防护、网络数据安全管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尹力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确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重要保证。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到实处，多用基层的鲜活事例，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北京故事。市领导孙军民、赵磊参加。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丰台区两区新增入库项目完成率全市第一，新增企业数量全市第二，曾经的交通中转通道正变成产业资本人才集聚的发展高地。
2: 丰台作为首都中心城区，是联动京津冀、雄安的西南门户，坐拥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三座交通枢纽，以及丽泽、草桥两座城市航站楼，承载着全市七成以上的铁路客流。如今依托丽泽金融商务区和中关村丰台园等重点功能区，丰台把过境流量变成了发展流量。
0: 胡恒松所在的财达证券是第一批入驻丽泽金融商务区的金融机构。
3: 临时石家庄有个会，这个早晨出了一趟差，现在还去单位还在开个会。
0: 因为和石家庄的很多企业业务往来频繁，他经常要两地奔波。
3: 原来我们可能一天拜访一个或者两个客户，现在由于交通极大压缩了时间成本。所以说我们拜访的客户原来的数量明显增加，客户洽谈的成功率就随之增加。
0: 丽泽不仅是北京西南的交汇点，也是撬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支点。片区以这座五线换乘枢纽丽泽城市航站楼为核心，统筹布局办公、商业、住宅和公园。正是看中这样的区位与规划优势，华润置地选择入驻，着力打造北京第二座万象城。
4: 我们测算过，丽泽城市航站楼开通后，日均客流量可达10到12万人，年均零售额约60亿元，有力提升首都西南部的商业能级与国际消费影响力。
0: 截至今年上半年，丽泽企业总数突破1700家，金融与科技类企业占比近60%，区域贡献同比上涨58.8%，税收1元楼宇13座，轨道贯通全域，

0: 活力辐射全区，依托密集的轨道交通网络，丰台十号线青创村成为北京雄安人才科创走廊上的青年创业热土。从季家庙展出发，24分钟可达大兴机场，1小时通达雄安新区。未来京雄快线开通后，通勤效率将再度升级。今年3月，青创村创新启动 OPC 艺人创业社区，投放200个免费创业工位，实现创业者拎脑入驻、零成本起步。
1: 这里不光有免费的工位，而且有专业的财务和法务人员，帮助我们进行企业开户、法务咨询、银行开户等等。
2: 这个村子里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我们能够一块儿进行一些合作，然后包括去完成一些订单。
0: 如今396家企业在这里破土生长，4000多名青年扎根逐梦。随着今年5月北京十号线人才活力环政策发布，青创村解锁跨区域创业新玩法，推动人才互通、产业互联、资源共享。面向2030，青创村有更远目标，集聚1000家优质企业，汇聚1万名创新人才，冲刺100亿产业产值。
3: 进入15/5时期，丰台区立足功能定位，正在以3化5区为战略引领，加速构建4+5+X 现代化产业体系，系统打造产城融合生态圈。下一步，我们将重点聚焦全域场景化，持续完善产业扶持政策。目前已经出台人工智能、中式平台、OPC 社区等专业政策，邀请广大企业成为我们的城市合作伙伴，共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4: 曾经，丰台是往来不息的交通廊道，人流匆匆过境，转瞬即逝。如今，五线交汇的超级枢纽，拔节生长的金融楼宇，朝气蓬勃的创业集群，正让过路流量稳稳沉淀为扎根丰台的产业流量、人才存量、创新增量。从交通枢纽到价值枢纽，从过境通道到发展高地，丰台正以站城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持续书写着首都西南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0: 今天，全市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动员部署我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谭旭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围绕专项斗争目标任务，全面摸排问题线索，突出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实施非法放贷、舆情敲诈等犯罪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犯罪，健全源头预防治理机制，彻底铲除黑恶滋生土壤。要发挥政治优势，形成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力。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秦运彪，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亚平出席会议。
5: 近日，北京经开区发布关于支持磁源驱动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这是全市首个磁源全产业链专项政策。
0: 大屏幕上，一段由文字描述生成的飞船穿越虫洞的视频流畅播放。
6: 我们这个是全球首个支持 1080p 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创作者可以通过实时的指令来调整这个画面的走向，目前是全球用户规模最大的视频 AI 平台。
0: 企业在吸引海量用户的过程中，也带动了磁源的大规模使用。
6: 我们刚刚完成了1笔29.8亿元的C 轮融资，北京经开区通过发放算力券、模型券等方式为我们企业降低成本。此外，北京经开区的模型券即时兑现平台也上架了爱思的最新的模型，提供最高65%的调用补贴，能够帮助我们有力拓展用户和生态。
0: 上述都是北京经开区磁源10条政策的一部分。为支撑磁源规模化生产与高效流通，经开区每年发放算力券、数据券各1亿元，算力租赁最高补贴2000万元，聚合平台最高奖补5000万元。同时，每年发放1亿元模型券或磁源券，按照原消耗费用50%给予最高500万元补贴，并鼓励艺人公司等超级个体发展。
7: 北京经开区将磁源作为新型生产要素，

0: 大力推进资源工厂建设，以平台布局抢占分发经济新赛道，以 OPC 生态激活应用经济新动能，在“15五”期间，力争经济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
1: 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今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依托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40项核心监测指标，把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建成覆盖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
3: 最近，市民游客在北京的公园中会看到有这样的绿色铁塔，其实它不是通信塔，而是一座生态监测塔。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永不停歇的森林听诊器。
1: 龙潭中湖公园中的这座塔上搭载的是全自动化精密设备，每半小时就能精准捕捉到这片森林与大气之间的生态变化。
4: 涉及到的监测的类别总共是5大类：水土气生和环境。
1: 目前全市已建立首批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分布在喇叭沟门、野鸭湖、百花山、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标志性区域，覆盖山区天然林、平原人工林、城市公园、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场景。
5: 通过我们多年数据的监测，我们发现我们林内的温度要比林外的温度平均低2到3度，同时就反映了我们这个绿色空间它对于降温增湿的效应是很明显的。
1: 依托这套监测网络，北京建立起一本动态更新的花园城市生态账本，通过40项核心指标持续采集的一手观测数据，系统开展森林、绿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核算，将生态系统运行过程转化为可量化、可对比、可评价的生态价值，全面评估绿色空间在固碳增汇、适氧供氧、降温增湿、空气改善、涵养水源等方面发挥的综合效益，真正实现生态价值看得见、算得清、评得准。
6: 通过我们这些年的监测呢，其实我们北京的林地、绿地、湿地的这些绿色空间，它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生态效益和生态功能都是在稳步提升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的花园城市建设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1: 北京台报道。
7: 记者今天从市公安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警方持续发起集中打击，全力斩断涉诈资金在京流转通道。
8: 今年3月初，我们接到了一个失主的报警，他这个在网上遇到了刷单的一个情况，然后对方要求失主将现金送到了我们外区的一个居民楼附近，对方会在未来返利的时候将钱打给失主，但失主并没有收到实际的回款。
7: 在全面掌握团伙人员身份、落脚地点、作案规律后，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目前，3名涉案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今年以来，北京电诈发案数和损失金额同比双下降。
9: 今年以来呢，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的嫌疑人450人，现场拦截现金6000余万元，�黄金19.43公斤。
7: 警方提醒市民不要轻信网上高薪日结、轻松跑腿等兼职信息，谨防被骗。北京台报道。
10: 共享单车使用便捷，但占用人行道、机动车道影响通行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共享单车最后一公里的管理问题仍待解决。
1: 这里是东三环辅路东侧的潘家园桥北公交站，共享单车乱停现象十分突出。
11: 你看，有的盲人道都给挡上，这种车肯定会影响这个道路上那个交通什么的。
12: 一不美观，二也影响交通嘛。
1: 据了解，这些共享单车大多是上班族来乘公交时停放的，因为赶时间、停车位不足等原因，导致乱停问题格外严重。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一些地铁站和商圈周边。
12: 我看都停这儿，因为我没找到那个换电那个位置。
13: 哦，我违规了吗？不知道。
12: 他这不是挨着吗？我就看到后面这儿有一辆，所以我就停到这儿了。我着急办事儿。
1: 为了防止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各运输企业都派出了运维人员加强调度管理。
14: 每天都是不停地清，晚高峰，4点半到8点半，每天就是尽量都给它清没呗。
1: 治理共享单车乱停难题，各企业也依托技术手段对停车行为加强约束。据了解，全市已有不少区域都设置了电子围栏入栏管理区，车辆未停放在指定区域时，系统将提

0: 是无法还车并持续计费，目前已覆盖重点轨道车站、学校、商场等222处点位，入栏率均提升到80%以上。其实早在2022年，北京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同签署了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根据公约，4类违规行为被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目前已累计有4211名违规用户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
1: 每月15日呢 ，APP 公示违规的名单，次月起分为3级，分别限制骑行7天、15天、30天。通过分区分类的管控，不同的违停的区域呢，会对应不同的处罚标准。呼吁广大市民，骑行结束后请自觉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电子围栏区域内，不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和机动车道。如果遇到停车区满位的情况呢，请配合寻找就近的合规点位进行停放，切勿随意丢弃车辆。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进入末伏，京城依旧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能见度高，紫外线较强。
3: 未来几天由于低层的湿度还是比较大，而且大气的状态还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还会有一些区域会出现一些分散的这种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2: 今天下午5点，北京市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明天凌晨至下午，本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短时阵风。下周降雨频繁，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北京天朗气清，通透好天气持续再现，京城上空流云舒展，绚烂晚霞铺满天际。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碧空之下的舒心与惬意。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高压系统影响，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南部有污染物积累。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如诗如画，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7，优 ，PM2.5 等级为优。今天夜间，我市受高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末伏的第一天，白天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上升的速度也比较快。截至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2度左右。今天夜间随着东移高空槽的靠近，天气会逐渐转阴，后半夜将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2度，山区是在19到21度之间。预计分散性雷阵雨将会持续到明天下午，雨量分布不均，像是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雷雨时还会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另外周日会有冷空气补充，白天云量比较多，山区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这两天的气温比较的稳定啊，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0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2、23度徘徊。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17时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周末外出要随身备好雨具，做好防雷防雨的准备，出于安全的考虑，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西城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朝阳。

0: 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海淀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丰台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石景山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通州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大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28度。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提到工厂，你会想到什么？是高耸入云的烟囱，是机器的轰鸣，还是工人的忙碌？现在工厂正在悄悄改变，进厂不只是工作，还可以是旅游。秘密车间，发现车漆10年不锈的奥秘。车间流水线，见证工厂独有的浪漫。体验真实越野，挑战汽车极限。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共同见证一块钢铁到汽车的工业奇观。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

0: 族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这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 养老服务不能一

0: 盗窃。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8: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

0: 解决。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

0: 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 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2: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3: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4: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5: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

0: 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1: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2: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3: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7: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 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

0: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3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庄员工，您看啊，这是工厂，这是纺织车间，这是空压站，这边是工人房，还有仓库，那是大班的住宅。等这全部兴建完成啊，将会是上海最大的纺织厂。哦，
1: 大手笔，大手笔啊！
0: 它这个占地得在150亩吧？
2: 好眼力啊，庄员工，整个占地是180亩，而且是由颐和洋行独资兴建完成。
1: 计划2年内出厂，它有多少沙锭啊？初期的话是4万枚左右，但是很快会提高2倍的产能。那它这个投资是100万两？那它这个年产量在？年产量5万包吧。Mr.
3: Vashkovgatoy.
1: 哦，斯哥，这么大规模的沙场，咱们可跟人动过。没事，王生，先了解一下情况。咱们缺这个呀。
0: 阮员工，王生兄，请。我先。郭贤弟啊，哎，听君一席谈，真是受教受教啊！
2: 哪里哪里，庄员工有所不知啊。 像这种规模的洋商建厂，在上海不止一家，这个只是英商的，美商、德商都有在建厂，而且据我所知，日商也有建厂的计划，所以您开沙场真的是与虎谋皮呀，
1: 郭贤弟，洋商现在的棉纱已成倾销之势啊，长此以往下去，棉纺织厂。 将全落入他人之手，自己的企业不振兴，这何谈强国呢？
0: 庄员工，您以为办一个纱厂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那不过是李中堂他们为了洋务新政而提出来的说辞罢了。您看这些年还有谁在提携？
1: 一个纱厂确实不能强国，100个呢。如果除了纱厂，我们还有钢厂、电厂。 船厂等等等等，情况会不一样。当年我是弹劾过李鸿章的，但是洋务新政我并不反对。更何况海国图志上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深以为然。您方才所说的洋人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它的优势在于技术先进，但地是我们的，人是我们的。
0: 更何况我通州盛产棉花，全是我们的，凭什么让他把银子赚走啊？如果说是与虎谋皮的话，这个皮，那该谋也得谋啊！庄员工的雄心壮志，小弟着实是佩服啊。但是，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实际。
1: 不是情怀，
0: 没讲情怀呀！今天来就是与郭贤弟谈实际的，办场仪式还有什么比筹募古今更实际的呢？还望郭贤弟鼎力协助。来尝一尝咖啡，
1: 多谢多谢。您比如这咖啡，我喝过这东西，此物甚好，喝完提神醒脑。但是郭贤弟。
0: 中国茶叶自古以来远销海外。是。哎，啊，对了，李鸿章大人起复的事情，你们听说了吧？
4: 他起复他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李大人起复之时写了一个名单，并奏请朝廷，名单当中的57人。
4: 开列毋庸，那又如何呢？
0: 状元公就名列其中，而且排名还不低呢。
1: 四哥，确有此事啊！
0: 确有此事啊！不然怎么开了沙场了呢？<笑>说白了吧，本来我是冲着状元公你这金字招牌来的，但是现在季侄兄。 您即便是丁忧期满，能不能回京，能不能再履仕途都不好说。没了官家的庇佑，这实业办起来
2: 这个难上加难呐，郭华茂，你的意思是不想入股了？郭华头，你既然已经想好了不入股了，那你何必刚才跟我们叭叭的说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还什么颐和洋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
3: 你掏银子，你才能赚银子吧？你又何必说什么开裂勿用这个做幌子呢？

0: 郭先生，我们要见你。
1: 郭先生，我要见郭皇后先生。
2: 我给，郭先生，我去。郭先生，岂敢是的哟？
1: 我来，
2: 我要见你。
1: 这么大胆子呀？这跑到洋行胡闹，不想活了？
2: 景阳先生，我信，行程所不允，我要见郭皇后先生。
0: 有你这么找人的吗？郭先生不在，赶紧走。
3: 郭先生，
4: 不是郭先生，请你出来救我！
3: 不好意思，我去看一下啊，不好意思。

0: 郭先生，我要见你。
1: 启森先生，启森，
0: 郭先生，
1: 冷静，冷静。
0: 我的爹呢？哎，
1: 别着急，咱们有事慢慢说，好吗？先冷静，冷静。
0: 多少物语，我要结果，答应的我的爹呢？
1: 是，现在这个地呢，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您放心，我答应您的地一定会给您办到。但是，目前来说，可能有一点困难。
0: 那是您的问题，你已经答应了。
1: 是是是。

0: 四哥，听见了吗？有个日本人在嚷嚷，
1: 什么日本人？就是那个什么村，西村。
0: 嗨，孟生啊，你怎么还偷听人家谈话呀？你，
1: 哎呀，郭华茂是镇小人，我又何必做真君子呢？我听得真真的，说是日本人要办什么厂，郭华茂给他找块地没找着。
2: 四哥，我明白了，怪不得郭华茂在咱们这儿推三阻四的，原来他要帮日本人办沙场啊。孟生啊，没事，商人逐利本也无可厚非，只要我们的沙场规划的够好，利益够厚，他郭华茂一样会到我们这儿来，不用管。

0: 哟，还是件洋玩意儿，不错，喜欢。以后啊，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
1: 哎呀，我就知道啊，大人您不缺这种东西，但是小弟的心意，他不得表示一下吗？
0: 你就是嘴甜啊，黄毛啊，
1: 哎，
0: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也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可这件事情怎么做的上不得台面呢？
1: 哎呀，我的盛大人呐！其实吧，我原本想的是，我既不得罪日本人，我能多一条发财的路子；我又不得罪状元公，我又多一条发财的路子。可谁成想，这李中堂的突然起腹，而且明言开裂勿用掌钱，这一下我不就尴尬了吗？
0: 你也有进士的功名，可这朝堂之事啊，你是知之甚少啊。
1: 还望大人明示啊！
0: 坐吧，
1: 大人请。
0: 当今朝堂之上，不是今天张三弹劾李四，就是明天李四弹劾王五，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啊！再说皇上今天罢免这个。太后明天罢免那个，谁都不好说。所以呢，开裂勿用之事，你听听就罢了。啊，还有那个张俭呢，他说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开沙场。
1: 若非大人明示，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
0: 再说这日本人，马关条约之后得到了巨额的赔偿，小人得志啊！他们一定会回到本国之后，修屋置地。短时间内不会将对华贸易，尤其是在华设立沙场这等小事作为举国之策。
1: 但是西村却言之凿凿说他受了外务省的委托，而且还有什么这个财团呀那个家族的支持，所以他才……
0: 我泱泱大国，物华天宝，自唐以来屡遭日本的觊觎，因此才在千年之后才有甲午一战，日本才踏足中国。至于推进在华的贸易布局，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儿。明白了，所以大人的意思是日本的所谓那些投资啊、建厂的都是虚的，而状元公是铁了心的要办实业，所以投资他要比投资日本稳妥得多。
0: 既然已经看出来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 明白，我先入股张俭，静待时机。万一日本人那边也是万事俱备之前东风之时，我再见缝插针。
0: 不过这个张俭呢，虽然有一腔热血，但也纸上谈兵。那么接下来入股之事，
1: 大人放心，细水长流，绝不可一步到位。
0: 哎。
2: 气死我了！哎，什么事气成这样啊？
3: 大哥
2: 啊，
3: 孟生从上海回来的路上一直生气，
2: 炒股不顺利，那也不至于气成这样啊。
4: 沈大哥，
2: 这个郭华茂说话太气人了。他说原本是冲着四哥状元宫的金字招牌去的，然李鸿章开列误用的57个官员中就有四哥的名字。状元宫的头衔不值钱了，他入不入股他再想想。他想什么想啊，合同都签了呀。
4: 哎，商人嘛，出尔反尔常有的事儿。你要为这么点事儿就生气，那将来厂没办起来你不得气病了啊。
3: 真是。
4: 记住啊，这郭华茂说什么我不管，你可别往心里去。
3: 大哥，我没往心里去，说这种话的绝不止他一个人，我不以为意。
2: 你就装吧，你肯定生气啊。
3: 生气。
4: 行行行。哎，来给你们看点东西。

0: 哟。
1: 这边是英国、德国、美国的洋沙，这是华商的沙。中国产的沙当中，丁属盛宣怀的华盛产的沙卖得不错，其余的也都一般。
2: 沈大哥，
1: 嗯，
2: 你的意思是说这么多种沙都卖到咱们通州地界上来了？
1: 只比这多，不比这少，而且洋沙居多。
2: 我说呢，头几个月东门的永盛钱庄愣是批出几个柜台来也卖棉纱，看来啊，在咱们通州棉纱生意就是好做呀。这销路这么好，干脆给我这个四海当铺批点，我来代销如何呀？
1: 你这商人的脑瓜转得够快的呀！你忘了你是哪家的股东了吧？你
2: 能赚钱就行。
3: 不是，什么意思？

0: 大哥，您的意思是说，这就是将来咱们通海沙场要掺的仗？孟生啊，大哥这是在问我，有没有杀出重围的决心呢？是吗，大哥？哎，其实啊，你不是说过吗？所谓商战，就是洋商和华商之间打仗。
1: 既然要打仗，就得知己知彼。大哥说的是，但是要说容易的话，那人人皆可为之。张香帅又何必让我来领办沙场呢？哎呀，经过大哥这么一分析，这是内有狼外有虎啊！哎，您二位是做生意的行家，我想请问两位，他们为什么把咱们通州？ 作为棉纱的倾销地呢？自然呐，是因为咱们通州啊，自古盛产棉花，而且家家户户都有纺织的传统，这生意自然就好做嘛。
2: 说的是，孟生，你刚才说对了两点，说明咱们已然站在了地利和人和之上。那么天时呢？朝廷新谕在各省设立商务局，振兴实业，这便是天时。
0: 天时地利人和都齐了，这仗是可以打的。
1: 大哥，孟生，如果说你把眼光只放在通海地区，那自然是没有腾挪之处啊。如果说我们放眼全华夏呢，海阔天空。
0: 好，好一个海阔天空，这就是俯入商海，有胆有识啊！这不是咱们一般的商人能有的眼界呀。
2: 哪儿的话，大哥。
1: 我说啊，
0: 把茶端过来。
1: 大哥，啊，在通州做花布，商人们以您马首是瞻。咱们要真是让股东们把真金白银掏出来入股的话，还得仰仗您多年的信誉。您的担子比我重，
0: 力争不负，计值所望啊。
1: 本来呀，我这心里还犹豫，要不要把这个厂建在咱们通州。经大哥一分析，我铁了心了，就在通州建厂。
3: 厂址的事儿怎么样了，大哥？哦，你们去上海筹股的时候，我也看了几个地方，在唐闸陶朱坝那儿，啊，地处通阳运河和长江之间，水路交通方便，荒地也多，适合建厂。好，太好了！沪上筹股奔走越狱，一无所获，竟有多名互动要求退股，人情凉薄如此。 办厂何其难也！尚未入冬，却寒意顿生。好在通海棉产名冠天下，不信沙场之意，终成一梦。回通州，遍访地方，士绅闲杂，同乡同里，丧子之情，或可破此困局。
4: 良乡、花乡、果乡，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就是前面了。
5: 这里就是咱们开会的地方，到了到了，就一见面。诸位对于办厂之事，还有什么想法呀？<笑>
1: 办厂，我只会办木材，办厂这事儿，我想都不敢想。
6: 就是啊，通州办沙场，没听说过这事儿。<笑>是是是是，笑话笑话笑话。
1: 各位，今天在座的。 不是咱们通海两地声望卓著的士绅，就是家境殷实的富户。一说到自办沙场啊，大家心里头都有顾虑，是吧？有疑惑，这很正常啊。办沙场这个事儿，咱们谈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

0: 请在座的各位给我解解惑，如何？不敢，庄阳公客气了。有话请讲。好，我先请教诸位啊，咱们通州这些织布们，他们织布用的是什么纱？啊，
1: 这谁不知啊？早些年全用土纱，现如今皆为阳金土味混缝，金线若不用阳纱。
0: 纺粗的布本地布商已经全都不收了。哦，
2: 是啊，是。
3: 我再请问，是洋纱贵啊，还是土纱贵啊？
2: 自然是洋纱贵。哎，对呀。
3: 那为什么织户们还非要买洋纱呢？
2: 方才不是说了？嗯，金线若不用洋纱，纺粗的布布庄便会拒收啊。
4: 是
2: 啊，
4: 是。
3: 庄员工，这洋纱永远过通海，并不是一日之事。一开始。 织户们都嫌贵，都不肯买，但久而久之，他们都发现，这洋纱质量好，用洋纱织的布的品质又手艺粗布，有一些小巧的织户，用洋纱织出的土布，甚至可以和那个细布相媲美，两相对比，织户们自然就不得不买了。 好，看来今天在座的都是行家啊！哎，
0: 我想请问啊。
5: 咱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花庄的老板呢？在下是王正昌花行的老板，朱福贵。
0: 哦，朱老板好，请坐，请坐。
5: 好，谢谢。请问朱老板，近十年以来，我们通州棉花的价格和销路如何？
0: 若是不考虑丰年与荒年的涨跌，那么一大包棉花的价格一直是在。 9两5000上下，不过最近几年来略有下跌。至于销路嘛，通花一向畅销，除本地织户及销往山东一小部分之外，其余半数以上都是由上海的纱厂购去。好， 既然在座的都是大行家，那我提最后一个问题。 想必诸位能够得出答案。方才朱老板说了，咱们自己有棉花被人家买去，人家又卖给咱们洋纱，甭管这个人家是谁，上海也好，山东也罢，我请问诸位，他是不是低价购棉，高价卖纱？换句话说，银子都被人家赚走了。
6: 这确实是。
0: 诸位。
7: 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我们该如何反击呀？这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坐困愁城，是个死局。诸位，我是做木材生意的，我听懂了，我心里也明白了。庄员工这次召集大家共商办厂之事，是为我们好啊。 在通海办纱丝厂是大事儿，不能单打独斗。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在咱们通州办理第一座纱厂，我们以后就可以自己制造棉纱，也可以自己销售啊，绝不让外人赚取差价。这其中的利润，咱们大伙都懂得的吧？
0: 还没请问这位尊姓大名。
7: 哎呀，通州木材商高情。
8: 幸会幸会，
9: 请问庄员工，该如何办厂啊？
0: 这就是请大家来要谈论的第二件事情，我预备采取股份制。哎，庄员工，
8: 股份制，没听说过呀？
9: 没听说过呀？
8: 什么是股份制？
0: 好，请我们家亮祖给大家解释一下。哎，亮祖，
9: 各位叔伯，股份制在欧洲已经通行许多年了，咱们的齐昌轮船公司。 就是股份制，那什么是股份制？就是咱们要建厂的60万两银子，把它拆分成股，每100两银子为一股，可以招收6000股。所以无论是谁，只要您出资100两银子，就可以成为股东，就是沙场的主人啊。
0: 那么我请问，谁能保证赚钱，而不是赔钱呢？
8: 啊，是不是？
10: 对呀，
8: 此次办厂不仅仅是四叔一个人的意愿，这还。

0: 是张之洞张大人的口谕啊，而且有圣上的朱笔御批啊，这是好事。请问李庄阳公，您入股多少？哎呀，
1: 说来惭愧的很，我呀一无积蓄，二有外债，所以呢只好典当了一些藏书，这还是在我那个小弟。
0: 开当铺的江梦生，大家都认识吧？在他的帮助之下，凑足了2000两银子，我购入20股。
2: 二十，
0: 这如何能够？赵员工不少了。赵员工啊，让小弟好找啊！
1: 黄茂贤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0: 听闻赵员工在通海击鼓，所以小弟特来助一臂之力。
1: 多谢多哦，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位是上海广丰洋行总买办郭华茂先生，也是我们沙场未来的大股东之一。哎呀，郭总，
3: 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0: 赵员工，我们沪董愿意认购你建沙场的4000股股份，合计白银40万两，小弟特来通知。
1: 多谢多谢，
3: 40万两。
4: 赵员工。
1: 既然如此，我们入股。我们入股。我也入股。对呀对呀。各位，今日通沪两地股东齐聚于此，共同筹办沙场商办。另外，由通州知州赵英德大人。 海门同知王斌大人监督下，我们共同签订入股合同，并汇享在案。股东分通沪两股，郭华茂先生领沪股，沈敬富先生领通股，购置杀鸡20000锭，视为商办。承蒙诸位信任啊，今日本官与王大人。 在此做个见证，在通州办沙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哎呀，这为此我与状元公也是殚精竭虑，多方努力，方有所成。好了，这多余的话呢就不说了。祈祝沙场筹办顺利，日进斗金，昌盛兴隆。
0: 好，那就有请诸位，我们签订入股合同。

0: 好，合同订立成功，希望各位今后谨守条规，不做失信于人的事情。通户六董，由此组成。季直啊，这沙场的名字可起了。
1: 哦，
0: 有了，顺便知会大家，沙场取名曰大生，取自《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
1: 不愧是状元公啊。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好名字，好名字。司先生，这儿已经是唐闸了。
2: 啊，到了，
3: 到了。
0: 对，
3: 就是这儿。几只啊，你来看够大不够大？
2: 大，足够大，足够我们建一个大大的沙场。嚯，嘿，太大了！四哥，这怎么弄？这大哥，这怎么弄？一红，这怎么弄？
3: 孟生，有了地方就好弄。
2: 哎呦，可是你们看啊，这除了荒草和乱石，它什么也没有啊。要我看呢、啊。

0: 办厂最好是去上海，那有码头对站、机器集市，最重要的那有工人呢。咱们这儿呢，不信你们随便找个人来问问，看他知道什么叫工厂吗？
1: 我就知道什么是工厂。你别捣乱，你知道那你也是刚现学的。那倒是。你说的对，我通州自古以来产棉产纱，为什么我通州百姓不知道什么叫工厂呢？因为那叫作坊，不是工厂。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2: 嚯，可这得花多少精力，得使多少银子呀？
1: 花多少都值。孟什么，开当铺无非自己人卖给自己人，左手倒右手。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这儿建一个大大的纱厂，生产出自己的棉纱，那就供往全国、全世界。
0: 把洋沙挤得无路可走，
3: 哎哎，别急别急，这路得一步一步走，饭得一口一口吃。现在地势有了，能不能到咱们手里，人能不能来，这还得一步一步落实呢。
4: 大哥说的是，一华，还有什么地方？哦，翻过陶朱坝就是鄱阳运河了，还有那儿。走。
0: 嚯，还有啊！哎呦，
4: 大哥，这是河道，这是码头。
3: 我看了，北边这一块啊，也就是这儿，是一块平整的荒地，足够我们建一个棉产量非常可观的大车间。
0: 得一笔银子，往那边建一片仓库和工人的生活区。哎，这条河道可得好好治理治理啊。
4: 那当然，
0: 又得一大笔银子，
4: 还得修一条铁路。产沙之后，如果航运不够，可以通过铁路运往外部。
0: 哎呦喂，这得花多少银子呀？还修铁路？
3: 修铁路那可是朝廷的事儿，我们干嘛要掏银子呢？你拉个人随便过来问问，看他见过铁路吗？
0: 我就见过铁路。你见过火车吗？
3: 还未曾见过。哎，史先生，这火车，
0: 那这块地有没有主家啊？
3: 这唐闸最大的财主是一个姓顾的乡绅，叫顾书基。咱们看的所有的地都是他的。
4: 这咱们得租啊。哎。
3: 我想了，尽快跟他安排建个面，谈一谈，
0: 花点银子，把地权弄过来呗。恐怕
4: 银子这事儿也不好谈吧？
3: 谈什么谈？我直接把他薅过来，让你
0: 什么薅过来呀？沈大哥，这四哥呢可是六品翰林呢，又有朝廷的手谕，跟人家好好谈谈，看能不能银子少点儿。
3: 慢慢谈着看吧。
5: 既然状元公桥子上陶朱坝那块荒地打起动便是了。哎呀，这
4: 顾老爷真是帮了咱们一个大忙啊！有件事要跟你们说清楚，那块荒地上有座酒器的孤坟，不知道状元公介不介意？不介意，我们一定请人好好烧炷香。
5: 恭恭敬敬把坟迁到一个清净地方，重新安葬就是了。那就没问题了。顾老先生，我们的意思还是想把这荆荒地整块的买回来，
3: 是是，
5: 比较妥当。您看，要不然您斟酌个价？
3: 这块地30九亩，就按20两一亩，那就是780两。顾老爷，您能不能再便宜点？
6: 680两怎么样？大不了700。孟生，可以了，我们这就很感谢顾老爷了。哎呀，常老太爷，您老一把岁数了啊，何必凑这个热闹呢？赶紧回家吧。
3: 我愧对祖宗啊！我要孝敬我的祖宗啊！这大热天的，再把你弄出个好歹来，这怎么？我愿为祖宗尽孝啊！来，四哥。老爷。
4: 顾兄。
3: 怎么回事啊？
6: 我原本想给你省事儿，结果却惹来麻烦。这都怨我呀！我本想呀，把地给你之前啊，将这婚房迁出去，不料冒出些不在五路之内的孝子贤孙，趁你所有好处，我许了些银子，但他们还嫌少啊。
0: 胡兄，他们经常来这里祭祖吗？
6: 不是，这常年没人的地方。
3: 这可是本地风俗啊。
6: 不是，这就是胡闹。
3: 我明白了，明白了吧？
0: 这帮无赖，这可是咱们的地盘，在咱们地盘上他们敢这么闹，我这就去报官把他们都抓起来。
3: 别，孟生，现在还不是咱们的地盘，再说了，他这是有备而来呀，他不怕见官，对吧？
6: 对，在京城里他们有做大官的亲戚。
0: 还有做大官的亲戚，比官大是吧？我四哥的老师那可是皇上的老师，那是堂堂的一品，他们有我四哥的老师官大吗？
1: 四哥，你跟你老师说一下，把这事解决了。
3: 别，能用银子解决的问题就不欠人情。
1: 可是为这点事使银子，他不值当啊。
3: 值，投资办厂花银子是应该，天经地义。但是做生意最忌的是欠人情，欠了人情还不完，而且只能多不能少，划不来。
1: 那怎么办？
3: 顾兄啊，您跟这个主持人说一下，借您贵宝地，让他们跟我谈一谈，好吧？哎呀，
6: 他们怎么都不走，非在这里边哭坟呢。
3: 孟生，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跟我见一面，不见这一面，万事休谈。顺便告诉他，朝廷里有做大官的亲戚没有用，我也可以往朝廷诉折子。
0: 这话硬气，我去说。哎，别吹了。
6: 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季师兄，你容我再想想办法。
3: 顾兄啊，多谢您的美意，但这种事啊，在建厂之前必须解决的一劳永逸，否则建厂之后后患无穷，就别干正事了。没事，走吧。
2: 大人，您可回来了，又出麻烦了。
4: 又怎么了？
2: 又是张俭惹的麻烦，大生沙场在陶朱坝征地出问题了。哎呀，
4: 这个状元公都快成我的心病了。
2: 是，状元公让咱们帮着把这个事情解决。
4: 行了，进去说吧。
2: 张俭相中的陶朱坝原本有几座荒坟。
4: 继续，别停。
2: 今年无人祭扫，可是，一听说顾书记要把地卖给张俭办厂，立刻就有主家跳出来漫天要价。顾书记自然不肯，于是这主家就找上衙门，让咱们帮他做主。哎
4: 呀，这等刁民轰出去就是了，有什么可麻烦的呢？
2: 这个主家姓常，说是家里边有亲戚在京城里当官，官拜从二品。他既然敢这么说，十有八九是真的，要不然谁敢拿二品大员来扯谎？哎呀，
4: 那这个常姓主家咱们也惹不起呀。
2: 是，要不让状元公另寻常职？
4: 你以为他我就惹得起吗？他是帝师的门生，张大人、刘大人两个都帅的座上宾，我一个小五品，我拿什么跟人家掰手腕？

0: 大人，要是不让顾书记卖地呢？
1: 那张继直这笔账最后还得算到我头上，不照样惹身骚气吗？吓我一跳！
0: 大人，这荒坟的主家只是图财，只要让他逼着顾书记把地价

0: 长起来即可。多出来的那些，咱们和常家五五分账。
1: 张俭若是不认，那买地一事也就罢了。
0: 他若是……

0: 但这事儿我不方便出面吧。大人，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在下长信信拜见状元公。长兄好，请坐，请坐。
1: 谢状元公。状元公，陶朱坝的坟茔。 乃是在下曾祖父的堂兄，长启堂之墓。不过，我家伯父也再三叮嘱了，他与状元公同朝为官，一定要人情周全，所以在下也和家中族老商议，这坟我们签。哎呦，
0: 长兄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愿意签这坟？
1: 愿意，愿意。
0: 嘿，
2: 长兄啊，不知您想要多少？
1: 也不多，这个数，五十两，
3: 5000两，5000两，你疯了是不是啊？你要5000两，你知道5000的银子能买多大一片地呀？你信不信？我只要花5两银子雇俩人，不消一个时辰就能把你这座破坟头给铲平喽！
1: 你怎么说话呢？啊！
3: 告诉你，那块地本来就是我们常家的，家道中落才转给了顾家。我告诉你，卖地之时，我们双方立有字据。
1: 地可以卖，坟不能动。
3: 你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5000两，你看你值不值5000两银子？
1: 我是不值5000两，我们祖宗值啊！我告诉你，我门可白纸黑字有约在先，
3: 字据在哪儿呢？字据在哪儿呢？
1: 等着你呢，在这儿呢。瞧瞧，
3: 你还字据我？
1: 你快点，
3: 你干嘛呢你？
1: 你
3: 完了你！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哎，
3: 你瞅瞅看，这不是敲诈吗？
1: 你看，
3: 我看，
1: 你这人怎么这么粗鲁？你看看，哎，
3: 我干嘛呢你？
4: 侮辱死你！住手！
5: 马生，走。这好好的事怎么闹成了这样？
4: 就是啊，顾老爷，给您添麻烦啊。长兄孝心可嘉，我等自愧弗如啊。这样吧，这个地啊。
5: 我们不要了啊！四哥，不要了，这怎么行啊？
4: 马生，我们走。
5: 哎，四哥，不是你，长信信，你等着。哎，这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他那样子跟泼妇一样，你要是不拦着我，我一巴掌我拍死他。
4: 四哥，你也是，这地你怎么说让就给让了呢？
5: 这我们以后怎么办呢？要再找着这么合适的地，恐怕是难了。
4: 回去，你一份告示，抄录几十份，到热闹集市、乡间要道四处张贴。啊，什么告示啊？购地建厂告示。啊？哦。哦。
5: 菩萨在上，弟子赵应德若有不当之处，还望明示。
6: 大人，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佛堂附近严禁大圣喧哗，是不是又想挨脑瓜背了？
5: 大人恕罪，大人，那边事儿要成了，
6: 什么事儿要成了？
5: 常建人今天去陶朱坝的荒坟大肆祭拜，张建无计可施。我看十有八九得掏银子才能了事儿。你也别把事儿想得太好。万一常家把地价抬得太高，张建去别处乡地，那不仅拿不着银子，还可能引来新的麻烦。
6: 不会，大人，当时合同签得很明白。
5: 张俭必须在陶朱坝购地建厂，他要是去了别的地方，那就属于违约了。若是他违约在先，那我就进退自如了。就算他把状告到刘都县那儿，我也不怕。但是我现在怕的是啊，这银子烫手，
6: 银子还烫手，
5: 看。 我们只要拿了常家的银子，就等于把把柄给了人家。

0: 万一哪天厂家反悔了，把这件事告到他那个远亲二品京官那儿，那我那顶戴还保得住啊？大人您放心，我已经查过了，那个什么二品大员和他们家关系远的，他八竿子打不着。哎呀，
1: 这种事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今天香辉都烫了我手了，佛菩萨在点化我。那。
0: 菩萨他老人家怎么说呀？你去跟常家人说啊，迁坟与否，全凭自愿，与我无关。
2: 大人，您可想好了，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0: 这还用想啊？这都烫出水泡来了！不，你这人怎么一点悟性都没有呢？

0: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1: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
2: 欢迎各位回到了百花奖诞生的地方，北京。
3: 百花奖在这里，我感觉是回家了。
1: 光影之路，逐梦不止。
4: 觉得很自豪，获得这么多的奖。
5: 第一次跟百花这个奖项结缘，
6: 很紧张。
2: 最佳导。

0: 直击百花奖幕后，共享璀璨星光。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1: 百花宴归，万象清华。
2: 2026年8月7日至10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盛大启幕。开幕式、百花电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颁奖典礼及闭幕式、文商旅体融合等精彩活动，共同搭起电影人与观众双向奔赴的桥梁。
3: 电影啊，真是场梦。
4: 电影啊，从来不只是娱乐。
5: 中国电影的未来是年轻人。
6: 我热爱这份职业。
7: 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
8: 预备，开始。
2: 38届光阴流转，百花奖见证了中国电影从黑白到绚烂的光影蜕变。
9: 3、2、1，
2: 走过了从胶片轮转到数字飞跃的技术革新，更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的成长与传承。它见证了银幕上那些令人热泪盈眶的家国叙事，也记录了市井烟火里的平凡感动。它走过了一个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亲历了中国电影从复苏走向繁荣的壮阔征程。今天大戏看北京带您深入百花幕后，与群星共耀百花回京的璀璨荣光。本届百花奖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时隔64年，这朵根植于观众心中的光影之花重回它启程的原点。1962年5月，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定格下新中国第一场全民投票电影评奖的历史瞬间，书写下电影好坏由观众评判的最初誓言。
4: 第一届我也在这里的百花奖，我现在获得5次了，其中3次最佳女主角是连着的。
10: 刘晓庆女士，
11: 刘晓庆，
12: 刘晓庆女士，
13: 欢迎第10届、第11届、第12届3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刘晓庆。
14: 从小就喜欢艺术。走了，慢走。
15: 小慧静啊，
14: 要是这么打扮，你就更不配了。换取的
4: 爱，所以我觉得很自豪，获得这么多的奖，以后还要去获得，再拍电影，再去得，一直在奔跑。
16: 因为我也是，因为我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所以是长在北京的，20多年培育我长大的地方，所以。百花奖在这里的话，我感觉是回家了，
17: 回到北京是非常好的一个事。第15届的时候就有一个电影过年，我挺好的，提名那个最佳男配角，也是观众对我的一个认可。回顾一下啊，那个当年那个盛况。
18: 34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过了8年了，很幸运拿到了这个荣誉。对于我来说，是我演艺生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肯定。
19: 很荣幸能够表演第1届大众电影投票的这么一个情景。
20: 百花奖投票啊，咱们厂拢共就抢到1本大众电影杂志。
19: 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件事儿是特别的认可。这个百花奖再次回到首都，再次回到北京，然后又是下一个循环的开始，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21: 觉得在北京举行呢，肯定就会更热闹嘛，因为已经是这么多届了，大家都非常认同了。
22: 我好像已经参加过好几次这个百花奖了，我亲身参加各种这样的活动，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3: 欢迎1至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影片及影人代表走上百花之路。
2: 当百花重回京华，第38届百花奖邀请37

0: 一位历届百花奖获奖者代表同走百花之路，共庆百花盛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相聚，而是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深情回眸。从原点再出发，百花依旧，初心如故。看到这个越来越多亲的电影人。
1: 啊，包括我的师弟朱一龙啊，好多师弟都能够拿登上这个荣，然后能够拿奖的话，我真的是非常为我们的这个学校，然后电影也骄傲。
2: 刚才在后台看到了张译一哥，然后因为我们当时也是百花奖一起拿了奖，那小明哥坐在后面，
1: 都是非常熟悉。
2: 刚才看到龙旗来了。
3: 刚才见南就参加，刘晓庆老师啊，还有很多位啊，所以举办一个盛会吧，在这里也会见一些，平常大家都忙啊，没时间碰面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个挺好的聚会。
4: 刚才跟那个梁家辉报了至少有一分多钟，
5: 就是当时报的时候有没有跟梁家辉老师表达什么？
3: 没有，就是。
6: 觉得好久不见，您觉得他有变化吗？太久不见了，当然有变化。从影那么多年，第一次跟百花这个奖项结缘，所以这是有幸福感的。毕竟那么多年以后，才有机会跟百花直接对上。因为我今年也是获金铃的其中一员。
0: 所以我虽然紧张，我紧张是能不能拿到奖，就是第一次参与百花奖的这个盛会的话，心里还是蛮紧张。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本届百花奖，梁家辉首次被提名最佳男配角。今年68岁的他，40余年的戏龄，拍摄了160多部电影。在百花论坛上，他说。 电影于他而言是一张地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他在这张地图上走过了太多地方，也活过了太多人生。每一次塑造都是一次抵达，每一个角色都是一片风土。于是他看见那些原本遥远的大地、陌生的文化是怎样被光影一帧一帧地缝合起来，织成一张彼此相连的网。
6: 而这张几乎覆盖了他整个生命的地图，第一次打开的地方就在北京。1982年，我24岁，对演戏谈不上什么期待和准备，我就被李翰祥导演拉到北京，剃了光头，穿上那个龙袍，就成为《我乡圆明园》跟《垂帘听政》两部电影里头的咸丰皇帝。
7: 玉兰。
6: 奴才不知道皇上驾到，已驶往了规矩，请皇上治罪。哎，又不是在宫里，坐下。奴才不敢。哎，不要紧的。而这两部电影，也正是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最早期的一批合拍电影。那个时候的香港，也在拍古装片，也在拍时装片。但是当我真正走进故宫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一种。 完全不一样的恢宏，那不是布景的恢宏，而是一种感觉真的历史的恢宏，而是一个民族记忆的恢宏。我突然意识到，电影不只是讲故事，它还可以承载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回望，对文化的敬仰。
0: 24岁那年，梁家辉第一次来到北京。 也第一次走进影院，《垂帘听政》与火烧圆明园两部李翰祥执导的历史巨制，让这个年轻的香港演员第一次真正连通了这片土地的历史血脉。在故宫的红墙下，颐和园的石舫前，一个王朝的黄昏在他眼前铺展开来，而他饰演的咸丰皇帝，则让他成为第一个在内地剧组担纲男主角的香港演员。
8: 正是这两部作品为梁家辉赢得了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9: 垂帘听政的梁家辉先生，
8: 唔会令到大家失望，更加唔会令到李翰祥导演失望。多谢。
0: 26岁登顶影帝，至今仍是金像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但比奖杯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带给他的启蒙。从那一刻起，他便成为了北京与香港两地电影文化血脉相通的一条纽带。
6: 近些年以后，随着内地的与香港文化交流越来越紧密，让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来到内地工作，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其实很多人问我，这是不是一种北上的选择？对我来说，这不是选择，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回归。

0: 因为早在90年代，我已经在内地拍摄了，包括《兵工客栈》《东邪西毒》。
1: 以前就本来打算带嚟送俾你，睇起上嚟，我哋要分嚟饮。
0: 甘肃的敦煌的风沙，那个陕西榆林的红石峡，这些山河记忆，每一次都都刻在我身上，让我充满记忆。当大好山河碰上电影人的想象力，其实那种震撼时至今日依然没有褪色。
2: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0: 武侠动作，浪漫情感，就是因为那些不同地域文化的存在都被提升了一个档次，对于后来华语大片也有很多启迪。我能开个玩笑的说，加上今年的镖人之风起大漠，在我的演艺生涯里头，我已经齐齐了一个沙漠的三部曲啊，其实我还在期待的四部曲五部曲啊。虽然我们的自杀人已经把很多沙漠都变成绿洲了，但是我希望也真的在我余下的演艺生涯里头能够再经历祖国的大好河山。其实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其实包括从刮痧里头的所谓中西文化的冲突，到太行山上明月几时有这些片子里头的民族记忆，从十月围城里头我演的陈孝白，到智取威虎山我演的座山雕，再到步风追影里头演的悍匪富农生，我回望所有这些角色，我见证的不只是自己的演艺之路，更是一个电影时代的缩影。内地的电影从工业的低成本拍摄到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个市场，中国香港从文化输出变成了融合的一个部分，这就是一个演员和行业和时代和一片土地的双向奔赴。
3: 对于梁家辉，观众总称他为千面演员，但他并不这么看。他认为自己40多年始终在做一件事，不过是把不同的土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心用表演一片一片地缝合起来。他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架桥的人，桥建好了，他就站在桥上和所有的观众一起看着同一片风景。
0: 今天回到了北京，我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我们谈文化建构，谈的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而是我们一个个具体的作品，一个真诚的创作，一个让观众在黑暗里一起笑一起流泪的瞬间。电影就是一个地图，标记着我们从哪来，也铺展着我们怎么样走去更远的地方。而我们所有的电影人在一起，正在每一天每一天把这张地图画得越来越大，画出更多的坐标与桥梁，画出更辽阔的山河，也画出时代与广东文化的纵观纵深。希望我们中国未来的电影能够继续百花绽放，光影共生，让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故事能在世界面前都被看见。
3: 北京是梁家辉电影生涯的启蒙之地，多年来依托深厚的文化沃土，这座城市逐步成为国内电影产业的风向标和核心孵化阵地。同样，这里也是本届百花奖最佳导演获奖者大鹏电影梦生根的地方。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获得者大鹏。
5: 让我们大声喊出他的名字，最佳导演是
6: 大鹏。
2: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7: 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所以我很意外，也很激动，很感谢一路支持我的观众，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3: 与梁家辉不同，大鹏的故事始于一个东北少年怀揣光影之梦，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北京安放了他的青涩，也见证了他的蜕变，从网络喜剧崭露头角。
8: 您上我这坐，来啊，您上我这坐。
3: 到首部电影导演作品《煎饼侠》，他在这座城市里一步一步搭建起自己的电影世界。
7: 作为导演和演员，我并不是电影专业科班出身的，我来自一个很小的城市，边陲小城，吉林省吉安市。我毕业于一个很普通的高校，这些都跟电影没有任何的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我爸爸带我走进电影院，阅读了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仿佛那2个小时走进了其他人的人生。我看到一个武打片出来之后，我就习惯在路上自己伸伸拳脚，我向往那里面的世界。当然了，小的时候我有自己的梦想，我是想组一支摇滚乐队，后来为了追梦来到了北京，成为了一家网站的音乐频道的实习编辑。那会儿我的工作就是在网络上发布内容，制造内容，所以我一开始的起点是网络短视频。也许你们那会儿还跟我留言互动了，因为呢我特别在乎观众说什么，所以我就一条一条的看，然后呢我去吸收。如果观众说这段不好笑，那我就去改良它；如果观众说这梗我 get 到了，那我就觉得可以在这样的方向上继续走得更坚定一点。我是在评论区里面学习的内容创作，所以我的老师应该是在电脑的另外一端，他们免费给我上课，而且从来不留情面。
3: 在大鹏心里，观众就是他的老师，掌声是鼓励，批评是偏爱，那些来自观众席的每一句真心话都是另一种深情的注视。从煎饼侠到保你平安，再到长安的荔枝，他的电影就是在这样的注视中一点一点褪去青涩，逐渐丰满起来的。他从不回避质疑，反而把每一次反馈都当作一块基石，稳稳地铺在他正在走的那条导演之路上。
7: 2015年，我的第一部电影《煎饼侠》上映了，当时呢，票房成绩很好，评价让我印象很深，评价的声音很响亮，响亮到我现在都还记得。说实话，那段经历对于我自己来讲，现在回看，创作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在当时我已经不可以做得更好了，那是我全部能力的展现。回头看，我很感谢那些评论，那些讨论，或者我们叫批评，因为观众评价你，说明他们还在乎你，没有放弃，因为真正的放弃是沉默。所以呢，我把那些评价当作观众们给我的鼓励，之后的每一部电影都要求自己再进步一点。
9: 正常人谁跟你组乐队啊？
10: 我咋的啊？
9: 你咋的啊？大舌头狼藉还让你当主唱，
10: 排练。
7: 那么经过十几年的创作，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其实有的时候观众他并不是要一个完美的你，他要看到你的真诚还有真心，只要你把真心掏出来，他们就会把掌声还给你，这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甚至有的时候创作者先向观众走了一步，观众们已经向你奔跑了100步，我觉得观众对我还是太好了，所以希望大家 接下来更多的努力批评我。
4: 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获得者。
3: 这次荣获百花奖最佳导演，对大鹏来说是双倍的幸福。观众的肯定本身就是电影人最珍贵的奖赏，而这份肯定恰好落在北京，他的电影梦生根的城市。这份来自北京、来自观众的认可，或许就是梦想最温暖的回答。
7: 我很荣幸自己的努力也被观众们看到了，这次是我第一次入围百花奖，我很激动。今年百花奖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它诞生的地方。电影人的热爱奔向观众，观众们的热爱奔向电影，这场双向奔赴，我非常荣幸参与其中一程。那么下一程，我们还是影院再见。
3: 第38届百花奖重回北京，这是一场属于电影人的盛会，他们在这里追忆光影往事，畅谈创作感悟。当然，这场盛会并不只属于过去，百花奖的舞台上，追光不只打在经典的回眸里，也照亮了正在赶路的新人。一条流动的光影之河就这样在北京交汇。
10: 大家好，我是新人演员王彦彤，在《给阿嬷的情书》中扮演郑木生。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演员，我学的是主持专业，毕业后去电视台实习。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意外接到了一个广告，说是有工资就去了。去了之后才发现是蓝宏春导演，我很开心，因为蓝宏春导演的前两部作品我都很喜欢。那是我第一次真刀真枪的在镜头面前表演，没想到意外的大家包括蓝导对我的评价还不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想自己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演员。
3: 做演员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时，王彦彤的父母和身边的人都不看好，他不是学表演的，大家都劝他别异想天开。可他想，好不容易遇见一件真正喜欢的事儿，试都没试过，以后一定后悔。于是他给了自己一年的时间。那一年里，他跑过横店，也在线上翻遍了各种海选资料，公众号里每天至少加5个联系人，发资料推荐自己，石沉大海是常事。后来他换了个办法，直接去剧组找活干，什么活都行，一来赚点生活费，二来就想离这个行业近一点，亲眼看一场戏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直到遇到了《给阿嬷的情书》，
2: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0: 看到了《给阿嬷的情书》，在网上发布了海选信息，我很快就投去了资料，找机会争取。结果也不出所料，第一次就被拒绝了。那个时候我留着长头发，身上还有一种学生气，自己也能猜到为什么会落选。但这个事情也给了我一个思考，就是我能不能演跟自己不像的人，这可能也是演员需要具备的能力之一。我给自己剃了短发，留了胡子，健身，在靠近木生这个硬朗的角色的同时，也把这个事情给自己当成了一个考题。后来再听说《给阿嬷的情书》要开拍了，我就申请进组打打杂。再见到蓝导的时候，他说我跟换了一个人似的，晒得却黑，手上有茧子，眼神也不一样了。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转眼变成了一个打工小王。那天他就让我去试了试妆造，试了一下戏，就这样我拿到了扮演木生的机会。
3: 因为《给阿嬷的情书》，因为木生，大家认识了演员王彦彤。站在镜头前，他才知道电影的魅力从来不止银幕上那2个小时的故事，而是凌晨4点的出工通知，是一条戏反复磨几十遍的较真，是几十上百人为了一个镜头的完美一起屏住呼吸又一起欢呼。他终于明白，电影从来不

0: 是一个人的事，它是一群人的热爱、较真和不辜负。
1: 今天我很荣幸能够和这么多优秀的前辈一起交流分享。作为新人演员，我会跟前辈们看齐，走好每一步，拍好每一个镜头，用真诚的表演接住观众的期待。相信中国电影会在所有人的努力下一步步传承下去。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一些正在努力或者正在迷茫的一些朋友一些力量，祝福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热爱，努力终会开花结果，也祝福中国电影百花齐放。
2: 预备开始。
0: 光影之花重回北京，重回它最初启程的地方。38届百花始终与观众同行，与时代同频。他不只是一位记录者，更是亿万观众心声的忠实回响。在每一张由普通观众投出的选票里，都藏着一个时代对真善美的向往。在每一座沉甸甸的奖杯背后，都镌刻着人民对好故事的渴望。愿这朵盛开60余载的光影之花，永远扎根于观众的土壤，在每一个春天如约绽放。愿中国电影继续以真诚为笔，以时代为墨，书写更多打动人心的故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花开，更胜今朝。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第2季赛度开打了，十区美食列阵比拼，每场比拼的第一名将原地晋级参与区级争霸，让藏匿京郊的美食宝藏露出真身，狠狠地卷起来。京郊美食之旅马上启程，第一场比拼，相约时光走进大兴区，探寻野趣大兴的质朴鲜香。
10: 好香，好香，
11: 好
10: 香，
11: 好热。
12: 就是勾家大院当自己家啊！啊，
10: 哎呦，这饼好香，
11: 好
10: 香，好香，
11: 好
10: 香，
11: 好热。哎，
13: 这是玉米饼啊，
12: 玉米饼，玉米饼，嗯，
13: 炸韭菜，
10: 好吃，嗯，
13: 好吃。
10: 这野菜特爽口，
14: 咱们各位朋友团的老师们吃的怎么样啊？
10: 太好吃了！哎
12: 呀，等我给你卷个饼，你再带我们玩一下午吧。
10: 别不着急，不着急啊！
14: 我特意把咱们老板再给带过来，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些菜。
10: 您得回这时候来，
11: 再不介绍没有。
10: 对你再晚点来，
15: 出事什么来了是吧？
16: 首先，这个猪头啊，需要在咱们家柴火锅烧木头炖煮6个小时，
11: 6个小时
16: 才能这么的软烂。
10: 哎呦，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6: 这个是农家炖豆腐，就是很普通，但是它这豆腐是咱们农村自己用卤水点的豆腐。哦哦，在市里边不很少能吃到吧？
12: 对对对，
11: 味道也不一样。
10: 我马上要带着我孩子们来走这个线路，嗯，来到大兴玩一天，晚上或者中午到您来吃。太好了，这个还有一定要请您参与一个事儿啊，你要参加我们的厨神大赛。
12: 对，
10: 今晚上你就去吧。
16: 行，那没问题。
17: 大家好，这里是梨花村，古名是南庄，也是秀才辈出的地方，所以创建了这个现在的状元楼，也创办了状元宴。
18: 哎，又有新东西来了。哎，
17: 状元水饺来了哈。来，咱尝尝状元饺子，这可是咱家的特色哈。

0: 你是这儿的大厨是吗？这菜做的太好吃了，而我特别爱吃那个炒鸡，那个怎么有啥特殊做法？
1: 首先这个鸡是我们园子里面自己散营的。然后我会教了一些自己的秘制酱料。
0: 我以为你教了这个鸡一些课程。
1: 然后拿这个柴火去慢慢炒的。
0: 啊，柴火炒的。
1: 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口味特别的浓厚。
0: 哎，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有比赛的。
1: 是吧？
0: 我觉得你要是参加那比赛，很有胜算。
1: 那我可以去试试。
0: 你要是参加比赛，你会做菜呀？
1: 我会做这个本地的永定河的一条鲤鱼。
0: 鲤鱼？
1: 对。
0: 怎么说鲤鱼呢？Inside fish， 行不行？你快去快去准备。
1: 哎，好嘞。
0: 挑条大鱼啊。
1: 好的。
2: 哎，你看看这地方就是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的。
3: 这就是为孩子设计的。
2: 对，就是为孩子设计的。
4: 替大家先探探路。
5: 哎，吃饭就在这儿吧。羊羊中国饭，走。
4: 酱羊肉串。
5: 哎呀，哎呀。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2: 就是玩累了，使劲吃。
5: 一天一
2: 吃饱了，继续玩。
4: 来了，你好，羊羊酸辣粉。嗯，哇，
6: 香啊。
3: 香，
4: 小朋友们觉得吃的好吗？
3: 好吃。
5: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满足感了，对吧？现在突然一下
2: 回到童年了。这两天北京卫视又播《甄嬛传》呢，我仔细研究了，跟你在相约时光的脸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5: 我俩的 CP 叫郑小龙，他今天本来想给我们起个名字叫佳佳郑小龙，我说小龙导演下次跟我说张小龙，你姓张，你不要恨不得姓郑的。
7: Hello， 各位老师、小朋友们好，今天用餐感受怎么样？
8: 非常好，非常
3: 好。
8: 请看我们的战果，哇，战果斐然。
7: 我们现在享用的呢，其实是我们烟火气满满的洋洋中国饭的品牌。我们一直都是坚守好吃不贵、经济实惠的理念来服务我们大兴的百姓，一日三餐。我们都是现场新鲜现做的，名厨亮灶的，而且我们只要坚持现场烹饪，只做有锅气的中国饭。啊，
5: 有锅气。今天特别难得是什么，知道吗？因为我们一天都在吃，我的肚子里满的都不行，我们还爱吃。
8: 对，那说明这东西真的好。
5: 对，
4: 我们能不能邀请您一起参与我们晚上的美食大赛？
7: 好啊，是啊，非常愿意啊。
2: 今天美食京超大兴站如约而至了。
4: 这次呢，我们每一期都要围绕着各区的美食特色进行展开。那最终呢，获胜的菜品将会获得主题头牌菜的称号。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给大家介绍清楚，叫野趣大兴。
2: 那接下来大厨的团队们闪亮登场了。
4: 没错，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参赛的三支代表队。
2: 大兴站第一支参赛队伍是勾家大院代表队，
9: 梨木慢炖出香味，
3: 花入丸子一鲜香。
2: 第二支参赛队伍梨花林状元宴代表队，有请。
10: 一支交给你，
11: 鱼眼够周远。
2: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我们洋洋中国饭代表队，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北杏鸭火中国味，
2: 加油！那咱们今天带来什么菜品？
14: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道是京南小瓜墩儿。
15: 我们在传统的梅菜扣肉上进行了改良，在传统的做法基础上加入了当季的鲜笋和泡菜，口味微酸鲜爽，吃起来肥而不腻。这道菜最大的创意来自于视觉上，将传统的白荷叶饼改良塑形，做成了西瓜外观，既贴合咱们大兴的特色，也让大家吃起来更加有乐趣，更加有新意。
16: 状元梨花里
1: 我这边精选的是大兴本地熟透的鲜梨，小火慢煮，取出了这个清甜的梨汁，然后又搭配了咱们永定河鲜活大鲤鱼，加了我们本店的一些秘制的酱料，做成了这道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梨花鲤。我们这个食材都是天然无公害的本地好食材，满满都是大兴这个原生态本味。
6: 我们采用的是当地应季的野菜，结合着咱们盘龙庄本地的未成熟的小西瓜，然后纯手工制作，做上这么一道飘香翠花丸，一口就能吃到西瓜的清甜，还有野菜的山野风味。
4: 这三家菜哈，从食材上来讲呢，都是取自于大兴，甚至呢还带着大兴的特色。
16: 那究竟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表现呢？
4: 关键他们的表现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各位评委会如何评判。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介绍40位美食评审，分别是我们好吃家族的好吃团的朋友团，
2: 还有我们大兴区的文旅达人们，
4: 还有生于大兴、长于大兴、热爱大兴这片土地的居民朋友们。
10: 欢迎你们，
4: 就是今天这三家菜都是我们在参与过程当中邀请来的。邀请他来的这个信心点来源于什么呢？
17: 因为我们中午在他们家吃的饭，然后他们家那个鸡很好吃，馅饼也很好吃，然后我就说让师傅能不能来参加我们比赛嘛，然后师傅说他们那儿鲤鱼做得好，所以我很有信心。
8: 中午吃了这个顾家大园，我觉得也是吃人嘴短吧。他们不光是色香，然后它的味也特别好，我觉得非常好吃，所以我还是把我的这个厚望寄予给我们顾家大园。来 ，give me five，
10: 不会让你们失望。
8: 好，
10: 你们仨投个票，你们觉得谁能赢？
18: 我就先吃西瓜。哎
10: 呀，最想吃西瓜。
4: 那小月你呢？
10: 支持谁？
4: 好。哎呀，
10: 悄悄的
4: 状元，就中午自己吃过的，
10: 就想当状元。
4: 看到我们几位大厨都已经摆好盘准备好了呀，
18: 你们不饿吗？
19: 好嘞，上菜。
8: 好，我们也一起给大家上菜吧。
4: 我们好吃家族就是这样温暖。上菜喽，
19: 上菜喽。
4: 那么此时此刻大家的面前已经摆好了3道菜品，接下来正式品尝开始。哪一道菜觉得最喜欢，想投票给他呀？
20: 喜欢这个。
10: 哦，喜欢这饼。
20: 对，这造型新颖，然后比较有好奇心，让我想吃它。
4: 这个卖相也很重要，色香味俱全哈。
10: 这是我们
20: 杨洋家的。
10: 杨洋家的。哎呦，您这吃的慢条斯理啊，
19: 特别的鲜。也挺好吃的。
4: 一边吃一边比了大拇指了。
21: 嗯，这个听他介绍说是用的大兴的贡鲤，然后用的永定河的鲤鱼，能把这份野趣能够延续下去。
10: 所以这只鱼上大分了啊，是咱们梨花林状元楼。
4: 所以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现场的评委啊，我们不仅要菜品好吃，同时他们菜品也要扣住我们代表大兴的这份野趣啊。
22: 勾家大院这个丸子确实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丸子的味道，然后就是哎呀，一下勾我们小时候的回忆，从小吃到大的感觉。
10: 确实啊，这个点评很到位。
23: 宴会的时候过年都要吃这个，这个有过年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17: 这个确实是太是咱们我小时候铁岭早市的味道了，就是我小时候我爷爷我奶或者去买一些炸的丸子，而且他也说过他觉得中国最厉害的点其实是把纯素的东西做的贼香，比西方的肉都香，这是咱们比较擅长的一个东西。
23: 为咱们来中国胖这样的
17: 是
10: 这来中国之前多少斤呢？我们杰米，
17: 哎呀，年轻的时候啊，那你其实跟张老师一个体型，来中国2个月就变成180，完事跟我结婚的时候接近200，现在直奔220。妈呀！
4: 那除了这个丸子之外呢？
17: 小瓜墩儿，对，点上小瓜墩儿，我得表扬他一下，因为孩子很爱吃，刚才拿铁两口给吃完了一个。
4: 马上呢，各位手中会有3张票，分别呢代表着这3道菜，选出您认为最好吃、最能代表大兴的那一张票，投到各位大厨身旁的展板上。 最终呢，哪位大厨获得的投票最多，将会获得主题头牌菜的称号。
10: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把票发给我们每一位评审团的评委们。
4: 同时呢，特别提醒大家，在

0: 投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票的背面写上您的评语，并且郑重地签上各位的名字。
1: 你们选出的这道菜将有可能代表大兴参加我们京郊美食大赛全北京的大比拼。三二一，好，结果已然揭晓，到底是谁胜出了呢？我们话不多说，
0: 请投票。接下来请我们第一桌的朋友们。
1: 每每这个时刻，小龙哥就会扫描一下四周，他还改呢，不能再改了啊！
2: 我这一票就是一票呀。
0: 当然啦，
2: 我这一票不顶五票呀。
0: 接下来请第二组的朋友上台进行投票。
1: 好家伙，
0: 是有点大呀，给后面很多压力，看会不会出现反转。
1: 接下来我们第三桌请投票。
0: 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我们的洋洋中国饭已经
3: 遥遥领先了。
1: 最后一桌有可能会反转战局吗？
0: 那接下来请朋友们投出属于你们的一票。
4: 太棒了，谢谢
0: 小龙老师，您投出的那一票在哪里？
5: 在这儿呢，
2: 代表大兴水平，所以不能端水。这次想要代表我们大兴争这个冠军的，一定是真的特别有实力的。因为中午我吃了那么一大桌，我知道它每一个都好吃，它的水准不会差。
0: 非常高的一个肯定啊！接下来看一看洋洋中国饭谁投给他啦？
6: 他投的洋洋中国饭。
0: 你俩吃的人勾家大院的瓜还捧手里，怎么把票投给这边了呢？
6: 因为西瓜太好吃了。
0: 冷错了，你西瓜是那家的。
7: 你把西瓜还回去吧。
6: 吃那个西瓜包那个肉，哦，太好吃了。哎，
1: 没投错，那就证明没投错，西瓜包肉太好吃了。
0: 这边阵容有点强大哈，哎，怎么两个好吃啊？
8: 这是咱的，这是我的，对，我换一个鱼，
9: 希望这个鱼不是太软。
0: 喜欢它那个口感和质感是不是？
6: 因为是鱼，而且它好吃。
7: 我觉得他们家中午这个水准完全有机会冲刺总决赛，所以我希望能凭借我这一票，让他们更有更大的希望去代表大兴冲击总决赛。
0: 那另外两道菜，
7: 俺们一会儿还你们俩瓜，实在是不好意思。确实中午也没少吃人家饭，确实做得很好吃。
10: 我写的是什么？单吃这个鱼肉啊，如一缕清泉。是，我就感觉它特别清香，但是如果配上酱汁的话，哎，它又是另一种味道，非常鲜香肥美。刚刚龙哥特别好笑，他说那个，哎，这道菜其实还不错啊。然后那他盘子里的萝卜已经吃完了，他从我的盘子里这样特别自然的，确实还不错。然后我一看我盘子里的萝卜已经没有了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式揭晓今天的比赛结果。勾家大院最终获得的票数是七票，
1: 梨花林状元楼最终获得的票数是十一票，
0: 最终我们的洋洋中国饭获得的是22票，所以呢，最终恭喜我们洋洋中国饭的京南小瓜墩获得了主题头牌菜的称号。
1: 恭喜！
11: 第二场比拼，相约时光走进昌平区，挖掘热血昌平的山野美味。
12: 欢迎来到毛小盛餐厅，今天我们给各位老师准备好了一个中西结合的套餐。
13: 什么呀？
14: 香蕉奶昔。
12: 大家好。
13: 哎，hello hello，
12: 怎么样呀？
13: 非常好，非常好。排骨炸面我都超级爱吃。

0: 道我们其实晚上有那个美食大赛吗？你就让咱厨师跟着一起去呗，我觉得咱肯定有拿得出手的。
1: 好呀好呀好呀，
0: 比一比是吧？
1: 谢谢啊，好的，我们会参加的。
2: 欢迎来到小妮儿，我是小妮儿的创始人。
0: 你看这还有小山羊、小鸭子。
2: 咱们家主打的就是一个特色的猪蹄儿。
0: 哦，太好了！
2: 这不到山上了吗？山上的话就得歇歇脚，吃哪补哪嘛。
3: 关键是你看那个猪蹄儿，哎，梦里稍微一晃呢，它就噔楞噔楞的。
4: 嗯，哇，太糯了！
3: 我自己在家也酱猪蹄儿。就到这种软烂的程度，至少啊小火四个钟头左右。
4: 这就叫日啖猪蹄三两个，不辞常作昌平人。哎，
5: 这词接得好。
4: 我觉得应该向严总发起邀请，参加美食大赛。
6: 如果要是您能得第一的话，就能代表昌平区去参加全市的比赛了。
2: 那我就借大家吉言呗，
3: 一定行，您这菜。
7: 咱们今天这家餐厅不仅是吃的美味，而且它是一家骑行驿站功能的美食餐厅。哦，嗯，
6: 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吃起来吃起来。你要哪个？
8: 要这个，我要自己拿。
6: 好，你自己拿。
3: 这太好吃了。嗯，好吃。
0: 很好吃。
3: 我知道太好吃了。
6: 这看孩子吃饭真高兴，多治愈。
3: 哎，看我们这吃的，这盛况空前。嗯，好吃。
6: 我们来的时候，说实话，跟上一顿
4: 间隔其实很近了。哎，
3: 哎，吃不少啊，
6: 但还有如此的盛况。
0: 嗯，你知道我们这节目是有美食比赛的不？
9: 知道。
0: 今天晚上就有，你就是整理一下你比较拿手的，晚上也去参赛呗。
6: 京超美食大赛，如果在今天晚上比赛胜出的话，就能够代表昌平区去参加全北京市的比赛了。
4: 对，
9: 没问题，
6: 不能输啊。
9: 行，没问题，那我就去。
0: 好，晚上见啊。
9: 好，晚上见。
10: 我们这一季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给各个团队增加了一个小小的难度，那就是要用他们的特殊的菜品做出一种融合的味道，而这个融合的味道呢是要符合我们的主题，也就是热血昌平。
1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话不多说，有请今天的出战的三支队伍。
10: 首先有请昌平站第一支参赛队伍是犬山餐厅代表队。
11: 有请我们的大厨。
12: 美食交融出真味，叠叠鲜香燃赛场。好，好，好。
10: 第二支参赛队伍，小泥人梦乡度假村代表队。
13: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梦乡皮真遗憾。
10: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毛小胜餐厅代表队，有请。
11: 有请。
14: 文火慢炖出真味儿，
15: 英雄能量满心怀。
11: 从三支代表队的宣言当中已经感受到了满满的热血和热情。在此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啊，究竟哪一支队伍能够胜出，还是取决于在座的40位的评委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我们昌平区的文旅达人陈泽冲、胡敏 Super、 于洪娇，同时还有扎根在我们昌平的创业的小伙伴们，以及生在昌平长在昌平昌平居民朋友们，欢迎你们。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菜品呢？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色菜品叫燃焰烤鸡，配菜选用温润的牛油果，搭配香脆的坚果制作而成的沙拉，鲜果的清甜，酱汁的咸香，橄榄汁层层有料，口口惊喜。然后主菜我们以灼烤的鸡腿肉为主，赋予洋葱碎、蒜香，再加上罗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秘制调料 让它提升它的口感，非常丰富。然后我们在上面再撒上我们精心挑选的辣椒丝，让它的色彩更加的热烈，符合我们热血长平。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接地气儿的本土菜，这个有个故事。以前在居庸关，只要是打过胜仗的人，壮士将军就一定能够享受当地老百姓

0: 猪蹄儿，然后呢进行烤制，来犒赏得胜的这些将军们和战士们。我们这道创意菜的灵感也是源于此。我们这道小泥人梦香蹄，浓郁的酱香与胶原蛋白充分融合，吃起来肥而不腻，是典型的下饭硬菜。
1: 这个菜品呢叫能量小圣包。我们这道菜精选了散养猪五花肉，文火慢炖，酱红油亮，每一块肉都吸收了秘制酱汁的浓郁醇香，也特别搭配了我们毛小胜造型的餐包，完美复刻了毛小胜的可爱模样。这道菜也象征着毛小胜心中那份虽平凡却坚韧的英雄力量。
2: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昌平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3: 来看姐姐直接上手了，
2: 吃完感觉怎么样？
4: 我闻了一下，它有点那种姜豆腐的味道，而且能看到特别的软烂 Q 弹，满满的胶原蛋白，我得多吃两块，可不可以？
2: 所以对于女士来讲是非常友好的一道菜，哇，
4: 大补啊！
5: 首先啊，我觉得这个摆盘特别有构思，然后它是花了心思在里边的。我自己本身爱吃鸡肉，因为什么呢？这个鸡肉它本身就是这个肉类的这个优等生吧，它蛋白质也比较高，脂肪含量也比较低。
6: 毛小胜他的这个五花肉表皮 Q 弹，肉质酥松，然后中间还隔了一层十分酥滑的这个油脂，觉得层次感十分的清晰。
2: 我们现在发选票，
7: 我们本期的主题是热血昌平，所以呢，除了菜品本身非常好吃之外，也要考虑一下哪一道菜品能够更好的切合热血二字啊。
2: 签名卡上也可以体现自己对于昌平满满的热爱。
7: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先请这一桌的朋友进行投票。
3: 这个方向还挺分散，
2: 第一桌的结果是有一些势均力敌的，
3: 对，很有悬念。
7: 好，接下来请第二桌的朋友开始投票。
2: 梦乡度假园进一步拉大了领先的优势啊！
7: 来，这位写论文的朋友念一下你的评语。
8: 肉嫩入味，皮糯清弹，荷叶清香，酱香浓郁，满口醇香，吃完脚下有力，走路稳稳当当。
2: 咱就刚从那桌走到这儿，这就能看出脚下有力，稳稳当当了。
7: 他是那种香迷糊了，晃晃当当也是当当。接下来我们第三桌的朋友，
2: 先要鼓励一下我们的毛小胜餐厅，因为第三桌的朋友应该是要给你们投票最多的朋友。那毛小胜餐厅有没有可能会反超呢？
7: 接下来就该正式揭晓悬念了，让我们有请最后一桌的朋友投出你们的选票。
2: 比分相当的接近，目前犬山餐厅还在猛烈的追逐当中，目前犬山餐厅和我们小泥人梦香蹄
7: 不相上下。
2: 先是要请出我们的三位达人来上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9: 我觉得犬山餐厅，尤其是这个燃焰烤鸡，它这个首先名字就很契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热血昌平，非常的燃。它这个辣椒丝真的是很香，而且吃完烤鸡之后，我觉得真的已经是很美味了。但是当我尝到这个牛油果沙拉的时候，清新香甜的那种感觉，和咱们烤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击感，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吸引我。
5: 我写了满满的一页纸，这是一封表白信啊！我说这是一个自带 BGM 的菜品，就是像看秀一样，口感呢非常的嫩滑有层次，而辣口是不抢的，尤其是配菜非常的加分，让整个层次拉高了。火候呢是非常到位的，有水平。
8: 小泥人梦香蹄，我觉得它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非常的符合。我觉得热血昌平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热血，从同时也要展现咱们昌平人内里的热血。脚下踩泥土，口中留芬芳。

0: 吃完之后我们仍然会留下这种浅浅的荷香，创意的设计以及我们吃到嘴里的这种酱香的口感，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昌平人的这种实在朴实与力量的感觉。
1: 我们今天一整天呢，经历了热血漫游、热血青春、热血守护。那究竟我们的热血昌平美食花落谁家呢？
2: 究竟谁更热血呢？
1: 是的，我们给大家来唱票吧。
3: 首先从毛小胜这边获得了6票，
1: 犬山餐厅15票。
3: 真正的悬念其实在我的身后，小泥人梦乡度假园最终票数是。

0: 19票。
1: 恭喜恭喜，本轮我们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星超昌平站的最终获胜队伍就是小泥人梦乡度假园，
2: 恭喜你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来自昌平区南口镇党委宣传委员刘健老师，
1: 为我们的获胜队伍颁上荣誉。
3: 第三场比拼，相约时光走进密云区，品尝浪漫密云的地域鲜香。
4: 上菜喽
5: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0: 锅。
4: 那个当时那酸辣粉特别好吃。
0: 对呀、啊，是啊，
4: 葫芦里那个。
0: 对，在葫芦里、那个。
4: 对，我记得很清。
0: 对，自打咱们相约时光上一期热播以来呀，就我们这边的红薯产业带动真的是非常大呀。哎呀，
4: 太好了！
0: 一场结构带动，我们可是农商文旅体的全面都覆盖了。
4: 太替你们开心了。
0: 是啊，
4: 咱节目真是做了一些有利的事
0: 儿、啊。是啊，连农带农啊，现在好多人啊都是来民看海，来民嗦粉，好多人都到咱们这边来打卡旅游。对了，咱们这边现在尝到这个美食啊，咱们密云印象的香葱炭烤鱼，鱼肉肥美多汁，鱼皮椒麻酥脆，特别是表面铺上特制酱料后，赋予了鱼肉独特的密云口味，每一口都馥郁入味，越吃越有滋味。咱老北京有个说法，老北京的人间烟火就藏在一碗地道的炸酱面里。嗯，这炸酱面还都是五彩的炸酱面，你
4: 看出来了，这是各种蔬菜汁儿做的、
0: 对，用各种果蔬汁儿来制作的，
4: 真好吃，而且真的很有特色。哎、我们其实这个美食大赛还在进行中啊、去年咱们密云这么厉害，今年咱再去战一把呗。
0: 没问题，必须参与。
4: 好嘞，那晚上咱们晚上这个美食大赛见。
0: 晚上见。哎。
5: 啊，你看来密云就是来看海就能吃鱼。哎，我尝一尝，好鲜呐！
6: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咱陈大姑这儿。我呢是咱们陈大姑的第四代手艺传承人，我叫刘新宇。
7: 陈大姑，但是刘大叔。
6: 陈大姑是我母亲。哦，就是从我太姥姥那辈儿，然后就是传给我姥姥，然后又是给我妈，然后到现在是我，
5: 啊，所以这个家庭传承，
6: 对对对。到密云呢，咱们最不能错过的是吃鱼，所以说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全鱼宴，给您介绍一下这道菜：鲜花椒炝鱼片，咱这汤汁儿是我自己秘制的。您看上面花椒带着花椒叶儿的，这都是咱们每天早上清晨5点到5点半这个时间，它有晨露的时候。
5: 自己家的花椒啊，
6: 对，现摘的。它这个晨露，它可以把花椒这个特别麻的这个劲儿打消一些。您吃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清新的感觉，但是它不那么重口嘛，就麻嘴。
8: 怪不得我说你不是特别大。
6: 这是手打鱼丸儿。
8: 鱼丸啊？
6: 对。
8: 哎呦，
5: 香。这鱼丸好吃。
8: 鱼丸很鲜啊，那你试一试吧。
5: 哇，鱼肚吧，
7: 哇，是鲜
5: 的，啊。
9: 刚吃那一口鱼，我觉得就证明老板水平，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要不要邀请他到我们晚上美食大赛？
5: 好啊，
6: 可以吗？那非常荣幸，谢谢，晚上一定参加。
9: 你还有什么其他拿手菜吗？
6: 那就晚上我给展示一下。
7: 行，
9: 那也行，你记得留一手哈。
6: 行。
10: 今天我们的晚餐就一起来感受自在海营地的浪漫吧。
9: 太惬意了吧。

0: 吃的呀。哎呀，看到了吗？哎，
1: 空的，
0: 对，
1: 还缺少点浪漫。
2: 有肉不能没有酒，
3: 我们去拿酒吧，我们去敲敲酒，替大家选一些好酒。
0: 好好好，
3: 走去拿酒去。
4: 现在呢，咱们来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酒庄的地下岩石酒窖。咱们庄园的这个葡萄呢，濒临密云水库，有湿度，有光照，有积温，都是非常平衡的，所以呢，有咱们独特的一个韵味儿。
1: 这葡萄酒多少年酒的？
4: 我们最早的是2011年的，庄园所有的这个葡萄酒呢，都要在这个酒窖最少要陈酿5年的一个时间，消费者才能尝到我们的酒庄酒。这边就是咱们的一个橡木桶酒窖，
0: 还可以在这儿品酒。
3: 那我们从哪瓶开始呢？
4: 从咱们这个颜色最浅的、口味最清淡的这款干白开始。
0: 它叫意式2000，
4: 它有一些白色类水果香气的味道，比如说梨呀、蜂蜜啊，这些香气都有，入口呢也非常的柔顺。嗯，然后第二款呢，同样呢跟我们这个第一款，它们两个是一个系列的，叫意式2000的这个干红，它入口非常的柔顺，并且呢它有回甘，在国际葡萄酒大赛获过大金奖的一款酒。
3: 哎呀，这个好酸啊。
4: 对，它口感比较柔顺，它不像很多干红葡萄酒那么厚重。接下来呢，再到咱们第三款葡萄酒，它是我们的一个压轴产品，也是我们庄园最顶级的一款典藏，是收藏级的干红。
3: 这个比那个还柔顺，其实，哎，这个真好喝，
4: 它回味更悠长一些。
3: 真的很好喝，说实话，我有点觉得惊艳了。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么好喝，我俩今天真的是
0: 好幸运。
3: 还有呢？啊，还有呢？这是啥呀？
0: 它可甜蜜了，有恋爱的味道啊！
4: 这两款酒，它的系列呢叫来密云看海，也是我们今年密云呢作为来密云看海的一个主题，专门这个新开发的一个系列产品啊。
3: 哎，这两款酒颜值挺高，我们一会儿 party 就拿这个回去吧。
4: 没问题，
3: 谢谢两位老师，
4: 有时间常来。
5: 哎，你们挑这酒颜色挺好看的，
3: 是吧？啊，哇！快，咱就是借着美食美酒，然后再看个帅哥美女跳跳舞。
1: 华尔兹，华尔兹，来！
3: 他跟我跳的一脚给我踩死。
1: 来吧，我给你们烤好不好？
5: 好，来。
1: 哦，好像，好像，好像。
6: 彩玲姐，你们那边有什么烤肉秘方吗？
3: 我们一般在烤肉之前，先跟肉表达一下你的爱，把爱注射在肉里。
1: 你这怎么把爱注射到肉里头？
3: 对呀，你看我给注射这么老大了吗？
5: 彩玲，你别老老老是这眼神呢。
3: 我在看着他们，我看孩子吃的挺好的，因为我都想领孩子出来来个露天烧烤这事好久了，
5: 是吧？
3: 曾经有一位男明星邀请我去他们家附近一起吃个烧烤，从他邀请我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也没有真邀请我去。
6: 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认识吗？
7: 你透露一下
8: 啊，你是小龙哥吧？
7: 你是
8: 肯定不是小龙哥，
6: 应该不是张小龙老师吧？
5: 张小龙不是那种人，
6: 他应该不是他吧？
5: 张小龙不是那种人，他有人品。
3: 你问问沈眉庄等了他多少年，我这火锅等的跟梅姐姐一样的等啊。
9: 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小七，怎么样，吃的好不好？
10: 好，
9: 尝到我们红酒牛排了吗？啊，
5: 吃着了，吃着，就刚才我们吃的牛排是带红酒的是吧？
9: 对，
5: 你看看
9: 那是小七秘制牛排红酒。
5: 哦，难怪人家彩玲说的是用爱注射的牛肉。
9: 没错，哥们姐妹们觉得营地怎么样？
3: 很好啊，
6: 太舒服了，就喜欢这种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哇，太惬意了，哇，我喜欢这个感觉，浪漫。
9: 告诉你们个秘密，这是我搞的，一个月的时间。
6: 啊，真的吗？
8: 一个月。
9: 真的。哇 ，Amazing，
1: 厉害！
3: 这活给整个加拿大干得7年。
9: 因为我是去年8月份我才大学毕业，怎么才能让他有很多年轻人的想法，让他有朝气呢？我就在线上也。

0: 做账号，我们要找一些精神股东，然后说说他们的好点子。他们就是给我提了很多想法，我就是想给年轻人做一个放松休息的地方，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来到逸史庄园的自在海营地。
1: 我看这边还有乐队是吗？
0: 对，一会儿咱们可以围着篝火唱唱跳跳。
2: 来来来，哦，
3: 哎，这好熟悉的歌，海鱼恋。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参赛的三支代表队。
1: 第一支参赛队伍，陈大姑鱼面代表队，
0: 有请。
2: 你们二位是
3: 夫妻两口子，哎
0: 呀，夫妻店，
1: 就是把人家里的浪漫端到桌上了。
0: 您，
1: 咱好好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有请第二支参赛队伍是议事庄园代表队，
4: 浪漫山海情，议事醉三仙。
1: 我们的第三支参赛队伍是密云印象代表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
5: 成非遗，烟火伴清欢。
0: 啊、他扒了，他扒了他，他问他心呢？
6: 太有节目了，他俩。
1: 那接下来三家大厨，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创意菜。
7: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名称叫《一粉清新》。我们本次参赛的作品叫《一粉清新》，是咱们非遗双味漏粉，一味红薯麻辣漏粉，手工做的粉特别的筋道。配上藤椒和果仁，麻辣鲜香，特别过瘾。一味是椰香漏鱼，加入了椰乳，还有咱们密云本地的樱桃和蜜瓜，清甜爽口，特别解腻。一味热烈，一味清甜，都是实打实非遗老手艺的味道。
8: 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叫《一世山海情》。依山傍水的密云水库铸就了最美的鱼鲜。第一步呢，是以我们议事庄园的白葡萄酒浸染鱼身，去除腥味，锁住鱼鲜。第二步呢，烹饪的过程中呢，加入我们议事庄园的干红葡萄酒提色增香，佐以秘制酱料，文火慢炖2小时。第三步呢，在出锅前淋入我们议事庄园的白兰地，以明火点燃，最大程度的激发白兰地的香气，沁入鱼肉肌里，酒香、酱香、鱼香三香合一，浑然天成。
5: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这道游云竹鲜。
9: 精选鲜活胖头鱼鱼尾肉，人工精细剔除鱼皮、鱼骨、红肉、鱼刺，只留纯净鱼肉，再手工剁成细腻鱼泥，反复摔打上劲千次以上，全程不掺面粉，无任何添加剂，100%保留鱼肉原生营养与纯粹鱼鲜。慢火熬制的奶白骨汤搭配景泰蓝小锅的温润暖意，一口下去是时光淬炼的鲜，也是藏在烟火里的心动滋味。

0: 我今天中午因为吃了陈大姑鱼面的别的菜，但是鱼面没吃着，所以今天就期待你们夫妻二人，然后带着浪漫的这种感觉给我们做的一碗浪漫的鱼面，好不好？
1: 嘉祥期待哪一家？
2: 每一道菜后面都有很多的故事背景。
1: 我爱听你什么说话。
2: 我这个人端水大师。
3: 我这样问你啊，三道菜你只能第一口先吃一口，毕竟你有一双筷子，你先夹哪道菜？
2: 那我觉得我今天中午吃的那个陈大姑鱼面，我吃人家嘴短，我应该先夹他们。
1: 娟儿，你喜欢哪个？
4: 还是得先尝一下。
5: 好，
1: 人家是客观。
0: 对，我觉得特别客观，
1: 也没端水是吧？不像有的嘉祥那样
4: 的。说白了，他们就是端水大师。
1: 那接下来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密云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感觉吃的也差不多了。小龙老师，哎，怎么样？
1: 别问我，我没时间。
0: 不行不行，来，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么势均力敌过。
0: 嗯，很难抉择了。
2: 对，这三个都很好吃。
3: 能不能下次这话留给我说呀？啊，
1: 这个词儿是给你，
3: 这是我的台词啊。
0: 各自都好吃在哪？
2: 这个鱼面，那个鲜哟，
4: 甜心。
5: 我觉得密云印象的这两个粉儿真是没有辜负我刚才的期待啊！我刚才尝了，真的非常的好吃。这个鱼面呢，它也用了一种吃鱼不见鱼的形式，而且鱼汤也非常的鲜，挺难选择的。
6: 我现在已经吃撑了，
7: 我这么不爱吃粉的一个人，哎，吃了半碗粉。
4: 什么叫不爱吃粉？大家看看，这叫不爱吃粉啊！啊，
7: 我不爱吃粉的，我都吃这么多粉了，你就想这个粉是不是很好吃？
8: 今天是我减肥的第一天，
4: 好，恭喜你减肥失败了。
8: 然后来之前我就告诉自己一定不吃主食啊，但是吃了印象的这个粉儿之后，真是对不起了，谁能忍得住呢？哎，就是特别好吃，尤其是这个粉儿，它的这个软硬特别适中，鲜麻可口，而且这个非遗漏粉是来自我们西翁庄，然后在密云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就是
9: 何必去远方，浪漫西翁庄。哇哦！哎，
0: 这地儿咱今天没去，
4: 搭上了。
0: 咱今天是不是没去？
4: 对，
0: 感觉下一站来密云又有地儿了。
4: 没错，
8: 没错，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极其浪漫。
0: 大家也整理整理思路哈，究竟这一票该投给谁呢？请我们的各位工作人员们把票送给我们的评委们。
4: 选择哪张就在哪张选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0: 3 2 1，
4: 请投票。来，我们先请第一桌。
0: 这个是谁写的？他写了个夯爆了，刚才爆还不会，就是纯爆了是吗？我想听到这个带声音版的评价，来，
10: 夯爆了。哎
0: 呦，是的，我就感觉这个字儿就得这么个发音啊。接下来下一桌的朋友们，请投票。

0: 他俩势均力敌，一个13，一个14。
1: 一三一四，哎呀，
2: 浪漫已经产生了。哎呀，
3: 两位对手产生了这份浪漫。
2: 接下来将会决定我们密云站的京郊美食大赛谁能够代表密云。现在，请投票。这还送个饼？
0: 只有我一个人投这边吗？
3: 我看看你写的是什么呀？哟，画了一堆画，你这画给解释解释呗。
4: 我说这个酸辣粉儿啊，我不能吃，但是这个很好吃啊，
3: 好吃。
2: 这就是小月月心中最好的密云印象。
1: OK， 我写的是浪漫甜味，说浪漫甜味是因为那个鲜花饼的味道，然后配合着红糖，然后我觉得特别的爽口。
2: 果然，一个爱吃饼的小男孩，
1: 爱吃饼不爱画饼啊。
0: 我为什么投给我们陈大姑鱼面呢？我说独一味，独一处，我觉得特别巧妙，吃鱼不见鱼。那在这么多重口味当中，它这样的一个淡淡的鱼香，能够直达内心。还有后边重要的四个字，健康美味。
5: 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了紧张的唱跳环节，
0: 虽败犹荣。我们四票，
1: 我数了一下，总共是6票，大家就是顺顺利利。
3: 数到了吗？多少票？

0: 十票。
1: 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密云印象。
2: 恭喜你们在我们第二季相约时光再一次通往了总决赛。
1: 我们有请密云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婷婷为获胜餐厅颁发奖牌。
3: 相约时光美食之旅，口口爆香。
2: 看姐姐直接上手了，
4: 这烤全身有
5: 特别的鲜，很好吃的，
6: 有过年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3: 究竟谁能脱颖而出，拔得头筹，最终斩获京郊美食大赛的冠军奖牌呢？
2: 请投票。本轮我们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京超最终获胜队伍，
1: 恭喜你们！
3: 敬请继续关注相约时光，共赴京郊美食之约。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谁家的烟囱不冒烟？谁家的牛犊不撒欢？得着。行了，老东西什么都知道啊。嗯，
1: 买盆要敲打敲打。嗯，嗯，
2: 侯老，这得喝了啊，
3: 得喝两杯。
0: 两杯？
1: 着什么急呀？这还没说下文呢。
0: 下文是。
1: 娶妻要打听打听。嗯嗯，
0: 苏芒，听见没有？韩春明可要打你啊！
4: 是吗？
1: 我可没那意思啊！
5: 我告诉你啊，韩春明那句说的不对，他上下联都不对称。这上联应该是找老公要敲打敲打，下联才应该接找老婆要打听打听。
0: 你看看啊，没过门的胳膊肘，我要管，回家我收拾你。
1: 来，得罚酒啊！
6: 我来一个，
1: 老女婿。
6: 这得是良枪当地的啊！
0: 你听听，梳头不好，一早过。
6: 没这个，
1: 有，
0: 嫁夫不好一世错。
6: 没得，嗯，这说我女儿呢。对对对，说我呢。
7: 老弟，您今儿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你说这女人嘛，是吧？就嫁错男人了，一世都错。您说太对了。
0: 哎，
8: 那我现在是憋着要打架是吧？
6: 打呗，我还怕你啊？怎么着，蔡小丽，我还告诉你了，我孟小信这辈子就后悔这么一件事儿。
9: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是认识你。
6: 哎，我没
9: 让你认识。

0: 你们两个别见面就掐了，要不就直接亮剑。
1: 干什么呀？
2: 吃饭吃饭。
3: 苏翁记，我就冲你面子。
4: 哎，咱们接着来啊！我还没喝呢。
5: 啊，怎么着？你想喝呀？
0: 想喝。
6: 你抽一个。
0: 嗯，
1: 世上好雨，书说尽。
7: 不怎么到我这儿就变味儿了。
8: 天下名山僧占多。
0: 好，
9: 哥，来，我陪您一个，陪您一个，来来，一块一块。

0: 以茶代酒，敬你们各位，走了啊。大舅，来
1: 一杯茶，把我们都圈进去了。
0: 来，
2: 好的，哎。
0: 我刚才一直都在想一件事情，
3: 就是女同志为什么不喝酒？
4: 女同志得开车。
0: 你俩别打岔，我说正事儿呢。我是想说，这赛姆工厂生产的建筑材料成本太低了，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商机啊。北京四合院的改造，这四合院啊是北京最有特色的建筑和居住形式，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可是因为年久失修，改造起来也很难，所以呀，如果我们要是能生产出这四合院的建筑材料，然后咱们在这个院内完成拼装，这样我们把成本控制在每平米2000块钱，到时候政府补一点，然后自己拿一点，企业少要一点，这样咱们不就立大功了吗？
3: 嗯，
1: 盖帽了。
3: 我老婆这是站在黄山看北京的，老婆我敬你一个啊。
0: 何止，我这要是把这个方式推向全国，那我就是站在北京看全国，
5: 弄到美国去，把他那 house 全占了，你就站在北京看世界了。
0: 哟，建军儿，你这拿的什么东西啊？
6: 刚才啊，我不是找一个人买俩花篮送给春明吗？结果那哥们儿练摊儿了，我看中两样东西，这不刚给我送过来。
1: 啊，师傅，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7: 让看，那叫长长眼，知道不？
6: 哎，不行不行，哎呦，这要是打了眼，这丢人大了，不能。哎，
1: 行了。来，哥几个好好看看啊。黄老，这得您来，您权威啊。

0: 多少钱买的？
1: 啊，这两件啊，8000。
2: 有点意思啊，建军，这样得了，这俩我出16000，打眼我认了。哎呦，
1: 我66000我都不给你，是不是啊，春明？
3: 哟，这我弟弟都认可了，那这个东西可值钱了。
4: 不能让你一人独吞了啊！现场拍卖，
5: 对，
4: 不能让你一人独占了。
0: 我看行。
1: 你这叫夺人所爱啊！
6: 爱什么爱啊？
7: 我不同意拍卖啊！哼，
3: 青苗大姐一句话，两头都给占了。出
7: 来！我没跟你说话，
3: 我也没跟你说话。
7: 春明啊，苏芒，哎，今儿是我们家建军从粮乡淘货淘来的，干脆送你们作为结婚礼物了。
0: 哎，不行不行啊！这礼太重了，我们可承受不起。我看这样吧，我出个价，我把这两件东西卖了，怎么样，老婆？哎，
7: 行，我做主卖了。
8: 那10000吧。太高了。
0: 哎，我老婆这金口啊，金口一开那就这个价了，10000啊。建军，怎么样？
1: 哎，你们把事儿都弄到这儿了。你说我能说什么啊？我能说什么呀？
0: 好，二郎，10000。
9: 你小子精的跟猴似的，还用我说呀？
0: 行了，这物件归我了啊，谁都甭惦记了。老婆收好。
4: 听，看见没有？玩心眼咱谁都玩不过春明，两口子几句话就给东西拿走了。
0: 我得敬建军一个。来，
10: 这东西。

0: 来，尝尝这茶啊！办公室不小啊。
1: 韩总，陈先生的10万块钱已经打上去了。
2: 知道了。

0: 钱已经打过来了，谢谢你啊，建军。话不能这么说，得我谢谢你呀！哎呀，你实现了我一个心愿呀！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这个笔筒啊，它是。 高仿的，对对对，就这个，你看看，就值50块钱呢。哎呀，别生气，生什么气呀？你虽然号称大收藏家，那打一回眼又怕什么吗？
1: 建军啊。 这回我给你讲个故事，啊，这故事我不能当他们面讲，我怕把你给气吐血啊。这个笔筒是赝品，但你给我的那个香炉，
0: 炉子，
1: 那可是真正的宝贝。良乡这个地方，谁在这打过仗，你知道吗？杨六郎。
0: 那一仗叫天地绝命阵，辽邦费尽心思设计的阵法，那是阵里有阵，阵外有阵，阵阵相连。杨六郎吃了败仗，是他的白马救了他。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山间的一座古庙里，这座古庙就叫白水兴隆寺。那会儿杨六郎饿的是头晕眼花呀，相传是他的白马啃下了一块墙皮，给他叼了过去。 杨六郎一试，发现这墙皮是用江米面糊的。4天4夜，杨六郎和他的白马就靠着墙皮活了下来。事后，杨六郎发誓，打败辽兵，重修白水寺，再塑金身。你给我的那个炉子，正好符合北宋年间的特色，而且上面有4个字：天地绝命。
1: 不可能，你在给我编故事。是不是编故事？你自己琢磨。不过我真心的谢谢你，给了我一件无价之宝。
0: 那个，你拿来我再看一看。
1: 晚了，这会儿这炉子已经送到博物馆了。
0: 那东西我看过，
1: 是后人高仿的。
0: 你要是不信。
1: 你可以问破烂猴去，他也一定看出来了。建军呐，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多吃点啊，这房上的水果那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大舅，多吃点。
2: 哎，春明啊。 我是越来越佩服你啊！古玩这玩意儿，一辈子都得学呀！
0: 您过奖了，我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2: 谦虚，谦虚。

0: 行哈，
1: 建军老儿，
0: 拿上钱了。
2: 那东西是好东西吗？
1: 你给我拿钱没有？
2: 别拿了。
1: 有人玩儿？
2: 哎，别！哎，别走！我拿到了钱了。
1: 你拿着钱，那韩川明应该跟你说了。
2: 真的是天地绝命。
1: 那他说你打了眼了，对吧？
0: 我跟你说啊，30年前，我拿几本书跟韩春明换了一馒头吃，那书上可就记着呢：北宋杨六郎中计天地绝命阵，兵败白水寺的事儿，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卢是老大。不过这行里人看见好玩意儿，绝不再看第二眼，再看那货主就醒了。哼哼，小子，你还嫩了点儿。

0: 春明儿。
1: 建军，建军，你醒醒啊！来人呐！
2: 哎，怎么了？
1: 赶紧叫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叫人搭把手啊！
2: 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
3: 你也跟他说了香炉的事？
4: 我跟他说那香炉是金身。
3: 这次是真把他气着了。

0: 小丽，怎么样啊？结果查出来了吗？
1: 肝癌啊，大气。其实早就查出来了，这个老家伙不让说。

0: 来看我来了。
1: 啊。
0: 现在你这心里美滋滋的，对吧？
1: 哼，没错。哎呀，我说程建军呐，咱们甭躺着行不行啊？起来吧，起来，咱哥俩接着练吧。
0: 你以为我不会啊？
1: 哎，那说到就得做到啊！谁躺着谁是孙子。
2: 你干什么呀？他现在还是个病人。
1: 哎呀，他没这个本事。

0: 装疼呢，你看这不起来了吗？
1: 好，既然你看出来了，我就不疼了。只要我建军不倒下，我一定让你穿面大义自严。
2: 好，我等着你。
1: 谁是病人？谁是病人？你让他走，让他走！你听听这嗓门啊！
3: 韩春明，你过分了啊！
1: 我一点都不过分。
3: 那你刚才那是干什么呢？
1: 我要是让他就这么躺下去，他永远都爬不起来了。
3: 可是他现在是肝癌，
1: 心里有癌。
3: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会儿都不该跟他较劲了。
1: 要想让他多活两天，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比药都灵。你知道吗？他的那个鼻筒是想让我打眼，结果他自己却打眼了香炉。
3: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了。
1: 我。
3: 天意啊，这就叫天意，看见了没？啊，这老天爷啊，就是这么惩罚坏人的。小杏，这建军人再坏吧，可是他得了肝癌，我还是挺替他惋惜的，一点都不用替他惋惜。二姐，就程建军这种人，他在世上多活一天，他就多坑人一天。你们都是太不了解他了。 就我跟他生活这些年，我就看着他做的这。
4: 说那些恨人不死的话，你先出去。
5: 不是，我这什么都没说呀，是吧，二姐？春明，别想凶神恶煞似的啊！
3: 就是。
5: 春明，真是癌症啊！
4: 命啊，人这辈子就是命，太可怕了。春明说的没错，他心里的癌症啊。 比肝癌更可怕，能要他的命。我明白你刚才在医院是什么意思了，就得将他一军，让他心里还惦记着，有着念想。他这种人，就得用这种方法，比什么药都灵。
3: 蔡小丽来电话了，咱们呀谁都甭去了。程建军呢，已经从医院出来返回市里了。
6: 瞧，活菩萨吧！
1: 你出去。
3: 你撵我呀？
1: 不用你撵，
3: 我自个儿走。我找我爹去啊！走了，
5: 哎，小杏，我送你下去吧。不用，咱也不能坐着走吧？咱再跟春明坐。哎，行了行了，也都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既然大家都在，春明，我之前跟你提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1: 什么事儿？
5: 没劲了啊！
3: 宋萌说的是四合院改造的事儿。
7: 啊，我有想法挺好，关键是要看怎么实施。得让政府满意，让老百姓认可。那先改造咱们自己的院子，当样板房啊。行行行，都听你的。春明，我还有个事儿弄不明白，你怎么一眼就看出那笔筒是个赝品？那香炉倒是宝贝了。
1: 要说呀，这得感谢破烂猴。那75年的时候呢，他给过我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专门说香炉的，我浅浅厚厚给翻了个遍。要说这好东西啊，现在不多了，但凡咱们能看上眼的，那99.99%都是赝品，珍宝贝那是可遇不可求了。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还有郭大爷，包括我二哥。 你们手里有不少物件，那都是程建军做的。
7: 二哥家里的东西都是假的？一多半吧。哎，不，这为什么呀？
1: 简单，你们的那些东西啊，和程建军拿出来骗人的那些，看上去就像兄弟姐妹。学问，学问。
5: 你们这么半天说什么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真不明白了。你可不听不明白吗？他们一个个沾上毛比猴都精，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那笔筒是真的，可是他跟侯姐他爹

0: 瞟了一眼那香炉，然后不动声色的就把东西拿走了。要不是人家蔡小丽说是送我们的结婚礼物，我看她也就花200块钱就把那东西拿下了。
1: 苏萌说的对，我跟你们说啊，他最抠了。那小叔天天向我们借钱。
2: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也有大方的时候，只是我大方的时候人都给忘了。
0: 你什么时候大方了？您就偷面包送给过我，还有什么呀？
2: 我说过好几回了啊，这面包是涛子给我的。
0: 行，就算是涛子给的，那还有什么呀？
2: 什么？
0: 铁盒呀。
2: 嗯。
0: 完了，我给我奶奶了。哎，不会是你奶奶送人了吧？
2: 哎呀，那个铁盒可是康熙年间的物件啊。
3: 那一桌你就知道它是宝贝了。
2: 哎呀，何止知道，那可是我亲戚所有给换来的，谁知道人家不当好玩意儿啊。哎哎，你干嘛去啊？
0: 肯定回家找东西去了呗。
2: 这么晚了，你说明天再找不行吗？苏萌，
4: 得又报一新闻。
1: 嘿，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5: 这事儿啊，都赶一块儿喽。
6: 你说这东西放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哎呀，我这要找不着，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我。
2: 哎哎，别这么说啊，我可不想当光棍。
6: 你还有心思跟我这儿开玩笑啊？
2: 哎呀，八成是让苏奶奶给送人了吧？
6: 萌萌，这黑天半夜的，你让我去哪儿找啊？这整个房子我都翻遍了，没有。这怎么办呢？这跑哪儿去了？
5: 会不会在四合院啊？
7: 戒指嘛，不找着了吗？
5: 比戒指还贵重。
0: 我姑爷，那东西啊，肯定放在四合院了。我奶奶那些东西，我爸全都给四合院留了。
5: 哎，等，你奶奶什么东西啊？哎呀，
0: 铁盒，就这么大一盒子。
6: 行，赶紧去吧。
8: 行，别找，在我那儿。
2: 妈，你别逗了，这添乱了吧你。
7: 什么叫逗啊？是不是苏萌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啊？
0: 对对对，就那个。
2: 您真知道啊？
7: 什么叫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苏奶奶去世那年啊，哎，拿一个小盒，说放在我这儿，让我给保存着，说等到你们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们俩。这都多长时间了，我都给忘了。
0: 不是妈，那东西您放哪儿了？
7: 放柜子里了。我放针头线哪儿了？哎呦，
0: 天哪！你可真是我亲妈，我爱死你了。
1: 我这亲妈也不是
0: 错，您也是，都是我亲妈，都是的。哪儿去？
2: 我取东西去。
0: 别，得由我去。你别歪绕心眼儿，回头再给我把东西要包，赶紧的。
2: 早点睡啊，早点睡。
8: 哎，我跟你说，真般配啊！啊？
0: 是啊，我家萌萌这辈子就喜欢了一个男人。贾春明，哎呀，但是他俩太闹，太折腾，
7: 哎，真是可惜呀。岁数这么大了，还没个孩子。
0: 哎，你说怀上了？真的。萌萌不让我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没举行婚礼呢。
7: 你说这孩子啊，还不好意思，有啥不好意思的？比我老太太还封建，这都登了记了，咱怕谁呀？你看刚才这走，蹦蹦跳跳的，多危险啊！
0: 可不，这我不也担心着呢吗？
7: 你担心，担心管什么用啊？啊，担心管什么用？你快给我打电话去！
0: 你告诉春明，你知道吗？
7: 啊，知道了，这是最大事儿了。
0: 我马上就去，
7: 哎呀，你个老的。

0: 哎呦，哎呦，糊了！哎呦，你妈来电话了。哎，妈，不是妈，你再说一遍是什么？啊，我知道了。哎，哎，
1: 出什么事儿啊？我妈说什么呀？
0: 你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0: 什么叫没来得及啊？
1: 怎么了？这还生气了？
0: 不是，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想想你多大岁数了啊！我多大岁数我也能生，人家国外人70岁还生孩子呢，
1: 怎么了？
0: 行，你坐着别动啊，哪儿都不许去。
1: 我还要找我那天河的，你干嘛？
0: 你别动，你别动！我告诉你啊，你的都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啊！你要敢下车，我给你急。

0: 我求求你了，咱能不做了吗？
1: 你这又憋着害谁呀？
2: 我又害谁了？哎呀，我不说了吗？这东西啊，我一件都不卖。哎呀，我呀，就想在我死之前，我让春明打一次眼，不然我死不瞑目。
1: 又何苦啊？我要知道这些个东西都是你弄的，我都不跟你复婚。
2: 哎呀，小丽，你这次就让着我吧，啊！你记着我的话，只要陈明让打一次眼，我把这屋东西全砸了。你说的那些害人害己的事啊，我不做了。我就是想争口气。
1: 你又为什么呀？
2: 我要证明我比他强。
1: 受不了了。

0: 跟这几家客户说，这钥匙呢是绝对不可能提前给他们的，啊，合同上有，该什么时候给咱们一定给，这是为他们负责，出于质量考虑。
1: 好。
2: 这长阳音乐节办的可场面真够大的，咱没去现场看太可惜了。
0: 可不是嘛，还是人家杨华建想得开，把这一摊子扔给韩春明走了。
2: 哎哎哎，这杨华建跟我能比吗？啊，他成天没个正形的。
0: 你这话的意思是你想带着咱家孩子在这人山人海里边蹦蹦跶跶是吗？我告诉你，我这是没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就是，人家苏萌要赶上现在的时候，现在就是当个歌星影星，也不是没可能，绰绰有余。
2: 好，这个希望呢可以在下一代身上付诸实施啊。你坐下吧。
0: 行了，苏萌，我现在呀就去给你熬银耳汤啊，咱们养养嗓子，准备当歌星。
3: 得了。
2: 二姐啊，来来来，过来坐吧。
0: 来。
2: 哎，一会儿喝完银耳汤差不多就该回来了。
0: 我来长阳干嘛的呀？您都办个多月没回家了。是是。
3: 哎呀，等忙完小清河的绿化，这个老爷子的遗愿完成了，我立刻回去报道，好不好？
0: 用不用我再给你搞个仪式啊？
2: 用不着，到时候通知谁，谁该来就得来。嗯，
3: 我还想去小清河看看呢。
2: 等几天吧，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3: 苏萌啊。 现在的这小清河和你前几年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了。这长阳光在这个两岸的绿化上，就投资了50亿，50亿呢。你没看见你二姐现在都变成什么德行了？堂堂一个工程部的经理啊，就天天带着那民工在那岸上种树种草的，就这个管理人员还不够用呢。这不春明把我大哥和大姐都给叫来了，整整干了一个月。
0: 得，又惹祸了啊！我告诉你，你要是。

0: 赶紧把这钱落实了，你就等着他们一个个过来给你开批斗会吧。
1: 不能够，我丑话都说前面了，义务劳动是不是，桃子？是不是？
2: 他就这么一说啊，你们就这么一听。
0: 你看，
2: 你们家他就是这个。
1: 哎，
0: 不是，他是那个，我是什么呀？
2: 您上宾，上宾啊！
0: 哎，得了吧，那苏萌在我们家。

0: 我知道你要求我什么，但我没法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等于是在坑程建军呢。
1: 你是不知道，他现在也不好好配合治疗，也不好好精心养病，现在成天着了魔了，就是想让你打眼。我也没办法了，我是真担心他身体。春明儿，就算为他减轻心理压力，帮他一把，打回眼啊。
0: 我觉得小丽说的也没错，咱现在就当同情建军的身体，你装也得装打眼一次啊，行不行？
1: 不行，这小杏说的对，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啊，就完全就靠他活在这种意念当中。你这兴许让他高兴一次，那他这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啊。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了，他成天这么折腾。
2: 你是不是已经找过破烂猴了？
0: 是啊，这侯老在他面前是装的，打眼给他看的。我也搞不清楚他怎么就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的，哎，绕着弯子想的法子，就把人家破烂，哎，就摆人侯老面前了。啊，反正我是没办法了，你帮他一把吧，啊。
1: 还是巴金那句话呀。
3: 有人看不见前门。 有人找不见前门，结果走了后门，最后一头扎进骗子怀里。我看你也甭求他了，要不我来，你让他骗我一次得了。
1: 骗你有什么劲？这程建军就巴望着我在他眼面前刷一大马趴呢，我不能给他这机会。
0: 你怎么这么心硬啊？
1: 不是我心硬。刚才二姐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得给他留点念想，有了念想，他兴许能走得再久远一些。

师父，您看看吧，您的心愿我已经替您了了，您安息吧。

0: 关大爷，
1: 我喜欢哭。是啊，我都说好了嘛，我们不哭了。正好今天大家都凑齐了，一起合个影留念啊。
2: 你是建军吧？ 先拍照。
3: 来，涛哥。
2: 你们来了。

0: 有个拍卖会，我特意来邀请你。你是想让我在拍卖会上找出你那些骗人的物件吗？
1: 没错，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当场就把它砸了。建军呢，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聊聊？你呢也听听我的意见，兴许能改变你的看法。何林，你让我们俩待会儿。
0: 其实我特佩服你这股劲儿啊！少来，真信我，建军，你的手艺啊，已经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都能上拍卖会上。啊，不过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造的物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2: 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呀？
0: 古玩这东西啊，就跟人的长相一样。 这么说吧，我韩春明不管打扮成什么样，我相信你程建军一眼就能认出来吧。扒了皮我都认识，那不就得了吗？建军，放手吧。咱们哥俩这么大岁数了，甭较劲。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咱们小的时候一块打架，一块在胡同里边跑来跑去捉弄别人的场景。那闭上眼睛，我就能想到咱们那四合院。
1: 您说，您手艺这么好，为什么不造几个好物件留给哥们儿我？为什么非要去模仿别人的东西？啊，你是为了钱吗？我怎么可能为了钱呢？别，你刚才说你要收藏我的作品，
0: 没错。
1: 真的假的？
0: 有多少我要多少，不过我有个条件啊。
3: 你得在你每一个物件的底部上刻上你程建军的大名，我好让后人知道这宝贝是出自谁的手。<笑>我怎么不相信你？哎，你干嘛不早说呢？
0: 哎呀，我说哥们儿，你也没给过我这机会啊！
4: 他俩这是说什么呢？说了这么长时间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
5: 骗呗，看谁能骗过谁去。
1: 你怎么嘴里一句好话没有啊？
6: 对程建军我是半句好话都没有。
5: 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掐呀？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啊？
1: 让我答应也行啊，但我有个条件，你得把我那耻辱还给我。
6: 香炉，
0: 行，给你啊。哎。
5: 这事你可得保密啊！哎呀，
7: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要说出去谁是这。
8: 那可就等于你认输了。认输就认输呗，不过你也得说好，你那些东西怎么样？上拍卖会的我给他撤了，
9: 窑里的我给他砸了，
0: 一言为定。
8: <笑>
7: 哎，你们看。
3: 这颠倒黑白了，这个，这俩还真是黑白不分了，嘿，不行，我得弄清楚，他俩这是唱哪出啊？
10: 这大管家的好奇心又起来了。<笑><笑>

0: 这里头好吃的东西多着呢，你知道这叫啥名字吗？
1: 太后饼，嘿嘿，而且我还知道这个太后是哪个，是汉太宗的母亲。
0: 国太后。哎，好，
2: 谢谢。
3: 武陵源里边的九个帝陵你都已经见过了，今天带你长长见识，看看这西汉啊，十一陵里边最特殊的一个，依山为陵的子。
2: 走走走，哎，看看那个是啥？
4: 八哥，
2: 那个。
4: 好，哎，
2: 叔叔，你有没有看到海参？
5: 在这里边。
6: 海参吗？我的狗，
5: 狗丢了。
6: 嗯，
5: 你帮我寻一下吗？
6: 哎呦，看我这个人像贼娃子，那是耍贼娃子去。
5: 行行，寻狗寻狗寻狗。
6: 哎，
5: 海参。

0: 谁呀？
1: 箱子怎么跑了？还有那个，赶紧出来！
2: 给我打开！

0: 热爱生活的一个学问嘛。咱研究的都是古人吃啥喝啥扔啥的，是不？
1: 还真是，你像我们这么艰深、这么复杂的职业，被你一说，还显得挺亲切可爱的。
2: 哎，对了，罗姐，
1: 嗯，
3: 你得是毕业以后想进社科院的考古所呢？
0: 进啥社科院考古所？咱就在秦川嘛，十三朝古都呢。你弄考古不在秦川，你在哪呢？
3: 人罗青是北京的，人是个女娃，肯定是要在家门口工作的啊。
0: 北京咋了嘛？在秦川安个家嘛，不行就找个秦川男的一块过嘛。反正我也单着呢，你要想搭伙，我也能行呢。
1: 你咋这么臭不要脸呢？谁跟你？我介意。
3: 人罗青不缺人追。哎，前两天那是个送花的男的，省鉴定中心的，还是北大毕业的啊。
1: 你咋这么八卦呢？
0: 省鉴定中心咋了？北大咋了？那洛青现在人在咱院子坐着呢嘛。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听过没？我马上去把门一插去。
4: 你要耍流氓？
1: 你要干啥
0: 呀？你听我说好赖话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人洛青在咱旁边呢，是不是？
1: 我揍你了。
5: 展教授，哎，这小伙子，我问一下，这个这展教授在不在了？
2: 展老师去北京开研讨会了，下午刚走。
5: 去北京了？
2: 哦。
6: Then you need to provide evidence as to why these six items are claimed to be from China.
7: Sir, your auction house clearly stated in the item description, and those six black pottery figurines are from China, from Qingchuan. What more do I need to say?
6: We did mention the word China,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ey automatically belong to you. By your logic, does it mean that you can claim ownership of any item in our auction related to China?
8: Blue and white Rui earrings, which is dated back to Qianlong period of Qin Dynasty. The shape,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showcase the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and its cultural heritage of porcelain production in Qin Dynasty.
2: 哎，你好，请问一下是不是北京的金悦宾馆呢？啊，我想问一下，秦北大学展茂昌教授有没有入住？哦，好，谢谢。
1: 没有。
2: 展老师是晚上的飞机，会不会是飞机延误还没落地呢？
9: 你们考古基地还有没有其他的专家教授？
1: 哦，是这样，北京最近不是有秦汉考古学术研讨会吗？我们这边能去的专家几乎都去了。
10: 王局，你将这个事情我打电话给四所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人。
0: 其实这三个问题我们就能回答呢。
10: 你们几个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
11: 你现在是警装能干的时候吗？事情咱不能跑掉。
12: 知道了吗？如果答错一点，那六个黑陶俑就回不来了吗？
13: 这个点找老师估计够呛了。反正还有20分钟，决定权在你们那儿。
12: 哦。
2: 喂。
14: 喂。
2: 赞老师。
6: Sir, I believe it is necessary to remind you that there is only half an hour left before the auction of those six black pottery figurines.
14: 王局，尤老师。他们三个人都很优秀，这件事儿你就放心的交给他们。
9: 时间不等人，抓紧干吧。
14: 冯坤，我就在电话边上等着你们啊！这件事儿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
12: 开电脑记录。洛青，
1: 哎，
12: 来查一下杨陵外藏坑和陪葬墓的一些发掘的简报。
1: 嗯，啊，
12: 杨陵的这个裸体俑出土的最多，里边还有他的出土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情况。
1: 嗯，
12: 那个王局、尤老师，麻烦拍一下照片，记录一下。
5: 好好好，我来我来我来。
12: 好嘞，
5: 是是，
12: 好嘞，来。
5: 嗯，
12: 我说你写啊。
5: 嗯。
8: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e are moving to the lot number 32. This is a collection of black nude pottery figurines from Qingchuan City, China. Please take a closer look.As you can see, the female and male forms are very obvious, as well as the facial expressions, they are really realistic. This is high-class artistic object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a burial object as well.
12: 这些文物是皇家陵墓陪葬物品。这些裸体俑本应该是着衣式陶俑。制作时需要把头部、身体、脚三个部分进行粘接，烘干之后再着色。接着用木头制作的手和胳膊进行一个拼接，最终拼成一个完整的人俑。
8: The price for lot number 32 is starting at $800. Please raise your paddles for bidding. $800. $850 here. $900.
12: 首先是在汉景帝杨陵陵区发掘的，数量最多，品类最全，男女俑都有，不同角色均有发现。其次是八十年代在西汉宣帝杜陵发掘过，数量没有杨陵的多。第三批是八十年代初和后期在汉武帝茂陵陵园发掘的。第四批是在九十年代汉高祖长陵陵园的西南部，大小基本一致，但是只有男俑。第五次是在汉长安城内西北一带八村堡，勘察时发现了裸体陶俑残片。后来考古学家。 还在八村堡一带发掘了制作裸体俑的作坊，以及一些未出窑的裸体俑。现在几次了？第五次。第五次。
8: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there any higher bids for the lot number 32? $1,500.
4: 梁王的资料，这个。是在河南的邙山。邙山梁王陵。Okay, I got it. Mr. Manager, may I use your computer for a little while? Just a moment. Sir, please take a look.
15: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for you.
8: $1,600. Are there any higher bids? And it goes $1,600 once, $1,600 twice.
5: Wait. D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very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the auction for lot 32 is temporarily suspended.
16: 走，
17: 先回。洪老板，来，我给你说个话。好，
16: 老王，帮我看一下。
17: 我忙的。
16: 我
17: 都哪里的东西，你给咱调一下，咱们店里边。
16: 没问题嘛。
17: 来，我是。
16: 你看，
17: 可算把你等来。
16: 我这，你给咱看一下货色啊。
17: 哦。
16: 还请忙你的。
17: 放的，啊，
16: 后发，清代的，工还不错。这是我写从元代都传下来的《洛神文铜经》，你会不会看？
17: 要说记不住听的话啊，要么是你现任红人，要么是你红人。这铜经是清代放元代的，用洗粉摩擦镜面做的酒。
16: 呀，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你到底懂不懂？
17: 要是说的不对，你随时来找我。
16: 我的摊位就在外边，行，就这。哎，我去，我去。在这一码是一码，对吧？哎，多嘞，大哥，我歇了哈，回头吃饭啊。
17: 好好好，走。
16: 啊，说明啥给钱呢？人家都闹着是挣着钱的，我做手摆摊的，甭信吗？非要是再说老母不可信，俺这男士就没人可信了。
17: 老母念读的很，你一件东西搁在这儿，是西汉的还是东汉的，他一念就给你顶出来。哎，看一下吧，看一下。
16: 啥？
18: 宋哥，我跟你这些年，我上手干过背信弃义的事吗？
19: 要真是我没干的，我为啥还要回去？

0: 我可回来再报告给你，我直接拿东西我跑了就对了嘛。你就是嘛？
1: 你得在外头说你想当资管。哎，
0: 我喝多了，我这外头胡咧咧的。
1: 我真的能去玩去。
2: 后说，你觉得是谁？我也不知道。那你知道咱的规矩不？知道。私藏多少，吃里扒外，活埋，包浆撒全家。哎呀，那你都不舍，那咋弄呀？要不然咱按私藏算？一人一根瘦子头。对，那坐这，好吧。来，三娃，你立得起，你先来。
3: 盛哥，你从那边去吧。
2: 快点。盛哥，冤枉啊！胡哥，你说句话。
4: 盛哥，
2: 叔子，年还没过完，木抢东帮的不吉利，我把咱的财运哈跑了。
3: 盛哥，
4: 对对对，
3: 不吉利，
4: 这话对着呢。
3: 大过年不能捡钱，不能坏了咱的运嘛。
2: 对着呢，
3: 不过二十三都是年。
2: 先吃饭吧。
3: 哎，吃吃完吃完，盛哥，吃完哥。
2: 吃饭，吃饭，吃饭。这厮没完，谁捋了我的坑，我饶不了他。别说是你，这口气我也咽不下去。要是没出事，今天这顿饭应该是顿庆功宴。原上这个店儿，书生花了15万买的，弄好了开一次账，够咱兄弟吃上一年。
0: 说话还有啥用呢？
5: 不说了，不说了。书生是直果，有句话按理也轮不到我说。可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就是自家兄弟。我今天自作主张，背了道菜。
6: 老穆，你这是啥意思嘛？
5: 咱是土里刨食儿。 不能坏了规矩，书生心善，没让大家见血。这个情得记住，秦川私唱，补藏人，补藏货，内鬼迟早现原形。
0: 愣啥呢？吃。

0: 报个家门先呢？
1: 讲个表叔吧。
0: 表叔？
1: 跟你华南王做生意的都是秦川的大支国大长念，我在这一行是无名之辈，你肯定没听说过，但我一直知道你。
0: 提到我的人是不少，但是能找到我的人就只有几个。你是怎么搞定的？
1: 刘书生，你跟他做过生意？
0: 你同刘书生没关系？
1: 我跟他啥关系不重要，我来是想跟你做成这笔生意。这是着医用，给皇家贵族陪葬的，还是罕见的黑色。
0: 你不用同我上课。
1: 对不住。

0: 我是广广面前耍大刀的，你华南王吃过见过，肯定知道这东西的分量。有多少？
1: 200多个。
0: 没搞清。
1: 一个1000。
2: 600。600。我是带着诚意来的，我就认你华南王这个人。但是，我只能要100个。
0: 100个？
2: 哎呀，你不同意无所谓，可以找别人了。
0: 我妈的，东西好不好，我孙哥说了算。100个，拿到四场试试水，成了还有下次；不成，我欠你华南王一个人情，生哈的，我等你消息。就算别人想要，我也不卖。
2: OK。
3: 我看那咱老头就是故意整咱呢，器物图绘制、整理房间，这都是本科生该干的事儿嘛，让他研究生浪费这时间干啥呢？这咱能是浪费时间呢，本科教育本来就是基础兴趣的培养，这专业技能都得在进一步深造中习得。
2: 我以后是要去田野工作的，画这些东西都有技工的嘛。
4: 你要能接受在田地里啊画的还不如技工，你就这样。
2: 是这。
4: 让我来学习一下，咱北大高材生到底是个啥水平？行，你有高见，交流嘛，来放马过来。
5: 我不敢当，不敢当啊！哎，哎，哎，嗯，好，
4: 像是挺像的啊，但是考古绘图像就行了嘛。
5: 我看你来这时间比较短，我给你简单复述一下我们展老师平时给我们讲的皮毛，啊，好好听着。小眼睛一戴，你看人家张先生画的江寨这幅图，就是非常标准的考古绘图，原始感，生命力，趣味性。你看你画的这个图，有啥呢？
6: 冷冰冰的跟这冬天一样，
7: 你说那张先生是中国考古绘图第一人，我能跟他比吗？站起来干啥呢？上着课呢，你站起来干啥呢？坐下。你画的不像你就学吗？你一个月画不好，画2个月不行吗？2个月画不好，画1年，画好为止。嗯嗯。
6: 咱老师，说个事儿啊！洛青、世林，你们收拾一下，跟我出个任务。咱
8: 老师，啥任务？
6: 园林不远发现了一个被盗的塔墓，文物局要求我们尽快做抢救性发掘。啊，
8: 那行，那咱收拾一下，赶紧走。
6: 你干啥？这图画的，别说是艺术性的。 就连最基本的科学性的谈不上。行了，你留下来接着画，1个月画不好，2个月，2个月画不好，画1年，画好为止。
8: 那洛青来了才半个月，为啥他能去，我不能去呢？
6: 他比你画的好嘛？那我也好好画了嘛。你看我这手上这茧子，这都是用功的见证嘛。没花功夫的用功就是无用功。
8: 咱老师，您对我是不是有意见？
6: 我就是对你有意见，你自己看看吧，画了8个月就画成这。 满脑子都想啥呢？我意见才怪了呀！

0: 哎，行止，你咋来了？来来来来，跟啊！哎呀，怎么说是？
1: 严哥哥，你正事，注意度打到我身上来了。
0: 这咋了？啊？哦，你说唐丽丝，
1: 你一个研究秦汉的。
0: 手都伸到我隋唐地界了，秦芷，这唐墓咋能说跟我没关系呢嘛？哎，你想想他那位置，离我们杨林有多近？他的发掘资料对我们研究历史上杨陵的地理位置帮助大得很。
1: 怎么差？这种话嘛，偏偏外人们好嘞。你那点小九九，我晓得的呀。你杨林研究缺经费。
0: 把唐墓抢救性发掘的这个活给接了，钱都没问题了，对吧？哎呀，这啥都瞒不过你嘛！啊，哎，行，这是这啊，这次就当帮我一个忙。你看这次发掘，你们是省院牵头，理当领队，多好事！那就让我跟这些娃们给你打个下手。
2: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你先吃饭吧，饭菜炉子上呢。
3: 不急，月都泡好了，我先给你熬上。哎呀，
2: 我这该死的病啊，烦死了。
3: 明年。 明年咱就搬到大房子去住，造个带阳台的，天天晒太阳。
2: 咱那还有钱，我是房上。这话说的，别人都能发家，咱也能。你今天跑哪儿去了？
3: 还能跑哪儿去嘛？摆摊卖货呗。
2: 以后我中午到南四寻你，你莫在。
3: 种木啊，种木，俺去给你卖了个这。看，你以后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
2: 你哪来的钱？
3: 攒的嘛。
2: 帮我忙呗，啊！床底下有个东西，你帮我拿出来。啥东西嘛你？皮箱里的陶俑是咋回事？你这是跟宋娃他们下坑？
3: 我陶俑是，我从乡下收来的。你还骗我呢？我没有骗你嘛。
2: 我这该死的病已经把咱家吃了个窟窿。 你还哪有钱收获，哪有钱给我买手绢还有些玉？我坏事咱可不能干呀，迟早要遭报应的。生娃我已经管不了了，随他去吧。但是我不能看着你往我下道里边走。
3: 哎呀，淑兰，你看看，你看看，说着说着咋哭上了呢？你想想。 生娃杀人，一分一厘都要算计。我挣钱的买卖，他能让我插手？再说了，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下苦腿子哪个能干嘞？我就是最近走了点小运，想想我个兄弟，愿意把活舍给我，让我赚点差价。
2: 我骗了，
3: 骗你呢？
1: 苍蝇，害怕死了。
2: 不害怕了，不害怕了啊！看看兽脊，来，打开。咦，看看，心宽的。哎，吴朵，你们给那个虾库分多少？你看着办。
3: 哥，我想好了，我以后不干别的了，就跟着你干，你说咋我就咋。
2: 不急，慢慢来，咱那好日子在后头呢。嗯，
3: 在表厂那会儿，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成大事，必然是个人物呢。
4: 依你看，啥人算个人物？
5: 恁肯定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4: 行，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啥
3: 那啥，
4: 好着呢。
3: 来，我敬你。
4: 嗯。

0: 齐队辛苦了，你们这次南下，遂州收获不小啊。
1: 惭愧，只找回34件黑道俑，其他都流失了。哎，
2: 我知道大家都在关心温索普拍卖行被撤拍的6件黑道俑的现状。我们刚刚得到大使馆的消息，对方海关扣押了这批文物，理由是。 我们提供的证据过于简单，他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能否明确墓穴装了有多少个陶俑。除此之外，墓里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3: 咱们现在连这个盗洞在哪儿都不知道，咋会知道墓里的情况嘞？
2: 归根结底，就是要找到出土黑陶俑的盗洞。 并且证明黑陶俑确实出自那个盗洞。赵局啊，能不能追回这6件黑陶俑，就要看咱们公安干警能不能拿下这个案子了。
1: 期限呢？
2: 一个月。
4: 大仓，你这次接这批陶俑，遂州方面都提供了一些啥线索？
5: 报告，目前呢，我们掌握的情况，只知道那6件黑陶俑，还这34件黑陶俑，是8个月前一个外号叫华南王的，从秦川购入卖到遂州，6件经香港，流到外国的。
4: 才8个月就卖到了外国的拍卖行，可见这条地下文物交易链已是非常的成熟。
5: 所以说，只要能找到华南王，就能找到。
4: 华南王背后这个给他供货的，道不团伙。杨队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华南王这号人物？
1: 是有这么个人，但是他非常狡猾，跟道上的知国那都是单线联系。只知道他那个外号叫华南王，古越口音。
4: 哎呀，期限一个月，时间紧，任务重啊，那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着。
1: 张叔敖，这个黑陶俑，你能不能确定是哪个朝代哪个墓的？哎呀，从这个形制上只能看出来啊，它有可能啊是西汉年间，啊，可能出自帝陵，但是西汉有11座帝陵的，而且有很多后妃王公陵，哪一座陵啊都有可能出，范围太广了。
6: 你说，至于哪一座墓？哎呀，这就更难说了。温索普拍卖行一般会对文物的来源有标注啊，那边有提供信息吗？提供了。他们标注称，这6件黑陶俑出自咱们秦川西郊的三庙村。啊，
7: 文物案子熬人啊！接下来一个月，赏金章。
8: 得把亲事都攒足了。那先去三庙村看，还有情况的给你打电话。你快去睡一会儿去。啊，去。哎，
9: 门队啊，走。那个，我给你一块儿起来着。啊，俺们齐队社的，把文物案子，他是我师傅，你是他师傅。
8: 呀，走走走，
9: 哎，
8: 干事。
9: 哎，你们听说吗？
8: 嗯，
9: 警察呀。 从古越追回了一批黑陶俑，你们才有多少件？足足34件，咱看你跟新郎肉丝的东西啊，在我当面手里跟我批发死。34件？嗯，
8: 不是只有6件吗？
9: 我6件是在温索普拍卖行的吗？听说这34件啊，跟我6件差不多，估计是同一时间被倒卖出去。
8: 差不多怎么个差不多法？一模一样吗？
9: 都是黑色的裸体俑。
8: 你听谁说的？
10: 俺大学师弟的师妹在文物局上班，他跟我说。
8: 那谁？
10: 前女友。
8: 互相欣赏。
10: 哎，那一听就不靠谱。
8: 哎，你应该信不信呢？
9: 信信信，咱们不信呢。包大厅的名字是白叫的呢。
10: 秦川八百里的风和俺耳朵旁边吹过去，不留下点秘密都过不去。
8: 那以后我可不能跟他说啥事。
9: 那包大厅同学
8: 啊，
9: 公安局有熟人没？咱想一睹一下那黑陶俑的风采呢。
0: 我是公安局，又不是俺家开的，啥人都能进。你咋不问我鉴定中心有没有熟人能带你进去看一下？
1: 鉴定中心？
2: 嗯，我文物回来，不是以前到鉴定中心去鉴定吗？
3: 那你那有熟人没？
0: 没有。
4: 前两天得是个送花的男的，省鉴定中心的啊，还是北大毕业的。
3: 罗同学，韭菜吃的是有点腻啊。嗯。志志，明天带你去市里，咱狠狠叠一顿，改善一下伙食，咋样？
5: 真的假的？
3: 我请客嘛。我听说啊，这公安那边追回了一批黑桃勇。嗯。是不是有一部分在你们鉴定中心呢？
6: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嗯，就是上面呢也正让我们出报告，
7: 说能不能为追回国外那六件
6: 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也正头大的。
3: 啥意思？
6: 上回你们不是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吗？嗯，这次他们又提出了几个刁钻的问题，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1937年的冬天，南京城墙在炮火中崩塌。当鲜血浸透六朝古都的砖瓦时，有一个人将暴行凝固成光影，将破碎的人性缝补成永不褪色的正言。
6: 到达马街和这个大北，我的道姑。
5: 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胶片背后，

0: 是一个选择与30多万死难者共同呼吸的异国面孔，他的名字是暗夜里的烛火，在人类至暗时刻倔强地亮着。
1: 日本右翼将马吉影片称为鬼片，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为您讲述血色胶片，他为大屠杀留下铁证，敬请关注。

0: 一盏灯熄灭，就是一个时间的证人远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幸存者照片墙上，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6人。这面由100名幸存者肖像照组成的照片墙，灯光日渐稀疏。在这些人中，有这样一个名字，夏淑琴。他的证言与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从亲历者、旁观者、国际视角等不同角度形成证据链，直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酷行径。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档案栏目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夏淑琴老人。
1: 回想到过去，又非常难过的。我的公公婆婆那时候在那么大年纪了，六七十岁的人了。我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1岁的妹妹，杀死了7个，9个人杀死了7个，就活了2个。
0: 那么，夏淑琴一家的惨痛经历又将如何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强力证明呢？
2: 我们在南京市档案馆里找到了一份市民成文原件，来自于80岁的老妇，南京市民哈马士，其中详细讲述了哈马士儿子一家5口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的情况。日寇由雨花门破城而入，假借搜索中国兵为名侵入世家，既指世子国栋为中国兵，并索取财物。见室内妇女居多，受刑发作，将世子国栋加以痛殴，以致腿折肢崩。先将世孙女存子5岁用刺刀劈开头颅，次孙女昭子则洞穿其腹，即将世袭马氏刺死，复将是受伤之世子国栋枪毙，连同世袭腹内即大小5口死于非命。成文内容字字血泪，无声地控诉着侵华日军的暴行。而像这样的成文在南京市档案馆共有近1000份。
0: 这些市民成文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的南京沦陷中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所做的大量调查统计档案。这批档案形成的时间是1945年至1947年，主要有人口伤亡索赔成文、查找失踪人员成文、工商业损失成文、市民房产财物损失成文、宗教公益慈善团体财产损失成文等，记录了日军肆意屠杀南京市民的惨烈场景，印证了沦陷后南京大屠杀人数之巨，也揭露了日军掠夺、焚烧、毁坏南京市民财产的野蛮行径。小至市民居住的棚屋、日常生活的锅碗瓢勺，大到抢劫酒店旅社、毁坏工厂的机器设备，甚至佛教寺庙财产、医药慈善机构，也难免洗劫。
2: 这近1000份血淋淋的市民成文，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而在哈马士的这份成文中，还控诉了另一个惨案，其状最惨者莫过于同居聂太太，全家男妇老幼9口同时遇害，其残酷之行为令人发指心伤也。这段文字述尽侵华日军的极端野蛮和残暴。这段中提到的聂太太一家是租住在哈马士家中租户，但哈马士以为聂太太一家9口全部遇害，因此写下他全家男妇老幼9口同时遇害。而哈马士不知道的是，这9口人中有人还活着。 南京新街口五号正是聂太太一家居住的地方，也是遇害的地方。当时被残忍杀害的一家人中有两个孩童并没有死亡，这两个孩童是聂太太的两个女儿，一个8岁叫夏淑琴，一个4岁叫夏淑云。
1: 后来我自己抽了3刀，这块抽一刀，这块抽一刀，这后来抽一刀，但是我也死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一个时间也没没哭喊，但是我们身上那个血流的满身。
2: 可是夏淑琴姐妹无法求救，因为附近都是侵华日军，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0: 侵华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留住南京的外国友人为了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决定建立安全区，利用自己中立国的身份在一片区域内收留难民。当时留下的外国友人大概有20多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国西门子洋行的商人约翰拉贝，在他的日记里我们找到了关于夏淑琴姐妹的线索。
2: 在拉贝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这是拉贝在1938年1月29日写下的日记。约翰马吉发现了两名小女孩，一名4岁，一名8岁，他们的家人共11口全部惨遭杀害，他俩就守在母亲的尸体边，在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14天，直到被邻居救出。姐姐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米养活着自己和妹妹。也就是说，夏淑琴姐妹经历灭门惨案之后依旧生活在那所房子里，与亲人的尸体一共生活了14天才被人发现并解救。这里提到11口是包括了哈马士一家在内，但并未包含哈马士儿媳腹中的胎儿。除了拉贝日记中的记载，在南京市档案馆里还有这样一份档案，这是一份侵华日军罪行调查表原件。在这张调查表中，被害人的姓名为夏廷恩，拒绝人也就是陈述者叫聂叶青。这里写到被惨死者是拒绝人的包姐夫，这个被害人夏廷恩是夏淑琴姐妹的父亲，而这个聂叶青是他们的舅舅。这张调查表正是夏淑琴姐妹家人遇害的调查表。在物证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信息，有国际委员会美国人马季、中国人徐成清两位先生同拒绝人等坐汽车至新路口五号内调查并照相带去。
0: 这张调查表中提到的马季是谁呢？他就是约翰马季。1912年，约翰马吉以美国圣公会派驻中国牧师的身份来到南京，在南京下关一江门外的道圣堂传教布道，后又在原址上创办学校。当1937年12月3日侵华日军即将侵占南京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城的时候，马吉等人接到了美国大使馆给他们的警告。当时的马吉有3项选择，一是马上自行撤离，二是乘坐美国军舰撤离，而他和他的伙伴们选择了第3项，留在南京城内，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保护南京市民。对于当时已经在南京生活了25年的马吉而言，南京早已成为他的第2个故乡。
2: 动荡是1937年南京的状态，他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随时可能家破人亡。这里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边的大型组合雕塑叫古城的灾难，它以一种近乎恐怖的方式铭刻着那一段历史。这是后人记录的方式，
3: 而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直接的记录是一段动态影像，它出自于美国人约翰·马吉之手，是目前有关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唯一动态画面。
0: 那么马吉为什么会拍下这些影像呢？战争来临之前，在南京生活的那些平静的日子里，马吉常常用他的贝尔牌16毫米摄影机拍摄一些家庭生活、礼拜仪式。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在南京上空狂轰滥炸，荷枪实弹的侵华日军破城而入，整座城市瞬间陷入战争的炮火中。尽管此前有所准备，但南京街头的景象还是把马吉震惊了。南京城只剩下一片废墟，满街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不知道尸体里会不会有他认识的中国朋友，曾经生活过20多年的第二故乡，现在如同人间地狱一般。侵华日军进城后，肆无忌惮地在南京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这些人中大多都是无辜的平民。南京的任何一个池塘、山坡或是一片空地，几乎都变成了尸骨满地的刑场。约翰·马吉深知，他和其他的外国友人不一样，他知道自己不仅能够写信抗议，还有一台摄影机。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翰·马吉就准备着用自己的这台摄影机记录下活的罪证。他手中的摄影机不光是记录的工具，更是反击的武器。1937年12月16日这一天，马吉拿着他无比熟悉的摄影机，却失去了往日的平稳。这一天，他在自己的公寓2层冒着生命危险，把镜头对准窗户外面，进行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次拍摄。此后，这台摄影机跟随他拍摄下了南京遍布尸体的街道与田间，治疗满是伤痕的中国老百姓的医院，拥挤艰苦的难民区等等。危机四伏，动荡不安，记录下南京惨状的马吉将如何保护来之不易的胶片？
3: 这会不会更是一种刻意的隐瞒呢？
0: 侵华日军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又该如何带出南京？档案正在为您讲述。这是马吉拍下的一段画面，他为这一段影片写下了整整一页纸的说明。在他留下的所有影片说明中，这是最长的一段。在这段说明中，马吉表示，通过当时还小的姐姐夏淑琴描述，以及邻居亲戚的讲述，他还原了夏淑琴一家遇害的细节，并在说明中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惊险的是，说明里提到，这孩子还说，士兵们每天都回到这房子里，以便把屋里的东西拖走，但没有发现他和他妹妹，因为他们藏在旧被子下面。也就是说，夏淑琴姐妹这14天里，一方面忍受着亲人尸体在旁的悲痛，一方面还要提防随时而来的危险，克服巨大的恐惧。
1: 后来才有人家来救我，看到我到哪去了，没得办法了，人没得生活。在小门桥以后，在那个地方找到马吉和这个南北，或者照顾我粮食、米带回来给我们吃，或者南北呢就要收养我，或者我就跟着我舅舅，或者马吉到我家去看呢。
3: 马吉的胶片到今天一直有一个谜。侵华日军为了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自然对这个记录暴行的行为围追堵截。当年马吉在拍完之后，把胶片都藏在哪儿了呢？2010年2月22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16毫米电影胶片母片、胶片盒、摄影机及相关影像，就是其中之一。
4: 2009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还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家申报中国文献遗产，一共5组，其中包括了陈瑞芳日记、南京大屠杀案的史明成文、16幅的反映日本日军暴行的一些照片、审判日本战犯的一些档案材料，还有那个马吉拍摄的一些胶片的母片和摄影机。这些档案呢，它是第一手的，具有唯一性和真实性，经过专家鉴定过的，相互印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不是从单方面的，就多方面的，反映暴行的一个记录。
3: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马吉总共拍摄了8卷胶片。关于这些胶片的去向，现在比较公认的猜测是藏在了拉贝的保险箱里。但我们反复查阅了拉贝日记以及马吉和秘书的通信等资料，都并未发现其中提到过藏胶片的内容。这会不会更是一种刻意的隐瞒呢？重要的物证藏在哪儿，是绝对不能写成文字的。但是不论这些胶片是如何保管的，总藏在南京终归还是不安全。况且当时的国际社会对发生在南京的人类惨案几乎还一无所知。
0: 为了在国际社会营造正面形象，侵华日军甚至还装模作样给自己摆拍了一组照片，向世界演了一场仿佛南京一派和平的虚伪戏剧。
3: 真相被困在南京，把最真实最直接的证据带出去，要揭开侵华日军的虚伪面具，是马吉等国际友人最急切的期盼。可怎么带出去？谁带出去？
0: 为了封锁南京的新闻消息，侵华日军要求派驻南京的西方媒体记者在12月15日前撤离，12月15日之后就禁止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侵华日军不仅派重兵把守南京的各个城门，并且占领了南京的火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设立严格的岗哨。
3: 彼时的南京是一座孤岛，任何消息都无法进出。要想突破封锁逃出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向日本军方提出申请，拿到通行证。除了通行证，国际委员会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走了不一定能回来。在南京最为危急的关头，每走一个外国友人，就意味着有一片安全区失去保护，谁又能走得了呢？马吉本人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还要管理安全区的急救医院，约翰拉贝也离不开，因为他是整个安全区的主席。思来想去，既要拿到通行证，还要有去有回，只有他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
0: 乔治·费奇是个出生在中国苏州的美国人，因此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费无声。他负责的是整个南京安全区的食品和药品筹集工作，经常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因此他才是将胶片送出的最佳人选。1938年1月23日，在南京恐怖绝望的氛围下，费奇度过了自己55岁的生日。这个生日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清冷和悲壮的生日。经过多方奔走和谈判，这一天日本占领军才终于允许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这个消息一方面令费奇欣慰，胶片终于有机会带出去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稍有不慎，这个生日或许就是忌日。此时的费奇首先考虑的是胶片应该藏在哪里，他知道一旦胶片被发现，代价就是失去生命， 他的行李是肯定要被查的，那就只能藏在身上。于是他把这来之不易的8卷16毫米胶片缝进了一件驼毛外套的夹层里。
3: 凛冬已至，朔风掠过秦淮河面。1938年1月的一天，一辆驶向上海的日本军列正吞吐着蒸汽，停靠在南京车站。站台上，日本兵堆里，却站着一个面色凝重的西方人。
0: 坐上火车后的飞机同样十分的紧张，车厢里很拥挤。万一衣服不小心碰到坐在旁边的日本兵，都有可能被人发现其中的隐秘。于是费奇就把双手抱在胸前，因为当时正值寒冬，费奇装作很冷的样子，尽量蜷缩着身体抱紧衣服，保护着身上所带的胶片。他最担心的就是被日本兵临时搜身。
3: 万幸，费奇终于顺利抵达了上海。他第一时间就将胶片拿到了柯达公司，在那里，费奇连夜对胶片做了两件事：剪辑、拷贝。既然是记录，而且得来属实不易，所以影片的剪辑比较简单，仅仅只是删去了少部分多余的画面。
0: 那么，当乔治·费奇冒着生命危险把这样珍贵的证据式的胶片带出南京之后，又是如何将它们公之于众，撕开侵华日军的丑恶面具的呢？
3: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中，有一面遇难者名单墙，上面记载着万千在南京大屠杀当中陨落的生命。这面墙也被人称作哭墙。由于无数亡魂的哭泣，也因为他们的后代祭奠时的哭泣，在这些死难的同胞里面，很多人的姓名由于时代的动荡已经无法考证了，只留下一个某某来代替。但他们的遭遇不会被罪恶掩埋，有人替他们记录，也有人在替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声。事实上，马吉影像第一次被公开，并不是以动态影片的形式，而是以照片的形式。
0: 1938年5月，马吉影片中的一些画面被翻拍成10张照片，刊登在了美国的《生活周刊》上。当时用来运伤员的篮子被强暴导致流产的孕妇李秀英，还有全家被侵华日军杀害的夏淑琴一家都被刊登在册。这是一张侵华日军对中国人集体屠杀之后将尸体泡到水里的照片。我们在照片中能看到他的手仍被绑在背后。这10张照片似乎是经过特别选取的，有枪伤、烧伤，有日军用斧子砍的，有用刺刀刺的，揭露的都是各种侵华日军暴行。而马吉影片连同这些照片一起，也成为了日后审判侵华日军罪行的铁证。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

0: 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二战日本战犯。1946年8月11日，远东国际法庭审理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约翰·马吉出庭作证。
1: What is your name?
2: John Gillespie McGee.
1: Were you in Nanking throughout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37, January and February 1938?
2: I was.
1: What was the action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towards the civilian Chinese men after they had possession of the city of Nanking on December 13, 1937?
2: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These people were being killed by rifle fire and machine gun principally. Also, we knew of groups of several hundred being bayoneted to death. One woman told me that her husband's hands were tied in front of her, and he was thrown into a pond, and they stayed there and wouldn't let her rescue him. He was drowned before her face.
3: 根据马吉等各方人士的证据及证言，实施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松井石根被判绞刑。但对于侵华日军罪行的正义审判还并未结束，在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还在继续。南京市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 这份档案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之一。他在开头就总结了谷寿夫的最终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重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1947年初。 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等南京大屠杀战犯时，马吉拍摄的影片就作为屠城铁证被当庭播放。除谷寿夫外，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中的百人斩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军吉等南京大屠杀中的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在马吉影片等铁证的证实之下。 他们再也无法狡辩，最终被判处死刑。铁证如山，昭示人，却有人将马吉影片称为鬼片，背后到底有何阴谋？这些档案又将如何被找回？岁月流转，时光沉浮，马吉影片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辗转？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4: 罪恶昭示，案情审结，一切看似在岁月中暂缓成往事，但悲与痛、恨与伤，从不会被忘记。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大钟。每年的12月13日，人们在这里集会，共祭遇难同胞，撞向和平大钟，发表和平宣言。南京大屠杀是全人类的悲剧。 真相累累，可总有人无耻之尤，企图以各种方式给真相戴上一层虚假的面具。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一切似乎归于平静。时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此时关于马吉的影片出现了一种说法：日本右翼将马吉影片称为鬼片，究竟？ 发生了什么呢？
0: 1990年12月，德国公布了一份
3: 纳粹德国
0: 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的一份报告。这份编号27221113的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于1938年2月10日发自南京，标明内容有关日军在南京残暴行为的文献纪录片。在这份报告里，罗森直接谈到了马吉影片，他写道：“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期间，美国圣公会布道团成员、使馆顾问约翰·马吉拍摄了影片。这部影片是日本人所犯残暴罪行的有力见证。”马吉亲自向大使馆提供了一份拷贝，随拷贝附上各个剪辑图像的英文解说词，解说词和影片本身都是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请允许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把带有解说词译文的这部电影放映给元首一看。这份报告于1990年12月17日被日本共同通讯社发现，在日本报纸以大字标题刊出。而就在此之前不久，1990年10月，日本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表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他称马吉影片是有名无实。
4: 罗森的报告在解密并发布之后引起不小的反响，报告中还特别说明附有影片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南京拍的，但因为解密时只有解说词而实际上找不到对应的影片，所以日本右翼恬不知耻，竟无视马吉影片曾出现在国际社会甚至出现在审判庭上的事实，公然叫嚣称其为鬼片。
0: 由于年代久远，马吉影片自审判之后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那么它在哪儿呢？历经多年，这些档案又将如何被找回？
4: 这是1990年12月26日《纽约时报》第16页上刊发的全页广告。文章衬底是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刊发的日本南京屠城的报纸版面，下方用中文大字写道：“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兼驳斥石原慎太郎。”
0: 这篇广告的醒目位置是一位跪地中国人被日军持刀砍头的历史照片，而在后面，为了粉碎日本右翼企图掩盖真相的美梦，这篇广告向全世界征集南京大屠杀的有关资料。而这篇广告是谁发的呢？
4: 起头的是一个名为邵子平的美籍华人。1936年，邵子平出生于南京市鼓楼医院。邵子平在南京生活到12岁后，随家人远走台湾，后旅居美国。
0: 1991年，在邵子平等爱国华人华侨的共同努力下，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成立，邵子平任总干事。而刊登广告之后，邵子平他们很快就收到了回应。时年79岁的爱迪斯·费奇夫人看到报纸，主动联系邵子平他们，并给他们寄去了一些资料。费奇，这个名字是不是很耳熟？爱迪斯·费奇夫人正是乔治·费奇的女儿，她给邵子平他们寄去的是父亲的回忆录《我在中国80年》。以及他所保存的11分钟的马吉影片。11分钟的影片固然珍贵，但它是剪辑版，显然原片是证明侵华日军暴行更有力的证据。乔治·费奇的资料引导着联合会将寻找铁证的重点锁定在寻找马吉在南京拍摄的影像。可时间过去了那么久，而且二战时期时局动荡，东西还能找到吗？
4: 1991年7月，邵子平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并如愿见到了约翰马吉的后人， 及他的儿子大卫·马吉。因为随父亲在中国度过童年，大卫·马吉还有一个中国名字马大卫，共同的童年记忆让两人一见如故。他们在马吉家堆满杂物的地下室里仔细查找，终于在四个铜盒里发现了13个小方盒，每个小方盒里盛放着一小卷胶片，正是马吉拍摄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现场的胶片。大卫·马吉随后向联合会提供了当时认定记录侵华日军在华暴行带有镜头说明目录的全部胶片。邵子平与联合会骨干成员开会商议，将这些珍贵胶片送到影片处理公司翻拍后，把胶片原盒送还给大卫·马吉，并将翻拍片制成能直接在电视台播放的时长为37分05秒的一寸盘。
0: 大卫·马吉、爱迪斯·费奇等当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南京市民、记录并公开侵华日军暴行的国际友人的后代，继承着父辈们的品格，和爱国华人华侨们一起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将马吉的影片广而告之，引发国际广泛关注，戳穿了日本右翼企图混淆视听的阴谋。
4: 2019年12月13日，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37分版马吉影像一寸盘的捐赠仪式。邵子平等爱国华人华侨与马吉的后人、他的两个孙子一起参加了仪式。37分钟历史终于回归南京。而此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只保存了一份17分钟版本的马吉影片。南京大屠杀的动态影像资料，哪怕多几秒，都是弥足珍贵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档案。可以说，马吉影像37分钟版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文物和证据价值。
0: 37分钟版马吉影片价值非凡，那么37分钟版对比17分钟版而言，内容上到底有何不同呢？专家们通过计算机辅助，将37分钟版马吉影片和17分钟版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对比，告诉人们历史真相到底多了什么。
4: 37分钟版的马吉影片，去除11分23秒淞沪会战后的上海画面，去除与17分钟版中的重复画面，实际反映南京的画面比原先时长大约多出9分钟左右。其中一类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前的画面，时长约1分23秒，有日机轰炸南京和南京难民逃难等镜头。还有一类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的暴行，有鼓楼医院医护人员救治日军暴行受害者的影像。在37分钟版中，仅鼓楼医院就新增受害者个案11例，除此之外还有幸存者武常德的镜头等等。之所以要如此认真细致地研究马吉影片，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马吉影片呈现的南京大屠杀真实场景，是对一切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最有力回击。它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传播者。马吉摄影机及胶片流传的经过，也是南京大屠杀史实引发全人类对战争及屠杀的深刻反思的过程。而相对于17分钟版，37分钟马吉影片又出现了新的证据。在马吉影片37分钟版中，有这样一段影像：1938年2月16日至17日，马吉曾前往南京东郊的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而他之所以会去那里，源于一个逆行者。这个人是谁呢？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又做出了怎样的艰难抉择？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下集继续为您揭秘。

0: 此时，北京时间，
1: 南京城郊，栖霞山路，一座水泥厂成为生命孤岛。当一国旗帜成为庇佑南京难民的武器，当生死契约成为守护一方土地的决心，那个爱闯祸的丹麦青年将如何坚持心中的正义？
2: 他的命运将去往何处？
1: 战争到底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屠杀到底会给一片山河蒙上什么样的阴霾？被迫离开，中国人民何以成为一个异国人最深刻的牵挂？一束跨越重洋的黄玫瑰又将如何在南京绽放？
3: 而他走之前，除了随行物品，只带走了两样东西。
1: 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为您讲述他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下2万人，敬请关注。

0: 离南京越来越近了，低空掠过的飞机撕裂苍穹，炮弹接连炸响，枪炮声交织，火舌舔舐着路边村落，冲天火光将天际染成血色，百姓踉跄逃窜，焦土气息裹着枯壕在硝烟中碎成齑粉。丹麦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和同伴一路逆行，从上海租界出发后。
1: 他们遭遇了好几波士兵的检查，三四天中，先后换了轮船、汽艇、汽车、火车，眼下总算要抵达南京远郊龙潭附近的射山渡了。这里是1937年12月初，辛德贝格等人的目的地，在南京保卫战外围阵地东北起点的栖霞山东路，一座刚建成、尚未投产的大型中资股份制企业。 江南水泥厂，尽管这里现在已经不再进行生产活动了，但厂址依然存在，家属院依然还是许多过去厂里职工的家，很多地方也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面貌。
0: 彼时，26岁的辛德贝格得到一份新的工作，暂时看护江南水泥厂引进的丹麦设备，这项工作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1: 年轻的辛德贝格为何答应了呢？1934年，辛德贝格初到上海，当上了上海彼时最大的饭店华贸饭店的前台接待员。1937年7月，辛德贝格前往美国加州度假，然而当他乘坐的客轮返回中国时，广播里转播了上海813淞沪会战的导火线——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再回到上海时， 繁华的城市已是血雨腥风的战场。1937年8月9日，侵华日军冲入上海虹桥中国军用机场，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士兵，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将侵华日军军官击毙。侵华日军借由这一事件颠倒黑白，于8月13日对上海发动进攻。淞沪会战开始。 这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期间，1937年9月，辛德贝格在上海成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史蒂芬斯的助手，负责开车和摄影。他们在此起彼伏的炮火声中穿梭于上海的各个战场及大小街巷。11月11日。 侵华日军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爬上水塔观察战况的史蒂芬斯和辛德贝格遭遇侵华日军攻击，子弹在水塔上到处乱窜，嗖嗖的飞过，水泥碎块噼里啪啦掉落。几个小时后，水泥碎片划伤了辛德贝格的腿，史蒂芬斯却中弹殉职。
2: 美国军官艾文斯·福代斯。

斯·卡尔逊和记者埃德加·斯诺共同经历了这惊险的一幕。卡尔逊在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也写到了这一次事件：我走下制高点，环绕水塔走了一圈，先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向水塔开枪，因为明摆着这是在法租界。我们一起对这个人再次进行了一番检查，发现

0: 年轻时的辛德贝格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追求安稳的人。他是丹麦奥胡斯市一位奶酪批发商的二儿子。离开丹麦前，他只念完初中，又受不了自己枯燥的生活，打算离家出走，却在码头被父亲逮个正着。直到1928年，这个一心要去闯世界的17岁少年，终于偷偷搭上了出国的轮船。后来，他参加过法国的外籍军团，去过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当过海员，也像他那个年纪的很多男孩子一样爱冲动，打过架，闹过事，丢过不少工作，也被关过禁闭。1934年刚到上海时，尽管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并不妨碍这个年轻、英俊、一头金发、拥有地道欧洲口音的丹麦男子在上海租界闯荡。胶南水泥厂的工作尽管危险，但薪水不错。对只有初中文化外出闯世界的辛德贝格来说，冒险是值得的。他相信自己有好运。来之前，辛德贝格签下了生死契约，这份生死契约后来经过翻译，被刊登在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管主办的史学类学术期刊《民国档案》中。我特此同意志愿前往南京附近的栖霞山胶南水泥厂，暂时停留期间风险自担。在契约末处，他郑重地写道：假使我死亡，该款也就是他的薪水通过丹麦总领馆支付给我的双亲。但是一切都和过去那些冒险不一样了。很快，战争一点点吞噬了南京远郊、近郊和城区，侵华日军打来了，难民涌来了，中立的天平胶南水泥厂变得起伏摇摆。丹麦青年辛德贝格命运的齿轮也因此转动了，他的命运将去往何处？
1: 这是一本被称为京字第一号证据的相册，在战后被公开，成为了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重要证据。这本相册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本相册中照片的内容令人发指，相片中的一部分甚至完整记录了衣冠禽兽们挥刀砍杀中国人的情景。这些照片一共16张，每一张都是控诉，每一张都是血债，无声地揭露着侵华日军的滔天罪恶。而这样的残酷暴行，在辛德贝格刚到江南水泥厂时几乎每天都在听闻。
0: 在战争面前，生命变得脆弱不堪，或许是因为听不懂日语，或许是因为年轻像士兵，或许是因为戴了草帽遮住了脸，或许没有原因，中国老百姓就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失去生命。战争也在威胁着辛德贝格等人的生命。12月9日，中日双方的军队正在南京郊区的栖霞山附近战斗。侵华日军飞机扔下多枚炸弹，其中一枚在水泥厂附近爆炸，工厂的玻璃被震碎。那一天，栖霞陷落，侵华日军却并未进入江南水泥厂内，为什么呢？
1: 困难重重，辛德贝格将用什么样的方式保护难民？死伤无数，生死边缘的人民又将如何被拯救？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如今的江南水泥厂内建起了一座档案馆，向远道而来的人们讲述着那一段历史。在档案馆里有这样一组照片，反映着当时江南水泥厂的景象。这张照片上，工厂的门口有一个木牌，上面是丹麦和德国两个国家的国旗。
1: 12月5日，辛德贝格和同行的德国工程师卡尔金特博士以及日语翻译严景和、英语翻译李玉林到场后，利索地在江南水泥厂门口订了德丹国合营江南水泥厂和这个有德丹两国交叉国旗的木牌。
0: 侵华日军的飞机一天二次

0: 丹使驾飞过，辛德贝格又和其他人在厂房屋顶用油漆刷了面巨型丹麦国旗。辛德贝格在给朋友的通信中曾经写道：“我在厂里升起了一面在中国最大的丹麦国旗，我还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在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这段通信内容后来被翻译并刊登在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管主办的史学类学术期刊《民国档案》中。这面墙上还有其他的照片，也显示着当时在江南水泥厂各处都挂起了丹麦和德国的国旗。辛德贝格等国际友人把这些国旗树立在这里，是为了保护工厂。 更是为了保护那些流离失所、性命攸关的中国难民，而事实上，这也确实起到了效果。前面是茫茫大江，江南水泥厂附近的公路都成了焦土，上千民众走投无路。见到江南水泥厂飘有德国和丹麦国旗，在工厂场外的南北两边滞留下来。辛德贝格等国际友人做出决定。 秘密庇护和遣送前来避难的中国军人，并公开在工厂南北大门外边收容难民。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先后涌进了这座倚在山脚下的江南水泥厂难民区。人越来越多，常熟铁路旁、工厂附近的山头、大白果树周围的桃园、竹园被大大小小的稻草窝棚占满，逃难而来的老百姓卷着铺盖。 牵来牛驴，挖出大大小小的土灶，就在难民区里临时安家。根据文档和信件记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先后庇护了20000名左右的难民。在江南水泥厂的档案馆前，矗立着一座辛德贝格的雕像。 这座雕像中的辛德贝格手执丹麦国旗，正义凛然。这就是难民们眼中常常看到的辛德贝格的样子，那个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丹麦青年的样子。辛德贝格挥舞着丹麦十字旗，奋力撵走侵华日军，而一群孩子就在后面拍手，冲着侵华日军的背影喊：“死走，死走！”难民营里有不少孩子。 那个丹麦大男孩有时会冲着一群孩子用蹩脚的中文喊道：“鬼子来了，鬼子来了！”看着孩子尖叫成一团，他又哈哈大笑起来。但守住这个难民营，真就如所见这般容易吗？我们来看看城内难民营的情况。在南京城内，德国人约翰·拉贝和留下的20多名外国友人一起组建了一片安全区。 希望通过外国人的身份保护南京市民，同时他们还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约翰·拉贝担任主席。然而，尽管拉贝等国际友人竭尽全力，安全区也并非完全安全。拉贝在12月17日的日记里写：“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 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来自中国亲历者的日记，程瑞芳日记。它也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之一。1937年12月17日，这是程瑞芳笔下最黑暗的一天。现有12点钟，作词写日记不能睡。 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这一天，侵华日军的屠夫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

0: 侵华日军越来越肆无忌惮，之前还不敢侵犯安全区，到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无所顾忌。收容了众多妇女和儿童的金陵女大安全区反倒成为了他们的目标。陈瑞芳努力地守护着安全区里一万多名妇孺，却左支右绌，防不胜防。
1: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陈瑞芳写道，白日来过四次，南山二次，机子的地方一次，未想来晚上会来的。陈瑞芳未曾想到，这一天的傍晚，日本兵又来了，两个日本兵在学校的中央大楼前砸门，他们坚称楼内有中国士兵，要求把门打开。
0: 负责金陵女大安全区的美国传教士魏特林称身边没有钥匙，并指着挂在院子里的美国国旗对日本兵说，这里是美国学校，你们没有权利进来。魏特林原以为美国国旗能够让日本人明白这里是美国人的地方，能阻止他们行凶，没想到的是，一个日本兵举起手就掴了魏特林一个耳光。
1: 在这一天日记的结尾，陈瑞芳写下，每天晚上外面四处烧，下关一带死的人不少，中国人为何要做这种罪，不写了，想起中国人民不能心酸，死后真苦。
0: 拉贝的日记与陈瑞芳的日记相互印证，在第二天拉贝和日方交涉的信件里，他写到前一天的情况，小分队的军官命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两位女负责人明尼魏特林小姐和程女士以及他们的女友戴赖三夫人走出大门，在寒冷中日军士兵对他们推推搡搡，日本军官坚持断言校内有中国士兵，一定要把他们搜出来执行枪决。
1: 从拉贝和程瑞芳等人的记录可以看得出来，守护一片难民区困难重重，江南水泥厂难民区面临的艰难与困境和南京城里安全区差不多，辛德贝格他们又是如何守护这里的百姓呢？侵华日军占领栖霞地区后，常常假借抓捕中国军人为由，强行到江南水泥厂来骚扰和捣乱，并意图强奸妇女。为了保护和照顾难民，辛德贝格和金特组织了一支配有猎枪的护场队，还分别配备了看守、巡夜、管理、清除等人员。辛德贝格等人几乎是不分昼夜地带领护场队加强场内的巡逻，遇到日军前来骚扰和捣乱，总是挺身而出。
2: 严景和写给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的报告里提到，辛德贝格和金特面对这群每日都提着枪来骚扰捣乱，企图进厂烧杀抢掠的侵华日军，殷殷招待，相与周旋。而关于这个丹麦青年究竟是如何笼络住那些来往的日本兵的具体细节，如今也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背后必然是他过人的勇气、智慧和强烈的正义感在支撑。可新的问题和挑战接踵而至。1937年12月20日的拉贝日记有着这样一段描述：辛德贝格先生打算将几名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南京来，因为他从收音机里听说南京的局势已经完全稳定了，电厂、水厂和电话设施都已经全面正常运转。但是当了解到这里目前的局势时，他非常惊讶。在半路上，他又让人把伤员重新运回栖霞山，因为日本人不让这些伤员通行。1938年1月，又有伤员被送来难民区，这是一个5、6岁的小男孩，孩子的父亲急得不行。一些侵华日军跑到小男孩所在村子抢劫粮食，可他们捉不住鸡，气急败坏下竟然掏出手榴弹炸鸡，一枚手榴弹在孩子躲藏地不远处爆炸，这个男孩被炸掉一只眼睛，全身鲜血直流。 辛德贝格赶紧带着孩子往南京城内的医院赶，可南京中山门守城的侵华日军士兵拒绝了他进城的要求。这个昔日高傲又玩世不恭的青年低下了头，对着一个侵华日军士兵苦苦哀求，让我把孩子送进医院吧，可他还是被拒绝了。他重新发动摩托车绕到太平门，一口气加速冲过行经的岗哨，在横尸遍野的南京城内他疯狂地开车，终于孩子被送到金陵大学医院。这一次能靠硬闯，下一次该怎么办？
1: 在约翰·马吉的影片中，这段画面上的难民正在抬着死里逃生的受伤幸存者去一座小医院救治，这座医院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证实。
2: 人们经过反复的对比后确认，画面中的那个小楼正是我身后的这个小黄楼。那段影片中还有一个影像，一个护士正在给一个被烧伤的孩子换药，场景中的走廊、廊柱以及廊柱下的储石都与这个小黄楼契合。这里说是医院，其实是当年江南水泥厂员工的一个俱乐部。为了避免伤员无法得到救治的问题再出现，辛德贝格和金特等人下定决心在江南水泥厂开辟几个房间，建立小医院。金特博士张罗着找附近的中医，辛德贝格则贿赂守城士兵，悄悄从金陵大学医院带走若干药物、绷带，把侵华日军挡在难民营外，又建立了难民营里的小医院。难民营的一切就算步入正轨了吗？还没有那么容易。
1: 一幅丝绸条幅，数尽辛德贝格与中国人民深刻的羁绊；数张惨烈照片，记录侵华日军滔天罪行。被迫离开，辛德贝格将何去何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38年2月19日，这天是辛德贝格27岁的生日，星期六，天气不错，可他没有一点过生日的好心情，相反，他很难过。春天快到了，一些天前，他在寄给丹麦的朋友的信件中，忧心忡忡地写下了这些文字。民国档案中也曾翻译并收录了这段内容。
1: 我们的国旗保护着他们，但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食品，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是如何苦熬度日的。等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们甚至无法耕种，因为所有牲畜都被日本兵宰杀吃肉了，春播的种子到时也肯定没有。你难以想象，这里到处血流成河。8月份以来，我每天都无法避免地亲身经历着战争的恐怖。血，血，到处都是血。这些天来，中国人被实实在在地放了一次血，但他们毕竟有4亿5000万人呢，所以得有相当大规模的行动，才能让人感觉得到，到处血流成河。
2: 上万人吃喝的问题皆系于辛德贝格和金特之身，沉重的担子让他们不得不四处求助。一方面，金特派人打着德国国旗去偏远的农民家收购粮食，回来分发给难民，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他们写信向工厂董事会说明厂里的危机处境，想方设法通过董事会获取了一些钱款、衣料及生活用品，难民的情况才有所改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江南水泥厂里支起了大铁锅，免费施粥。有的难民没有过冬的衣裳，辛德贝格等人也积极想办法，组织留守的职工为他们捐献衣物。种种措施

0: 时并进，才勉强以最低限度地保证难民们不至于因冻饿而死。
1: 除此之外，新德贝格还给远在南京城内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递交了一封信。
2: 新德贝格递交这封信的时间是2月3日，这封信被约翰拉贝写进了日记里。下面的信件是从中文译成德文的，因此与原文多少有些出入。信件来自离我住所5里路的七卡寺，是该寺庙的方丈起草的，有当地20位知名人士的签名。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这是一封求救信。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安置在我们这儿的难民80%已失去了一切，他们的房屋被毁，牲口被杀，钱财被抢。此外，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另一部分则伤的伤，病的病，躺在这里缺医少药，谁也不敢上街，害怕被杀害。而我们还只剩下少量的粮食储备。我们的农民既无水牛，又无稻种，怎能春耕播种呢？这是当时南京郊区的栖霞山一带难民营的困境。这封信是栖霞寺的求救信，也是辛德贝格等人的求救信。他由辛德贝格冒着生命危险进城，递交给了拉贝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也得到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救助。
0: 也正是在辛德贝格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多次沟通下，约翰·马吉跟随辛德贝格来到江南水泥厂，并拍下了那些难民营里珍贵的动态影像资料。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袭来。
2: 1938年3月16日，史密斯公司的解聘通知来了，因为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建起来了，陆续催促难民回家。辛德贝格的这份工作他一共干了107天。后来有丹麦的媒体记者问他，现在终于可以离开战场了，是不是很开心？不，不高兴。辛德贝格只说了这句话，随后便转移了话题。而他走之前，除了随行物品，只带走了2样东西。
3: 辛德贝格带走了其中一件，于2006年由他的外甥女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是这一面宽36厘米、长98厘米、绣着“见义勇为”4个大字的丝绸条幅，条幅右边是辛佩先生惠存，辛佩就是辛德贝格，而条幅左边是11个中国人的名字。这幅条幅就是由这11名难民代表送给辛德贝格的。那另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2: 另一样是辛德贝格冒险拍摄的一些照片，那是他在107天时间里拍下的南京惨烈的一面，有似乎临死前还大声叫喊过的闭目张嘴的遇难者照片，还有野生动物和流浪狗正在吃尸体的照片。辛德贝格还为这些照片写下照片说明。江南水泥厂的档案馆里留存有一部辛德贝格等人当年使用过的老式英文打字机，或许当年辛德贝格就是用它写下那些残酷而悲痛的文字，留下侵华日军那些滔天的罪行证据。
0: 辛德贝格带走这些照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把南京发生的事情公之于众。事实上，辛德贝格离开南京后依然在为南京奔走。1938年6月，辛德贝格带着约翰·马吉的影片出现在了

0: 瑞士日内瓦。此时，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正在日内瓦召开，中国派出了以朱学范为团长的代表团。在朱学范的邀请下，辛德贝格在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放映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1938年6月3日晚上，应邀而来的国际联盟代表、记者100余人，把场馆挤得满满当当。辛德贝格坚决地要求妇女和孩子离开现场，他用了好几个小时来解释这部影片，期间现场的许多人都为之哭泣。这大概是南京大屠杀的动态影片第一次在国际上公开放映。
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一件档案见证了辛德贝格在日内瓦的经历。这是一本辛德贝格的护照，其中的一页里有中文题词“中国之友”，后面有落款“朱学范敬题”，27年6月，日内瓦。中国之友，简单的四个字，却又不那么简单。南京的经历无疑给这个丹麦青年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也成了他心中最深的牵挂。
0: 自那以后，几乎没人再听他讲过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当初那个爱冒险、爱闯祸的青年似乎变了一个状态。辛德贝格和外甥女玛丽安很亲近，两人常常聊天，但玛丽安后来说，她从来没有坐下来和我谈过南京大屠杀，但我认为那是她一生的创伤，因为当生命中遭遇了特别悲惨的事情时，你反而不会对别人讲起，因为这太难讲起。可是辛德贝格和玛丽安的聚餐，辛德贝格却常常选在了中餐馆。离开中国的辛德贝格去了美国，从业美国海洋运输，因为表现优异，还曾得到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的嘉奖，但战争的印记在他身上若隐若现。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说，辛德贝格原本深爱着一位中国姑娘，可1938年的战火终究让他们远离。辛德贝格离开中国后终身未娶，也没有孩子，1983年在美国逝世，骨灰被撒向了大海。
1: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公园内，一簇黄玫瑰花开正盛，美丽耀眼又温暖。因为被舅舅的经历深深打动，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女士请当地的园艺师历经4年的时间培育出这种黄玫瑰，并命名为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在丹麦文化里，黄色代表勇气，而且黄色的玫瑰更是难以培育，正如辛德贝格的品格勇毅独特。
0: 2014年，我国举行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玛丽安受邀出席，她带了12株辛德贝格黄玫瑰，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跨越近8300公里后，将花赠给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个冬天过去，从遥远的北欧培植的黄玫瑰，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如期盛开了。对中国人民而言，那一个个国际友人的名字早已不是一国的符号，而是融入民族记忆深处的印记。我们永远记得，当南京城陷于至暗深渊，约翰拉贝以安全区为盾庇护了20多万惊魂未定的生命，辛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竖起庇护的旗帜，护佑万千难民于危墙之下。约翰马吉更以镜头为笔，在暗夜中刻下了暴行的铁证。

0: 成为历史无声却最有力的控诉者。他们留下的不仅是浩劫中的生命奇迹，更是人类守望相助、永不屈服的精神丰碑。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王老板，
1: 徐会长，
0: 恭喜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1: 王局长，还有裘老板稀客呀！啊，来，
0: 好，
1: 请。郭团长，张老板，
3: 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谢。
4: 自己人，客气呢。
5: 唐二爷，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6: 自己人，礼数更不能短了。
7: 好，那我就收了啊。反正回头啊，牌局里我还得输回去。啊。嘿，好！
0: 来，让一下，来，
8: 让开，让开，
0: 让一下，来，
9: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 哎呦喂！
10: 赵老板、郭特长，恭喜唐老板。
1: 赵科长，咋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了呢？
10: 谁不知道啊？唐老板在肖局长心中的地位，那是无人能及啊！特地嘱咐我，亲自在金匾给唐老板贺喜。
7: 好，打开看看。
10: 先站住。
1: 那就替我谢谢小姐。
10: 一定。
1: 进去了我。
10: 走啊！
1: 好，
10: 请
1: 请
10: 请请。一点心意。
1: 哎呀，赵科长破费了。
10: 那还不是应该的。
1: 行。
11: 多谢
1: 多谢，多谢捧场，多谢捧场。我先干为敬啊！

0: 你们慢慢吃，我去去就来，啊。
1: 好。

0: 山前山出来。
1: 哎，我来，我来。
2: 哎呦，老板娘，我来，我来。
3: 您怎么能干这活呢？哎，
1: 啥苦没吃过，干点活算啥？再说了，今天新开张，我也想跟着热闹热闹。
3: 这掌柜的看见了，保准赏我们俩大嘴巴子。还是我来吧，您歇着就行。
1: 哎。
4: 哎呀，老板娘，这烟大呛得慌，您上外边歇着去，这有我们呢。
1: 行行，你们忙。哎，
0: 各位说，贤嫂，你是店主。
5: 提起来，掌柜的就是为奴啊。
6: 停！换一段，这段没劲。
7: 行，金爷，换一段，只要咱们会唱，您随便点。要是咱们唱的哪儿不好，你也给指点指点
6: 啊。你滚犊子！
8: 阳春三月的，你说你捂那么严实干啥？
6: 今天这大好的日子，你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你给爷唱一段十八摸啊，咋样？
9: 好，
10: 真好。
1: 哎，秦爷，你要不今天先听完完整段的状元图，图个吉利。今天大好日子，完了过几天等天真暖和了，我再给几位军爷单独唱一场。完了这么多人心急火燎，多丢份儿啊！
6: 哎呀妈，小家人儿啊，你这小鬼儿！哎呀，
7: 去秦爷，这戏台上可不许动手，
6: 就摸一把，又不能掉块肉，咋的？卖唱的这么金贵了？
7: 不是这意思，
6: 我就摸
7: 一码，你这。
1: 军爷，你看你干啥呀？这么多人还动粗啊？
6: 我知道，兜里揣着钱来的。好，今天晚上你跟我回去乌龟窝。
7: 哎，军爷，
1: 军爷，军爷，军爷，哎呦，军爷，太抬手。哎呀，别为难他，这戏班是我请来的。
11: 姐，没事，能用。
1: 这人见多了。
6: 老板娘，别误会啊。
12: 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13: 郭大人，
14: 没别的意思。
13: 不急，等德远进来了，我们再下去。啊！
15: 二爷，徐副官好像有点不高兴了，老板娘，您过去看一下。
6: 明白了，这戏班啊。是你老板娘请来的，那我可得给面子。这么的，今天晚上你们到我营房去，给我唱一出堂会。你们天天好，给多少钱我出双份，咋样？
1: 哎呀，这戏班啊我早就约好了，要在我这儿连唱三天。你要想约呀再等等。
6: 老板娘你是不给面子啊？那不麻烦了吗？
2: 别动这台具！
16: 哎呀，徐副官，咋了呀？这是，啊？你看我这忙的呀！来来来，把椅子扶起来啊！照顾不周，对不起对不起。来来来，这样，我发杯酒，我给你赔个罪，好不好？
6: 哎，别！唐二爷，一马归马。
16: 这是啥意思呀？
6: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我就想请个戏子喝杯酒，这个面子就不给我？那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我怎么混？这些个兄弟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管不住了。
16: 那这样嘛，我帮他们喝不就完了？
1: 不就是喝杯酒的事儿吗？那是军爷给我们面子啊。啊，我干了啊！来，我替他喝。
16: 媳妇儿，
6: 行，夫人的面子我不得不给，喝酒这事儿就过去了。
2: 好，
6: 但是刘团长马上可就过生日了，连个戏班子我都请不动，我回去怎么交代？
16: 那你看这样行吗？我呢，到时候
9: 专门摆酒桌，专门请刘团长和兄弟们。
7: 那都是后话。
10: 姓徐的，喝了二两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了，是吗？
14: 别给脸不要脸，
10: 滚回去，告诉你们刘团长，不服就比比谁的枪杆子硬。
14: 啊，我今天可是特意代表刘团长给汤二爷捧场来了，居然郭团长和汤二爷都不给我们刘团长面子，兄弟们，那咱们就认了，是吧？
10: 以后走着瞧。
14: 兄弟们，到。
16: 徐副官，慢走。你们继续。
17: 多谢汤二爷。啊。
16: 各位，该吃吃，该喝喝啊！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来。
5: 乐队师傅，请。
18: 那小子还真把自己当龙虾了，都是故意来找茬的。你看这个酒楼啊。眼红的人还真挺多，
16: 但是亏了郭团长在呀，否则今天太难收场。
10: 一家人别客气，肖局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16: 多谢，多谢了啊！走上楼，我陪二位多喝几杯。
10: 走。

0: 当家的，
1: 嗯，
0: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1: 哎呀，没有啊。
0: 我知道，那些人就是耍枪杆子的，不好惹。但是戏班子是我请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负。
1: 那肯定不能受欺负呀。
0: 场面上的事我不懂，你得多教教我。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了，以后啥事儿听你的，行吗？
2: 这是你说的啊。
0: 啊。
2: 那行。以后那种酒不许喝。
0: 哎呦，知道。
2: 你知道还喝？
0: 那你不是馋那口吗？
2: 气死我得了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啊，赵科长？
3: 小局长意思带到了，也不便久留，省得耽误了汤老板的生意啊。
2: 不是，您是这儿的真正的财神爷呀，没有您的许可，谁敢开张啊？是不是？
3: 挤得我是不是？
2: 哎。
3: 明明是管经济的科长，也就能管着铁锅铜壶、小五金、铲子、撸钩套啥的。二爷手底下大买卖，咱可管不了啊。
2: 哎，反正啊，以后这儿的生意就得靠赵科长照应着了。哎，回头我摆两桌，专门给赵科长赔罪啊。
3: 赔罪就免了，告辞。
4: 慢走。
3: 又差点忘了。
4: 哦，
3: 肖局长说今晚他会候着你。
2: 啊，
3: 他还说最近风大吃肉皮，让您多穿点。
2: 明白。

0: 老曹，
1: 慢点吃。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0: 嵩山。
1: 当虎子了？
0: 嗯。没辙呀，得混口饭吃啊。
1: 那咋又下来了呢？
0: 架不住人日本鬼子给脚架拉拢的，嵩山的胡子也不行了。我本来在山上藏了两年，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寻思下山找个出路，就一路要饭要到了城里。
2: 也是进城没多久，本来就是想打个短工，填饱个肚子。
0: 那日本人查的太严了，根本没人敢要我呀！我这每天就是这儿要点那儿偷点，没成想今天还偷到你头上。
1: 哎，咋混成这样了？
0: 哎，老曹，我看你这一年过得不错呀，那背景挺硬的。能置办下这么大家业，这买卖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呀！
1: 你接下来咋打算的？
0: 没打算啊，走一步看一步吧。说实话，我都没成想今天能碰着你，老唐。你能管我这顿饭，我挺知足的。你放心，我指定不给你添麻烦。我吃饱了，我立马走。
1: 你说啥呢？这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你忘了？你这样，先在我这儿落了脚，你记住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刻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还抗联，早打没了。

0: 二爷，哎，
1: 对不住了。
2: 来，
1: 二爷，您这包，
0: 肯定是萧局长的东西啊，
1: 瞎了你的狗眼了。哎呦，
0: 常来常往的汤二爷也不认识啊？大科长，这规矩嘛，没事。来来来来，哎呦，哎，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1: 谢谢二爷。
0: 还是汤二爷阔着啊，
1: 啥
0: 都不容易。行，我过去啊，行。
1: 谢谢二爷。

0: 哥，来来来，润润嗓。不着急，我把礼金都给你拿过来了。礼金，哇！哦，还有，我把礼品啊。
1: 这个，哎呀，
2: 李丹，过夏木，唐老板有面儿啊！哥，他们这是冲谁来的？你不知道啊？
0: 啊，刘团长啊，因为徐副官的事儿，给你道个歉，说是又加了一份。
1: 森田也去了。
2: 森田也去了，你没看出来吗？你看，还给了礼金。这田老板就是森田局长啊。牡丹江这个地面上有几个田老板？
3: 眼拙了，主要是今天客人太多了。
2: 没关系，去吧，啊，反正他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不怕。 那个，咱这酒楼就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全牡丹江的地面上，没有人不知道是我小铁林的，啊，你瞅瞅，这焦黄焦黄的小黄鱼，扑棱棱就冲你游过来了，来来来，好好的。
1: 多了，拿着。哎呀，德元啊，这个时局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也不知道这日本人能挺多久。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能捞则捞。
4: 怎么样？摸着小黄鱼儿的感觉不一样吧？想堂亮灶，开门迎客。
5: 都给我把金人头拿出来！
6: 请李边请。
5: 咱们酒楼新开张，往后能不能生意兴隆，就看你们的了。旁的尾部都说，活干得好，银子少不了。开工！
7: 开工喽！
6: 老板娘，刚才您讲这话真是干净利索，敞亮。这百年老字号的掌柜的，跟您都比不了。
5: 行了，开工。
6: 来。
5: 忙起来！高兄弟醒了吗？高兄弟，啊，我一早上忙糊涂了。我是汤德远的媳妇儿，叫彩凤。
6: 啊，嫂子。当
5: 家的让我给你送套衣裳来，是新置办的。
6: 看你俩身量差不多，都是大高个，你穿着应该合适。别别别别别，嫂子，别客气啥呀？你这旧衣服到时候换下来，我让人给你洗洗啊。行，那麻烦嫂子了啊。
5: 哎，顺手的事儿。当家的说了，既然来家里了，就好好养几天，啥事儿也不用操心。缺啥随时招呼我啊。
6: 好，
5: 我先回屋了。
6: 哎。
8: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0: 哎呦，对不住，少东家，少东家，别追我，别追我，
3: 小心台阶，小心台阶，哎，可不敢这么玩啊！哎，
0: 小丫头，过来，
3: 老张，
4: 娘，她追我。
3: 哎，谢谢老板娘。那我就先去忙了。
0: 行，
3: 哎。
5: 是不是就调皮了？没，
4: 那你把那拿来干嘛呀？嫂子，来，换上来，挺合身的。
0: 哎呀，合身。
4: 谢谢了啊。哎呦，这孩子长得这么虎实啊，像老汤。大
0: 牙子，叫叔。
5: 叔啊。
4: 哎。
0: 那娘，我先去玩了。
4: 行，去吧，别再皮了啊。嗯。
5: 这孩子真好。
4: 嫂子，跟老汤置办这么大家业，不容易啊。
0: 还好，哎，嫂子哪儿人啊？出生在凤凰山。
4: 哦。哎呦，
0: 已经瞅着晌午了，我要后厨炒俩菜去。
4: 哎，别忙了，嫂子。哎，
0: 没啥忌口的吧？
4: 没有，吃啥都行，不挑。
0: 那哪行啊？当家的正忙着呢，但他特意嘱咐了，说你俩从前是过命的兄弟，招待你得拿最好的。等着啊。
4: 谢谢啊，嫂子。
0: 很快。
6: 给马会长这桌再上一坛酒，算我账了。哎呀，
7: 谢谢二爷，
6: 这谢啥呀？应该的啊。
7: 你咋出来了呢？
6: 出来透口气儿。这还得是省城啊，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这底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儿吃饭的没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谁我都得罪不起。不过你穿这身倒挺合适的，嗯，
7: 不合适。
6: 咋的？
7: 衣服太金贵了，装不下我这糙人。
6: 想说啥呀？直说。
7: 我，哎，掌柜的，
6: 嗯，
7: 要不我就穿这身吧。 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这活我干过，我指定给你干好，啊，
8: 后厨吧。
7: 行。
9: 哎，爷喝好了，爷，哎，慢走，慢走，慢走，哎，你那酒我给您留着啊。
8: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9: 吃好了，爷，哎，你慢走啊，慢走。

0: 这街面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牡丹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那都是日本人新建的房子，
1: 还有伪军的哨卡呢，反正主要的街道上全有。我粗略的数了一下，得有个几十处吧。啊，
2: 那警察局那边怎么样了？
1: 我假装是个送酒的，就没人拦我，但我也不敢靠前，我就远远的看了一眼。牡丹江那个警察局吧，以前结构就很复杂。
0: 日本人来了之后，溜达外边夹了一圈墙。我看现在啊，飞进去个苍蝇都难，咱要进去，那费老劲了。哎呀，这些日子吧，俺也在走街串巷呢，而且还跟了几个伪警察，想看看他们都喜欢去哪儿。但那些地方吧，都没有见着小铁林的影子。这小子还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看来要想接近他。
1: 只能靠德远那边了。哎，云虎呢？他咋还不回来？
0: 那你别说，云虎如果在德远那儿能待得住，这是件好事儿啊！啊，
1: 希望云虎回来的时候，把老唐也能带回来。

0: 传在楼上，叫了一声小丫鬟，来吧来吧来吧，大街一上把灯来关，小丫鬟便在头前走，我跟着小姐柳金蝉，一前一后来得快，大街不远在面前呐。
1: 遇上了柳金蝉，咱们且不表，再把李宝。
2: 刚才咋回事啊？
3: 啥咋回事啊？
2: 你说咋回事
3: 啊？碰着个老熟人。
2: 老相好啊。
4: 这老娘是不是对你太好了？你说皮子发紧呢你啊，给我关起老娘来了啊。
2: 不敢不敢，我可不敢。不敢问小姐是什么熟人呢，敢问你家住哪府，并哪县，咋地让小姐关灯没关全呐、
4: 啊？关你个头关，
3: 那就是丧气鬼，不提吧。
2: 你想我半夜三更就把瑶琴赴啊，哎呀！
5: 松林镇那个大果汁儿还记着不？
2: 咋的了？
5: 那么撩人的大果汁儿啊，天天给他敞着门，恨不得把家产都给他。他可倒好，人也不要，钱也不要，扔下大果汁儿跑了。
2: 哎，你说他这不要那不要，他想要啥呀？
5: 不知道。看他那德行啊！八成是跟了康莲了，要不然我姐不能到现在还惦着他呀。哎，你以后要敢对我这样，
4: 你看我胳膊腿不给你撅折？
2: 哎呦，这下大嘴里就死了，你撅折了咋拉弦啊？
5: 我咬着你。
2: 谁咬谁呀？
4: 我咬你呀！臭拉弦，你还咬我干啥呀？你，
5: 哎，老板娘咋啥吩咐啊？上台了，赶紧的。
2: 老疼，
4: 疼个屁！你嘚瑟嘚瑟嘚瑟，这也不错。
2: 哎，嫂儿，刚才你咋管他叫姨呢？
5: 啊，以前喊习惯，秃噜嘴。
2: 哎，你这被秃噜一半儿啊！你跟我说咋回事？

0: 七唱八戏九吹手，懂不懂？咱们是戏子啊，那按规矩就得管人叫姨呀、啊。
1: 窑子里的，
0: 你小点声。现在人家不干了，可不能那么叫了。那你过去还是给死人吹喇叭的呢？按规矩你也得管我叫姨，叫姨。
1: 啥？
0: 叫姨呀、啊？
1: 什么姨？什么姨？
0: 秀才。
1: 小姨。

0: 你那兄弟投奔了你，你咋让人在后厨帮忙呀？
1: 那咋了？难道说我还要养着他呀？我唐队们从来不养闲人。啊，哦对了，现在酒楼的生意好了，你回头把那个赵公的招牌立出去，以后只要看见谁偷懒耍滑，让他走人。
2: 往右一点，
3: 好嘞，
2: 好，可以。

0: 小朋友，嗯，我渴了，能不能去你家讨口水喝？嗯，谢谢。
1: 哎，你客气。
2: 老鸭子。
3: 咋回事啊，
1: 二爷？啊，这位客官走路口渴了，来要碗水喝。啊，
3: 来，你先带赶鸭子出去玩会儿啊。
1: 好，
4: 去吧，先出去玩啊。
1: 走，赶鸭子，走。
3: 没事啊，
0: 二爷，你行行好。我受伤了，外面都是盘查的警察，你看能不能让我躲躲？
3: 哪儿受伤了？
0: 腿。
3: 来，坐下坐下。这是枪伤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0: 我是抗联的。

0: 墙上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啊，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1: 我是抗联的，二爷。我知道原来你也是抗联的，你看，能不能看在以前一起打鬼子的份上？
2: 三军算是一团，是不见过你啊？是吗？拐子河那场仗，我们离你们不远呀。当时你们团、你们排，那冲的是最猛的。
0: 跟小鬼子拼刺刀，对吧？
1: 对对，那场仗确实挺惨的。是啊，那场仗不惨啊。
0: 你们排长还是我老乡呢，叫王大顺。
1: 对，王大顺。
0: 现在咋样了？ 接牡丹江警察局。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我早点回啊。
1: 好，你慢点啊。
0: 哎，好。
1: 小孩儿，这大儿子真好，
2: 他睡得早啊。
1: 老汤，
3: 嗯，
1: 你现在除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没啥别的念想了啊？
3: 对啊。那你咋的？让我给你上葱山当胡子去啊？嗯，
4: 对了，把这给你。
3: 行。我跟你说啊，在这儿混没这个不行。
1: 这玩意儿你可咋办呢？
3: 警察局啊。
1: 那你警察局关系挺硬啊，这玩意儿你说办就办了？
3: 嗯。
1: 谢了，老大，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3: 你是想问今天抗联这事儿吧？
1: 这好歹是咱战友啊，你咋能说告发就给告发了呢？
3: 一会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知不知道在这儿有多少双眼睛明里暗里都在盯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是不告发他，我这全家，哎，包括你，都好不了，你信吗？
1: 那我问你，当年八棵松上那号是不是你刻的？
3: 嗯，我刻的。
1: 那咱都说好了在松林镇集合，你咋没来呢？

0: 反倒改主意了。
1: 懂。
0: 老大，我理解你，真的。你日子过得好，我替你开心啊。但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找排长他们吗？

0: 你找我吗？想找。哎，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跟康连是不是还有瓜葛呀？康连都散了多少年了，哪还有啥瓜葛？
1: 你就说有还是没有？
0: 没有，
2: 那就好。

0: 站住！过来！干什么的？
1: 啊，天天喝酒楼的。
0: 酒楼？大晚上的，干啥去？
1: 啊，酒卖光了，我这
2: 证件。证件。酒卖光，
1: 嗯，
2: 上货去啊？

0: 啥也没有，
1: 山是挺干净的。
2: 咋的呀？上货不带钱呢？
3: 我哪有钱啊？我就是一传话的，得明儿一早货到了之后，老板结账。

0: 到底咋回事儿？你倒说句话呀！
1: 我吃不准。
2: 你这话咋说呀？
3: 你就说，老汤到底给没给肖铁林干事儿？
1: 应该干了。我跟过他几次，他经常夜里去警察局。老汤如今是汤二爷了，往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跟警察局和伪军也能称兄道弟的，可以说是在牡丹江这儿算是有一号，吃得很开。
2: 你家是啥情况？
1: 媳妇儿叫彩凤，看着挺本分的，还有个儿子。
3: 不是，那他见着你呢？见着你，他对你咋样？
1: 我只能说情谊还在，但其他的真不好说。
3: 那情谊还在就好说，是吧，排长？
1: 但他昨天店里来了一个人，是个抗联，想让老汤救他，结果老汤给他告发了。
3: 老汤告发了一个抗联，
1: 不是不是，
3: 抗联让老汤……
1: 别急，我没说完呢。但这个人应该是个假的，我看出点破绽来。
3: 到底咋回事？这俩又是假的了？
1: 你能不能听我说？如果是苏联来的，那我肯定认识啊。那如果是东北这一地界的，六伯不说了吗？这一带的抗联早就退到山上去了，而且现在都4、5年了，牺牲多少人啊？就算是从山上下来执行任务的同志，那他咋就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联呢？这也太巧了吧！
2: 坏了，老汤是被人盯上了。如果这个人是假抗联的话。

0: 那就是过来试探唐德远的。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德远呢，跟你一样，看出了这个人有问题，他故意搞发了他，这就是将计就计啊。一来可以保证他跟他家人的安全，二来也保护了这个云虎没有暴露。有可能。嗯。
1: 对，我就说吧，老汤心里的火苗他就不会灭。那我觉得老汤这个事儿啊，咱不能急。现在老汤不是一个人了，日子过得也不错。你说咱要这么直不愣登的掀锅上炕，那万一有个啥闪失，那牵扯的不是一个人啊，那是一大家子。而且如果老汤现在没啥想法了，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
2: 反正我能理解。
3: 哼，你肯定能理解呀。
4: 不是你啥意思？咱聊老汤的，你刮的我干啥呀？
2: 谁没老婆孩子啊？排长有没有？那不也抛家舍也在这干呢吗？
5: 那人和人能一样吗？都一样的话，咱也在这聊啥呀？
3: 我跟老汤，我俩在劳工营九死一生，你让我信他变心了，我接受不了。你这样，我当面我去问问他去。
6: 你去哪儿啊？你这是去急着白磊干啥呀？啊？
3: 唐德远现在啥心思？咱猜不透。首先关好自己城堡，啊？该干啥干啥。
6: 就算他这心里的火苗子灭了，咱也得想办法给他重新点起来。

0: 閣下、先ほど423号は新しい情報を吐きました。こちらへ。
1: 危険だ、危険だ、絶対交代くんは。

0: 祥子，你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
1: 没事。来来牡丹江唱戏了呢。
0: 你咋来牡丹江了呢？咋行？你来不行，我来啊！天王老子观音菩萨，谁给钱都给谁唱。
1: 哎，你现在呀？
0: 哎呀，想起我姐来了。
1: 她好就行。
0: 我啥时候好了？
2: 那他咋了？
0: 你这眼睛不没瞎吗？腿也没折呀？你要真有这心，你还在这问我呀？咋的？你这是千年火急成精了呗？离了端茶倒水、跑糖传菜，还活不了了？
2: 小子，你干啥呢？你心真大，你搁那唠啥呢？
3: 关门都拉两遍了，你能不能快点的？啊，我来了。
2: 真是的，
4: 你姐到底咋了？
0: 咋了？没你还不活了？
3: 啥？
0: 烦人。
5: 孙女哥，啊，感觉咱俩这新罐子整的挺好啊。
2: 那肯定不错呀，你看别人家那整的都啥玩意儿呢？都。

0: 别把活！哎，
1: 我看辣不辣？
2: 瞅你我这一件葫芦巴子，
0: 快点！
2: 哎，你说我这还找什么葫芦？我这背着你，岂不是找驴吗？这不是，
1: 还有
2: 一点葫芦巴子，
0: 这整的胡扯犊子，
2: 真刺挠了。

0: 刚进去这个是保局的邵老板。小姐说，萧庭林是个赌徒，这挺好。嗯？哎，郭金山也来。
1: 就差汤儿也没来了。据说日本人没敢动萧铁林，一是顾及到他跟上层的关系，二就是他有几个像郭继山这样手里握有兵权的把兄弟。
0: 这日本人会在乎几个小小的团长啊？
1: 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在乎的是军心。要是伪军也反了，有样学样。 谁还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啊？
0: 嗯。哎，看见没？老汤。

0: 你眼神确实好，他手里拿的啥呀？石猴子，
1: 你这眼神不也挺好吗？这车都不让进院，查的够严的。我看这老汤进出也费劲。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实在是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
3: 来晚了，得罚呀，
2: 得罚呀，我跟你们带印象来了。
4: 二爷的酒楼高朋满座，脱不开绅士难免的，来就是给面子，咱们都得跟着沾着财气。
2: 少老板，你不能这么说啊，我有啥财气啊？我是倚仗着我哥呀，他是我的财神爷，对吧？
4: 财神爷啊，啊？
3: 对啊，打多大的？听你的呀，
5: 老规矩呗。
3: 老规矩呗。来吧，来吧，来。哎，郭团长，
5: 最近你街上咋回事啊？啊，咋这么热闹？哎，
3: 别提了，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哎，不知道回来干啥。
4: 你坐庄吗？

0: 我做庄啊，
1: 可以。哎呀，这一阵子胳膊我累细了。警察局，搜城里，我亲自带兵把着城门和车站，每天来往的客商，没一万也有8000，但凡有个生脸的，就得查。哎呦，
0: 郭团长，那你这太辛苦了，你还得亲自下场啊？
1: 磕碜我。
2: 咱就是个小团长啊，宪兵队来个小队长，我都得装孙子。抗联早就绝户了，挨村挨户的搜了好多年，就连曾经干过义勇军的，都摸到家里连根拔起来了。我看呢，日本人在东北算是彻底坐住了。这报纸上天天说皇军消灭了美军。
1: 这官
2: 里的广播里却说美国人战胜的日本人，哪句是真的？管他真的假的，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的。哎，没错，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0: 妖姬，
2: 够了。头儿，爷就是讲究。啊，我听妖姬听了半天了，他手里攥着妖姬攥半天。哎，肖局长一听，妖姬点炮，
1: 是吗？
2: 哎，你看看，是不是点炮？
0: 哎呦，你看，你看这事儿闹的，
2: 下次给你下啊。各位，提个醒啊。 屋里的话，屋里聊。肖局长，这么多年了，还信不过我们？信不过你，你能到警察局来吗？
1: 你信？
3: 孝敬您呢。
1: 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3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0: 咋了？
1: 这准备睡了？
0: 啊？
1: 整点儿。
0: 行，整点吧。

0: 这么晚了不回去陪媳妇儿孩子过来陪我呀？
1: 听说个事儿啊，说日本人在林子里发现了几个降落伞，说是东北抗联教导旅的，
0: 啥旅？
1: 苏联回来的。
0: 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

0: 想说呀，现在这世道太乱了，这日本人真的跟疯狗似的啊。好像前一阵儿他们抓了个抗联，哎，放了几只狼狗啊，活生生给咬死了。
1: 那你啥意思啊？

0: 要不你还是走吧，你说呢？你还是不相信我？
1: 那没事，兄弟让我走，我绝对不赖在这儿，你放心啊。
0: 走，我不是说故意要撵你走，
1: 我知道。
0: 你看我这拖家带口的，真的，我经不起这些风险。你看你这天天的兄弟兄弟的挂嘴边儿，你也走走心。

走吗？

0: 球鞋多少钱啊？
1: 225。
2: 怎么了？
3: 日本人在山里发现了苏氏降落伞，认定是咱们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人回牡丹江了。老汤怕我是个麻烦，想让我走。
2: 是不是德远识破你了，特意让你给咱们捎个信儿？
4: 这个我拿不准啊，
0: 但他想让我走，九楼我是肯定待不下去了。
2: 咱们没时间再跟他打哑谜了，既然他知道咱的人回来了，干脆跟他挑明了，能聊呢咱们就聊聊，如果他实在不情愿，咱也不勉强，趁早想别的办法。
4: 那他要是出卖咱呢？
2: 不至于。他要想出卖你啊，甭管你是真的假的，早告诉日本人了。既然能跟你说这降落伞的事儿，而且还让你马上走，就说明过去的情分，他没忘。
0: 急死了！
2: 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这和尚啊，在外面再怎么跑，也要回这个庙。
5: 就怕庙太小，供不起你们这几个泥菩萨。

0: 排长，别来无恙了。二班长，坐。生意做得挺大呀，排场不小。
1: 排场再大，也没你们胆子大呀！现在全城都在抓人啊，你们还敢来这儿？这什么地方？

我这可是老虎鼻子底下呀，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蒯蒯的下巴还不行啊？来吧。

0: 有意思吗？都这么大一圈子，想干啥直说吧。
1: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0: 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啊！
1: 看这模样混的是不错啊，小车子、大骡子、大烟袋子、金镯子，哎，甭管混成啥样，过去的事儿应该没忘了吧？
0: 我也就这两年才能睡个踏实觉，要搁头两年在炕上躺着。冷不丁就是一激灵啊，那被窝子里嗖嗖刮着北风，吹得我脖梗子直发凉啊！伸手一摸，哎，脑袋还在。哼，过去啊就是想太多了。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呀？啊，不就图个有口饱饭吃，啊，有个暖和被窝子吗？你再看过去。趴地窖子钻狗窝子，就着冰碴吃草根子，拎着脑袋钻山沟子，指不定啥时候就让人在背后戳一脑子。荒郊野岭，狼啃鹰叼的，到了呢，剩下的就只是个骨头架子。谁记得你是谁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再看看你们现在，这东躲西藏的，我还有个人样吗？
1: 在林子里挺着饿死的是狼，在城里趴着吃肉的是狗。人总得站着吧，甭管脑瓜顶子上是太阳还是月亮，照在身上地上得有个影子，这才是个人呢。
0: 啥意思啊？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1: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0: 啥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人总得站着吧。
1: 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0: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1: 假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给记准话，过去说的还算数不？
1: 过去说啥了？说太多了，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吧。啊，
2: 唐老远，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当年在劳工营咱说好了，你开车来接我们，后来你人呢？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几年我云虎排长天天惦记你，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今天排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见你，见了面你可倒好，你就唠这个啊？
0: 此一时彼一时，你说的对，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咋的，这疙瘩不是日本人天下吧？
3: 老头，日本人可蹦跶不了几天了。
1: 哎，你拉倒吧，这话说了多少年了啊？
4: 死了多少人呀？换回啥了？
0: 起码咱还活着呢，咱身边这么多战友的血债总得讨回来吧。
4: 我是想讨，咋讨啊？讨得完吗？
0: 这回一并讨回来，只要你信啊。
1: 我信你。你看我咋信啊？到现在你们这几个连个实话都不说。
0: 行，就跟你唠句实话，咱这队伍一直还在呢，在松林镇他俩没等着你，等着俺了，除了你小棍儿还有小花，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叫道理。
1: 你们真不怕我把你们卖了？
0: 既然敢来就不怕，更何况刚才你还叫了俺一声排长。德远，看得出来你的良心没坏，你还是个中国人。
1: 中国人？这地界还有几个中国人啊？
2: 咋没有中国人呢？你把眼睛睁开看看，满大街走着那些不是中国人，在林子里边藏着跟日本子干的那些不是中国人，大秃子岭劳工营北面山坡。

0: 悬崖树杈上挂的那些不是中国人，还有那万人坑里埋着的，你说这些话对得起那些天上地下的他们吗？啊，
1: 是，是中国人，
2: 但都死了，死了的中国人多了去了，活着的还有几个呀？
1: 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对得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
3: 导演，现在苏联人已经打到德国人的老家去了，日本人在太平洋被美国人打得喘不过气来，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1: 你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离我太远。
3: 好，那咱说点近的。现在国内的形势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4: 对，天时地利就差人和了，我们就是回来找你的。你也别怪我这几天没跟你说实话，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有纪律。
1: 挺好啊，有纪律是好的，你们也别告诉我，我也不想听。
0: 给我坐下。
1: 干啥呀？
0: 上回听不进去了是吧？有言不尽。老唐，你咋就变成这样了呀？啊，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们，这回真能成。
1: 那我也把话撂在这儿，就算你们能打进来，也是百万尸首铺路。
3: 正是因为这事儿，我们现在才最需要你。
1: 我？哼。赶紧吃菜吧，啊，这顿算我请的，吃完以后赶紧走人，别再来了，我就当没见过你们，好吧？趁我这心还没黑的时候。
0: 站！
1: 要干啥呀？
0: 你说我要干啥？
5: 掌柜的，
1: 咋了？
5: 门口打起来了，啊，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1: 谁呀？
5: 一个叫花子，偷了咱们店的一只烧鸡，快被他们给打死了。
6: 烂叫花子，还偷烧鸡，人偷烧鸡，你知道现在多少钱一斤吗？
7: 偷东西偷到这儿来了啊！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店？
6: 人偷烧鸡，
7: 知道。
6: 人偷烧，人偷烧鸡，
1: 干啥呢？啊！
8: 二爷，咋还惊动您了呢？
1: 你们真是长出息了啊！叫花子也打。
9: 二爷，我们这也是为您分忧啊！这叫花子胆儿也太肥了。偷咱们头上来了，这不太岁头上动土吗？
1: 偷啥了？偷凤凰了，打成这样。你们几个，账房结账，滚蛋！
10: 二爷，二爷，好了，都别看了，散了吧。
0: 谁呀？啥事儿啊？
1: 你管着吗？咋了？菜没动啊？不合口？啊，没事，不吃那就走吧，快走，不送。

0: 啥意思？赖上了。掌柜的，他非要当面给您磕个头。磕啥头啊？给他点吃的，让他赶紧走人。
1: 我说了，他不听，他非要上来，我拽不住他。哎，掌柜的，这要不是您，我真没就撂这了。谢谢您，您真是，我人说的没错，我菩萨转世，您的大恩大德我不会忘的。祝您人抱庄买麻大山，生意做到海参崴。

0: 小棍儿，小棍儿，小棍儿真是你啊！
1: 棍儿，你还活着呀？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0: 棍儿，
1: 哎呦，真是你！棍儿，棍儿，你咋都在这儿？我不是在做梦吗？
0: 这别站着，坐下来！
1: 快坐下来，坐下，坐下，快坐下！哎，棍儿，你这腿咋了？

0: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不哭不哭，啊，见着就好。起来起来起来，饿了吧？吃东西，快吃！啊，那二姐呢？小白马呢？
1: 都来了，没来的都不在了。啊，
2: 小桂儿，你这手咋弄的呀？对呀，咋整成这样了呢？啊，冻的，冻伤了。
3: 不是你咋找到这儿来的？我一路要饭要到这儿的，我还以为牡丹江是大城市，谁曾想，三天在街上都没要到一口。
2: 人家说，天天好大酒楼的掌柜是大善人，我就来这儿了。没想着差点没打死。
3: 桂儿，你为啥不回家呢？啊？回去过了，家里待不住了，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抗联。 还有人抓我，我爹让我赶紧跑，我跑去给人扛活，人家又认出我是抗联。叔，我这些年藏哪儿就抓我，我一直跑，我不想活，但我也没敢死。 我就成天梦见你们，梦见我追你们，我追不上。

0: 小贵儿，行了，别再问了，你赶紧让他吃吧。对，赶紧吃，赶紧吃。
1: 小贵儿，你慢慢吃。排长，
0: 咱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
1: 啥事儿啊？
0: 你说啥事儿？
1: 哎，你们仨咋还在这儿呢？咋还不走呢？赶紧走啊！ 咋这真赖在这儿啊？
2: 走啥？谁要走？啊，叔，你要走，得带我一块儿走。
3: 乖乖啊！

0: 你现在身上有伤，要不这样，你能把小贵留在这儿养伤吗？等养好伤，剩下的事儿咱以后再说。
1: 可以，那小贵留下，你们仨走。排长，你求他干啥呀？小贵。
0: 现在二班长不是以前的二班长了，人家现在是汤二爷了。走，咱走。别说了，
2: 棍儿，把伤养好了，我们一准来接你，好不好？
0: 问，说，说话算数吗？
2: 说啥时候骗过你，啊？
1: 小慧留这儿干嘛？还真把小慧留下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留个借口，回头再来找老唐啊？
3: 不，这是一方面，主要咱俩有点警惕性。
1: 那老汤跟咱以前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几年没见了咋样？脸一冷就想撵咱走，你说你有啥辙？
4: 你说这老汤翻脸就不认人，那说的什么屁话？我真的开始，给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你就别看了，咋了？不饿呀？吃吧。

0: 真是巧啊！我没想着在这儿能见到你们，
1: 白敬之。

0: 小关儿，
1: 二班长，
0: 哎，呵，洗完了，小脸洗挺干净，来，给你剪剪头发，啊，这给你，
1: 谢谢二班长，
0: 这谢啥呀？
1: 但刚刚为啥你把老排长他们都撵走了？
0: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 那二班长，你这话说的，你要不说实话，我没法在你这儿待呀。
0: 这咋着？是我求你在这儿待着了？
1: 不是，那倒不是这意思。
0: 还是的，
1: 我就好奇你们这些年一直在一块儿。
0: 谁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1: 那你们刚才，
0: 咱不提这个了，行不行？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天天好大酒楼的老板，他们这几个呀，在我眼里都是讨债鬼，包括你。我要不是可怜你啊，我才不收留你呢，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1: 二班长，你变了啊！
0: 这白山黑水，水深王八大的，不变能行吗？嗯，坐。

0: 那你到时候告诉我排长他们在哪儿，我把腿养好了就找他们去。
1: 我哪知道他们在哪儿？等你腿养好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啊？啊，
0: 对了，以后别老二班长二班长的叫，换个称呼。
1: 那我叫你啥？
0: 啥都行啊，二爷。 哥，你随便选，
1: 那还是叫你哥吧。
0: 可以，
1: 德云哥。

0: 你回去吧，我溜达回去。
1: 好的，老板。
0: 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2: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
0: 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这车轱辘自己也转起来了，也可以自己往前走了，对吧？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舒坦舒坦了？大丫子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娘家看一看。
1: 我哪有娘家？
0: 打哪儿出门的，哪儿就是娘家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啊，还没回去过吧？你的松林镇不还一个干姐姐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回去看看她呀？
1: 你去吗？
0: 都走了，都走了，酒楼咋整？一个儿子先去，好吧？
1: 我明白了，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不多问，也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为我们娘俩好的，你就记着，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

0: 改鸭子，
1: 爹，你给我坐的风车真好看，
2: 是吧？嗯，我跟你说，改鸭子啊，到那儿听娘的话啊，不许瞎跑，知道不？嗯。
0: 等回头啊，爹还给你买山楂糕吃，好不好？
1: 好，
0: 请爹一口。
2: 啊，对，进去，过来。嗯。哎，
1: 爹，我等你来。
2: 好，好，啊。

0: 您慢走哈，哎，下次再来。好的，您慢走，您里边请。这边就让我帮帮忙吧。
1: 回去不用，
0: 我就腿坏了，手。我们掌柜的交代了，让你别出来，赶紧回去吧。
2: 回去，嗯，你干啥呀？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活？你说，赶紧回屋去。回屋去。
3: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我腿没事。
2: 哎，可不能耽误啊！不抓紧治的话，将来怕是要落下残疾。
3: 不用治，腿自己能好。哎，
2: 你等会儿，您说这么严重，你为啥不治啊？啊？<笑>
3: 你放心，我不会收你的钱。我看出来了，您也是个可怜人。
2: 我问一下啊，他这个腿能治好不？
3: 以我多年的经验看，应该没问题。
2: 你看。
3: 好啊，要真能治好，钱不是问题，而且我还有赏。<笑>
2: 江湖路远，日行一善。我说了不收的钱，咋都不会收。日行一善，还愣着干啥呀？赶紧恢复治腿去，快点儿！<笑>

0: 老板娘，爹不住，没成想这到这么难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别耽误了。
1: 别赶了，歇一晚再回去吧。啊，不歇了，掌柜的明天还得用车呢。
0: 你跟掌柜的说一声，让他别担心啊。啊，放心吧，老板娘。哎，
2: 娘，这啥事儿？
0: 阎王爷上殿喽！黑白小鬼上身，飞禽走兽上开喽！
1: 上开，
0: 阎王爷上殿，上开，上开，上开，上开。
1: 小五子，
3: 佟掌柜，不做皮阔生意，改开客栈了啊！
1: 小五子，你这一走可好几年没回来了。
3: 不管几年，松林镇都是我的家。
1: 那是。
3: 喊舅舅。
4: 舅舅。
1: 哎，乖，舅舅给你买糖吃。
3: 谢谢舅舅。
1: 佟掌柜，
3: 这外面咋回事啊？又喊又叫又敲锣的。
1: 咋？黄掌柜吓着你们了？
3: 哪个黄掌柜啊？
1: 钱柜的。 黄有权，没事，他不是武疯子，光长不动手。
5: 他怎么变这样了？
1: 可说呢，打从前两年他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就一直这样疯疯癫癫的，为了赎人，把钱账都搭进去了。可是到现在，连儿子关哪儿都不知道。
3: 这一直念叨啥呢？
5: 阎王上殿了，让！
6: 阎王上殿了，阎王上殿了！
1: 别害怕，别害怕了。
3: 老夫，
1: 不许胡说！
0: 黑白小鬼上开！

0: 皇掌柜的，赶紧家去！我这有客人呢。
1: 阎王上殿了！
2: 阎王上殿了！
1: 上殿上殿了！
2: 别吓着了！
1: 上来！上来！
2: 阎王上殿了！阎王上殿了！
1: 在这儿呢。
0: 对。
1: 你一个人在这杵着干啥呢？这是？
0: 哎，你把烟袋给我弄，你没带下来啊？
1: 你也没让我给你拿烟袋锅子，我抽着呢嘛，这不。
0: 这破玩意儿还是不习惯，满嘴的沫子。
3: 那我给你求求啊！
0: 别，你这咋的呀？这心里边是不是还惦记老唐的事儿？不光是他，还有小贵儿。俺一直在想啊，贵儿啊是咱排年纪最小的了。 又是家里的独苗，那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出来跟咱打来打去的受这罪。哎呀，当年人家是又出钱又出人，给咱队伍啊做了大贡献了。这些年咱没吃的苦全是他一个人吃的，你瞧现在他落到这地步了。
1: 哎呀，小贵儿别担心了，老唐肯定不能害他，是吧？
3: 就是不知道过了这么些日子，老唐这心里边到底是咋想？要我看呀，咱还得再去找一趟老唐。老唐是个明白人，要是想明白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但是，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把话说的那么狠，我总觉得像是故意的。 而且之前他就跟我说过，说他这个酒楼啊有好多场网络盯着。我当时呢就觉得他是故意吓唬，但我现在一回想，我在的时候确实是三天两头的招工换工，可能就防着这一点。
0: 嗯，你跟俺想到一块儿去了。
3: 哎，俺就寻思着，别咱瞒不成任务，再把德阳给害了。现在这老汤呢是跟着萧铁林。
0: 就萧铁林呢，是给日本人干。那日本人就不可能不查萧铁林身边人的底。如果他们知道老唐以前干过抗联，他就不可能完全相信老唐，要不然也不会有贾克连掌上门的事儿，是吧？嗯。
1: 也就是说，老唐脑瓜子上一直顶着一把枪呢，是吧？
0: 嗯。 甭管日本的特高科还是警察局。
1: 想让德远踏踏实实的归队，咱得把这把枪给卸了。嗯，
0: 这样，我把这里的情况汇总一下，向指导员汇报。
1: 不行，
0: 还得去找趟老汤，摸摸底，啊，顺便看看小棍儿，把事情给夯实了，再汇报吧。
1: 行，那这回我去。
4: 他去啥不不出来？行，你去，你多商量。喂，天天好酒楼，
5: 我找你们汤二爷。
4: 您稍等，掌柜的，
5: 嗯，
4: 找您的。
6: 喂，哪位？喂，怎么没人说话呢？
4: 喂，奇了怪了。

0: 哼，汤二爷，在这儿藏着呢。
1: 你咋来了？
0: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变没变卦？
1: 干你们的活。

0: 别碰我，把手拿开。
1: 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吧？我让你们别再来了，啊？
0: 别跟我磨叽些没有用的。今天你就给我个痛快话。
2: 哎，田老板，里面请。
0: 好。
1: 你知道刚进来的田老板是谁吗？
0: 我管他谁呢？今天你就得回答我。
1: 听我说完。他是牡丹江警察局副局长森田。你知道现在外边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
0: 哥，哎，
3: 叫两个人过来。
0: 你真打！好你个汤头远，
4: 住！
0: 说话，
4: 住着！做买卖，
0: 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4: 出去！
0: 这不是坑人吗？你啊，
4: 出去！快出去！
0: 一万佳佳，
4: 出去！
3: 行啊，
0: 给我等着！
4: 滚出去！
3: 我去。
0: 你老婆孩子，我都知道在哪。
3: 这一顿锅包肉。
5: 好嘞。
0: 我等着。

0: 孙子，哎，你这一瘸一拐的又跑出来干啥呀？
1: 吴信哥是不是来了？我听见他声了。对，来了。哦，
0: 哎哎哎，你干啥去？
1: 找他去。
0: 别找了，走了。
1: 为啥走了？
0: 啥为啥？走了就是走了呗，我撵走了。
1: 为啥呀？
0: 有啥为啥的？撵走就撵走了呗。咋的？你腿好了？
1: 没有。
0: 没好，上床躺着去。啊，等你好了，你也走。
1: 你干啥去？
0: 我撒尿去，行不？

停停停！不能再回家了。这个小尾巴来偷喝吗？

1: 你小五子吗？这你回来咋不是我一声呢？咋的？你怕四姨知道啊？哎呀，
2: 四姨看你说的，我正准备下手，商家看你去呢，
1: 叫四姨老了。四姨老了！哎，真乖！哎呀，哎呀，拿着，
0: 可甜了，来吃。
2: 谢谢四姨老了。
0: 哎，今天晚上啊，就在家吃了啊。
2: 行啊，
0: 早点来别忘了啊。
2: 好好好，好嘞。
3: 哎，小五子，你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3: 回家在家住了啊！哎，好，
2: 过来玩啊！
3: 这不是江边窑子里出去的小五子吗？听说吧，他嫁给牡丹江那大老板了。万不得娘亲就热的哈！嘴上留点德吧，人家找个好人，那呀就是玄乎人。
4: 他在这不近不出的，干啥呢？这是。
3: 走，咱回去吧，跟排长汇报。哎，等一下，等一下。
4: 田老板，他怎么也来这儿了？田老板是谁啊？田老板就是森田，他是警察局的副局长。来了！
5: 你咋知道呢？
4: 老唐跟我说的呀。
5: 老唐亲口跟你说的？
4: 像你似的，那啥也问不出来。
5: 不对呀，他不把你撵出来了吗？
6: 赶紧开车回去吧，还得跟排长汇报呢。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浪に現れた。
0: 私も似たような情報を手に入れました。今日何者かが酒楼で騒ぎを起こし、そこにいた監視の者がその仲間たちに妨害されました。
6: おそらく同じ連中だ。隠れ家を見つけるにはもう少し時間がかかる。まず酒楼への監視を強化し、チャンスを見つけて写真を撮れ。奴らはそう遠くないうちにきっと現れる。
0: 先生、彼の妻と子がこの2日間姿を見せていません。どうやらボタン港を離れ松橋町に行ったようです。つまりこれは、彼は奴らに協力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6: 松林に人を出せ。今すぐその妻を監視しろ。そして他の監視も引き続けろ。

0: 小五妹子，
1: 舅舅，
0: 哎，小嘴真甜。
2: 谁呀？这是？哟，
3: 姐，
2: 我们今天回来吓唬姐呢。啊，小五子，
3: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
2: 哎，抱抱。叫个啥呀？
1: 赶牙子。
2: 长得真好看。嗯，
3: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2: 耽误啥呀？走，去大姨屋去。
3: 走，上大姨屋来。
1: 舅舅，
4: 赶牙子，来。哎呦，拿着吃。
1: 谢谢舅舅。
4: 不客气。
3: 姐，嗯，这镇上咋回事啊？冷冷清清的。
5: 嗨，不小日本闹的吗？哪都一样。
3: 河边也没人了。
5: 咋？你还回去看了？
3: 路过。
5: 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船崴子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但去的也少了。没了那些吃鬼饭的、请白且的，该散的就都散了。
3: 我二姐、三姐呢？
5: 你走以后第二年，你二姐回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闯崴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账不少两面，比流水一样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
3: 你咋样啊？还自己支应着，不找一个？
5: 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
6: 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
5: 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0: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食客从酒楼里出来，跟着。

0: 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高科，等着报信儿。没想到我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唐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森田。他后来也去了特高科。
1: 对。
0: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到时候再看看，老唐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1: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 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
0: 嗯，
2: 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
1: 嗯。 咱们在酒楼多露过面，得找个生脸。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3: 小辉，没事吧？
4: 没事儿，我做噩梦腿抽筋了。
3: 真没事儿啊？
4: 没事儿，德远哥。

0: 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请组织上帮我们一个忙。
1: 你说，
0: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汤德远。
1: 下次再来啊，先生您好，我们这打烊了，是您。

1: 我已经对你们有新任务了。车上的人就是森田，目击他的行动规律，找机会杀掉他。
2: 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再待两天啊？
3: 我这待着干啥呀？
2: 这好不容易来趟五粮江，我合计看你这屋子里，
3: 看什么时候更大呀？
2: 那都得留着。
3: 行。
1: 讨厌你！不行，快去拉包水去。

对对对

0: 云虎兄弟，谁是你兄弟？我去天天号，他就老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
1: 问啥？
0: 你是不是抗联？
1: 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0: 看来我猜对了。
1: 你猜对个屁！
0: 我真名叫刘万春。
1: 是韩光通知派我来的，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
0: 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我跟小公子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 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我合计应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 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韩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西班2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要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1: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0: 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 向河南、向阅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官舍街现在的信义商行，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行撤了。你可以核实。
2: 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官吏党组织派来的。他咋盯上你的？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
3: 哦，戏班，
2: 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3: 是
2: 啊，
3: 是吧？
2: 还有红肠呢，
3: 烫啊！
2: 他说他呢，是受韩光同志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人。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3: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
2: 反正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吗？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3: 啊，说了。
2: 啊，
3: 他说了句暗语。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2: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
3: 嗯，
2: 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你干嘛呀，小伙子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院哥，你又不让我出门，让我能唠嗑呗。坐。

0: 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
1: 打别扭了。
0: 我和排长呢？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能聚在一块儿，真好。是吗？聚在一块儿。
1: 好吗？
0: 那咋不好了？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呀。

0: 不是，你听我的，要想活命，离他们远点。
1: 德永哥，您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0: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1: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0: 你说，
1: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你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算个虫。走了。
1: 谭亮哥，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0: 好了，
1: 嗯，
0: 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2: 太好了。

0: 逮捕の件は君に任せる。ルパン子を捕まえたら、俺が直接取り調べる。
1: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2: 慧仙茶馆有个露天的院子，前后两个门，周边的小路都是通的，没有死胡同。我在茶馆等你们，福庆负责望风，万一有啥动静，咱们暗号联络，随机应变。
3: 散花，卖散花。
4: 哎，看看老刀牌像样。
5: 来份蒸饺。
3: 山货。
6: 一会儿吃完跟我走吧。
3: 蘑菇松子儿。榛子木耳。山货。卖山货。蘑菇木耳松子榛子儿。
5: 八步。八步。
3: 蘑菇木耳榛子松子儿。
6: 老板，到这儿了啊！
7: 好嘞，好嘞，慢走。
3: 卖山货，买点山货啊！卖山货，
8: 可惜了，买一点吧。
9: 问点事儿啊？
10: 问。
9: 哪年入的党啊？
10: 民国26年1月。
9: 介绍人是谁？
10: 潘光，马尚德。
9: 哪年哪月到的这儿？怎么来的？
10: 民国31年3月，坐船营口上的。
9: 就你这人啊？
10: 还有4个。天长风，顾水良，李再起，沈延秋，都牺牲了。

0: 敌人的眼线太多了，我们只能谨慎再谨慎。你好，同志。
1: 可找到你们了。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按照组织规定，你们谨慎点是对的。
2: 森，森高的江南塔叶。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的江南塔叶嘞。森高 亲觉罗就是咱爷俩了。
0: 哎，徐乐，俺在徐乐。

0: 呀。局长，局长，哎，局长！
1: 妈了个巴子！哎，
2: 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0: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1: 干嘛去了？
0: 说是抓共党去了。
1: 共党？
2: 抓！抓！抓！哎，看着！哎。

0: 天天和大酒楼，
1: 怎么样呢？哟，哥，忙啥呢？
0: 哎呦，这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儿啊？
1: 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问题是西边、南边、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
2: 已经挂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细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嗯，没问题。懂了。远山路54号，官舍街大有商行都撤了。
3: 到现在牡丹江地区，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跟党中央是去联系的抗联战士？
2: 有。
3: 太好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松林镇安福客栈重新建立了交通站，只要你们跟松林镇的党组织接上头，拿到延安让我转交给你们的电台联络密码本，就可以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0: 松林镇，宁虎，熟啊？
2: 咋了？
4: 我没事，接着说。
0: 是这样，过去松林镇。

けど。

0: 走吧，换个地方聊。
1: 李正浩。

先把敌人引开，你们先走。好，手心啊！哎，来，起来，快，站，走。この道路、武蔵は、はい、はい。

0: 枪了吗？那头，
1: 赵，
0: 发现可疑了没？
2: 没有，
0: 继续找。
2: 是。
0: 哎，过来，过来。

0: 死路。
1: 那边。

0: 我们从来没有扔下过任何一个战友。走。
1: 更多的方式是滚走！

0: 什么人啊？刚才有个太君说了，是共产党。
1: 造孽！太好了，太可恨了。

0: 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要亲赴啊，哎呀，我想你三更半夜呀，花园去将相啊，哎呀，
1: 你想我在书房啊，无心途经是爱。

0: 1937年的冬天，南京城墙在炮火中崩塌。当鲜血浸透六朝古都的砖瓦时，有一个人将暴行凝固成光影，将破碎的人性缝补成永不褪色的正言。
1: 到达马街和这个大碑，我的道姑
0: 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胶片背后，是一个选择与30多万死难者共同呼吸的异国面孔。他的名字是暗夜里的烛火，在人类至暗时刻倔强地亮着。
2: 日本右翼将马吉影片称为鬼片，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为您讲述血色胶片，它为大屠杀留下铁证，敬请关注。

0: 一盏灯熄灭，就是一个时间的证人远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幸存者照片墙上，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6人。这面由100名幸存者肖像照组成的照片墙，灯光日渐稀疏。在这些人中，有这样一个名字，夏淑琴。他的证言与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从亲历者、旁观者、国际视角等不同角度形成证据链，直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酷行径。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档案栏目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夏淑琴老人。
1: 回想到过去又非常难过的，我的公公婆婆那时候在那么大年纪了，六七十岁的人了，我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1岁的妹妹，杀死了7个，9个人杀死了7个，就活了2个。
0: 那么，夏淑琴一家的惨痛经历又将如何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强力证明呢？
2: 我们在南京市档案馆里找到了一份市民成文原件，来自于80岁的老妇，南京市民哈马士，其中详细讲述了哈马士儿子一家5口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的情况。日寇由雨花门破城而入，假借搜索中国兵为名侵入世家，既指世子国栋为中国兵，并索取财物。见室内妇女居多，受刑发作，将世子国栋加以痛殴，以致腿折肢崩。先将世孙女存子5岁用刺刀劈开头颅，次孙女昭子则洞穿其腹，即将世袭马氏刺死，复将世受伤之世子国栋枪毙，连同世袭腹内即大小5口死于非命。成文内容字字血泪，无声地控诉着侵华日军的暴行。而像这样的成文在南京市档案馆共有近1000份。
0: 这些市民成文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的南京沦陷中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所做的大量调查统计档案。这批档案形成的时间是1945年至1947年，主要有人口伤亡索赔成文、查找失踪人

0: 元成文，工商业损失成文，市民房产财物损失成文，宗教公益慈善团体财产损失成文等，记录了日军肆意屠杀南京市民的惨烈场景，印证了沦陷后南京大屠杀人数之巨，也揭露了日军掠夺、焚烧、毁坏南京市民财产的野蛮行径。小至市民居住的棚屋、日常生活的锅碗瓢勺，大到抢劫酒店旅社、毁坏工厂的机器设备，甚至佛教寺庙财产、医药慈善机构，也难免洗劫。
1: 这近千份血淋淋的市民成文，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而在哈马市的这份成文中，还控诉了另一个惨案，其状最惨者莫过于同居聂太太，全家男妇老幼九口同时遇害，其残酷之行为令人发指心伤也。这段文字述尽侵华日军的极端野蛮和残暴，这段中提到了聂太太一家是租住在哈马市家中租户，但哈马市以为聂太太一家九口全部遇害，因此写下他全家男妇老幼九口同时遇害，而哈马市不知道的是这九口人中有人还活着。
2: 南京新街口五号正是聂太太一家居住的地方，也是遇害的地方。当时被残忍杀害的一家人中有两个孩童并没有死亡，这两个孩童是聂太太的两个女儿，一个8岁叫夏淑琴，一个4岁叫夏淑云。
3: 后来我自己抽了3刀，这块抽一刀，这块抽一刀，这后来抽一刀，当时我也死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一个时间也没哭喊，但是我们身上那个血流的满身。
2: 可是夏淑琴姐妹无法求救，因为附近都是侵华日军，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0: 侵华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留住南京的外国友人为了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决定建立安全区，利用自己中立国的身份在一片区域内收留难民。当时留下的外国友人大概有20多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国西门子洋行的商人约翰拉贝，在他的日记里我们找到了关于夏淑琴姐妹的线索。
1: 在拉贝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这是拉贝在1938年1月29日写下的日记。约翰马吉发现了2名小女孩，一名4岁，一名8岁，他们的家人共11口全部惨遭杀害，他俩就守在母亲的尸体边，在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14天，直到被邻居救出。姐姐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米养活着自己和妹妹。也就是说，夏淑琴姐妹经历灭门惨案之后依旧生活在那所房子里，与亲人的尸体一共生活了14天才被人发现并解救。这里提到11口是包括了哈马市一家在内，但并未包含哈马市儿媳腹中的胎儿。除了拉贝日记中的记载，在南京市档案馆里还有这样一份档案，这是一份侵华日军罪行调查表原件。在这张调查表中，被害人的姓名为夏廷恩，拒绝人也就是陈述者叫聂叶青，这里写到被惨死者是拒绝人的包姐夫。这个被害人夏廷恩是夏淑琴姐妹的父亲，而这个聂叶青是他们的舅舅。这张调查表正是夏淑琴姐妹家人遇害的调查表，在物证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信息，有国际委员会美国人马季、中国人徐成清两位先生同居结

0: 嫌疑人等坐汽车至新路口五号内调查，并照相带去。
1: 这张调查表中提到的马季是谁呢？他就是约翰马季。1912年，约翰马季以美国圣公会派驻中国牧师的身份来到南京，在南京下关一江门外的道圣堂传教布道，后又在原址上创办学校。当1937年12月3日侵华日军即将侵占南京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城的时候，马季等人接到了美国大使馆给他们的警告。当时的马季有三项选择：一是马上自行撤离，二是乘坐美国军舰撤离，而他和他的伙伴们选择了第三项，留在南京城内，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保护南京市民。对于当时已经在南京生活了25年的马季而言，南京早已成为他的第二个故乡。
2: 动荡是1937年南京的状态，他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随时可能家破人亡。这里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边的大型组合雕塑叫《古城的灾难》，它以一种近乎恐怖的方式铭刻着那一段历史。这是后人记录的方式，而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直接的记录是一段动态影像，它出自于美国人约翰马季之手，是目前有关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唯一动态画面。
1: 那么马季为什么会拍下这些影像呢？战争来临之前，在南京生活的那些平静的日子里，马季常常用他的贝尔牌16毫米摄影机拍摄一些家庭生活、礼拜仪式。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在南京上空狂轰滥炸，荷枪实弹的侵华日军破城而入，整座城市瞬间陷入战争的炮火中。尽管此前有所准备，但南京街头的景象还是把马季震惊了。南京城只剩下一片废墟，满街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不知道尸体里会不会有他认识的中国朋友，曾经生活过20多年的第二故乡，现在如同人间地狱一般。侵华日军进城后，肆无忌惮地在南京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这些人中大多都是无辜的平民。南京的任何一个池塘、山坡或是一片空地，几乎都变成了尸骨满地的刑场。约翰马季深知，他和其他的外国友人不一样，他知道自己不仅能够写信抗议，还有一台摄影机。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翰马季就准备着用自己的这台摄影机记录下活的罪证。他手中的摄影机不光是记录的工具，更是反击的武器。1937年12月16日这一天，马季拿着他无比熟悉的摄影机，却失去了往日的平稳。这一天，他在自己的公寓2层冒着生命危险，把镜头对准窗户外面，进行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次拍摄。此后，这台摄影机跟随他拍摄下了南京遍布尸体的街道与田间，治疗满是伤痕的中国老百姓的医院，拥挤艰苦的难民区等等。危机四伏，动荡不安，记录下南京惨状的马季将如何保护来之不易的胶片？
2: 这会不会更是一种刻意的隐瞒呢？
1: 侵华日军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又该如何带出南京？档案正在为您讲述。这是马季拍下的一段画面，他为这一段影片写下了整整一页纸的说明。在他留下的所有影片说明中，这是最长的一段。在这段说明中， 马基

0: 通过当时还小的姐姐夏淑琴描述，以及邻居亲戚的讲述，他还原了夏淑琴一家遇害的细节，并在说明中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惊险的是，说明里提到，这孩子还说，士兵们每天都回到这房子里，以便把屋里的东西拖走，但没有发现他和他妹妹，因为他们藏在旧被子下面。也就是说，夏淑琴姐妹这14天里，一方面忍受着亲人尸体在旁的悲痛，一方面还要提防随时而来的危险，克服巨大的恐惧。
1: 后来才有人来救我，赶到我到哪去了？没得办法了，人没得生活，在小门桥一号，在那个地方找到马吉和这个大伯，或者照顾我粮食、米带回来给我们吃。后来大伯呢就要收养我，或者我就跟着我舅舅，或者马吉到我家去看的。
2: 马吉的胶片到今天一直有一个谜，侵华日军为了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自然对这个记录暴行的行为围追堵截。当年马吉在拍完之后把胶片都藏在哪儿了呢？2010年2月22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16毫米电影胶片母片、胶片盒、摄影机及相关影像，就是其中之一。
3: 2009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还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家申报中国文献遗产，一共5组，其中包括了陈瑞芳日记、南京大屠案的史明陈文、16幅的反映日本日军暴行的一些照片、审判日本战犯的一些档案材料，还有那个马吉拍摄的一些胶片的母片和摄影机。这些档案呢，它是第一手的，具有唯一性和真实性，经过专家鉴定过的，相互印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不是从单方面的，就多方面的，反映暴行的一个记录。
2: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马吉总共拍摄了8卷胶片。关于这些胶片的去向，现在比较公认的猜测是藏在了拉贝的保险箱里。但我们反复查阅了拉贝日记以及马吉和秘书的通信等资料，都并未发现其中提到过藏胶片的内容，这会不会更是一种刻意的隐瞒呢？重要的物证藏在哪儿，是绝对不能写成文字的。但是不论这些胶片是如何保管的，总藏在南京终归还是不安全。况且当时的国际社会对发生在南京的人类惨案几乎还一无所知。
0: 为了在国际社会营造正面形象，侵华日军甚至还装模作样给自己摆拍了一组照片，向世界演了一场仿佛南京一派和平的虚伪戏剧。
2: 真相被困在南京，把最真实最直接的证据带出去，要揭开侵华日军的虚伪面具，是马吉等国际友人最急切的期盼。可怎么带出去？谁带出去？
4: 为了封锁南京的新闻消息，侵华日军要求派驻南京的西方媒体记者在12月15日前撤离，12月15日之后就禁止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侵华日军不仅派重兵把守南京的各个城门，并且占领了南京的火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设立严格的岗哨。
2: 彼时的南京是一座孤岛，任何消息都无法进出。要想突破封锁逃出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向日本军方提出申请，拿到通行证。除了通行证，国际委员会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走了不一定能回来。在南京最为危急的关头，每走一个外国友人就意味着有一片安

0: 全区失去保护，谁又能走得了呢？马吉本人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还要管理安全区的急救医院，约翰拉贝也离不开，因为他是整个安全区的主席。思来想去，既要拿到通行证，还要有去有回，只有他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
1: 乔治·费奇是个出生在中国苏州的美国人，因此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费无声。他负责的是整个南京安全区的食品和药品筹集工作，经常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因此他才是将胶片送出的最佳人选。
2: 1938年1月23日，在南京恐怖绝望的氛围下，费奇度过了自己55岁的生日。这个生日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清冷和悲壮的生日。经过多方奔走和谈判，这一天日本占领军才终于允许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这个消息一方面令费奇欣慰，胶片终于有机会带出去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稍有不慎，这个生日或许就是忌日。此时的费奇首先考虑的是胶片应该藏在哪里，他知道一旦胶片被发现，代价就是失去生命，他的行李是肯定要被查的，那就只能藏在身上。于是他把这来之不易的8卷16毫米胶片缝进了一件驼毛外套的夹层里。
0: 凛冬已至，朔风掠过秦淮河面。1938年1月的一天，一辆驶向上海的日本军列正吞吐着蒸汽停靠在南京车站。站台上日本兵堆里却站着一个面色凝重的西方人。
2: 坐上火车后的费奇同样十分的紧张，车厢里很拥挤，万一衣服不小心碰到坐在旁边的日本兵，都有可能被人发现其中的隐秘。于是费奇就把双手抱在胸前，因为当时正值寒冬，费奇装作很冷的样子，尽量蜷缩着身体抱紧衣服，保护着身上所带的胶片。他最担心的就是被日本兵临时搜身。
0: 万幸费奇终于顺利抵达了上海，他第一时间就将胶片拿到了柯达公司。在那里费奇连夜对胶片做了两件事，剪辑拷贝。既然是记录，而且得来属实不易，所以影片的剪辑比较简单，仅仅只是删去了少部分多余的画面。
1: 那么当乔治·费奇冒着生命危险把这样珍贵的证据式的胶片带出南京之后，又是如何将它们公之于众，撕开侵华日军的丑恶面具的呢？
0: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中，有一面遇难者名单墙，上面记载着万千在南京大屠杀当中陨落的生命。这面墙也被人称作哭墙。由于无数亡魂的哭泣，也因为他们的后代祭奠时的哭泣，在这些死难的同胞里面，很多人的姓名由于时代的动荡已经无法考证了，只留下一个某某来代替。但他们的遭遇不会被罪恶掩埋，有人替他们记录，也有人在替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声。事实上，马吉影像第一次被公开，并不是以动态影片的形式，而是以照片的形式。
1: 1938年5月，马吉影片中的一些画面被翻拍成10张照片，刊登在了美国的《生活周刊》上。当时用来运伤员的篮子被强暴导致流产的孕妇李秀英，还有全家被侵华日军杀害的夏淑琴一家都被刊登在册。这是一张侵华日军对中国人集体屠杀之后将尸体

0: 泡到水里的照片。我们在照片中能看到他的手仍被绑在背后。
1: 这十张照片似乎是经过特别选取的，有枪伤、烧伤，有日军用斧子砍的，有用刺刀刺的，揭露的都是各种侵华日军暴行。而马吉影片连同这些照片一起，也成为了日后审判侵华日军罪行的铁证。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二战日本战犯。1946年8月11日，远东国际法庭审理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约翰·马吉出庭作证。
2: What is your name?
3: John Gillespie McGee.
2: Were you in Nanking throughout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37, January and February 1938?
3: I was.
2: What was the action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toward the civilian Chinese men after they had possession of the city of Nanking on December 13, 1937?
3: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These people were being killed by rifle fire and machine gun principally. Also, we knew of groups of several hundred being bayoneted to death. One woman told me that her husband's hands were tied in front of her.And he was thrown into a pond, and they stayed there and wouldn't let her rescue him. He was drowned before her face.
0: 根据马吉等各方人士的证据及证言，实施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松井石根被判绞刑。但对于侵华日军罪行的正义审判还并未结束，在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还在继续。
4: 南京市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战犯古寿夫判决书正本，这份档案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之一。他在开头就总结了古寿夫的最终判决。古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1947年初，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古寿夫等南京大屠杀战犯时，马吉拍摄的影片就作为屠城铁证被当庭播放。
1: 除古寿夫外，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中的百人斩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军吉等南京大屠杀中的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在马吉影片等铁证的证实之下，他们再也无法狡辩，最终被判处死刑。
0: 铁证如山，昭示人，却有人将马吉影片称为鬼片，背后到底有何阴谋？
5: 这些档案又将如何被找回？
0: 岁月流转，时光沉浮，马吉影片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辗转？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5: 罪恶昭示，案情审结，一切看似在岁月中暂缓成往事，但悲与痛、恨与伤从不会被忘记。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大钟，每年的12月13日，人们在这里集会，恭祭遇难同胞，

向和平大钟发表和平宣言。南京大屠杀是全人类的悲剧，真相累累，可总有人无耻之尤，企图以各种方式给真相戴上一层虚假的面具。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一切似乎归于平静。时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此时关于

0: 称为鬼片。究竟发生了什么呢？1990年12月，德国公布了一份
1: 纳粹德国
0: 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的一份报告。这份编号27221113的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于1938年2月10日发自南京，标明内容有关日军在南京残暴行为的文献纪录片。在这份报告里，罗森直接谈到了马吉影片，他写道：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期间，美国圣公会布道团成员、使馆顾问约翰·马吉拍摄了影片，这部影片是日本人所犯残暴罪行的有力见证。马吉亲自向大使馆提供了一份拷贝，随拷贝附上各个剪辑图像的英文解说词，解说词和影片本身都是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请允许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把带有解说词译文的这部电影放映给元首一看。这份报告于1990年12月17日被日本共同通讯社发现，在日本报纸以大字标题刊出。而就在此之前不久，1990年10月，日本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表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他称马吉影片是有名无实。
2: 罗森的报告在解密并发布之后引起不小的反响，报告中还特别说明附有影片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南京拍的，但因为解密时只有解说词而实际上找不到对应的影片，所以日本右翼恬不知耻，竟无视马吉影片曾出现在国际社会甚至出现在审判庭上的事实，公然叫嚣称其为鬼片。
0: 由于年代久远，马吉影片自审判之后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那么它在哪儿呢？历经多年，这些档案又将如何被找回？
2: 这是1990年12月26日《纽约时报》第16页上刊发的全页广告。文章衬底是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刊发的日本南京屠城的报纸版面，下方用中文大字写道：“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兼驳斥石原慎太郎。”
0: 这篇广告的醒目位置是一位跪地中国人被日军持刀砍头的历史照片，而在后面，为了粉碎日本右翼企图掩盖真相的美梦，这篇广告向全世界征集南京大屠杀的有关资料。而这篇广告是谁发的呢？
2: 起头的是一个名为邵子平的美籍华人。1936年，邵子平出生于南京市鼓楼医院。邵子平在南京生活到12岁后，随家人远走台湾，后旅居美国。
0: 1991年，在邵子平等爱国华人华侨的共同努力下，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成立，邵子平任总干事。而刊登广告之后，邵子平他们很快就收到了回应。时年79岁的爱迪斯·费奇夫人看到报纸，主动联系邵子平他们，并给他们寄去了一些资料。费奇，这个名字是不是很耳熟？爱迪斯·费奇夫人正是乔治·费奇的女儿，她给邵子平他们寄去的是父亲的回忆录《我在中国80年》，以及他所保存的11分钟的马吉影片。11分钟的影片固然珍贵，但它是剪辑版，显然原片是证明侵华日军暴行更有力的证据。乔治·费奇的资料引导着联合会将寻找铁证的重点锁定在寻找马吉在南京拍摄的影像，可时间过去了那么久，

0: 而且二战时期时局动荡，东西还能找到吗？
1: 1991年7月，邵子平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并如愿见到了约翰马吉的后人，即他的儿子大卫马吉。因为随父亲在中国度过童年，大卫马吉还有一个中国名字马大卫，共同的童年记忆让两人一见如故。他们在马吉家堆满杂物的地下室里仔细查找，终于在四个铜盒里发现了13个小方盒，每个小方盒里盛放着一小卷胶片，正是马吉拍摄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现场的胶片。大卫马吉随后向联合会提供了当时认定记录侵华日军在华暴行带有镜头说明目录的全部胶片。邵子平与联合会骨干成员开会商议，将这些珍贵胶片送到影片处理公司翻拍后，把胶片原盒送还给大卫马吉，并将翻拍片制成能直接在电视台播放的时长为37分05秒的一寸盘。
0: 大卫马吉、爱迪斯费奇等当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南京市民、记录并公开侵华日军暴行的国际友人的后代，继承着父辈们的品格，和爱国华人华侨们一起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将马吉的影片广而告之，引发国际广泛关注，戳穿了日本右翼企图混淆视听的阴谋。
1: 2019年12月13日，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37分版马吉影像一寸盘的捐赠仪式。邵子平等爱国华人华侨与马吉的后人、他的两个孙子一起参加了仪式。37分钟历史终于回归南京。而此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只保存了一份17分钟版本的马吉影片。南京大屠杀的动态影像资料，哪怕多几秒，都是弥足珍贵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档案。可以说，马吉影像37分钟版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文物和证据价值。
0: 37分钟版马吉影片价值非凡，那么37分钟版对比17分钟版而言，内容上到底有何不同呢？专家们通过计算机辅助，将37分钟版马吉影片和17分钟版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对比，告诉人们历史真相到底多了什么。
1: 37分钟版的马吉影片，去除11分23秒淞沪会战后的上海画面，去除与17分钟版中的重复画面，实际反映南京的画面比原先时长大约多出9分钟左右。其中一类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前的画面，时长约1分23秒，有日机轰炸南京和南京难民逃难等镜头。还有一类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的暴行，有鼓楼医院医护人员救治日军暴行受害者的影像。在37分钟版中，仅鼓楼医院就新增受害者个案11例，除此之外还有幸存者武常德的镜头等等。
2: 之所以要如此认真细致地研究马吉影片，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马吉影片呈现的南京大屠杀真实场景，是对一切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最有力回击。它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传播者。马吉摄影机及胶片流传的经过，也是南京大屠杀史实引发全人类对战争及屠杀的深刻反思的过程。而相对于17分钟版，37分钟马吉影片又出现了新的证据。在马吉影片37分钟版中，有这样一段影像：1938年2月16日至17日，马吉曾前往南京东郊的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而他之所以会去那里，源于一个逆行者。这个人是谁呢？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又做出了怎样的艰难

0: 抉择。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下集继续为您揭秘。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南京城郊，栖霞山路，一座水泥厂成为生命孤岛。当一国旗帜成为庇佑南京难民的武器，当生死契约成为守护一方土地的决心，那个爱闯祸的丹麦青年将如何坚持心中的正义？
2: 他的命运将去往何处？
0: 战争到底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屠杀到底会给一片山河蒙上什么样的阴霾？被迫离开，中国人民何以成为一个异国人最深刻的牵挂？一束跨越重洋的黄玫瑰又将如何在南京绽放？
3: 而他走之前，除了随行物品，只带走了两样东西。
0: 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为您讲述他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下2万人，敬请关注。

0: 离南京越来越近了，低空掠过的飞机撕裂苍穹，炮弹接连炸响，枪炮声交织，火舌舔舐着路边村落，冲天火光将天际染成血色，百姓踉跄逃窜，焦土气息裹着枯壕在硝烟中碎成齑粉。丹麦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和同伴一路逆行，从上海租界出发后。 他们遭遇了好几波士兵的检查，三四天中，先后换了轮船、汽艇、汽车、火车，眼下总算要抵达南京远郊龙潭附近的射山渡了。
1: 这里是1937年12月初，辛德贝格等人的目的地，在南京保卫战外围阵地东北起点的栖霞山东路。 一座刚建成、尚未投产的大型中资股份制企业——江南水泥厂。尽管这里现在已经不再进行生产活动了，但厂址依然存在，家属院依然还是许多过去厂里职工的家，很多地方也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面貌。
0: 彼时，26岁的辛德贝格得到一份新的工作。
1: 暂时看护江南水泥厂引进的丹麦设备，这项工作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年轻的辛德贝格为何答应了呢？1934年，辛德贝格初到上海，当上了上海彼时最大的饭店华贸饭店的前台接待员。1937年7月，辛德贝格前往美国加州度假，然而当他乘坐的客轮返回中国时， 广播里转播了上海813淞沪会战的导火线——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再回到上海时，繁华的城市已是血雨腥风的战场。1937年8月9日，侵华日军冲入上海虹桥中国军用机场，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士兵。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将侵华日军军官击毙。侵华日军借由这一事件颠倒黑白。 于8月13日对上海发动进攻。淞沪会战开始，这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期间，1937年9月，辛德贝格在上海成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史蒂芬斯的助手，负责开车和摄影。他们在此起彼伏的炮火声中穿梭于上海的各个战场及大小街巷。
0: 11月11日，侵华日军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爬上水塔观察战况的史蒂芬斯和辛德贝格遭遇侵华日军攻击，子弹在水塔上到处乱窜，嗖嗖地飞过，水泥碎块噼里啪啦掉落。

0: 几个小时后，水泥碎片划伤了辛德贝格的腿，史蒂芬斯却中弹殉职。美国军官艾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和记者埃德加斯诺共同经历了这惊险的一幕。卡尔逊在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也写到了这一次事件：“我走下制高点，环绕水塔走了一圈。” 先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向水塔开枪，因为明摆着这是在法租界。我们一起对这个人再次进行了一番检查，发现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腿部，另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额，他显然是死了。在史蒂芬斯的葬礼上献过花后，辛德贝格在上海失业了。 年轻时的辛德贝格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追求安稳的人，他是丹麦奥胡斯市一位奶酪批发商的二儿子。离开丹麦前，他执念玩初衷，又受不了自己枯燥的生活，打算离家出走，却在码头被父亲逮个正着。直到1928年，这个一心要去闯世界的17岁少年，终于偷偷搭上了出国的轮船。后来，他参加过法国的外籍军团。 去过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当过海员，也像他那个年纪的很多男孩子一样爱冲动，打过架，闹过事，丢过不少工作，也被关过禁闭。1934年刚到上海时，尽管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并不妨碍这个年轻、英俊、一头金发、拥有地道欧洲口音的丹麦男子在上海租界闯荡。
1: 胶南水泥厂的工作尽管危险，但薪水不错。对只有初中文化外出闯世界的辛德贝格来说，冒险是值得的。他相信自己有好运。来之前，辛德贝格签下了生死契约。这份生死契约后来经过翻译，被刊登在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管主办的史学类学术期刊《民国档案》中。 我特此同意志愿前往南京附近的栖霞山江南水泥厂，暂时停留期间，风险自担。在契约末处，他郑重地写道：“假使我死亡，该款也就是他的薪水，通过丹麦总领馆支付给我的双亲。但是，一切都和过去那些冒险不一样了。很快，战争一点点吞噬了南京远郊、近郊和城区，侵华日军打来了。”
0: 难民涌来了，中立的天平江南水泥厂变得起伏摇摆。丹麦青年辛德贝格命运的齿轮也因此转动了，他的命运将去往何处？这是一本被称为“金字第一号”证据的相册，在战后被公开，成为了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重要证据。 这本相册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本相册中照片的内容令人发指，相片中的一部分甚至完整记录了衣冠禽兽们挥刀砍杀中国人的情景。这些照片一共16张，每一张都是控诉，每一张都是血债。
1: 无声地揭露着侵华日军的滔天罪恶，而这样的残酷暴行，在辛德贝格刚到江南水泥厂时，几乎每天都在听闻。在战争面前，生命变得脆弱不堪，或许是因为听不懂日语，或许是因为年轻像士兵，或许是因为戴了草帽遮住了脸，或许。 没有原因，中国老百姓就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失去生命，战争也在威胁着辛德贝格等人的生命。12月9日，中日双方的军队正在南京郊区的栖霞山附近战斗。侵华日军飞机扔下多枚炸弹，其中一枚在水泥厂附近爆炸，工厂的玻璃被震碎。那一天，栖霞陷落。 侵华日军却并未进入江南水泥厂内，为什么呢？
0: 困难重重，辛德贝格将用什么样的方式保护难民？死伤无数，生死边缘的人民又。

0: 又将如何被拯救？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如今的江南水泥厂内建起了一座档案馆，向远道而来的人们讲述着那一段历史。在档案馆里有这样一组照片，反映着当时江南水泥厂的景象。这张照片上，工厂的门口有一个木牌，上面是丹麦和德国两个国家的国旗。
0: 12月5日，辛德贝格和同行的德国工程师卡尔金特博士以及日语翻译岩井和、英语翻译李玉林到场后，利索地在江南水泥厂门口订了德丹国合营江南水泥厂和这个有德丹两国交叉国旗的木牌。
1: 侵华日军的飞机一天20-30架飞过，辛德贝格又和其他人在厂房屋顶用油漆刷了面巨型丹麦国旗。
0: 辛德贝格在给朋友的通信中曾经写道：“我在厂里升起了一面在中国最大的丹麦国旗，我还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在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这段通信内容后来被翻译并刊登在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管主办的史学类学术期刊《民国档案》中。
1: 这面墙上还有其他的照片，也显示着当时在江南水泥厂各处都挂起了丹麦和德国的国旗。辛德贝格等国际友人把这些国旗树立在这里，是为了保护工厂，更是为了保护那些流离失所、性命攸关的中国难民。而事实上，这也确实起到了效果。
0: 前面是茫茫大江，江南水泥厂附近的公路都成了焦土，上千民众走投无路，见到江南水泥厂飘有德国和丹麦国旗，在工厂厂外的南北两边滞留下来。辛德贝格等国际友人做出决定，秘密庇护和遣送前来避难的中国军人，并公开在工厂南北大门外边收容难民。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先后涌进了这座已在山脚下的江南水泥厂难民区，人越来越多。常熟铁路旁、工厂附近的山头、大白果树周围的桃园、竹园被大大小小的稻草窝棚占满，逃难而来的老百姓卷着铺盖牵来牛驴，挖出大大小小的土灶，就在难民区里临时安家。根据文档和信件记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先后庇护了20000名左右的难民。
1: 在江南水泥厂的档案馆前，矗立着一座辛德贝格的雕像。这座雕像中的辛德贝格手执丹麦国旗，正义凛然，这就是难民们眼中常常看到的辛德贝格的样子，那个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丹麦青年的样子。辛德贝格挥舞着丹麦十字旗，奋力撵走侵华日军，而一群孩子就在后面拍手，冲着侵华日军的背影喊：“死走，死走！”难民营里有不少孩子，那个丹麦大男孩有时会冲着一群孩子用蹩脚的中文喊道：“鬼子来了，鬼子来了！”看着孩子尖叫成一团，他又哈哈大笑起来。但守住这个难民营，真就如所见这般容易吗？
0: 我们来看看城内难民营的情况。在南京城内，德国人约翰拉贝和留下的20多名外国友人一起组建了一片安全区，希望通过外国人的身份保护南京市民。同时，他们还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约翰拉贝担任主席。然而，尽管拉贝等国际友人竭尽全力，安全区也并非完全安全。拉贝在12月17日的日记里写，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 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

0: 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刑。
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来自中国亲历者的日记，程瑞芳日记。它也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之一。1937年12月17日，这是程瑞芳笔下最黑暗的一天。现有12点钟，作词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这一天，侵华日军的屠夫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侵华日军越来越肆无忌惮，之前还不敢侵犯安全区，到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无所顾忌。收容了众多妇女和儿童的金陵女大安全区反倒成为了他们的目标。陈瑞芳努力地守护着安全区里10000多名妇孺，却左支右绌，防不胜防。
0: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程瑞芳写道，白日来过4次，南山2次，机子的地方1次，未想来晚上会来的。程瑞芳未曾想到，这一天的傍晚，日本兵又来了，两个日本兵在学校的中央大楼前砸门，他们坚称楼内有中国士兵，要求把门打开。
1: 负责金陵女大安全区的美国传教士魏特林称身边没有钥匙，并指着挂在院子里的美国国旗对日本兵说，这里是美国学校，你们没有权利进来。魏特林原以为美国国旗能够让日本人明白这里是美国人的地方，能阻止他们行凶，没想到的是，一个日本兵举起手就掴了魏特林一个耳光。
0: 在这一天日记的结尾，程瑞芳写下，每天晚上外面四处烧，下关一带死的人不少，中国人为何要做这种罪，不写了，想起中国人民不能心酸，死后真苦。
1: 拉贝的日记与程瑞芳的日记相互印证，在第二天拉贝和日方交涉的信件里，他写到前一天的情况，小分队的军官命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2位女负责人明尼魏特林小姐和程女士以及他们的女友戴赖三夫人走出大门，在寒冷中日军士兵对他们推推搡搡，日本军官坚持断言校内有中国士兵，一定要把他们搜出来执行枪决。
0: 从拉贝和程瑞芳等人的记录可以看得出来，守护一片难民区困难重重，江南水泥厂难民区面临的艰难与困境和南京城里安全区差不多，辛德贝格他们又是如何守护这里的百姓呢？侵华日军占领栖霞地区后，常常假借抓捕中国军人为由，强行到江南水泥厂来骚扰和捣乱，并意图强奸妇女。为了保护和照顾难民，辛德贝格和金特组织了一支配有猎枪的护厂队，还分别配备了看守、巡夜、管理、清除等人员。辛德贝格等人几乎是不分昼夜地带领护厂队加强厂内的巡逻，遇到日军前来骚扰和捣乱，总是挺身而出。
2: 严景和写给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的报告里提到，辛德贝格和金特面对这群每日都提着枪来骚扰捣乱、企图进厂烧杀抢掠的侵华日军，殷殷招待，相与周旋。而关于这个丹麦青年究竟是如何笼络住那些来往的日本兵的具体细节，如今也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背后必然是他过人的勇气、智慧和强烈的正义感在支撑。可新的问题和挑战接踵而至。1937年12月20日的拉贝日记有着这样一段描述：辛德贝格先生打算将几名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南京来，

0: 因为他从收音机里听说南京的局势已经完全稳定了，电厂、水厂和电话设施都已经全面正常运转。但是当了解到这里目前的局势时，他非常惊讶。在半路上，他又让人把伤员重新运回栖霞山，因为日本人不让这些伤员通行。1938年1月，又有伤员被送来难民区，这是一个5、6岁的小男孩，孩子的父亲急得不行。一些侵华日军跑到小男孩所在村子抢劫粮食，可他们捉不住鸡，气急败坏下竟然掏出手榴弹炸鸡。一枚手榴弹在孩子躲藏地不远处爆炸，这个男孩被炸掉一只眼睛，全身鲜血直流。辛德贝格赶紧带着孩子往南京城内的医院赶，可南京中山门守城的侵华日军士兵拒绝了他进城的要求。这个昔日高傲又玩世不恭的青年低下了头，对着一个侵华日军士兵苦苦哀求，让我把孩子送进医院吧，可他还是被拒绝了。他重新发动摩托车，绕到太平门，一口气加速冲过行经的岗哨，在横尸遍野的南京城内，他疯狂地开车，终于孩子被送到金陵大学医院。这一次能靠硬闯，下一次该怎么办？
1: 在约翰·马吉的影片中，这段画面上的难民正在抬着死里逃生的受伤幸存者去一座小医院救治。这座医院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证实。
0: 人们经过反复的对比后确认，画面中的那个小楼正是我身后的这个小黄楼。那段影片中还有一个影像，一个护士正在给一个被烧伤的孩子换药，场景中的走廊、廊柱以及廊柱下的储石都与这个小黄楼契合。这里说是医院，其实是当年江南水泥厂员工的一个俱乐部。为了避免伤员无法得到救治的问题再出现，辛德贝格和金特等人下定决心在江南水泥厂开辟几个房间，建立小医院。金特博士张罗着找附近的中医，辛德贝格则贿赂守城士兵，悄悄从金陵大学医院带走若干药物、绷带，把侵华日军挡在难民营外，又建立了难民营里的小医院。难民营的一切就算步入正轨了吗？还没有那么容易。
1: 一幅丝绸条幅，数尽辛德贝格与中国人民深刻的羁绊；数张惨烈照片，记录侵华日军滔天罪行。被迫离开，辛德贝格将何去何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38年2月19日，这天是辛德贝格27岁的生日，星期六，天气不错，可他没有一点过生日的好心情，相反，他很难过。春天快到了，一些天前，他在寄给丹麦的朋友的信件中，忧心忡忡地写下了这些文字。民国档案中也曾翻译并收录了这段内容。
1: 我们的国旗保护着他们，但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食品，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是如何苦熬度日的。等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们甚至无法耕种，因为所有牲畜都被日本兵宰杀吃肉了，春播的种子到时也肯定没有。你难以想象，这里到处血流成河。8月份以来，我每天都无法避免地亲身经历着战争的恐怖。血，血，到处都是血。这些天来，中国人被实实在在地放了一次血，但他们毕竟有4亿5千万人呢，所以得有相当大规模的行动，才能让人感觉得到。

0: 到处血流成河。
1: 上万人吃喝的问题皆系于辛德贝格和金特之身，沉重的担子让他们不得不四处求助。一方面，金特派人打着德国国旗去偏远的农民家收购粮食，回来分发给难民，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他们写信向工厂董事会说明厂里的危机处境，想方设法通过董事会获取了一些钱款、衣料及生活用品，难民的情况才有所改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江南水泥厂里支起了大铁锅，免费施粥。有的难民没有过冬的衣裳，辛德贝格等人也积极想办法，组织留守的职工为他们捐献衣物。种种措施并进，才勉强以最低限度地保证难民们不至于因冻饿而死。除此之外，辛德贝格还给远在南京城内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递交了一封信。
0: 辛德贝格递交这封信的时间是2月3日，这封信被约翰拉贝写进了日记里。下面的信件是从中文译成德文的，因此与原文多少有些出入。信件来自离我住所5里路的七卡寺，是该寺庙的方丈起草的，有当地20位知名人士的签名。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这是一封求救信。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安置在我们这儿的难民80%已失去了一切，他们的房屋被毁，牲口被杀，钱财被抢。此外，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另一部分则伤的伤，病的病，躺在这里缺医少药，谁也不敢上街，害怕被杀害。而我们还只剩下少量的粮食储备，我们的农民既无水牛又无稻种，怎能春耕播种呢？这是当时南京郊区的栖霞山一带难民营的困境。这封信是栖霞寺的求救信，也是辛德贝格等人的求救信。他由辛德贝格冒着生命危险进城，递交给了拉贝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也得到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救助。
1: 也正是在辛德贝格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多次沟通下，约翰马吉跟随辛德贝格来到江南水泥厂，并拍下了那些难民营里珍贵的动态影像资料。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袭来。
0: 1938年3月16日，史密斯公司的解聘通知来了，因为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建起来了，陆续催促难民回家。辛德贝格的这份工作他一共干了107天。后来有丹麦的媒体记者问他，现在终于可以离开战场了，是不是很开心？不，不高兴。辛德贝格只说了这句话，随后便转移了话题。而他走之前，除了随行物品，只带走了2样东西。
2: 辛德贝格带走的其中一件，于2006年由他的外甥女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是这一面宽36厘米、长98厘米、绣着见义勇为4个大字的丝绸条幅。条幅右边是辛佩先生惠存，辛佩就是辛德贝格，而条幅左边是11个中国人的名字。这幅条幅就是由这11名难民代表送给辛德贝格的。那另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0: 另一样是辛德贝格冒险拍摄的一些照片，那是他在107天时间里拍下的南京惨烈的一面，有似乎临死前还大声叫喊过的闭目张嘴的遇难者

0: 照片，还有野生动物和流浪狗正在吃尸体的照片。辛德贝格还为这些照片写下照片说明。江南水泥厂的档案馆里留存有一部辛德贝格等人当年使用过的老式英文打字机，或许当年辛德贝格就是用它写下那些残酷而悲痛的文字，留下侵华日军那些滔天的罪行证据。
1: 辛德贝格带走这些照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把南京发生的事情公之于众。事实上，辛德贝格离开南京后依然在为南京奔走。1938年6月，辛德贝格带着约翰·马吉的影片出现在了瑞士日内瓦。此时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正在日内瓦召开，中国派出了以朱学范为团长的代表团。在朱学范的邀请下，辛德贝格在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放映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1938年6月3日晚上，应邀而来的国际联盟代表、记者100余人，把场馆挤得满满当当。辛德贝格坚决地要求妇女和孩子离开现场，他用了好几个小时来解释这部影片，期间现场的许多人都为之哭泣。这大概是南京大屠杀的动态影片第一次在国际上公开放映。
2: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一件档案见证了辛德贝格在日内瓦的经历。这是一本辛德贝格的护照，其中的一页里有中文题词“中国之友”，后面有落款“朱学范敬题”，1927年6月，日内瓦。中国之友，简单的四个字，却又不那么简单。南京的经历无疑给这个丹麦青年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也成了他心中最深的牵挂。
1: 自那以后，几乎没人再听他讲过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当初那个爱冒险、爱闯祸的青年似乎变了一个状态。辛德贝格和外甥女玛丽安很亲近，两人常常聊天，但玛丽安后来说，她从来没有坐下来和我谈过南京大屠杀，但我认为那是她一生的创伤，因为当生命中遭遇了特别悲惨的事情时，你反而不会对别人讲起，因为这太难讲起。可是辛德贝格和玛丽安的聚餐，辛德贝格却常常选在了中餐馆。离开中国的辛德贝格去了美国，从业美国海洋运输，因为表现优异，还曾得到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的嘉奖，但战争的印记在他身上若隐若现。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说，辛德贝格原本深爱着一位中国姑娘，可1938年的战火终究让他们远离。辛德贝格离开中国后终身未娶，也没有孩子，1983年在美国逝世，骨灰被撒向了大海。
2: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公园内，一簇黄玫瑰花开正盛，美丽耀眼又温暖。因为被舅舅的经历深深打动，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女士请当地的园艺师历经4年的时间培育出这种黄玫瑰，并命名为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在丹麦文化里，黄色代表勇气，而且黄色的玫瑰更是难以培育，正如辛德贝格的品格勇毅独特。
1: 2014年，我国举行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玛丽安受邀出席，她带了12株辛德贝格黄玫瑰，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跨越近8300公里后，将花赠给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0: 一个冬天过去，从遥远的北欧培植的黄玫瑰，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如期盛开了。
1: 对中国人民而言，那一个个国际友人的名字早已不是一国的符号，而是融入民族记忆深处的印记。我们永远记得，当南京城陷于至暗深渊，约翰拉贝以安全区为盾，庇护了20多万惊魂未定的生命。辛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竖起庇护的旗帜，护佑万千难民于危墙之下。约翰马吉更以镜头为笔，在暗夜中刻下了暴行的铁证，成为历史无声却最有力的控诉者。他们留下的不仅是浩劫中的生命奇迹，更是人类守望相助、永不屈服的精神丰碑。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首先在这里报备一下，那儿罚款了，13块钱，是单位车费100块钱拉出去。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人人都想走捷径，但捷径往往是陷阱。人人都想找关系，但这关系啊，常常是骗局。无业人员肖某谎称有内部通道，能办北京户口，能拿京牌指标，一人分饰两角，诈骗了多名受害人。
2: 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能为我们人民办好事、办实事，谢谢。
3: 2026年8月3日，张女士专程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向办案民警表达感谢，因为民警抓住了那个骗了他15万元的人肖某。
2: 就太轻信了，就根本就政策不允许的事儿，自己就是了解的政策呀什么的都不太清楚，所以导致就容易上当受骗。
3: 2年前，张女士为了给孩子解决上学的问题，想办北京户口，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自称很有门路的男子。肖某自称有特殊关系，办户口问题不大，
2: 没有说感觉说他本事还挺大的，应该是没多大问题能办下来。我们也不太懂办户口的那个东西，然后他说的挺详细的，说通过孤寡老人挂靠呀，然后到把我的户口先挪到那边去，然后放多长时间之后呢就可以落了。
3: 第一次见面，见对方拿出了详细的方案，又有朋友居中介绍，张女士支付了10万元的定金。之后肖某发来了一张户口迁入迁移表让他填写，并告知基本没问题，只等面签。
2: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说挺不好办的，就说要不就通过什么假结婚什么的那种，要不就是孤寡老人那个投靠的那种的。然后我就想起他了，没多长时间之后他就给我发了表，户口迁移迁入啊什么那些表让我填了寄过去，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差不多了，只等我去面签就行。
3: 肖某说办理北京户口要30万元，自己有特殊的门路，只要肯花钱就能顺利落户。双方约定一年之内将

0: 此事办妥，如果户口没有办成，全额退款。就这样，张女士又给肖某转了50000元的好处费。
1: 他说的是，到时候面签的话，会把孤寡老人的所有信息告诉我。面签不是说那边还得问话吗？他说到时候提前他会跟我沟通。他说他的朋友直接是工作人员，要等领导不在的时候，方便点就直接让我们去。
0: 约定的日期一拖再拖，肖某先是发来与内部人的聊天记录，称对方家中老人去世，需再等等。事情毫无进展，退钱也闭口不提。
1: 你又办不了直接退钱给我，他就老拖着，又说给他办事的那人跑路了，说已经跑到国外去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受骗了，因为我想你找的是公职人员，说到国外就到国外去，就他这句话我想感觉我受骗了。
2: 嫌疑人本身是不认识任何公职人员的，他是通过一种假冒的方式，用自己另一个微信号伪造成自己认识的公职人员，再用伪造的这个号来发送一些个比如母亲去世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拖延这个事件的办理。
0: 民警调查发现，肖某并不认识特殊部门的内部人员，而所谓的内部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被骗的人并不止张女士一个，又找到了其他两名被害人，固定证据后将肖某抓获。
2: 是通过多种不同的理由骗多种不同人群的受害人，通过挂靠孤寡老人的方式来骗取年纪稍大一点的受害人，通过走公司人才引进的方式来骗取稍微年轻一些的受害人。
0: 肖某今年37岁，没有正当职业，骗来的钱都被他用于还债。肖某骗人的借口就是说他有特殊关系，可以帮人办理北京户口，或者给车上北京牌照。
2: 实际上他并没有任何能力去办理北京户口落户的事儿，他所说的这两个理由也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根据相关政策，孤寡老人挂靠这个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包括那个人才引进也是需要各公司自己本身去招揽人才。
0: 目前肖某因涉嫌诈骗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调查中。
3: 北京户口办理有着严格的政策规定和法定流程，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购买指标和托关系走捷径。凡是声称花钱能办北京户口的，内部渠道代办落户的，全都是诈骗陷阱，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4: 刚才的户口骗局啊，说到底就是利用人们对政策的无知和对关系的迷信，捷径走不得，偏门信不得。可在生活中还有另一种捷径等着游客，2公里的路程竟敢加价100元，违法司机自导自演罚款闹剧，把交通管制当成了宰客的幌子，把游客当作待宰的羔羊。
5: 登了东华门，
6: 去什么地方？
5: 东华门。
6: 去东华门呐、是去故宫，是去午门是吧？
5: 对对对，
6: 故宫那边属于严管街，停不了呀。
0: 正值暑期，李先生一家带着两个孩子来北京旅游，原本计划的目的地是东华门，但一上车，出租车司机就开始故意引导李先生在西华门下车，还自导自演了一场戏。
6: 你问问啊，他停哪儿了？这个车队的师傅们，你们最近拉上故宫都给他们放哪儿了？那个东华门那边的，那个严管街能停车吗？快点帮我看一眼。
0: 经过几分钟的攀谈，司机拿捏住了李先生带着孩子不愿走太久的心理，终于表露了真实目的。
6: 就是那边停不了车，
5: 从东华门那边，然后不，他们说都600-700米到了。
6: 哎，那个东华门也是严管街呀、它两边都是，整个故宫周围都是，停不了。这要是不想绕的话，可以走捷径，下了车走个7-8分钟就走到我们了，一到安检就进。
5: 中南海那边不是有个小中山公园那边是吧？
6: 对，那是严管街，所以说嘛，你看看你们想走捷径，还想绕着走过去？
5: 走捷径吧。
6: 这走捷径就给报备一下，那罚款呢。到那是罚款100块钱，
5: 什么报废？
6: 你要行就给113块钱，13块车费110块钱给拉过去。
5: 那怎么还能100块钱呢？
6: 他罚就罚100，13块钱车费就113。你要行啥也行，反正我们就是给你拉，就帮你忙了，给你帮走个捷径快点。你要是想走捷径就快点。
0: 为了获取李先生的信任，做戏做全套，司机还向编造的队长进行了报备。
6: 那个队长，你给我报备一下，我工号067，我穿个那个严管机。
7: 的话就是打扣分吗？
6: 不 后边下。

0: 车右拐再右拐，你走到五门，你这节约能节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不用到那边绕了。你从那边绕基本就是2公里、3公里，你留点体力，你钱不白花，留点体力进故宫玩，特别大的。
1: 李先生在司机的蛊惑下支付了113元的车费。
0: 再下去前边就是那绿窗户那儿右拐进去，看这个大门，进了大门再右拐，走沿着城墙走到五门就行了。
2: 行，
0: 有微信，完了你到时候打电话找不见啊。
1: 但是司机的行为终究是没能逃脱执法人员的火眼金睛。
3: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西侧路经过，去往故宫周边进行巡查，在路上呢，发现有一辆出租车从我们身旁经过，我们对该车呢进行了数据核查，发现该车在我们总队被列为了重点关注对象，其主要原因是在七站两场故宫周边存在被投诉的情况。于是呢，我对该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回源溯查，发现该车近期集中于在天安门广场前和前门附近徘徊，根据执法经验判断，该车大概率存在违规营运的问题。
1: 焦志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从事一线执法工作已经有11年了。经系统查询，该车存在大量的异常轨迹，这引起了焦志强的注意，于是联系了非现场执法专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4: 非现场执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后台信息化数据以及音视频资料固定违法证据后，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的智慧执法模式。就拿这个案件来说，我们外勤同事在发现车辆嫌疑行为之后，第一时间将线索流转到了我们执法专班。首先，我们对这个车辆的后台营运数据进行了一个调查处理，发现该车辆在当天整体运营过程中没有任何打表计费的记录，然后调取了车内的全程监控录像，车内监控录像完整地拍下了驾驶员编造违停罚款的理由，额外收取了乘客100元车费的这个全程的事实。
3: 我们在故宫周边常年进行执法巡查，在中山公园、西华门，周边停车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正常停车上下客的。驾驶员多收100元的行为，首先违反了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规定，营运时必须正确使用计价器，不得与乘客议价，更不能索要额外的财物。
1: 焦志强告诉记者，司机的行为不仅侵害了游客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行业秩序，更抹黑了首都城市形象。对此行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贯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 固定完整证据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车辆所属的出租车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我们依法对司机作出合计1900元整的处罚。同时，针对企业暴露的管理问题，我们就当日下午对相关企业进行了约谈，下达整改通知书，同时将该企业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后续我们将对该企业的运营行为进一步的跟进调查。
1: 下一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将持续保持核心景区周边出租车运营秩序高压严管态势，会同公安交管等多部门开展出租汽车违规营运整治，依托科技手段深挖隐蔽违规行为，常态化推进路面巡查与源头治理双管齐下，切实守护好游客出行权益，擦亮首都交通服务窗口。
3: 在此呢，我给咱们广大的游客朋友提个醒，在故宫前门这些景区周边乘坐出租车，一定要让司机打表计费，别轻信交通管制、就近绕路之类的话术。如果遇到拒载、议价、强行收费的情况，大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要记好车牌号，留好支付记录和乘车的时间，直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投诉，我们执法部门一定会大力维护好大家的合法权益。也想提示咱们的出车师傅，故宫是首都的文旅窗口，咱们每一位司机的言行都代表着北京的形象，一定要守好从业规矩，规范服务，别碰议价、拒载、骗客这些红线。
5: 近日，公安部部署扫黑除恶集中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从网络套路贷到软暴力催收，黑恶势力再如何花样翻新，终难逃法治的利剑。主动出击，露头就打，让群众睡上安稳觉。这一次的收。

网行动不仅亮出了法治锋芒，更精准击中了百姓痛点。那些披着科技外衣的套路贷，藏匿于网络中的软暴力，本质上啊，就是对群众安全感的公然挑衅。当黑恶势力再无改头换面的空间，我们守护的便不仅是法律的威严，更是万家灯火里最朴素的烟火日常。前不久，北京走。

0: 惊险开场，暖心收尾。九岁女孩能够清晰地说出自己的目的地，冷静地乘坐地铁，确实很棒。这一份镇定的背后，折射出日常安全教育的成效，但是啊，也暴露出了高峰通勤中儿童监护的脆弱。人潮拥挤处，我们要为孩子的安全再多加一道保险。平安抵达比任何冒险都更重要。近日，太原龙潭公园数名男子私自捞起湖里的观赏大鱼之后逃离了现场。园方表示啊，允许喂鱼赏鱼，但是严禁捕捞。目前公园已经报警，并且加强了巡逻。公园只可远观的明文规定啊，既是对生态的保护，也是对公共资源的敬畏。抱鱼就跑的狼狈，丢掉的不仅是体面，更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水面下的鱼属于所有人，水面上的人更该守住公德心。近日，湖南株洲一名女子在餐馆停车场私自掰台倒闸杆，导致设备损坏。监控显示啊，她进场的时候倒闸是正常抬起的，离场时她强行掰杆，并且让代驾驶离。酒店表示啊，他们将视情况报警处理。一根倒闸杆测出了规则与私欲的边界，女子进场享受绿灯，离场却容不下这片刻的等待。这种任性看似省了时间，实则输掉了文明的分寸。为图一时方便，损坏公共设施，这笔账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文明账和法律账。沪昆高速上，司机胡某临近服务区突然压实线向右变道，被后方车辆撞得旋转了一圈，导致三人受轻微伤。胡某因为燃油不足临时变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高速公路上临时起意，那就是死神的邀请，错过服务区的几秒钟的犹豫，险些搭上一车人的安危。压实线变道，这不是应急策略，而是拿生命在赌博。方向盘上的每一个决定啊，都写着责任二字，宁可绕行十里，不抢危险一秒，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核载五人的货车硬生生塞进11人，清晨的一场碰撞，8名工人受伤，司机和雇主双双站上了被告人席。超员的代价远不止罚单这么简单，很可能是刑事责任。
1: 你对你的行为有什么看法啊？知道错了吗？
2: 知道错。
3: 清晨5点，天色微亮，北京市顺义区一处路口突发交通事故。一辆货车与越野客车相撞，路面散落了大量车辆的碎片。
4: 它俩是一个垂直碰撞的一个过程。
5: 轻型封闭式货车它撞到了小型越野客车的这个右前方。
3: 发生事故后，双方司机赶快下了车查看，货车中的乘客也都慌忙下车。令人震惊的是，这辆核载5人的轻型封闭式货车一共搭载了11名务工人员。
6: 你平时按你说你就拉6、7个，就是一车人乌压压一片，你说你不知道，
7: 但
6: 他是不是互动轨啊？
7: 只是超员，但不具体有真命。
5: 周某某长期从事这个招揽散工的业务，他提供了多辆车用来运输工人，这个车呢是轻型封闭式货车。他之前呢也有过多次因超员而行政处罚的记录。从2025年2月份开始，他就雇佣孙某某担任司机。
3: 案发当日，周某某安排孙某某接送工人，招揽了11名散工，挤上货车前往工地。行驶途中，轻型货车与范某驾驶的越野车相撞，猛烈的撞击造成车内8名工人受伤。经司法鉴定，3人损伤达到轻伤1级。
5: 就是因为这个载客人数比较多，车的惯性比较大，难以控制。经过我们交警部门的评定呢，孙某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范某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3: 核载5人却搭乘11人，超出核定人数140%，属于严重超员。周某某与孙某某的行为不仅仅是交通违法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5: 超员首先它的重量会增加，惯性会增加，整个车辆的控制的性能会极大的下降，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极容易引起这个侧翻，甚至更为严重的交通事故。
3: 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孙某某、周某某均因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

0: 罚金8000元。
1: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包括我们车辆的车主，要时刻的把安全驾驶这根弦牢牢的绷紧，因为交通安全不光是关注到了是我们的人身安全，更关注到我们每个千家万户的安全平稳。
2: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3: 嘟嘟，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4: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5: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4: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6: 救命啊！
5: 嘟嘟，快抓住
7: 嘟嘟，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8: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4: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12: 我看看，
1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13: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4: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6: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7: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充满正义感的北京出租车司机。今年的5月29号，在通州，这位师傅拉上了一名行为诡异的乘客，对方全程遮遮掩掩不肯露面，上车之后也始终不肯说明具体的目的地。察觉到一系列的反常举动之后，司机师傅凭借着多年跑车的直觉经验，果断向警方报案，最终协助通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电诈运赃案。
1: 这是什么？
2: 这是钱吗？
1: 谁包里的？
2: 嗯，
1: 谁包里的？
2: 我不知道，我这是我自己的包吗？
1: 你自己包，问你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2: 不是不知道，
1: 那是什么？
2: 你不是问我，不是说口罩吗？
3: 2026年5月29日，通州关分局次徐派出所的民警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在后排男子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中，发现了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而这笔钱款的主人唐女士，刚刚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4: 据司机跟我们说，一般的乘客打车都会告诉他目的地，但是这个乘客上车之后戴着帽子，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然后全程也不告诉司机目的地是哪里，然后每到一个路口告诉司机下一个是往哪个方向转。
3: 如此异常的举动引起了出租车司机的注意，而在抵达朝阳区某小区后，乘客后续的行为更加深了司机的怀疑。
4: 到了小区门口之后，乘客就让司机下车了。司机看到这会儿过来一个女士，然后拿着一个包，然后上了车，然后大概坐了有2-3分钟之后，这个乘客就下车了，包也空了。
3: 只见这名男子跟一位阿姨在车上交谈了一会儿，再回来时，司机发现男子携带的黑色空背包已经变得鼓鼓囊囊的，明显装满了东西。随后男子吩咐司机继续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4: 司机就是趁这个乘客开到我们辖区星光五街这个路边的时候，乘客让司机下了车，嫌疑人可能要是和他的下一个环节进行交接，所以让司机提前下了车。然后司机觉得这种情况，在路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在路边报了警。
1: 来，下车。做什么呢？
2: 我是电子厂上班的。
4: 我们的出警民警啊，通过现场查看这个人，然后手里还举着一个摄像头，全程录了自己。
1: 包里有什么呀？
2: 啊？
1: 包里有什么？
2: 包里就一个口罩，那什么的。
1: 书包，这个。
2: 哪个？
1: 这坐着书包，把书包拿出来。都有什么东西？
2: 没啥东西。
1: 没啥东西这么沉？这是什么？
2: 这是钱吗？
1: 谁包里的？
2: 啊？
1: 谁包里的？
2: 我不知道，我。这是我自己的包吗？
1: 你自己包，问你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2: 不是不知道。
1: 那是什么？
2: 你不是问我，不是说口罩吗？
3: 在男子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里，民警发现整齐码放着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结合男子反常的状态与大额现金的特殊情况，民警判定这笔资金来源可疑，很可能涉及电信诈骗的案件。
4: 他跟我们说，这个钱他是通过手机接受这个他的上家的远程操控，让他去到朝阳区找一个人拿的这个钱，具体钱的来源和用途他都不清楚。
3: 经查，嫌疑人王某长期在江苏苏州务工，此前他在社交软件上收到陌生人的兼职邀约，对方告知其只需线下帮忙运送资金，每日便可获得1000元的报酬。在高额薪资的诱惑下，王某乘坐高铁从江苏进京，按照诈骗分子的指令，从受害事主处取现20万元，准备协助转移涉案资金，不料刚实施行为就被民警查获。
4: 公安机关对于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非常大，银行转账这种途径都已经被有效的制止了，所以他们就让事主把被骗的钱换成现金或者黄金，通过线下运金的方式然后进行转移。
3: 据了解，唐女士此前经朋友介绍进入了一款虚假投资平台，骗子谎称平台 APP 故障无法线上充值，哄骗她取出20万元的现金做线下投资充值。唐女士信以为真，按照骗子的指示，在朝阳一小区门口将20万元现金交给前来收钱的王某。王某落网的同时，民警经工作联系上唐女士。
4: 直到了第二天，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做他的工作，事主才明白自己确实是在网上被骗了。
3: 2026年7月17日，唐女士专程来到次渠派出所，成功领回了

0: 全部被骗的200,000元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1: 广大市民在寻找工作和兼职时，务必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应聘入职。凡是宣称高薪轻松、只需跑腿收钱、线下交接现金等兼职的岗位，大多暗藏涉诈的风险，是协助不法分子转运涉案资金的，不仅无法获得所谓的高薪，还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2: 结婚8年，三个女儿都不是自己亲生的，浙江男子怒告妻子。浙江宁波的韦先生2017年领证结婚之后，拼尽全力抚养三个女儿。今年4月份的时候，韦先生刷到网上亲子纠纷的新闻，联想到妻子曾经出轨行为，于是将三名女儿的样本送去广州做亲子鉴定。鉴定报告显示，三名女儿均不是韦先生亲生的。随后呢，韦先生向法院提起申请，司法鉴定结果再次显示，三名女儿均与韦先生无血缘关系。那目前呢，韦先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这起案件当中，三个孩子从出生起就成了成年人错误选择的牺牲品。婚姻里的真心不应该被肆意消耗，为人父母的别让自己的任性毁掉了孩子的一生。我们继续来聊老年人的财产安全。老话说，财不露白，富不露相。北京75岁的王大爷刚入手一根价值20多万元的金条，转头呢就跟家里的住家保姆进行炫耀，结果呢被保姆孙某瞅准机会给偷走了。最终呢，民警在孙某之前的雇主家把被盗金条起获。那目前孙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提起公诉。生活当中，老年朋友啊，总觉得保姆是自己人，殊不知人心隔肚皮。辛苦了一辈子攒下来的养老本，那不管是存款还是贵重首饰，千万别当着外人面随意炫富。人间烟火处，小善暖人心。8月9号，在北京的街头，路人偶遇一位大爷正在用树枝当作筷子吃饭，看着实在是让人揪心。没多犹豫，这名路人呢转身跑进了附近的超市，挑了一双干净的新筷子递到了大爷手里。大爷接过筷子的瞬间，整个人都愣住了，眼中泛起了动容的泪水。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没有半句多余的寒暄，却用这双不起眼的筷子把最实在的善意送到了老人手边。小善不小，暖意相传。百善孝为先，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每一位子女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八旬老人，本该安享晚年，被子女细心的照顾，如今呢却因为赡养问题，无奈将亲生儿子告上法庭。
3: 别人房子也霸占着，钱也霸占着，现在老头子年收入仅3万5千块钱左右，哪去了？
4: 现在老头子这有1亿了。
5: 别打这嘴仗，
3: 我们没指着张耀老爷老爷一分钱。
6: 坐在被告席上的是李家的老大和大儿媳，因为赡养问题，李家老太太把大儿子告上了法院。在法庭上，作为被告，老大和大儿媳既生气又委屈，但李家老二说，大哥大嫂做的实在是过分，才把他们告上了法院。
7: 我父亲死，老大人都没来，两口子都没来，连孩子都不来。
6: 母子兄弟本是血脉至亲，为何对簿公堂？一家人背后到底又有着怎样的矛盾呢？
8: 您多大岁数了？
9: 80多了。
8: 平时哪个儿子过来照顾您啊？照顾得多呀？
9: 二儿子，老儿子，他不过来了，那那老大常说的人家有活不过来。
8: 你想他吗？
9: 两口都不来，
7: 那忙不是道理啊。
6: 李家老二说，86岁的老母亲已经离不开人了。
7: 他属于现在尿失禁，自己控制不住，穿这纸尿裤，还有隔尿垫，那也没辙。
10: 胖轴的那条腿只能拉着走，不能离开地面，费劲。就是能凑合在屋里能转转。
7: 老大，都在一个村住。他天天退了休了，他又找一班上，天天的都不过去。
11: 缴过90块，缴过没有？
7: 缴过。
11: 哎，
7: 你10年缴一回，
11: 我8年缴一回。

0: 天去，不至上这儿。
1: 就是。
2: 对于老二的说法，老大和大儿媳完全不认可。
3: 刚到60岁啊，到年底刚退休，他养什么来着？他在北京住，每年冬天下雪都是我们老三跟俺们过去一村里住，推雪扫雪，我们那个家里活都是我们。我就问一下，他在北京住能回来扫雪的吗？今年老太太住医院，都是我们老头一人黑板赔的，咱们不说亏心的啊。他该开出租车还开出租车，就是那老三呢，人家跟咱们不亏心，老三天天去。
4: 老三，你对这个案子什么意见？
0: 恐怕这个腿在医院里是你是去了，打之后那就一直你来我这儿弄2多月，一直我伺候着。
5: 我母亲摔完了以后，他值了几天班，回头这一下就没影了。结果这什么24、25年，回头就26年，这一年多2年就没来。
2: 李家老二说，他也是60多岁的人了，上要照顾父母，下要帮儿子带孙子。
6: 孙子上幼儿园，我们跟亲家也是倒班，周一周二的，我是周一周二。
3: 啊，
6: 亲家那边周三周四周五，这么倒。我周三早晨就跑这儿来了，然后我老兄弟就。
2: 李家老二说，2年了，都是他和三弟轮班照顾父母，大哥不闻不问。但真正压垮他的是父亲突发重病，完全不能自理。
5: 初四他得了这个脑中风了，脑中风拉那陆河医院呢住了7天，我跟老三我们哥俩轮班挨那儿弄了7天。结果呢，出院以后呢，实际上在这期间呢，这老大呢他退休了，他可是又找一班上，你给他打电话他又从来不来，怎么办呢？我们老三呢晚上在村口憋了他2次，给截着老大截他2次，人家回家根本就你以为晚上去晚上都不去，都在一个村住。但是老大有一年多持续2年都不上这蹦眼，什么的年了截了不闻不问，根本就不管。结果我说就上法院起诉，老爷子就命短嘛，我说都没活到开庭。
2: 案件起诉到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后，考虑到李老太太出行不便，法官把巡回法庭安排到了老人家附近的裘庄村，很多村干部和村民也旁听了庭审。
7: 他身患重疾，身体行动不便，又是86岁高龄，所以我们就安排在他附近的乡村，北京市有名的孝道村裘庄村的孝道馆进行开庭审理。
2: 庭审中，李老太太和二儿子一直强调的是老大不给养老，不管不问，而大儿子和儿媳却说，之前他们是照顾老人的，是老二抢夺了父母的房产，挑拨他们和母亲的关系。
8: 你家根源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房子？
6: 这事儿你要从半截说就没法说了。
5: 我父母都在的时候，一个儿子给盖4间房，老大先娶的媳妇儿，那就是老大给盖4间，老二呢，我呢，哎，又给盖4间。轮到老三的时候，父母没有那个条件了，他岁数也大了，没这精力，怎么办？
2: 离家老二说，那时候也巧，他们家刚好从村里搬出来，房子空了。
5: 父母那意思就是说，老三结婚啊，得娶你，没房子娶媳妇儿，娶得了吗？哎，没房子你娶不了媳妇儿，得了就先使你老二的房子给老三，就说媳妇儿，对吧？那我说不住那就可以呗。
2: 李家老二说，他是出于好心把自己的房子给了三弟，但大哥大嫂却说，当时老二有自己的小算盘。
3: 跟老三结婚了，老爷子就说哈，盖7间，跟老三医院里头住的。他呢，觉得7天多，他就跟老爷说，我那4间给老三，那个这7间呢，他要，老爷子呢。就喜欢他，就是相信他。老爷子同意了，说给他的7间了，他们4间给老三结婚用。可是呢，这房还没等盖呢，说好了，就那个他那那个他就在农家买楼了，买楼就那个老爷子他就不让老爷子盖这7间房了，把那钱就给他买楼房了。
2: 李家老二认为大哥大嫂的话无凭无据，老大老三在村里都有房子，父母的老宅理应归属于自己，但李家老大说，一家人的嫌隙就是从老二抢老宅开始的。
3: 14年呢，村里在地之前呢，他要把户口弄回来了，弄回来没房不行啊，没房不行，他就起叫老爷子这房，老爷子呢同意给，我说同意给行，我有个条件，你那个给老太留一间，我不留，全是他的。我说你给你不留也行，你让老爷子把哥仨都叫过去，连村委会的人叫过去，签个字儿，允许老爷子老

0: 太太住到百年，对吧？我的要求高吗？那您说，他不行，我说你不行，我就不给你签你。因为什么？我给你签完了，我们是老大，你是老二，你还在说老太太住的这些年都是你的房子，对吧？你该回我那儿住去，这不刚签完字，这就不让他进去了吗？不让进去刺激我吗？说我们一年多没去，
1: 去回这拱门
0: 给
1: 送钱
0: 去。
2: 法庭上，李家老大并未对其说法提供相应证据。按照法律规定，只有父母曾经长期虐待遗弃子女，经司法认定才有可能减轻赡养义务。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不能用父母偏心、分家不公、财产分配不均匀作为拒绝养老的理由。而且法律还明确规定，即便子女放弃继承权，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3: 家庭问题呢，法院尊重的理念是一直希望能以调解的方式进行，然后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然后能够化解当事人的矛盾。
2: 调解过程中，法官详细询问了李老太太个人的意见。
1: 这是老大是吧？你想和老大在一块住吗？
4: 不跟一块。
1: 不和他一块住。想和老三在一块住吗？
4: 老三也不跟了，就跟老二。
1: 就想和老二在一块住，让老大和老三然后给钱是吧？作为村里一个老人来讲的话，如果说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大约每个月生活费有多少？
0: 就是上村里的那个食堂里打饭。
1: 打饭
0: 啊，早晨一块钱，午餐五块钱。
1: 晚上呢？
0: 晚上没有。
1: 晚上没有。啊，现在都是你去给他打饭是吗？一个月算下来生活费的话有500块钱，不算医药费啊，咱不算其他的，就光算吃的这些。
5: 吃喝你花不了，
1: 吃喝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5: 你人工你得搭着，你得陪着他，你去照顾他
1: 啊。对，耗人是吧？
5: 对。
1: 现在
0: 这样吧，张法官，咱们挑个最好的方案。咱们就说老太太，比方说啊，有1200好，有2000好，你收入加上我们三个人平均看的钱，咱们把老太太送那个找一个养老院。
1: 养老院，
0: 哎，管吃管住管伺候，这可不可以？
1: 然后把你送到养老院，你同意吗？
4: 看哪去？
1: 养老院。
4: 养老院哦。
6: 养老院肯定不成，
1: 养老院不成，
7: 甭想那个。
8: 上养老院，现在一般养老院接收这样的，一个月10000块钱行吗？他得需要有护工，假如说12000-13000的。一人合一个月4000块钱，你受得了吗？是吧？
9: 就是您的退休工资还覆盖不了，是吧？
8: 对。再一个，那怎么也不如自己的儿女亲自照顾好一点。
3: 平常他养的猪，然后在他们家住，然后你们两家，然后给这个平常给这个生活费，然后如果说有医疗费的话，然后你们三家平摊，这可以吧？
0: 你给生活费也可以。这个赡养费可不可以？这是哥仨等于都出是吧？
3: 对，
0: 都出可不可以哥仨管理？不应该一人吧？强大的老太太那卡是不是？
3: 老太太卡谁拿着呢？
7: 我拿着呢。
3: 啊，然后每笔钱做好记录，可以吧？
7: 可以。
3: 你的钱可以用在老太太身上，但老太太钱不能用在你身上，这个逻辑可以懂吗？
7: 啊，可以啊。
3: 经过那调解呢，三兄弟呢同意，老人呢由随二儿子共同生活。然后二儿子每月给付老人抚养费200元，然后不随老人共同生活的大儿子和三儿子每个月给付老人生活费300元，然后老人如果说住院的话，由三兄弟均摊费用。
2: 庭审结束后，法官叮嘱李家大儿子，除支付赡养费，还要多陪伴照料老母亲。法官还专门拉起了李家老大、老二两兄弟的手，握在了一起。裘庄村孝道馆内《家道三字经》也在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或兄弟或姐妹，互恭敬，传晚辈，家和睦，事竟成，门风正，家业兴。
1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2: 纯野生的，这还
13: 硬劲儿的，就选它。
1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6: 下锅。
1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7: DHA 一。

0: PA 的含量，
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3: 很好喝。
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5: 哇，好香。
6: 北京卫视每天17:08，
7: 不错了，这个菜、
6: 暖暖的味道，
8: 上菜啦！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6: 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0: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6: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00，焕新启程。

0: 清淡饮食就可以减少脂肪堆积吗？
1: 和我们意想当中完全不一样的例子，
2: 几乎是像刚才讲的一样，清水煮白菜，但是最后的话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改变。
0: 内分泌首席专家为您揭秘逆转疾病的关键密码，
2: 这些就是非常重要的最相关的一些因素。
0: 如何逆转复杂脂肪肝？今日17:25，敬请关注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已经提前邀请了三位观众来帮助我们感受一下不同的肝脏在我们手指间的触感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啊，这个肝呢是一个红红的，弹摸起来很有弹性。挺新鲜的，
1: 挺新鲜的肝脏，就和我们想象当中健康的肝脏非常的像， 对不对？
3: 是一个很健康的肝脏。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块模拟肝脏，那就非常的不一样了。
4: 这块肝脏和第一块比呢，颜色要偏黄一点，
1: 嗯，
4: 而且上面有那个脂肪点，摸着呢，我感觉是有一点点硬，而且我觉得它有点肥，有点肥大的感觉。
1: 有点肥大，体积看起来也比刚才那块要更大了。
4: 对，看着有点膨胀的感觉。
1: 明白，您给了我们很多关键的信息哈，谢谢您。您再把话筒给第三位观众，您的这块看起来和他们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5: 我这块肝儿啊，你看已经变色了。你看看，又硬又干味，颜色已经变得是那种深褐色了。
1: 谢谢三位观众代替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其他观众有一个最直观的感触。这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用它模拟的是我们人类的肝脏在体内发生的一个病变的过程。我想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知道自己有脂肪肝的请举手，无论是轻度的、中度的还是重度的。哇，哦，叔叔有，阿姨们也有好几位呢，你们非常符合我今天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一组数据。根据我们中国的成年人的脂肪肝患病率的比例，大概有将近30%个成年人是有脂肪肝的，也就是说每3到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不幸有脂肪肝。那我想说到这儿，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最主观的概念，就是有脂肪肝它一定跟我的饮食吃的有点油腻有关，对吧？可能跟我的体型过大有关，所以我吃的清淡一点是不是就可以把我的脂肪肝逆转呢？大家想一想告诉我，是吗？有人在摇头，有人在点头，是的，不一定。今天做客养生堂的这位专家就要跟我们大家举一个和我们意想当中完全不一样的例子，它破坏了我们的既有认知，就是哪怕我们生活很清淡很规律，但是我们的脂肪肝却不能被逆转。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有请来自北京医院

0: 内分泌科的首席专家郭立新主任，欢迎郭主任。
1: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一看郭主任，就会发现他带了一个档案袋，这就刚才我说到的郭主任经历的一个真实的患者的故事。他的脂肪肝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通过清淡规律的饮食逆转，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病例呢，这个患者呢叫老周。
1: 老周，
2: 对，这是他的这个情况。这个65岁。然后呢是中度脂肪肝。他的体重呢是220斤，也就是110公斤，肥胖。现在出院的情况呢，这个已经是快到了肝纤维化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这个当他被诊断脂肪肝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几乎是像你刚才讲的一样，清水煮白菜，但是最后的话呢，过了一段时间去复查，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所以呢，他就比较困惑。
1: 我们梳理一下，老周他有220斤，所以为什么我们印象当中的吃的清淡一点，然后清水煮白菜，不吃肉，少吃或者不吃油，再加上适当的运动，并没有帮助他逆转他的脂肪肝，而且他只是中度脂肪肝，没有到重度。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实际上真实的原因跟老周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提前发现真正导致脂肪肝的病因有关系，所以他忽略了哪些重要的细节。不要着急，一会儿在我们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郭主任会抽丝剥茧，让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每一个观众都明白。那但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漏掉了哪些细节。我们来说这个重要的数字220斤。我想先问问大家，现场的所有人，电视机前的您也请您想一想，胖人一定会得脂肪肝吗？这边阿姨们都在跟我说不一定，那边年轻的女孩子们跟我点头，好像是这样。郭主任，胖人一定会得脂肪肝吗？
2: 那么肥胖本身和脂肪肝密切相关，在脂肪肝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是80%左右的人都是肥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肥胖就一定要得脂肪肝，也并不意味着体重所谓正常的人不出现脂肪肝。
1: 也就是说，因为你的肥胖，你得脂肪肝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得多，
2: 明显增加。
1: 那我们再来说第二点，得了脂肪肝一定能逆转吗？
2: 那么我们说是不是能够逆转呢？要看两点，第一个你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第二个呢，就是看你采取的是不是切实有效的策略。
1: 我们分析完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回到老周的话题。为什么老周的脂肪肝，他本身是一个胖人，200多斤，可是通过规律的饮食加上运动并没有办法逆转呢？在老周的肝脏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和我们普通人的肝脏不太一样吗？我们还原一下老周的肝脏，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哈。除了它的颜色和硬度有了变化之外，还有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模拟的透明的肝脏，大家就会发现它中间不是纯白色，而是金黄色油脂样的注入物。90%以上我们的肝脏都被脂肪覆盖了或者占满了，
2: 那这肯定是个重度的脂肪肝。
1: 那对于老周来讲，如果他体内油很多，那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不是油吃多了，对不对？
2: 这个他当时呢主要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不吃油了，我也进行了一些锻炼，但是的话呢他的体重并没有明显的减轻。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他虽然不吃油了，但是他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依然很多，热卡摄入依然很多。看着你是没吃油，但是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在体内还是可以转化成脂肪的，所以呢他看似很努力，结果最后复查的时间变化并不大。
1: 不吃油，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更多的油脂在肝脏被合成。
2: 对，你吃了很多的碳水化合物，它在体内也可以变成脂肪，进而沉积在你的肝脏。
1: 除此之外，跟油相关的以外，还有一些因素会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肝脏内的脂肪堆积。
2: 对，这里面的话呢，比如说是久坐的生活方式，这个我们说呀，实际上我们只要

0: 要是静坐30分钟，我们就推荐1到5分钟的活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腹性肥胖。腹性肥胖可以解释有些人为什么看似不胖，他还有脂肪肝。一般的观众就认为，哎，只有胖人才得脂肪肝，为什么我不胖也有脂肪肝呢？实际上有可能是偷着胖，或者有可能呢，看着他的四肢不胖，体重并不大，但是呢，他的肚子大。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脂肪肝的危险因素，我们叫腹型肥胖，
1: 都堆脏，
0: 对，就是肚子大，
1: 内脏，
0: 这个内脏脂肪增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所谓的脂肪肝呢，就是脂肪在肝脏沉积，在腹腔沉积，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腹型肥胖是个重要的因素，而久坐就可以导致胰岛素抵抗和腹型肥胖。刚才我们也谈到，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患病率大约是30%，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我们中国腹型肥胖的发生率高，虽然说看着有些人并不是很胖，但是他是一个腹型肥胖，而腹型肥胖和脂肪肝密切相关。其他呢，就是我们摄入的热卡过多。有的人就会讲，我吃的并不多，这个多与不多呢，就是和你的消耗去进行比较。你如果消耗的少，貌似你吃的少，实际上也有可能已经吃多了。所以有的人你看别人吃的多，别人代谢的快啊，别人代谢的快，别人消耗的多，所以你这样的一个增加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啊，体重增加呀，游离脂肪酸水平过高，也会沉积在肝脏。那么当然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饮酒。我们知道1克的酒精含7000卡的热量，所以这个有人还开玩笑说酒是粮食精。为什么是粮食精呢？它就是热卡很高。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血脂的异常。我们知道脂肪肝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脂代谢异常加上血脂在肝脏的沉积，那么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导致胰岛素抵抗的一个原因。当然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糖代谢异常。糖脂代谢本身是非常关联的。血糖只要不好，伴随的就是血脂异常。糖尿病患者当中有50%到55%的合并有高甘油三酯血症，如果加上其他类型的血脂异常，那么它要大于60%。这些就是非常重要的最相关的一些因素。
1: 也就是我们回到老周的病例，老周只是控制了饮食当中油的摄入，对不对？但是他的血脂怎么样，控制的好不好，我们不知道。血糖控制下来了吗？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大肚子？
0: 你可以想一想，一个110公斤的人，那他的肚子肯定小不了。
1: 是，而且刚才讲到总能量，因为您说他哪怕控制了油的摄入，但是主食还在吃啊，那热卡并没有降低太多。那与此同时，他只控制了油的摄入，这些细节都忽略了。他的脂肪肝能逆转吗？当然不能哈。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来您跟我们讲的，在脂肪肝进展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逆转，有一部分是相对来说难度更大。所以什么样的方法容易点，什么样的方法难一点呢？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给大家展示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郭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容易逆转的和困难的脂肪肝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0: 那我们简单的呢，可以用一个表来讲一下。那么这边的呢是相对容易逆转的，
1: 对，
0: 这边呢是相对困难逆转的。那相对容易逆转的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讲是发现的早。发现的早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肝纤维化。如果说你发现的非常晚，已经进展到明显的肝纤维化，我们再逆转呢，那就非常困难。另外一个是体重的变化。那么你不是腹型肥胖吗？不是75%到80%的人不都是胖的吗？胖就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脂肪肝的最重要的病理生理学基础。那么困难一点就是肥胖的，合并糖尿病的，血脂异常的，而且呢控制的还不好的。还有一个，你虽然体重有下降，但是体重下降不明显，比如说小于5%，小于3%。没有达到我们提的10%或者15%，或者呢下降一点以后你又反弹了，这样的一个反弹呢，反而更加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和脂肪肝加剧。比如说你说我所谓的非常努力，我降了5%，结果没3个月你又增加了6%，那肯定是不行。当然的话呢，非常重要的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那除了生活方式以外，这些相对难以逆转的呢，我们还有其他

0: 他的一些策略，我们等一会儿再揭晓。
1: 对，一个大大的问号盖住了他，说明他是终极法宝。对于郭主任来讲，相对困难的，在这个的基础上，本身已经很难了，还要加大招。大招到底是什么？还是别着急啊，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等不及的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得说说啊，什么叫发现的早？我们说从正常的肝脏到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肝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刚才给阿姨们模拟的够真实吗？我们还有四个非常形象的道具。我们还是来回到这个透明的肝脏模型。刚才其实郭主任已经提到了，含有多少的脂肪，也就是我们今天用油脂来做比喻，其实就跟是正常的还是有脂肪肝的肝脏有关系。我们先来看正常的比例在20%以下。
0: 正常的呢，应该是小于5%。
1: 小于5%，
0: 我们这个呢就稍微多了一点。
1: 也就是我们虽然我，比如说以我为例，我体检从来也没有说过我有脂肪肝，连轻度都没有，应该算是一个健康的肝脏，但是至少也有4%左右的脂肪，不可能完全没有，是吗？
0: 对，不可能完全没有，因为这个脂肪组织啊，在我们正常的组织里面，它也是存在的。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肌肉，肌肉里面呢就有脂肪的浸润。
1: 是，
0: 如果说你年轻，你经常进行锻炼，你的体脂比好，它的比例非常低，
1: 但不是没有。
0: 如果说你很胖，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么在你的肌纤维里面都有脂肪，那就是脂肪的肌肉浸润。
1: 明白。所以5%以下都是，
0: 这是正常的。
1: 正常的。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轻度脂肪肝它的比例大概在多少呢？
0: 好，轻度脂肪肝呢，实际上就是大于了5%，但是呢小于33%。好，我们看到呢，这个脂肪变性的肝细胞呢，在比例在逐渐的增加。这个当然，这个过程呢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不会像刘静老师这样来的那么快啊。
1: 这得要有几年是吧？
0: 对，
1: 我不能再加速了吧？
0: 可以了，你这个就是小于33%，大于5%，小于33%的，这个就是一个轻度脂肪肝。
1: 嗯，
0: 那么随着这个肝细胞脂肪变性的比例越来越高，就是超过了33%，但是还小于66%，这个阶段我们就叫做一个中度的脂肪肝。
1: 轻度脂肪肝进一步恶化，这个还是没有控制好我们其他的危险因素，血糖、血脂控制的都不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快的有多快，慢的有多慢啊，郭主任。
0: 一般呢这个过程呢可以是数月到数年。
1: 几个月就有可能从轻度到中度？
0: 有可能啊。所以只要在66%以下，我们就诊断为中度脂肪肝。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呢到中度以后啊，肝酶就会升高，像谷丙转氨酶啊、谷草转氨酶啊，这些就会升高。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进入到了重度的状态，这个时候脂肪含量大概有多少？
0: 这个要超过66%，到这个线。
1: 哦，只要超过66%就算是重度了。
0: 那你已经可以诊断重度了。
1: 您见过的最重的会到多少？
0: 我们见过由于脂肪肝导致的肝硬化，还有这个少见的就是脂肪肝最后所导致的一个肝癌的。
1: 刚才我们给大家用肉眼可见的脂肪的代表来给大家演示的是我们的脂肪肝越来越严重的过程，但是对于医生来说，对于我们作为患者的普通人来说，有一些关键的阶段如果我们把握住，就是能不能逆转的很重要的细节，对吗？
0: 对，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实际上啊，脂肪肝在早期绝大部分是在内分泌代谢病科来看。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伴随着很多的代谢异常，我们现在给它起的名字叫做代谢异常相关性肝损害。
1: 嗯，
0: 我们现在已经不叫脂肪肝了，就是我说的这个名字。
1: 嗯，
0: 所以它伴随着多种的代谢异常，一般的患者首先就诊的科室是内分泌科。
1: 代谢异常。
0: 所以我在去年呢还专门写了一个书评，就是发表在《中华糖尿病杂志》上，就是呼吁我们内分泌科的大夫一定要重视代谢异常相关性肝病。别说他有糖尿病，他有血脂异常，他有胰岛素抵抗，他有其他的一些代谢异常，我们每一个大夫啊要关注他的肝脏。尤其是我们发现有腹型肥胖的、肝酶高的，我们应该关注代谢性肝病的可能性，要进行相关的筛查。因为我们也讲了早筛查早诊断， 就早干预就有可能实现逆转，我们要。

0: 把握这样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这个轻度脂肪肝乃至这个中度脂肪肝，如果说没有出现肝纤维化，或者在肝纤维化的早期我们进行有效的治疗，是可以完全逆转的。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尤其是你看似是一个重度的脂肪肝，但是如果说这个病程相对较短，肝脏的组织的损害和修复过程还不是反反复复发生，我们还是有可能让它减轻或者逆转，所以这个时机很重要。
1: 对，
0: 那么一旦出现肝硬化，我们逆转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小。但是在这个时候依然要管理，因为我们如果说不管理，肝硬化会加重，会出现一系列肝硬化相关的症状和体征，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时段我们发现都需要进行干预，干预总是好与不干预，尤其在早期更需要干预，因为我们有可能逆转。
1: 那结合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表格，如果是腹型肥胖的人群，我们都说内脏脂肪肯定高，尤其是我们肝脏的脂肪，那把腰上的肉肚子上的肉减掉，相对来说其实是不是就是一个逆转脂肪肝的过程？
0: 实际上我们运动的过程啊，最首先丢失的脂肪就是肝脏的脂肪和腹腔的脂肪。
1: 运动先丢肝脏的脂肪，
0: 肝脏和内脏的脂肪。这一个实际上还是非常好。那反过来的话呢，我们聚集的脂肪首先也是聚集在肝脏和内脏，在腹部。所以你会看到呢，我们很多人胖的时间呢，实际上肝脏先胖，因为肝脏是一个内在的器官，你看不出来，
1: 你不知道的，
0: 对，你看不出来。
1: 对，
0: 但是肚子大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腰围大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少运动一下，突然就会觉得腰好像粗了点。
0: 对
1: 对。
0: 然后的话呢，这个肚子大了以后，就是腹型肥胖以后，紧接着会全身的胖。所以一般的人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内脏首先胖，而内脏的胖带来的危害也是最大的。
1: 所以我们来看大屏幕，更容易被优化掉的脂肪就是腹部的脂肪和内脏，包括肝脏的脂肪，我们先把它减掉。怎么减呢？
0: 所以你一旦有氧运动加上抗阻运动，尤其是抗阻运动增肌以后，那么你的脂肪肝减少会非常的明显。现在有病人跟我讲说，哎，我现在啊，我说你看他瘦了，你看有的病人是老病人嘛，他说实际上我体重没变化，我说这是最可喜的。为什么呢？你体重没变化看着瘦了，就是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像穿衣显瘦，对吧？脱衣有肉，这个
1: 肉
0: 是肌肉。
1: 对，
0: 这个肌肉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资本。
1: 是，如果大家经常看养生堂，大家会知道郭主任的日常生活非常的规律，比如说他早上起来雷打不动的会在饭前先做一个短时间的运动，虽然时间短，但是既可以锻炼到有氧，同时呢也可以做一些肌肉的训练。所以今天我们给他增加一点难度，帮助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设计一个动作。我选取了一位刚才跟我一起做游戏的观众啊，为什么选择他？我反正一打眼看过去，他的那个腰围吧，在各位其他的阿姨当中，相对来说稍微明显一点点。对啊，我想问您，阿姨，您自己觉得自己的体型怎么样？
2: 我这个比较偏胖。
1: 您体重比，就是体重指数 BMI 大概是多少？您知道吗？
2: 29。
1: 那
0: 在中国的标准已经可以诊断肥胖。
1: 是的。
0: 所以你有脂肪肝对吧？
2: 怎么确认这是有脂肪肝？
0: 一般的要是做
1: B
0: 超啊，或者核磁啊，这些都可以。
2: 现在没有脂肪肝，以前
0: 没有，
2: 后来我经过运动就没了。
1: 以前是大概几年前。
0: 这就是一个逆转的例子，对吧？
1: 对。
2: 以前有，以前是那个轻度，后来我就锻炼完了以后，现在再照就没有了。
1: 您通过运动把它逆转是花了大概多少年？
2: 反正是就是也像主任讲的是慢跑，每天早上起来慢跑。
1: 大概跑多久呢？
2: 40分钟，
1: 不停歇的。
2: 对，
1: 比如说
2: 一开始没有这么长时间，从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然后40分钟，
0: 循序渐进。
1: 好棒啊！真正的把脂肪肝赶走啊，完全没有，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2: 两年多吧。
1: 两年，我们再跟郭主任学几个动作，帮助我们更好的巩固，也帮助更多的观众逆转，好不好？
0: 对，第一个呢，你要是运动时间长的话，20分钟算一节。你不是现在跑40分钟吗？你每跑20分钟可以稍微休息休息。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这个慢跑

啊，尤其是在家里面原地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方法。实际上它是一个有氧运动，而有氧运动的话呢，是我们逆转脂肪肝或者是改善胰岛素抵抗的一个非常有

0: 就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而且这个你要来100个你会出汗的。
1: 哎呀，真好，今天来是好。
2: 您左右各做10个，看看能不能坚持下来。预备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二十哈，
0: 一看就是经常运动，
2: 很棒，这力量很足。
0: 实际上还有一个方法，相对简单的，这样就行。
2: 对，
0: 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2: 就是一条腿是做高抬腿状，然后击掌，预备备，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你第十个就很偷懒，打到了膝盖上哈。
0: 现在牛女士做的非常好。
2: 对，
0: 这个当然就是说快了以后呢，个别技术动作有点变形，但是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这个如果说呢，要是年纪很大的，感觉这个呢做着有点困难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躺在这里，躺在这里的话呢，做这个动作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这个运动损伤啊、跌倒啊这种情况。
2: 那当然啦，运动其实做得到位很关键，所以我们把技术细节帮您总结了，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好好的学一学到底我们一天应该做几组，然后如何来循序渐进的增加。谢谢牛女士，很牛，很厉害，谢谢，希望您一直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啊，请你回到座位上，谢谢。
3: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四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给需要的人吧。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就是人和人真的是有差别的。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您是属于特别容易饿，是吧？吃了饭没多久就饿了，有这种情况的请举手吗？有可能还没到饭点儿呢，比如说晚餐应该是6点钟吃吧，哎呀，4点多5点就已经饿得不行了，哪怕吃了点水果，来了点饼干加餐，也很容易饿的，有吗？拿着话筒说您的情况。
4: 我是总嘴不闲着，在家里头是看电视啊，是坐着啊，翻手机啊，反正总想惦记着找点这个吃，找点那个吃，嘴不闲着。不是说是肚子饿的难受，就是嘴想吃东西，
2: 是习惯
4: 啊。对，
2: 明白。哎，因为刚才我记得您举手说您是有脂肪肝的，对吗？
4: 有。
2: 您是轻度？
4: 轻度的。
2: 什么时候发现的？
4: 我是好像是前年吧，前年我体检的时候说还是有。
2: 前年发现。您今年有
4: 61岁
2: 啊，还很年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这个吃了东西以后会影响到你主食，比如说一日三餐的？
4: 我不影响一日三餐，
2: 还照吃。所以是食欲比较好，
4: 到点儿我就想吃饭。
2: 阿姨，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您这样总是停不下来嘴，一刻不停地想要吃东西，然后食欲又很好的人，和那些吃一点就饱，然后也不太容易饿，然后体型保持得特别好的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4: 我什么区别好像我也说不上，反正我是挺羡慕的，我还是长肉，还是长肉。
2: 谢谢阿姨很私人化又很真实的分享，送给您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个阿姨，谢谢您，祝您健康，谢谢。我来给大家介绍两个我的小伙伴，他们的名字特别的一目了然，一个叫不怕饿，一个叫总是饿。那我们先来看不怕饿的小伙伴， 肚子上给他开了一个小窗口，来看看他的肚子里有什么。

0: 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嘿，有一些五颜六色的小点点在肠道里。我们再来看看总是饿的这个小伙伴，哦，有区别了，不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但是明显数量不一样，对吧？不怕饿的这个小伙伴密密麻麻的都是这些东西，可是总是饿没几个。其实我们想要模拟的是在我们肠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激素，可能不是非常的科学，我们只是想说数量级是不一样的，多的这种激素的肠道叫不怕饿，而这种激素如果少了，它就会让我们总觉得饿，是吧，郭主任？
1: 对，那要是这样讲的话呢，首先我们明确不同的肠道菌群对我们是否肥胖，对我们是否饥饿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如果说我们用于代表这个肠道激素的话，关于这个饮食啊、食欲啊非常重要的激素，我们叫肠促胰素，或者叫肠促胰岛激素。那么我们是否饥饿呢，跟这个激素关系非常非常密切。这个激素呢是位于我们小肠上的一个激素，就是空肠和回肠。当我们进食以后，有一个细胞叫 L 细胞，这个 L 细胞呢它就分泌一种激素叫肠促胰岛激素，它就可以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影响到我们的摄食量，甚至影响到我们是否肥胖。
0: 这种激素为什么会导致我们是总是饿还是不怕饿呢？
1: 这个肠促胰岛激素呢，一般的是在我们进餐以后啊，食物到达空肠和回肠的时候它就开始释放。它释放了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呢，这一个激素呢它有一个保护作用。
0: 哦，也就是说这位阿姨她之所以总是饿，可能就是她小肠当中的这种激素没有不总爱饿的人多。
1: 实际上这位女士啊，刚才已经说了腹型肥胖是存在的，
0: 对，
1: 还有一个的话呢是糖代谢异常，现在已经有了这种情况，多半已经出现了肠促胰岛激素分泌缺陷或者是分泌障碍。研究显示呢，二型糖尿病包括一部分胰岛素抵抗的人，他的肠促胰岛激素的分泌是受损的，他的肠促胰岛激素就没有正常人分泌的那样的一个水平。对，所以呢他关于饱的感觉也是迟钝的。而正常人的话呢，特别是别人这个系统正常的，一进食以后他就分泌肠促胰岛激素，他就会有一个饱腹作用。另外呢他还影响到胃肠的蠕动。
0: 怎么样，阿姨是不是好羡慕，好羡慕总是不饿的人。像我们如果总是饿，总是忍不住想吃东西，就别说腰瘦不下来了，血糖也很难控制，然后胆固醇的问题、脂肪肝的问题都找上门来了，怎么办呢？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怎么在激素上都这么大？是的，就是那么大。而且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郭主任在临床中门诊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真实的总是饿的患者，郭主任是怎么帮他解决问题。
2: 最胖的时候200几，有时候我就会感觉眼前一晕一黑，然后可能一两秒就缓过来了，但是很明显能感觉到自己身体出了状况。血糖其实还好，但是血压很高，我血压有一次量出来的最高160多，去办健身卡，哎呀根本坚持不下去，身体本能的很抗拒。后来上医院一查，中度脂肪肝，从那时候才开始重视自身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全靠自己凭意志的话很难，踩的坑很多啊，买过白云豆说能阻断碳水，喝过这个酵素，喝过这个左旋等等等等，冤枉钱也没少花。那会儿的食量，那会儿我感觉至少我得顶我同学2个人到2个半人的食量，一顿饭吃一份盖饭完全不够，可能还得来盘饺子。节食节了，节过，我最长时间坚持了1周，然后一周之后信念崩塌了，然后开始疯狂报复性进食，哎，没有，根本坚持不下去，对自己的健康问题比较担心，所以就是开始严格的执行这些计划。医生的建议就是我要计算自己每天的身体代谢，进行合理的代谢管理，再加上做力量训练提升自己的肌肉量，到现在来说成果确实比较不错，完全逆转了，脂肪肝一点都没有了，血压血脂全都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身体负担也小了，现在的食量跟以前比肯定是差的很多了。用药之后它能很好的帮我控制食欲，然后可能吃到以前不到一半的量的时候

0: 然后再配合缓慢进食嘛，然后他就可能只能吃到以前四分之一的量啊，就是身体已经接收到信号了，我已经饱了，不要再吃了。会定期体检啊，因为之前接受治疗，医生也嘱咐过，一直需要去观测这些指标的变化。
1: 谢谢小马同学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也送给你一份小礼物。福林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林门。对于刚才的小马同学来讲，他真的是挺难的，和我们刚才这位观众有点像啊，管不住嘴，因为总是饿。所以您是怎么帮助他不仅控制体重的同时也逆转他身体的肝脏的问题？
2: 那么他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胰岛素抵抗肥胖，所以很多人是越吃越饿。我有的时候就跟病人讲，我说你不要吃这么多，尤其不要吃这么多主食，你越吃越饿。那个病人说，我吃了还饿，你还不让我吃，我怎么可能不吃就不饿呢？我说你吃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刺激后续的胰岛素释放，它会让你有一个更加的一个饥饿状态。所以呢，我们给他制定了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当然的话呢，还有的情况是有的人是压根控制不住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生活方式控制归于失败，或者是他认为他已经非常大努力的生活方式干预依然归于失败，或者是生活方式干预多次失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药物治疗。
1: 要用上药物帮助他更好的解决胰岛素抵抗包括食欲大增的问题。
2: 对
1: 哦，用的是什么样的药物呢？难不成就是我们说到相对困难的逆转，说到的生活方式调整加上这个问号。
3: 如何让复杂脂肪肝也能逆转？广告之后专家为您揭秘疾病逆转的关键因素。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自测一喷三颗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用的是什么样的药物呢？难不成就是我们说到相对困难的逆转，说到的生活方式调整加上这个问号？
2: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代谢疾病的综合管控。实际上，在一般的轻中度的脂肪肝，包括脂肪相关性肝炎和早期纤维化阶段，我们进行有效的干预，包括生活方式的干预，适度的药物应用，是可以逆转或者延缓脂肪性肝病的进展。主要是以生活方式干预为。

0: 为主的，根据患者的情况适度考虑药物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您用的是什么药物啊？那有没有能让我们那个小肠里的那种激素和不太容易饿的人一样多，让我们从根本上控制食欲的？
0: 那么是这样，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有一部分人就是这个激素水平的下降，而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又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度的考虑应用一些药物，就是补充肠促胰岛激素这一类的缺陷，这一类的药物。
1: 补充激素的一类药物，阿姨们听过吗？没听过，都没听过，大家都在摇头。但是我想，如果我提到另外一个现在网络上可能比较流传广的词，大家都会哦恍然大悟。大家听过一说法叫减肥针吗？听过哈，有阿姨在点头。就是我们会听到有一些人讲，哎，我好像本来是个糖尿病患者，医生给我开了降糖药，哎，要打一种针，哎，同时不仅仅我的血糖控制得更好了，好像体重也降下来了，所以就会有人在那探讨，我是不是可以用它，不仅仅是控糖，如果我是肥胖的人，我可以用它来帮助我们来控制体重吗？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跟郭主任来请教一下。
0: 这一类的药物的应用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遵循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应用适应症应用，所以这两点是一个基本点。
1: 所以也就是在这个相对困难逆转的人群当中最难的那一种。
0: 对，这一类的呢，如果说有糖尿病，如果说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我们国家食品监督管理局是批准可以应用的。我们强烈的反对患者自己去用药。
2: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药物的适应症和它的不良反应，因为任何药物都有相对明确的不良反应，只有医生的综合判断我们才能够进行应用，因为它毕竟是处方药。那么如果说应用的得当，比如说我们帮助体重的减轻，帮助血糖的控制，包括这个血脂的改善，包括脂肪肝的减轻，可能都是有作用的。
1: 那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几种现在比较常见，医生用的也比较多的药物。我们请郭主任结合着刚才我们说到那几个大前提，是不是符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适应症的标准，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它的原理是什么，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种药物，只有一个GLP-1 单受体激动剂哈，还有第二个叫 GLP-1 GIP 双受体激动剂，它就等于有两个靶点，然后还有一个 GLP-1 GCG 双受体激动剂，它也有两个靶点。什么意思呢？就和我们设计的这个道具有关了。大家知道靶点代表的是什么吗？比如说我要射中红心，那红心这个十环其实就是我要打的那个靶点，我们希望我瞄准那个十环我就能够打中它，所以那是我的靶点。单受体靶点就是只有一个靶点，也就是说我要找到它我就扎中它，它只有一个靶点，所以呢我其实只要一根箭能够射中靶点就好，我就解决问题。但这个靶点是什么意思，别着急，我一会儿请郭主任来解释哈。我们再来看中间的叫双受体激动剂，也就是它有两个靶点，两个靶点分别解决的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有可能是肥胖，有可能是糖尿病，有可能是心脑血管的问题，有可能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脂肪肝的问题，所以我要拿两支箭来正中红心。先来一个，哎，一二三，再来看第三个，也是双受体激动剂，它应该也是可以解决两个问题，而且是同时解决。
0: 刚才这个刘静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演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 GLP-1， 就是这个药物我们应用以后，它就可以兴奋保持中枢，它又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有饱胀感，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减慢，它可以减少我们的摄食量，同时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体重的一个减轻。那么这一个呢是双受体，进而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样也是兴奋保持中枢，同样也是帮着体重的减轻。那么这一个呢叫做 GLP GCG 的双受体激动剂，那么这一类药物应用以后呢，这个同样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的这个由于有饱腹作用啊，所以觉得我们经常处于一种相对饱的状态，甚至是不吃也可以饱。比如说你晚上有的时间想去吃一顿，对吧？你打了这个针以后，你还真的不想

0: 吃了。所以呢，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提升体重的管理。当然的话呢，它对糖脂代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同时呢，这个增加内脏脂肪的消耗。所以这一类的药，或者要以 GLP-1 为基础的药呢，都显得出来非常良好的这个临床效果。
1: 我们来看看在临床的过程当中，我们郭主任有可能会用到哪些药物呢？来看大屏幕。
0: 所谓单靶点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它主要的代表药包括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当然这一类的药很多了。
1: 很多，对。
0: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叫做 GLP-1/GIP 受体激动剂，这里边的代表性的药物叫替尔伯肽。第三个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一个 GLP-1 和 GCG 的双受体激动剂，它的这个重要的呢就是马氏度肽。所以呢，这都是我们内分泌科最近应用的非常好的一类的药物。
1: 看了那么多的专业名字，胰高糖素样态、胰高血糖素，大家其实已经看得云里雾里了。因为我们并不是生物医学出身，我们其实不太明白这些重要的关键词背后代表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专门去了实验室，生物的研究了一下胰高血糖素对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血糖控制、对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些脂肪的代谢、体重的控制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我们先在动物上面，然后在不同的一个时间点采取动物的血样检测我们的这个残留在血液当中的这个药物的一个浓度嘛，这个曲线就非常能够反映血液当中的一个药物残留时间，它在50纳摩尔、250纳摩尔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它的一个血药浓度即使在168小时，是一周的一个时间，依然能够维持在100纳摩尔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而且我们也持续观察了更长的一个这样一个时间，即使在400小时，甚至在600多个小时的一个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检测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检测到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血药浓度。同时的话，我们也在临床研究当中的确发现 GCG 这个靶点，它相对于 GLP-1 它有非常独特的机制和它的信号，它能更多的增加机体的这样基础代谢和能量的一个消耗，那让我们的一个病人在 GLP-1 的一个基础上有一个更强的一个减重的一个效果。
1: 这么多的药物的选择，郭主任一直在强调的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一定要遵医嘱，不能自己盲目的擅自购买药物自己在家使用。那么适不适合您呢？您可以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对照一下我们所谓的这个参考的适宜症的人群，但是一定要记住，能不能用最终还是由医生来决定哈。我们再请郭主任来分享一下他的体重管理、身体管理的秘诀。
0: 我感觉吧，我是这样啊，这个因为我自己是个内分泌代谢科的大夫嘛，我如果说要是得了糖尿病或者是严重的血脂异常啊、脂肪肝呐、总归不太好看，所以我对我的体重呢一直控制的相对还是比较好。这个我的体重基本上是在71到72公斤，这个如果说比它低了，我自己犒劳犒劳自己。如果说超过72公斤，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会严格的坚持2到3周的生活方式干预，让它回归到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对于内分泌代谢疾病，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石。
1: 其实血糖我们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体重也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对我们的身体才是更好。
0: 体重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叫目标体重内时间，这个特别重要。
1: 跟那个目标血糖内时间一样，
0: 对，我们要让体重稳定，我们尤其是避免体重大的波动，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稳定体重，优化体重。
3: 一道适合贴秋膘的肉菜，而且还不会增加内脏脂肪。广告之后学做起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原来

0: 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自测一喷三颗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我们要科学的减重，首先我们当然要减少体重，其次我们当然要管理的是我们的内脏脂肪，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调节全身的代谢，把我们的代谢提高了，我们的一切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所以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虽然是肉菜啊，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血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体内的脂肪。所以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茯苓门养生厨房。
4: 在外面餐馆呢要卖88，但是在家制作呢能够省2/3的钱。那想问问柴大厨，今天要带给大家一道什么样的好菜呢？
5: 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制作一道避风塘炒虾，而且是一道升级版的，我会用到专家的食材2次来制作这道菜。现在呢需要把这个食材打成粉，在锅里头去煸炒一下，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食材的香味呢来更提高一些。
4: 好，我们干备一下这个粉的过程呢，还想问问徐老师，您怎么评价今天的这一道改良版的避风塘炒虾呢？
6: 咱们今天这道菜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契合我们的主题的。那大虾我们都知道是属于一种海产品，高蛋白低脂肪，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棒的。
4: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呢是降血脂还有降脂肪，我特别想问问您，这个是一回事儿吗？
6: 降血脂和减脂肪听起来很像，但它其实是两个名词啊，它在内涵上是完全不同的。降血脂呢主要是降低咱们血液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样的一些脂质体。那减脂肪呢主要是减少我们体内脂肪组织的比例和数量。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呢，它可以实现咱们的双降。
4: 看来呢降血脂和降脂肪呢不能给它们混为一谈。那除了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以及营养素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超级实用的刮油神器，那么居然是一颗小小的种子，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您现在就想知道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我们看看柴大厨这边干备的怎么样了？
5: 现在已经炒好了
4: 啊，
5: 现在已经可以闻到经过烘焙炒完以后它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4: 没错，
5: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准备来制作避风塘大虾的下一步，就是来炸它这个金蒜。首先呢一定提醒大家，炸蒜之前一定要将蒜用清水多洗几遍，去掉里面的粘液，这样炸好的蒜呢就不会有这种苦涩的味道，而且颜色呢会更加的漂亮。刚才也说过，今天呢这个避风塘大虾呢是一个升级版，
4: 没错，
5: 所以呢我们的蒜呢我今天不炸， 我们只放少许的油来给它煸炒，给它炒到金黄色。
4: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那在煸炒金蒜的过程当中呢，还想问问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推荐的营养素到底是怎么来帮助我们降血脂，以及它到底是什么优秀的营养素呢？哎，
6: 那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膳食成分啊，它在我们体内不但可以阻止胆固醇的吸收，同时它还可以减少胆固醇的产生，所以它能够做到我们的降血脂这样的一个功效。这个膳食成分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贝塔葡聚糖。
4: 原来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贝塔葡聚糖，那么除此之外呢，又是如何来帮助我们降低脂肪的呢？一会儿还要请徐老师给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金蒜啊，真的是香气四溢啊。
5: 随着我们的煸炒，它的蒜香味会越来的越浓。这个时候呢，我们煸炒的金蒜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用细罩里呢稍微的过一下它的油。我们是煸炒的，但是它还是含有一些的油，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菜呢更健康一些，我们把油呢滤出一些，然后呢再把这个炸好蒜呢铺在厨房纸上，这样可以再把更多余的油给它排出去。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这道菜的主料，就是大虾。首先我们把大虾呢提前呢把虾头的虾包去掉，把背部打开，然后把虾线去掉。为了吃这道菜呢可以更入味儿呢，我们可以加一点盐。
4: 可以先给它来一个底味儿是吗？
5: 对，把我刚才炒的这个粉去裹上。哦，这样的话我们少油去煎它，可以让它更酥脆一些。哦，
4: 有一个酥脆的外壳啊，那我们就会用到刚才柴大厨干贝的这个粉。
5: 对，
4: 少油，但是同样能够出来这个酥脆的口感啊。
5: 而且这个食材粉刚才我们炒完以后呢，可以让这道菜呢更加的增香增味。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把处理好的大虾已经蘸完了我这个粉，那我们把锅预热一下，然后加进少许的油。为了让这道菜吃起来更加的香，然后呢我现在往里要再加进一点点的香油，这样香油呢既能增香，还能让煎好的虾呢更酥，
4: 可以让这道菜香上加香。那我们在煎制大虾的时候呢，还想问问徐老师，能不能再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推荐的这个好食材，那么对于帮助我们降脂肪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另外它到底是什么呢？哎，
6: 咱们刚刚说它具有很好的降脂肪的这个作用啊，其实因为它属于一种全谷物啊，那我们都知道全谷中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的营养素，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膳食纤维在体内呢又有吸水融胀的作用，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减少我们能量的摄入，从而起到了这个减脂肪的效果。那咱们都知道我们要减脂肪其实是三分靠动七分靠吃，所以选择好的食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咱们今天推荐的食材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啊。那燕麦中呢也富含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就是一种有益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4: 哦，原来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燕麦啊。哎，除了有这个非常酥脆的一个口感以外呢，而且还有这个满满的营养价值。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柴大厨这边啊。哇，感觉这个虾真的是有一层非常漂亮的很酥香的一个外壳啊。
5: 对，然后呢我们把两边都煎一下，这时候呢虾呢就已经煎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制作这道避风塘大虾的最后几步了。
4: 哦，马上就进入到这个收尾环节了啊。
5: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加进一些彩椒粒，
4: 好，增加色彩。
5: 对，然后呢再把金蒜放进去，我们放完金蒜，我们再把炒好的燕麦放进去。传统的避风塘炒大虾呢我们都是用炸面包糠和金蒜放在一起，但是呢今天我们用的是烘焙好了的燕麦，它会比面包糠更加的酥脆，更加的鲜香，而且呢它是没有经过高油温炸的，所以它会很健康，
4: 兼顾了这个酥脆的口感，另外呢又很健康啊。
5: 然后呢为了这道菜呢它的 更香啊、哦、啊！我会放进一个点睛之笔的一步哦、
4: 啊，还有一个大招呢。
5: 对，
4: 哎，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点睛之笔呢？柴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

0: 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柴大厨，您今天带来的这个点睛之笔到底是什么呢？
3: 就是刚才我们炸蒜用的蒜油，加进少许的蒜油，可以让这菜更香。避风塘大虾已经炒好了。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今天教给大家的是一道升级版本的避风塘炒虾，它运用了富含贝塔葡聚糖的燕麦啊。那么在家制作呢，既好吃又营养，另外呢还很实惠，大家也可以在家复刻一下。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国医大师唐祖轩自用了60年的精准祛湿方。唐老今年83岁，跟肿瘤打了60年交道。很多人不知道，他并不是天生底子好。50岁那年生过一场大病，身体基础差，全靠自己用中医中药的方法调理。如今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仍然战斗在临床一线。他用的这个精准祛湿方，东西不贵，人人能用。想知道是什么吗？可以提前扫描看答案。为什么是精准祛湿呢？唐老认为湿热上中下三焦都有，所以祛湿得看准湿在哪里。精准祛湿，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湿热困于中焦，中焦一堵上下不通，湿热闷在里面久了成了毒，甚至容易导致肿瘤。所以中焦的湿热是最该精准去除的。唐老自己常喝的这个祛湿粥就是精准去除中焦湿热的，其中两味主料都是药食两用的食物。其中一味你可能想不到，它嫩的时候可以切片炒菜做馅儿煮粥，老了晒成干，又是正儿八经的一味中药。它最擅长利水，《本草纲目》说它利水道、消腹胀，还能除心热、润心肺，把中焦的湿热跟着小便一起利出去。入药以陈酒者为佳，越陈效果越好。它就是葫芦，鲜的不好买，用干葫芦也是一样的。另一味是你更熟悉的家常食物，能清热化痰，专清中焦的热。两味配在一起，大米护胃气，一个利湿，一个清热，正好把中焦的湿热分消走泄。另一味食材是什么？精准祛湿粥的用法用量又是什么？扫码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6: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7: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8: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9: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北京卫视大案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0: 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1: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2: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3: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2: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从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已经飘起了小雨。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会有局地短时的雨强较大的降雨，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9摄氏度。目前雷电的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4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相关贯彻落实意见。研究关于加快推进国际赛事名城建设、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的若干措施。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到北京日报社、北京广播电视台、新京报社和市委网信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宣传引导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党员干部，鼓足干事创业精气神，以拼搏之志、实干之姿奋勇争先，为15-5时期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历经21年已扎根精华大地。北京把两山理念落到干净。

0: 整洁的老城街巷落到了风景如画的京郊大地，落到了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中。生态环境的显著变化是市民们可感可及的幸福。
1: 摄影师杜志广拍北京拍了20多年，早些年他经常跑去怀柔、延庆、密云取景，最远一趟往返将近300公里。那时候的他有个朴素的愿望，要是在家门口也能拍星轨就好了。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
2: 过去拍星空比较多，就是这个远郊。
3: 远郊啊，
2: 因为远郊一个它那个空气能见度好，一个光污染少。这5、6年就是回市里拍的也多了，就是北京这个。就这空气质量变得是越来越好了。
1: 他甚至拍到过一张城市副中心和天津117大厦同框的照片，空气通透到一定程度，才能隔着100公里看清另一座城市的楼。
2: 京津冀这个协同发展，这个空气很大的提升，这以前的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儿。
1: 杜志广口中不可能的事儿，在陈翠良眼里，就是他每天工作的日常，把不可能逐步的变成可能。作为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的一名执法人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印刷车间里进行环保检测。
4: 可能再往上再跑点。
5: 对，刚才我们用那个快速这个风速检测仪测咱们机器灶这个升级风速，大概在0.3到0.4左右。
1: 印刷行业会产生一些大气污染物，陈翠良说，早些年主要查企业有没有安装治理设施，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企业硬件都达标了，查的是治理效果好不好，活性炭是否按期更换，运行台账是否如实记录，治理效率是否满足要求。
5: 燃烧的温度有要求，您知道是多少度吗？
4: 燃烧的温度是300度。
1: 这活精细也琐碎，一趟排查下来，制服被汗水浸透，现场执法检查越来越高效，背后是各种高科技手段在支撑。北京市固定污染源非现场检查占比已超过70%，执法人员在电脑前就能通过自动监控平台发现异常线索，到了现场直奔点位，精准发现问题。这条逐年下降的数据曲线记录的是北京十几年蓝天保卫战的进程，压减燃煤、控车减油、产业结构调整、扬尘精细化治理。2025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首次跌破30，降到每立方米27.0微克，比2013年下降了69.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首次达到85%以上。陈翠良日复一日的一线执法工作和杜志广镜头下的生态记录，都是两山理念生动实践的注脚。北京在大气污染治理上的努力，最终化作镜头里澄澈蓝天，这正是美丽北京最亮眼的底色。北京台报道。
0: 8年前，电影《我不是药神》里主人公为白血病患者寻药的故事曾打动无数的人。如今在昌平生命谷，马伟伟带头的青年科研团队让白血病患者用上平价国产原研药的梦想照进现实。
6: 是我们开发的一款一体通用的免疫细胞药物的这个细胞注射液，通过健康的志愿者采集的细胞，对这些细胞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和改造，可以让这个细胞可以安全且有效的回输给其他的肿瘤患者，前期的临床效果也非常不错。
7: 现有的白血病治疗药物大多都是个体化定制，价格高昂的靶向药，而马伟伟带头研发的这款新药有望实现普适和通用，预计2029年投入量产，
6: 生产一批药物可以应用给上百个患者，货架式供应，所以患者有需要立刻就可以进行输注，可以把价格打到现在的10分之1。
8: 我生白血病整整就是24周年了，那时候如果不吃这个瑞士东华的格力威的话，只能活个3到5年。这样我生命的整个过程呢，也去见识了中国医药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啊，创新的速度近10年来非常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啊，越来越多的新药啊在上市了。慢粒白血病患者从以前无药可治，到现在变成一个慢性病了。
0: 记者从湖南省涟源市应急管理局获悉，8月14号5时08分，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1人正在抢救。目前，当地已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

0: 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受突发短时强降雨极端天气的影响，8月14号6时30分许，浙江长兴县和平镇滩龙桥村发生泥石流，初步判定为山洪引发，致一栋民房垮塌。截至14号14时30分，经初步核实，灾情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失联。险情发生后，长兴县第一时间请动应急医院，立即组织多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救援工作。记者在现场看到，应急救援工作正在全力有序开展。这两天，河南省的三个地方出现了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目前，针对溃口的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经过救援抢险人员近两天两夜的奋战，8月14号20时06分，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受极端强降雨的影响，8月12号晚，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溃口出现后，多方救援抢险力量汇聚夹县，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封堵溃口。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目前鄢陵县已经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来看昨天河南台记者的现场报道。
1: 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地打入溃口，再进行沙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本堤防上的路是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经过，他们正在抢修一条沙石路，方便后续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青弋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急。现场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青弋河的这一段河道处于下游，汇聚了许昌城区、禹州市等多条河水的来水，因此在昨天有一个快速的水位上涨，导致了堤防的溃口。我们是坐铲车把我们给带了进来，进来之后发现救援力量已经就位。在昨天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了有200多位救援人员，组织群众的撤离工作。现场政府人员告诉我们，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0: 受到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印河倒灌顶坡挤压，13号的11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了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局指令，中国安能工程救援西安队、鹤壁队、合肥队共20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机、装载机等110台套重型设备赶赴河南周口市。目前抢险工作正在进行中。随着白海豚的藏窝东移，冷空气南下，我国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地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出减弱态势，但是在浙江、福建等地仍会有大到暴雨。
2: 随着白海豚残窝继续缓慢东移，加上低窝西侧有冷空气南下，江淮、江南东部、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安徽、湖北、江西、天津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湖州局地特大暴雨，冷空气将不断向南推进，低窝稍有东移，强降雨范围也会向东收缩。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较为分散，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集中。随着低窝东移入海，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专家提醒，虽然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逐渐减弱，但仍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远离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接近饱和的地区，以及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0: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安徽马鞍山含山县昭关镇沿线道路出现大面积积水，部分农田受淹，群众出

0: 出行受阻，当地镇村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应急排涝除险。
1: 为尽快排除险情，当地紧急调集人力与机械，优先清理河道、沟渠内堵塞的枯木水草，打通泄洪堵点，恢复行洪能力，加速积水消退。
2: 我们地处山区，比这个汇集的在低洼处，然后形成这个水位比较高，然后呢，上游的这个枯木啊和这个杂草也堵住了这个排洪渠。排查到这个险情之后啊，我们立马组织了这个人员抢修，然后呢也调来了那个机械，在这个清理河道。
1: 经过几个小时奋战，路段积水基本排空，道路恢复畅通，农田积水基本消退。作为滁河沿线重要防汛地段，当地还安排专人清障固堤，加固薄弱堤段。目前昭关镇已启动雨情水情动态监测机制，防汛物资备足，应急力量待命，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0: 昨天凌晨4点，江苏无锡宜兴市遭遇强降雨，宜兴市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黄色、橙色预警，宜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步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3: 截至昨天下午4点，宜兴市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97.2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湖阜镇，为248.8毫米。
4: 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当地迅速组建抢险队伍，配备龙吸水、排水泵、舟艇等装备，开展排涝和人员转移工作。截至昨晚7点，已转移山洪及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群众2081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宜兴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目前排涝除险和人员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
5: 北京您早，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的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历史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照亮未来的灯塔。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为历史翻案，为再军事化铺路。更令人担忧的是，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加速右转的动向。
1: 这是2002年，时任日本国会议员的高市早苗在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时，公然罔顾历史事实的诡辩言论遭主持人驳斥的画面。而在更早的1995年，高市在一次讨论二战后历史教育方式的国会答辩中，也发表过类似谬论。
6: 少なくとも私自身は当事者とは言えない世代ですから、反省なんかしておりませんし、反省を求められる言われもな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7: 過去の戦争について全く反省もしないと謝罪をするこの意味がないという議員のご発言には私は見解をことにすると申し上げます。
1: 日本月刊网站9号发文称，高市首相在1995年的言论幼稚而轻率，可就是这样的高市，却在30多年后当上首相，这种事态着实应当引起警觉。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处心积虑为侵略历史翻案。尤其是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开倒车的步伐越迈越大。今年2月，高市在被问及参拜靖国神社的话题时，竟然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最近，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但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
8: で現に海外のマスコミの人たちがこの問題取材に来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批判的に。報道してますよ。変えるんですか？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というトーンですよ。

日本右翼政客习惯将受害叙事当作谋求扩军、修改安保政策的政治工具。九号，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再次。

0: 心の中にはもうその核はもうその考えと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のがもうしっかりあるわけですよね、
1: うん、
0: で小泉防衛大臣も、うん、もうその核抜きにはっていうことをこうポロッと言ってしまって、うん、随分こうあの波紋が起こってますけども、私たちはもういつ戦争になっ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っていう危機感をもうすごく持ってるんですよね。
2: 更令人关注的是高市在无核三原则的含糊表态，日本每日新闻一针见血点破其中玄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并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历史不容翻案，公道自在人心。
3: 迄今为止，日本不仅从未对其侵略历史进行彻底的反省清算，国内右翼民粹、历史修正主义逆流还更趋嚣张。在此背景之下，日本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高市政府更是为日本自卫队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有日本政府的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
4: 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针对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敲定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有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5: 十万亿日元怎么花？其一，打造低成本、部署灵活的防空系统，利用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引进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的技术，发展拦截型无人机，强化一线部队反无人机的战斗力。同时呢，发展激光、微波武器，用于保护前沿基地和水面舰艇。其二，发展人工智能系统，用于分析海量情报，协助日本自卫队指挥官确定优先攻击的高价值目标。其三，让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都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使用远程导弹先发制人。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装备25式反舰导弹，航空自卫队正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25式的空射型号，而海上自卫队的舰载潜射25式反舰导弹研发工作已正式启动。很显然，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日本自卫队正在打造1000公里的火力圈，将 AI 融入情报分析和作战指挥体系，就是要构建起高效精准的杀伤链。日本自卫队与邻为敌的野心昭然若揭。
4: 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新设国际政策局，负责对外防务合作，并考虑设立独立行政法人，推动防卫设备出口。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协调17号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重点就是加强防务合作，开展联合军事训练以及武器出口合作。
6: 按照这个高市他的一个一贯的这个逻辑，或把他的这个表态看得出来，他就是奉行一个要军事优先，而用军事优先呢来拉动他的所谓的这个振兴他的一些这个经济领域，但他的核心是军事优先。军事优先呢，实际上又是可以叫做新军国主义的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他就是要这样狂奔。因为我觉得你看他包括这个要修改一些这个文件，扫除法律上的这个障碍，还有你这次包括他的这个小泉要去澳大利亚谈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什么呢？他们今年签了一个协定，就是日本是过去不能这个出口这个进攻性武器的，现在他把这个口子已经打开了，就是要去出口这个进攻性武器。所以在他的任内，我觉得他现在还有一种紧迫性，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把这些制约日本发展军工的这样一些这个门槛或者是这些障碍给扫除，然后呢用军工那么来推动日本本身的这个发展和建立他自己的一个政绩。
3: 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的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做出了严正回应。
7: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

0: 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伊局势不战不和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昨天，美国在经济和军事层面又释放出了两条消息，针对伊朗：一个是美国将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一个是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1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声明说，随着地区合作伙伴的加入，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
2: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中并未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
1: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4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总价超13亿美元。伊朗光明通讯社当天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
1: 美军人员装备疲惫，战损也在持续的扩大。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当中损失了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1/4。
2: 报道称，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其中空军165架，海军陆战队20架。今年5月，美国空军方面曾表示，剩余无人机数量已降至约135架，并表示美空军方面正在探索如何迅速补充机队。报道称，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频繁使用死神无人机，但这些无人机通常低空飞行且速度慢，相对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不过，美官员表示，并非所有损失的死神无人机都是被击落的，一部分是在与操作员失去联系后坠毁，但数量不详。报道称，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

0: 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华盛顿邮报此前曾报道称，因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防部正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不过该媒体分析指出，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迟迟未获通过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难以得到解决。
1: 阿联酋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对此伊朗方面尚无回应。
2: 阿联酋外交部声明称，伊朗的袭击对地区稳定、民众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造成威胁。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袭击发生于13号晚，未造成人员伤亡。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声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
3: 根据日本媒体14号的报道，当地时间13号傍晚开始，日本千叶县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暴雨引发的灾害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1人失踪，有大批的民众被困。
2: 据报道，截至14号凌晨1点40分，千叶市12小时内累计降雨量接近350毫米，为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暴雨还导致多地道路和住宅进水，千叶县内上万人被迫滞留在机场和火车站等地。另据东京电力电网公司消息，受大雨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4号上午11点30分，千叶县仍有约2.2万户居民停电。日本气象厅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呼吁民众做好防灾准备。
3: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法国西南部朗德省13号燃起了森林火灾，截至当地时间14号的凌晨，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1100公顷，有525人被疏散。
2: 据当地官员介绍，由于火势发展迅速，目前林火已蔓延至当地一处市镇附近约2公里范围内，相关部门已投入500名消防员和6架飞机参与灭火，当地多条道路被关闭。路透社称，朗德省分布有大片松树林，干燥时极易燃烧，近期当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上月底，该省也曾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导致22万人撤离。
3: 当地时间14号，法国内政部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野火而被捕，其中包括了183名未成年人。
4: 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讷省等地的新发野火仍未扑灭。入夏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也助长了野火的发生。当前，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续作业令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凸显。本月13号，9个法国消防员工会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消防员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问题。
3: 根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的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上午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
4: 报道称，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事发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原因有可能是由一氧化碳气体泄漏引起，但具体原因仍需要进一步调查。目前，孟加拉国陆军的一支工程队已进驻现场，全力控制有毒气体泄漏，防止次生灾害发生。据美联社报道，孟加拉国是全球重要的拆船产业国，船舶拆解量约占全球拆船总量的36%。该国拆船厂主要集中在吉大港市附近18公里长的沿海沙滩带。
1: 好，视线呢转回到身边，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宇坤。
5: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早晨天空阴沉，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

0: 现在延庆、顺义、大兴以及主城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可能呢还会伴有小冰雹，大家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22度上下，其中最低的气温是出现在了延庆站，此时的温度为19.7度。那今天早晨到下午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且呢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那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雨天道路湿滑，提示大家呢随身备好雨具，做好防范措施，远离山区和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那气温与昨天相比呢有所回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上下。那今天夜间呢天空的云量依然较多，后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山区的气温是在19到22度之间。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于坤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共享单车。盲道成了停车场，公交站台被单车给包围，非机动车道也快过不去了。在东三环潘家园附近，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周边的居民是苦不堪言。方便出行的单车为什么反倒成了添堵的路障呢？
0: 这里是东三环辅路东侧的潘家园桥北公交站，共享单车乱停现象十分突出，有的单车停在盲道上，有的停在公交站台内，还有一些甚至停在了非机动车道里，已经影响骑车人正常通行。
2: 你看有的盲人道都给挡上，这种车肯定会影响这个道路上那个交通什么的。
3: 就那一块我感觉要想骑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万一遇到点什么事情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事故，还是有危险的。我觉得
4: 一不美观，二也影响交通嘛。平常还好，尤其上下班的时候，你要骑电动车的话就不太方便了。
0: 附近居民表示，这些共享单车大多是上班族来乘公交时停放的，因为赶时间、停车位不足等原因，导致公交站附近的乱停问题格外严重。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三环辅路西侧的公交站。记者发现，这里路侧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实际上还有不少空位，但仍然有不少共享单车乱停。
5: 你看那些都比较都停路上了，还略微有影响的。因为比如说如果说我在这里打车的话，就是可能会就打车靠过来不方便，或者说对于骑自行车人来说的话，他们就是骑过来再下车也是不安全。
6: 乱放的话肯定对行人不太友好，我觉得应该规范一下，自行车跑起来没法跑，
7: 挺影响市容的耶，而且很乱，只能行人靠边走，让着他方便了别人怎么办呀。
8: 对于我们来说走的时候还是挺不方便的，但是对于尤其就是盲人吧，因为他这些单车确实占用了盲道，所以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有麻烦的。
0: 市民普遍反映，一些地区共享单车乱停现象已经影响了公共秩序，这些原本方便市民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现在无序堆积的状况反而给更多人制造了麻烦。北京台报道。
1: 针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现象，到底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解决呢？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力管理能够解决现在乱停的问题吗？记者在胡家楼地铁站口实测发现，不在停车点也能还车成功。看来啊，技术挡不住韧性，管好乱停还得回到人的问题上。
0: 晚高峰时间，在九龙山地铁站附近，共享单车运维人员正在清理搬运被停放在非机动车内的共享单车。
9: 要停上面就可以，下边都不让停的。他们就是看哪方便停哪儿。高峰期人比较多，完了每天都是不停的清，晚高峰4:30到8:30，每天就是尽量都给它清没呗。
0: 工作人员表示，这些车辆会被运送到双井地铁站，方便晚高峰通勤使用。为了防止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各运输企业都派出了运维人员加强调度管理，同时也依托技术手段对骑行者的停车行为加强约束。据了解，全市已有不少区域都设置了电子围栏入栏管理区，车辆未停放在指定区域时，系统将提示无法还车并持续计费。目前已覆盖重点轨道车站、学校、商场等222处点位，入栏率均提升到80%以上，停放秩序显著改善。比如在大望路地铁站附近，这里明确设置了共享单车结算区，由于停车位相对充足，骑车人基本上都能做到规范停车。但记者实测发现，电子围栏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局限性。比如在胡家楼地铁站，不少单车被停放在

0: 非机动车道内，有的还停在了人行横道上，影响行人正常通行。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呼家楼地铁站的 C 口附近，那现在临近晚高峰的时间，我们看到在 C 口旁边的这侧的人行横道上已经停了不少的共享单车。那刚刚我们通过这个单车的 APP 显示呢，这块有部分区域是设置了停车点的，但是呢我们刚刚在人行横道这处没有停车点的点位上尝试还车，发现这里也是显示还车成功。
0: 治理共享单车乱停难题，不仅需要企业增加运维投入，平台提高技术管控精度，骑行者自身也要养成文明习惯，做到规范停车。
2: 我觉得就是规划的位置应该更规范一些，毕竟车辆很多嘛，管理起来确实是很复杂。
3: 去更细致的分化自行车停靠区吧，对，就是多增加一些像那种划线停自行车停靠位置，然后让大家去更方便识别，就是。就在哪停车比较合适，对于骑的人自己来说，就要意识到就是不能乱停乱放，就是不仅是对自己一个安全不负责任，而且还是对公共交通一个阻碍吧。
4: 你要靠人管理，不可能24小时守着吧，主要是看个人的素质，你就停在停放区，我觉得不需要人管理就可以。
5: 说实话，这种事情只要大家都上点心，比如说你无论是从企业的角度，还是说从一个公民的一个角度，大家都平常督促着点，靠个人的素质去提高就好了。
0: 北京台报道。
6: 解决乱停，北京其实早有规矩。2022年起，共享单车联合限制公约已经让4211人次因为违规而被限制骑行，4次违规就会上榜，最高限期30天。规矩有了，名单长了，但更关键的是，每个骑车人能不能在还车之前多想一秒钟。
4: 我看都停这儿，因为我没找到那个换电那个位置。
7: 我不知道这是违规，我挪一下，不好意思啊。
8: 因为前面没地儿停了。
9: 哦，我违规了吗？不知道。
1: 他这不是挨着吗？我就看到后面这儿有一辆，所以我就停到这儿了。我着急办事儿。
0: 因停车位不足、赶时间、图方便等原因，骑行者违规乱停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实际上，违规停放共享单车并非毫无成本，屡次违停等行为可能会被限制骑行。2022年，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同签署了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根据公约显示，有4类违规行为将被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一是在高速路、城市快速路主路及桥区违规停放1次。二是在核心区禁停区域累计违停3次。三是在电子围栏外累计违停6次。四是恶意损毁、私自占用车辆、利用车辆违法犯罪等行为。
10: 每月15日呢 ，APP 公示违规的名单，次月起分为3级，分别限制骑行7天、15天、30天。通过分区分类的管控，不同的违停的区域呢，会对应不同的处罚标准。
0: 自2022年3月1日公约实施以来，目前已累计将4211名违规用户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在惩戒机制的作用下，帮助市民养成文明骑行、规范停放的习惯，从源头杜绝不文明用车行为。
10: 协会在此呼吁广大市民，骑行结束后请自觉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电子围栏区域内，不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和机动车道，途经核心的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的一些区域的时候，留意禁停的标识，做到就近入栏，朝向一致，排列有序。如果遇到停车区满位的情况呢，请配合寻找就近的合规点位进行停放，切勿随意丢弃车辆。
0: 北京台报道。
11: 建成年代久远，房屋产权复杂，一直是央产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的老大难问题。今年以来，北京持续推进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瞄准群众生活痛点，从一点一滴的细节入手，老旧院落陆续提质换新，居民居住环境与生活品质得到大幅提升。
12: 原来的窗子呢是那个老式的那种塑钢式的，是推拉式的，冬天的时候呢漏风，夏天呢是漏雨，因为密封效果不好，水呢积到这个窗台上。
13: 家住房山区烟化新城建德三里的居民赵艳茹在这里已经住了20多年。近几年老人最头疼的事儿就是家里老化破损的外窗

0: 窗户呢还哐当哐当不安全，我有的时候都不敢擦，一擦的时候吧怕掉下来，还有这个风险。
1: 就在今年三月，赵阿姨所在的小区纳入了全市第二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开始了全面的改造更新。
2: 跟这个街坊邻居们都沟通完之后，如果都同意了，我们先给你改造一个上下水，改造完之后呢，我们给你更换这个窗户，这窗户包括你这个卧室阳台的都在我们改造范围之内，我们这个当天进场之后，我们当天就给您安装完成，不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1: 经过前期的入户走访调研，上下水管道、老旧外窗率先实施改造更新，目前已经完成了整体工程量的50%，涉及居民9200多户。
0: 这窗户的密封性特别好，你看关完以后，这屋子里边静静的，下雨的时候窗台上也没有积水了，灰尘也没有了，像我这样岁数人呢，减轻了我很多的那个劳动，所以说我感觉特别的满意。
3: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央企在京规模最大的改造项目，前期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现在我们整体呢施工也比较顺利，计划呢是在今年年底全面完工。
1: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央企在京最新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名单，47个项目纳入改造范围，涉及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门头沟6个区，涵盖住宅楼74栋，总建筑面积约29.7万平方米。随着多批次央企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陆续开工，越来越多的老旧院落实现了旧貌换新颜，社区配套功能不断完善，城市更新的民生红利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居民身边。北京台报道。
4: 在老小区改造过程中，老旧电梯换新也是北京市近年来加快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借助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的支持，一大批服役15年以上的高龄电梯正在陆续完成更新，切实解决居民群众日常出行的安全痛点。
5: 慢慢电梯老化了，坐那电梯吧又闷又热，然后还有时候它抖，你知道吗？就心里不踏实。
1: 位于海淀区太平路的今日家园小区始建于2000年前后，老电梯使用了20多年后，居民们普遍反映设备老化严重，毛病越来越多，上下楼都是提心吊胆的。
6: 好像是25、26年了，这个电梯三天两头坏的没办法，咱们特别上学的小孩和老年人下不来楼。
1: 就在去年，小区物业公司申请了超长期特别国债，准备为居民们更换电梯。
7: 超长期国债是每部电梯补贴15万，剩余这个需要启用公共维修资金，需要业主共同决定，达到2/3同意之后才能使用。
1: 政策讲清楚了，还得征求居民业主的意见。为此，物业公司会同居委会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把政策掰开揉碎了给居民讲清楚。前前后后历时1个多月，
8: 赶上这个好的政策，惠民政策，我们觉得机会难得。对一个老的小区，20多年的老电梯，在这个时候能够更换，我们觉得非常好。
1: 居民工作做通了，电梯公司随即开始进场施工，每个单元门2部电梯轮流更换，尽量减少对大家日常生活的影响。
9: 换的时候因为噪音比较大，所以中间停了一段时间，这样就影响了施工的时间，一共用了2个多月。第二部电梯呢就相对好一些，大家也知道怎么回事了，一共用了1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
10: 电梯安装完以后进行检验，检验合格了取到合格证，这个第一台运行完以后再拆第二台，保证业主上下楼通行方便。
1: 现如今，今日家园小区第一批8部电梯全部完成更新，相比之前的老设备，新电梯的轿厢更宽也更高了，而且还安装了循环通风系统。
11: 我觉得换了这个电梯以后呢，高了，空间也大了，然后呢那个通风呢也比较好，那个不闷了，然后呢很稳。
1: 2024年，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整体更新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重点支持使用年限15年以上、故障率高、居民更新意愿强烈的住宅电梯。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享受每台最高15万元的定额补助，资金不足部分优先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有效降低居民的出资压力。
12: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现在又启动了第二批电梯更新改造，第二批我们申报了是18部电梯。
1: 截至7月底，今年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1.71万台电梯。

0: 更新项目，已开工2889台，已拨付国债资金0.7亿元。北京台报道。
1: 东城区帽儿胡同37号是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的婚前居所。这座清代四合院见证了婉容少女时代的时光。在百年之后的2026年8月，这处旧宅完成了居民腾退。
2: 这处旧宅园呢，是在1984年被列为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的位置啊，是在东城区的帽儿胡同37号一个三进的院落。这里就是我国末代皇后婉容在16岁进宫之前所住的地方。解放之后啊，这里成为了一个大杂院，一共住了14户人家。您看，通过这些公示栏就看到了，住在这里的14户人家100%都完成了腾退。走进这个院落啊，您看这个垂花门非常的精美，但是已经满是斑驳。那么要通过整体修缮呢，将这个院落要找回它原本的样子。
3: 这处宅园是婉容曾祖父清朝将领长顺修建的，原本是普通的官宦四合院。1922年，婉容被封为溥仪皇后后，院落按照皇后娘家规模进行扩建。
2: 这里呢就是三进院，在三进院最里面这个屋子啊，就红色大门这个里面呢，是有5间房，大约一共110平方米，就是婉容在16岁之前所住的地方，也就是进宫之前。现在啊，我们看到大门紧闭，而且呢上面也贴了封条，门是无法打开的。但是我们通过外面的窗户，可以透过窗户往里看。比如我们就走到了最边上这个屋子哈，我们往里看会看到里面的门啊、窗啊，尤其雕梁画柱啊，都保存得非常完好。这就说明后来住在这里的人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3: 解放后，这处老宅园的产权单位是商务部，共有14户居民居住，今年正式启动腾退工作。最终10户居民是以货币补偿方式完成腾退，4户居民则搬迁至朝阳区窦各庄小区。记者在庭院里看到，工人师傅开始拆除居民的自建房。即便庭院里面破败不堪，但是依然能够清晰看到这里的完整格局。院落住宅与园林主体保存完好，具备较高的历史、科学与人文研究价值。
2: 2025年12月呢，帽儿胡同37号旧宅园呢就被列入了核心区文物腾退的计划。2026年上半年，项目呢启动入户摸底工作。帽儿胡同37号院旧宅园这个项目呢，是东城区2026年首批核心区文物腾退的项目，仅用了3天时间就全部居民签约完毕，也创造了此项工作签约速度的新纪录。
3: 未来，帽儿胡同37号院旧宅园将在文物认定后进行文物保护利用工作，让更多人能够走进这里，倾听有关婉容的故事。北京台报道。
1: 一缕茶香串联古都风景，一席茶点承载城市气质。昨天，市文旅局联合市文旅协会举办午后时光北京特色酒店下午茶主题推介活动，推出12家优质酒店的特色主题下午茶产品。
4: 我们这条下午茶呢，主要融合了3山5园的豫园古建、山水风物，制作了像门墩、平安扣、锦鲤这种中式造型的甜品，这个巧克力的青花瓶，客人可以按照我们提供的这个画去参考，去勾画一些青花的图案。
3: 一套下午茶将中国文化转化为盘中茶点，让游客在游览皇家园林的行程间隙延续悠然意境。此次市文旅局推出的午后时光北京特色酒店下午茶，12家酒店依托所在片区景区、商圈、滨水廊道、文博场馆，以美食为纽带，串联起多条城市休闲游览路线，全面丰富了北京文旅消费新业态，
5: 包含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文化属性在里边。就特别是每个宾馆哈，都把自己周边地区的文化融合在里边，我觉得这点做得特别好。
6: 其实对于外境来说，更希望通过一种这样的饮茶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点心，这样的话呢然后深入的了解北京，真正的生活在这里我觉得他们会非常喜欢。
3: 近年来，北京聚焦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大力培育酒店休闲文旅新业态， 激活城市微度假消费市场。

0: 市文旅局今年年初先后出台打造旅游住宿品牌重点项目支持政策，促进住宿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品质化、融合化等方向，赋能酒店创新升级。
1: 这次搞的这个午后时光的下午茶推介，就是以茶食串联中轴线、三山五园、大运河这些文旅资源。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释放住宿消费的潜能，丰富休闲新供给，以住宿业态的提质助力首都文旅消费升级。
0: 北京台报道。
2: 近年来，由北京开往新疆方向的京河号银发专列和开往西藏方向的京藏号银发专列热度颇高，以科学舒缓的行程节奏、全程随行的医疗保障以及适老化的贴心服务，让银发族真正实现慢旅深游。记者从国铁北京局获悉，九月京河号和京藏号都将迎来年度收官之旅。
3: 老年人嘛，出门嘛，就最担心的就是一什么，就是呢，这个符合老年人特点，这行程不要太赶。
4: 说到底，银发族出游看重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路安心、舒心与尊重。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3亿人。平台数据显示，银发族正在成为中国旅游市场最活跃的消费力量，银发专列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出行选择。
5: 我对专列的感觉就是方便。
4: 今年九月，国铁北京局开行的前往新疆方向的京河号银发专列和前往西藏方向的京藏号银发专列都将迎来年度收官之旅。京河揽丝路线路行程涵盖甘肃、新疆，用19天的时间探访大漠、草原、雪山、湖泊、石窟、古城等西北特色风光，解锁丝路南北疆全域美景。
3: 到了新疆，你才知道什么？我们国土多么的辽阔，火焰山的热，还有那喀纳斯的美，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5: 因为新疆地方大，专列呢能停靠到各个景点最近的地方，解除了长时间坐大巴的疲劳感。
4: 京藏踏雪域，走进青海、西藏，用14天的时间深度邂逅雪山圣湖、冰川草原，深度体验高原风光与藏地人文，尽览世界屋脊的绝美画卷。为了让银发族真正实现慢旅深游，专列在吃、住、行、医各环节都下足了功夫。京河号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大件行李全程随车，无需反复搬运，
5: 不用往下拿行李，这是最好的。
4: 京藏号科学规划海拔递进行程，缓解高原环境给旅客带来的不适。车厢进行适老化改造，餐车专为银发族定制健康食谱，融入沿途特色美食，地道风味。
3: 在饮食方面呢，考虑都比较周全。
4: 每趟专列配备2名医护人员全程随行，全陪人员24小时守护银发安全。
5: 发烧了，因为我没带退烧药，医生给我看了病，给我拿了药。你有什么事儿，全陪就给你找了，一直陪着，所以很安心，很放心。
4: 这就是银发专列。九月，京藏号与京河号年度收官之旅即将鸣笛启程，愿您坐上专列，看大漠孤烟、雪域圣湖、山高水长，尽兴而归。北京台报道。
2: 夏季是崴脚高发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足踝外科中心主任徐海林教授说，每到夏天，穿拖鞋、洞洞鞋崴脚的患者就明显增多，因为穿鞋不当加上下雨天地面湿滑，脚踝的稳定性大大下降。不仅是室外，在家里穿洞洞鞋同样要小心。
6: 我到时间没加小心，上卫生间里穿着那个洞洞鞋，就是那地下有水，一下被滑倒了，哎呀，当时那个就这个脚丫子就拧过去了，拧过去那会儿也不那么疼，我就坐在那又自己又拽过来了。后遗这媳妇就打120，就拉着我上医院去。
0: 韩阿姨64岁，平时身体硬朗，还能帮衬家里，但这一摔，她成了全家最需要被照顾的人。穿洞洞鞋上卫生间，也就是几步路的事儿。但就是这几步让他躺在了床上。
6: 现在那可影响是可大了，那这不能下床。吃饭了和干啥都得人端到跟前儿能吃。这是自己一点不能自理。小孙女去洗澡了，洗完澡她没挂水，我就一脚闯进去了。你要是慢着点走呢，知道有水就加点小心，也当于没事了。
0: 同样遭遇的还有

0: 27岁的马女士。考完试的她心情很好，穿了一双3厘米的小高跟靴子，走路没看路，一脚踩歪，两只脚同时扭了。她当时觉得没事儿，直到走路开始跛行才来到医院。检查一看，撕脱性骨折，踝关节里有积液，一小块骨头已经飘出来了。
1: 我当时是穿了一个3厘米的小高跟的小靴子，然后从一个小台阶上面崴了下来，然后就崴得比较狠，这样左右两只脚都伤了，然后就扭得比较严重，就撕脱性骨折，两边骨头都掉了一点点。我比较胖，就扭得比较狠。
0: 崴脚的时候他觉得没事儿，疼了几天还是觉得没事儿，直到走路一瘸一拐才终于来到了医院。
1: 我那块骨头就是已经飘出来了，它那个肩从这种正的肩然后已经开始偏了，大夫就提醒我踝关节这个地方它就是比较精细，你想那么小一块骨头支撑你整个身体的体重，你不及时去看的话，它如果就很有可能会造成关节炎什么之类的。像我这个已经有关节腔积液了，我觉得还是挺年轻的，就已经很疼了，我不敢想象我现在要是72的话就不敢说了。
2: 夏季是踝关节扭伤的高发季，踝关节扭伤约占急诊骨科患者的7%到10%，一个人一生中可能经历1到10次崴脚。下雨天路滑，穿鞋不当，走路分神都是常见诱因。很多人啊，崴了脚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徐海林教授说，崴脚分3级，轻的一周就好，重的要躺3个月，甚至动刀子。关键在于你得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级。
3: 一般来说是这样，我们分成这个3个等级啊，其实简单的就是轻中重。单纯指这个韧带这块的这个损伤啊，轻度损伤就是它的这个韧带的损伤的这个面积啊、范围啊，它可能也是正常的1/4以内。第二天可能就没这么疼了啊，可能走路就还可以，一周左右基本能够完全恢复，就没了后遗症。二损伤它损伤面积就要大些，就是它是整个韧带的1/4到1/3，所以这一类人群它损伤以后呢，它的这个肿胀啊、疼痛程度就要重很多了。一般来说，它的完全恢复需要3个月的时间。三度损伤就更重了，它一般是超过1/4，甚至全断，它的恢复期会很长，3个月到半年。然后呢，它的恢复程度可能也很难达到完全的恢复程度，甚至呢，它会出现这种习惯性的崴脚。
0: 徐教授特别强调，三度损伤如果不及时处理，短期内会导致关节稳定性下降。长期来看，关节不稳定会引发软骨过度磨损，10年、20年后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创伤性关节炎。很多人10几岁崴脚觉得没事儿，30多岁关节就开始疼了。
3: 首先在崴脚的发生率的方面，相对来说年轻人他会更多。因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碰到紧急情况，他牺牲他的脚，但是他能保护了其他的这个，他就不至于去摔其他的重要结构了。其实相对来说，这个老年人可能更多的是摔到这个髋关节呀、肩膀啊、摔头部，他的伤害情况可能老年人是更厉害的所以总的来说，老年人一旦崴脚之后，他的恢复比年轻人可能要差很多了。
2: 崴脚后的48小时是决定肿胀和恢复速度的关键窗口。徐海林教授说，记住 RICE 4个字母能帮助你把损伤降到最低。
0: RICE 是4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也是崴脚后早期处理的黄金法则。Rest 休息，立即停止活动，疼得越厉害越要休息彻底。Ice 冰敷，温度保持在10到15摄氏度，每次15到20分钟，清醒时可以反复多次。Compression 加压包扎，用弹力绷带适当加压，但别太紧。Elevation 抬高患肢，让脚踝高于心脏，促进消肿。
3: 早期的冰敷、冷敷，让血管收缩，能够减少这种出血和软组织这种肿胀的这个程度。最佳温度是局部的皮肤温度保持10到15度，这个温度呢，既不会对皮肤造成一个冻伤，然后又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冷敷的目的。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这种有专门的这种医用的冰袋。如果说确实没有这种专用的冰袋，那我们有这矿泉水瓶啊，冻的，我们可以裹一块毛巾，再往上敷。冷敷的时间和频率我们怎么掌握？